0: 还有许多与彭望球一样的陶瓷艺人，他们延续着古老的技艺，在传承和创新间追逐自己的陶瓷梦。56岁的刘坤廷也在老街从事陶瓷创作，他的祖父刘子镇在当地有着泥人刘的称号。从15岁起，刘坤廷就跟随祖父学习泥塑技艺，武人无景，美人无间，文人无度，是泥人刘总结出的技法经验。
1: 看你这么轻车熟路，但是得几十年的功夫。
2: 但这个呢，他要练基本功。
1: 练基本功。
2: 你特别是做脚啊，在折的时候，就是利用这个泥的这个油润度，就把它折出来了。这个做法就是藤花窑。
0: 和泥巴打交道的几十年时间里，刘坤廷的手艺早已无比娴熟，但他并没有止步于祖传的技法。前些年，刘坤廷开始尝试起动物造型的创作。看似只是换了一种题材，然而动起手来才发现并没有那么简单。
2: 以前我们那个传统的东西呢，你看起来很粗犷，就是讲究这个人物的这种神韵，现代雕塑就不一样了，它讲究结构。我呢，这个呢，就结合了一些我的现代雕塑的一些手法。但是我又保留了这个泥的味道。
0: 为了创作出满意的作品，刘坤廷专门到浙江美院进修学习动物雕塑，在作品的细节刻画上，为了做到惟妙惟肖，刘坤廷还对陶土的配方进行了重新设计，减小了收缩率，提高了稳定性。如今一块小小的泥巴到了他的手中，就能产生出许多奇妙的变化，潼关彩陶也因此更加千姿百态，充满趣味。老街人的生活离不开陶瓷，老街的故事也大多与陶瓷相关。正月15，家住潼关老街的廖幼元一大早就忙碌起来，张罗了一桌丰盛的团圆饭。来自山东的孙天平虽然和廖幼元没有血缘关系，但是他早已成为这个家庭里的一员。2015年，对潼关窑早有耳闻的孙天平来到老街，这里的历史人文、陶碗陶罐深深吸引了他，让他有了在当地开窑烧陶的想法。但是那个时候，孙天平既缺资金也没技术。廖幼元是孙天平的房东，看着这个外地来的小伙子一天到晚身上沾满了泥巴，墙上贴满了勾勾画画的器型草稿，不由得被他的热情所感动，决定力所能及地帮帮他。
3: 因为烧这个柴窑，它的损耗特别大，就几下就可以让你几万块钱几下就可以烧完。烧完之后，来我们阿姨就看了，就感觉到说可能是没钱了，刚好家里5000块钱，当时就拿出说：“你是不是你去买柴火？”
0: 老街人的帮助让孙天平迈出了第一步。在创作的过程中，孙天平深深感受到了老街延续千年的精神。前人兼容并蓄，创造了潼关釉下彩的辉煌，孙天平也想在色彩上做一些大胆的尝试。于是他开始四处拜访，向老艺人请教。
3: 还像黄师傅啊，还有像小黑他们，帮我这个告诉我一点，那个告诉我一点，我就开始一摇在做测试，就按照每一个师傅的讲法去做测试。
4: 做尾巴，对吧？尾巴。
0: 2017年，孙天平又招募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大学毕业生，年轻人活跃的思想让他们不断打破传统条框的限制。经过努力，终于成功烧制出釉下13彩的作品。
5: 这是一窑的成品了。
3: 这算成品了。就是像那烧这样的红色出来，就是其实它是属于一个窑变的过程，就是。
5: 那这些东西在我们生活中，它是艺术品还是实用品？
3: 它是实用的艺术，因为像这些都是我们。

0: 大家小伙子在一块儿，我们这个团队的大家年轻人在一起，喜欢这种比较重色彩、比较唯一性。
1: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如今，在潼关老街上，越来越多的陶瓷工作室、大学生创客群体如雨后春笋涌现出来。潼关，一条因陶瓷而生的老街，在土与火的交融中，谱写出异彩纷呈的华美篇章。知长明辨者赢，守正初心者进，靠着辨中求进一路走来的潼关人，守住了古老的记忆，也推陈出了崭新的未来。

芊芊仔和林冰仔是一对三个月大的兄弟，他们都被妈妈抛弃了，但幸运的是他们得以共享一位大熊猫养母。野生大熊猫常常会一胎产下两只幼崽，但只哺育其中一只。也许这听起来有些残忍，但是对大熊猫来说，这是为了保险起见，生下两只，然后集中精力哺育强壮的一只，这种行为被称作弃崽。不过眼前这位溺爱子女的妈妈却不在乎养多养少，她随时都有足够的奶水，而且很乐意收养别的幼崽，这可帮了大忙，因为今天是换崽日。现在和养母在一起的是芊芊崽，但是已经轮到了林冰崽和妈妈撒撒娇了。这对三个月大的兄弟每五天轮换一次，工作人员用竹子分散大熊猫妈妈的注意，把它和芊芊崽分开。就在当妈的大口嚼着绿叶子时，工作人员带走了小宝宝。这项策略的关键是要在养母发现宝宝不见了之前迅速调包，但是拿竹子当诱饵是瞒不了多久的。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尽快地把林冰仔送到养母身边。动物们很少会重新接纳和人类一起待过的幼崽，更不要说那还不是他自己的孩子了。让大熊猫妈妈收养弃崽的策略是开创性的，它可以帮助这个物种继续繁衍下去。现在要做的只剩下打开门。他径直走到林冰仔的身边，然后开始舔弄他。他的慈爱和其他每一位母亲一样，就好像怀里的这个孩子从来没有离开过他。

0: 东方破晓，擘画宏伟蓝图。
1: 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0: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2: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3: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4: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5: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1: 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0: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1: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
6: 中央做出决定。

0: 冰原城，
1: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如果人进了看守所，还能像我这样天天吃鸡爪吗？
2: 你去了不就知道了吗？
1: 你咋跟我说话呢？你要知道你现在的身份，你监外执行还没到期呢，你是受人民群众监督的，你就得天天来川桥这儿打扫卫生，你得赎罪。
3: 叔，要是觉得为难，想早点退休，我也赞成。要不这样，我一会儿跟人事部说一声，让他们给你办退休。
4: 哎，你个贼娃子，你是故意的是吧？我啥时候说为难了？我告诉你啊，我要是想待在这个地方，谁都撵不走我。
5: 红果果，金蛋蛋，今晚19:30，精彩上演。
6: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7: 东方破晓，擘画宏伟蓝图。
8: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7: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9: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10: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11: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12: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8: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7: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8: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1/4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魔法不是万能的。
1: 我的魔法已经卡在这里好久了。让我看看怎么才能度过瓶颈期。瓶颈期十分容易突破。这不应该呀。我一直在研究提升魔法，可是一点变化都没有呀。让我再看看应该怎么做。获得他人的认可和赞美可以提升魔力。这看起来不错。我用魔法来帮助大家，然后大家赞美我。
2: 刷大，你真厉害，
0: 你真是最伟大的魔法师。
1: 用魔法来帮助大家，进而获得大家的赞美。我真是太聪明了。
3: 刷大竟然已经想出了办法，真好奇他究竟会怎么做呢？
4: 早上好，小姐。
5: 孩子们，欢迎欢迎！你们今天能来帮我整理花园，我可真的是太感谢你们了。
0: 蛤蟆小姐，这是小事，我们需要帮你做些什么呢？
5: 很简单，帮我给花园里的花浇浇水，再去草地除除杂草就行了。
1: 这些就放心地交给我吧。
5: 好，那就辛苦你们了。我去给你们准备一些点心。
0: 我们开始干活吧。
1: 都交给我吧，让你们看看我的魔法道具。这个是我的魔法洒水壶，只要往上面一洒。
2: 花都被烧焦了。
1: 我记错了，这个不是魔法洒水壶。
2: 刷大，浇水不需要魔法，我们自己也可以做到的。
6: 刷大，我们就先别用魔法了吧。
1: 好吧，那我去除草。
2: 除草应该不会出错了吧。
1: 魔法多省事啊。魔法剪刀，这次就看你的了。糟了，快快快快停下来。
0: 鼠阿大，你怎么又搞成这个样子？
1: 出了点小意外。
2: 鼠阿大，你还是交给我们吧。
1: 你好，乌龟爷爷。乌龟爷爷，您的拐杖怎么掉在地上了？
7: 是鼠阿大呀，年纪大了，都怪我自己不小心，拐杖没拿稳，然后就掉在地上了。
1: 乌龟爷爷，看我用魔法帮您。您就瞧好我的魔法吧。拐杖来，拐杖来，咕噜咕噜变，咕噜咕噜变。幸好我早有准备。
7: 哎呦，
1: 怎么会这样啊？乌龟爷爷，我再用魔法来帮您。
7: 不用了不用了，还是我自己来吧。
1: 不行不行，乌龟爷爷，您年纪大了，行动不方便，还是让我用魔法来帮你吧，这次我一定会注意的。咕噜咕噜变，拐杖起来。乌龟爷爷不用谢，能帮助您我也很开心。停！乌龟爷爷，您没事吧？那个，我有点事就。

0: 我先走了。下一个帮助谁呢？
1: 哎呀，看起来我好像又变胖了，连皮肤也变差了不少。
2: 嗨，蛤蟆小姐，你怎么了？你好像不太开心呢。
1: 我真是太伤心了，最近好像吃的太多，脸又长胖了。
2: 这不和以前一样漂亮吗？我再看看。
1: 嗯。
0: 哎，蛤蟆小姐好像不开心，我来帮帮她。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变。
2: 哈哈哈哈哈！
0: 糟糕！
3: 青蛙先生，你在笑话我？
2: 对不起。
3: 你是在嘲笑我吧？
2: 受不了了，太好笑了。
3: 气死我了。
2: 别走，我控制不住我自己。
0: 怎么会这样？先让青蛙先生恢复正常吧。咕噜咕噜，变。糟了，
1: 这是怎么回事呀？
2: 蛤蟆小姐停不下来了。
4: 几个小时过去了，青蛙先生和蛤蟆小姐终于恢复了，也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弄清楚自己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
2: 蛤蟆小姐，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1: 青蛙先生，你还不知道吧？鼠阿大又在用魔法捣乱了。
2: 啊，鼠阿大又在捣乱了，他这次又想干什么？
1: 我们今天上午之所以笑成那个样子，也是鼠阿大干的。我上午笑得差点没喘过气来，而且鼠阿大自告奋勇说要帮我整理花园，结果被他用魔法搞得一团糟。
2: 这样啊，那我以后可不敢让鼠阿大帮忙了。
5: 那倒也不至于，鼠阿大只是习惯一直用魔法，或许我们应该告诉他魔法不是万能的。

0: 谁呀？
1: 嗯，
0: 是豆豆鼠啊，有什么事吗？
1: 我和范范想找你帮忙，帮我们打扫一下森林的卫生。
0: 找我帮忙？真的吗？
1: 啊，不过你不能使用魔法。
0: 当然可以，豆豆鼠，你快带我去吧，我等不及了。这一次我一定要好好证明给大家看看。嗯，我鼠阿大也是能帮好忙的。嗯，这里也要好好检查一下。怎么还有鞋子呀？这个东西可不能乱丢，太不环保了。把你一起打包带走。哎，这下总算整理好了，可以叫豆豆鼠过来看一下了。
1: 真干净呀，鼠阿大，今天真是多亏你了，幸好有你来帮忙。
0: 不客气，这都是小事情。如果我用魔法的话，说不定会更快。
1: 鼠阿大，你知道今天为什么不让你用魔法吗？
0: 是因为我经常搞砸吗？可我也是为了帮助大家，获得大家的赞美。
1: 我知道鼠阿大，但是魔法也不是万能的。虽然你是个厉害的魔法师，但你一直太依赖魔法了，许多事不需要魔法呀。你先成为自己，才能成为更好的魔法师嘛。
0: 谢谢你，豆豆鼠，我想我明白了。

0: 奇妙的彩虹和云朵。
1: 雨后的空气真清新啊。哇，竟然出现了彩虹。
0: 咪咪鼠，早上好啊。天晴了，一起出去玩吗？
1: 早啊，豆豆鼠，我在这里看彩虹呢。
0: 好大的彩虹啊！我们去彩虹上玩吧。
1: 我们怎么上去呢？太高了。
0: 也许范范能飞得上去。
1: 范范确实有翅膀。
0: 我们一起去找范范吧，请范范帮忙带我们飞上去。
1: 好的，我这就来。
2: 好累呀、啊，
1: 范范。
2: 豆豆鼠、咪咪鼠，你们也来玩了。
0: 范范，你能带我们飞到彩虹上去吗？
2: 飞不上去的，我刚刚已经试过了，太高了，我的体力不够。
3: 早上好，你们在聊什么呢？
2: 鼠儿的，我们想去彩虹桥上玩。
3: 哇，听起来很有趣，我能跟你们一起吗？
2: 当然可以，你有办法带我们上去吗？
3: 没问题，交给我吧，我变成气球试试，膨胀魔法，咕噜咕噜，变！
0: 太棒了，鼠儿大，
1: 我们越来越高了。
3: 抓紧了，别掉下去了，加速、
2: 越来越近了，就在前面了。到了到了，
0: 范范你慢点儿。

0: 等我，我还没下来。
1: 鼠儿的，你快下来啊！
0: 泄气魔法变！哇！原来彩虹桥上是这样子的。嗯，这么高呢。

0: 都收集些，带回去研究研究，万一有用呢。
1: 不好啦，彩虹要消失了。
2: 大家也收集的不少呢，快走吧。
0: 马上马上，再收点儿。哎呦，
2: 赶紧走了，别掉下去了。
0: 变形魔法变。
2: 鼠阿大，多亏了你。
1: 是啊，谢谢你带我们来玩。
3: 刚刚是什么声音？好像是咪咪鼠。
2: 咪咪鼠，你还好吗？
1: 我不想见人了。
2: 发生什么事了？大家都在呢，有问题我们帮你一起想办法。
1: 我变得好丑。
2: 不要怕，我们会帮你的。
4: 怎么了？我好像听到咪咪鼠的叫声了。
2: 啊，范范，你怎么了？
4: 昨晚吃完彩虹豆后，我打算睡觉，但眼前一直有蓝色光在闪，太晃眼了，我一夜都没睡着。难道是蓝色彩虹豆的作用吗？我吃了好多。
1: 一定是的，你看我。
5: 怎么会这样？
3: 原来咪咪鼠变成褐色了。
0: 我昨晚研究发现，红色豆会改变皮肤，蓝色的会闪光，就是这样。
1: 昨天收的红色彩虹豆我全吃光了。
6: 鼠阿大，既然你知道原因，那能帮忙找找解决的办法吗？
0: 没问题，交给我吧。书上说绿色彩虹豆融化后能凝固成种子。这颗种子能种出解决问题的道具。先融化，等绿色凝固再提炼。成功啦！明早就去咪咪鼠家。豆豆鼠，我找到办法了。我昨晚研制出了一颗种子，但我现在又困又累。如果有人能帮我种这颗种子，那就太好了。
2: 那我帮你种吧，鼠阿大。
0: 太好了，你可以带回家种，等收获了给他们一个惊喜。
2: 好的，你好好休息吧。

0: 好快呀！这就是鼠阿大说的云朵树吗？他说这里有神奇的香皂和枕头。哇！咦，这就是白云香皂吧？哎，这个软乎乎的一定就是云朵枕头。哎，咪咪鼠。
1: 鼠，
0: 咪咪鼠，这个是送给你的白云香皂，用这个洗澡一定会变白的。
1: 豆豆鼠，太感谢你了。
0: 其实这些都是鼠阿大的功劳，
1: 等我恢复了再去感谢他。

0: 法，这是云朵枕头，晚上枕着它睡觉，一定能够睡得很香的。
1: 哇，真的吗？太感谢你了，豆豆鼠。
0: 不用谢范范，这些都是鼠阿大做的。
1: 原来是这样，我知道。

0: 鼠儿带来我家玩吧，我请你吃我的草莓哦。
1: 这花可真好看，我要用魔法保存下来，这可是你们对我法力认可的证明。

0: 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1: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0: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2: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3: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4: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5: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1: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0: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1: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如若发生火灾，要立即拨打119火警电话。报警时不要紧张，简要说清火灾地点和起火原因，必要时可以到路口引导消防车，争取灭火时间。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1: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3: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4: 闯天下的破人。
5: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

0: 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1: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0: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2: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3: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4: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5: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1: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0: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1: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谁想当罗通少爷的媳妇？来来来，来报名啊！哎，赏银十两，前提是丑女，机会难得，千万不要错过啊！哈哈哈哈我看你呀、啊，最有资格当罗通的媳妇了啊！哎，跟我回去吧，我给你十两银子，怎么样？
1: 什么？说本小姐样丑？这老……
0: 哎呀，现在是丑女才有福气啊！
1: 什么？你还说？
0: 哎，你怎么打我？哎，你敢打我？你这个丑女还敢打我？你就丑女怎么了？
1: 哎，你看我可以吗？哎，
0: 可以，可以。什么？
1: 您先会呀！
0: 哎呀，脂粉味太重了，走吧，走吧，走吧。
1: 收半价也可以吗？
0: 收半价？
1: 半价啊？
0: 那我把你溜去一半可以吗？
1: 那
0: 走吧，走吧。哼，还收半价？哼，哎，来啦！谁想当罗通家的媳妇，快来报名啊！赏您十两啊！赏您十两！哈哈哈哈哎。这可真是天下第一丑女呀！啊，叫俺老程找着了。弟妹，恭喜新翁之喜呀、啊！
2: 办成这件事，成千岁功不可没呀！哎，
0: 弟妹，为了罗贤弟的心愿，为了皇上办差，老程义不容辞啊！
2: 开始吧。
0: 好。
3: 新来新娘，新来
4: 新娘，罗夫人结婚了。
0: 罗家奉旨成亲仪式正式开始，请新人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愿你们二位百年好合，永结同心，礼成。
5: 请新人进洞。

0: 们，送他们进洞房。
1: 谢谢你啊，薛大哥，
2: 恭喜啊！以后要多爱护自己，多爱护他。

0: 相公为什么要娶我呀？
1: 哎，这不是有皇上的旨意吗？再说，我也老大不小的了，也该娶妻了。哎，这个娶妻啊，讲究的是要娶一个贤惠的妻子，啊，注重的是内在美。
2: 若通，贤侄。
1: 程伯伯，我在呢。啊，
2: 你接面纱没有啊？
1: 还没有啊。
2: 那为什么不接呀？
1: 现在啊。
2: 哎呀，废话，那还等到天亮啊？
1: 不是。哦。
2: 接了吗？
1: 啊，接了。
2: 你看到天下第一丑女了吗？
1: 看见了。

0: 本小姐本来不是这么丑的，这全都是皇上的旨意，看你是否真心改过。很多嫁妆都是皇上御赐的。
1: 谢主隆恩。
2: 诸位爱卿，张世贵谋反一事告一段落，有事奏来，无事退朝。
3: 启禀万岁，微臣有事禀奏。
2: 奏。
3: 微臣有一发妻，自微臣出征以来苦守寒窑11载，到如今微臣已在朝中共事，却不知微臣的发妻在寒窑中如何度日，所以恳请皇上恩准，让微臣返回山西私访省亲，接其回京。
4: 薛王兄，你功劳巨大，朕加封你为一字并肩王和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坐镇山西安享自在，不必在长安随驾，先回老家去吧。
3: 谢主隆恩，微臣告退。
4: 啊，成王兄，你去绛州龙门县督工，开销钱粮，督造并肩王府，啊，竣工之日再回朝交旨。
5: 老臣遵旨。
4: 啊，对了，罗通玉旨的婚事怎么样啊？
5: 皇上爱护玉旨胜过父母，真是感人肺腑啊。
4: 好了，快去快回吧。
5: 皇上保重。
4: 啊，徐王兄。
6: 臣在。
4: 叠州闹大灾，你去当刺史，周济子民，招安百姓，这等重要之事非你徐王兄莫属啊。徐王兄，徐王兄，徐王兄。
6: 啊，臣领旨。
4: 即刻启程吧。
6: 啊，臣领旨，臣告退了。啊，皇上，徐军师出任叠州刺史，是否大材小用了呢？
4: 他在朝中无差可做，不是更加浪费吗？
6: 哦，皇上，徐军师一生对朝廷忠实，对皇上忠诚，这他心里会难受的。

0: 老百姓水深火热，朕心中更加难受。好了，朕今日有些头痛，太子。
1: 啊，儿臣在。
0: 你来主持吧。
1: 遵旨。

0: 犯了什么过错了？皇上把我贬去敌州，看来还是大老黑说的对啊。这就开始清除太子的障碍了。哎，难道我在皇上心中是个障碍物吗？还是我徐茂公看错了？
1: 吁，大人到家了。
2: 老爷，您回来了。
0: 不进，直奔敌州。
3: 叫。
4: 是吧？真是的，就是你，是
1: 吗？哎，大哥来了！
5: 大哥来了！
1: 大哥，
5: 大哥，大哥！
1: 啊！我跟大伙说个事儿，我打算回家省亲。你们打算怎么样？
2: 大哥，我们也正是为此事而来。
1: 嗯，
2: 我想带哥的灵位回家，然后出任御总兵。
1: 正好，我也想回家拜祭爹，我们一起吧。好。其他人呢？
4: 啊，我跟西西啊，从小就离开家乡，现在没什么人了。
5: 哎，大哥，我们想在长安城多玩几天，吃点好的，喝点好的。
1: 那你们就好好玩吧。前途，你呢？
2: 我是想回去，可是我没脸见江东父老。
1: 啊？怎么了？为什么？哎，你以前是个山贼，你脸面无光，现在你是御总兵啊，怎么不敢回去啊？
6: 是啊，
7: 是啊。
1: 好了，兄弟们，就此一别，多加小心啊！啊，
5: 大哥，
1: 大哥，
5: 告辞了，
4: 告辞。
1: 啊，走，我们走了，
4: 再见啊，
5: 走了。

0: 终于回来了。
1: 相公，喝茶。
0: 多谢娘子。
1: 坐下。
0: 娘子一起坐。
1: 你能回来就好，什么功名利禄都不重要，我只要一家人能开开心心的过日子，我就心满意足了。
0: 娘子，这么多年以来让你吃了不少苦，委屈你了。
1: 也没什么，顾妈妈常来看我们，大哥大嫂也接济我，小麻烦总会有的。我想你一个人在外面南征北战，出生入死，你的苦比我多多了。
0: 娘子快别这么说，你我夫妻一场，能够再次相见已经是不容易了啊。别哭了。对了，给你看点东西，让你高兴高兴。
1: 这是什么？
0: 这是元帅府的帅印呢。
1: 你哪弄来的？
0: 什么叫哪弄来的？这是皇上亲自御赐给我的，程志杰千岁奉旨在绛州为我造了一座一字并肩王府，我现在是驻扎在山西，统领五府六州103县，可以先斩后奏，无需入朝半驾。娘子，

0: 你现在已经是护国一品的真靖夫人了。
1: 你别逗我了。
0: 我怎么逗你呢？帅印在此，那还有假吗？
1: 真的。
0: 夫人，你苦心操劳十几年，不就是盼望着有朝一日我可以出人头地吗？而今日我又何必来欺骗你呢？

0: 相公，这是我给你缝制的一件蟒袍，就希望你光宗耀祖，衣锦还乡。
1: 多谢娘子一番苦心。
0: 相公，我给你穿上吧。
1: 好看吗？
0: 好，好看。相公，你转过去让我看一下。

0: 这是谁的剑？
1: 这是你儿子丁山的。
0: 我儿子的？
1: 还有一个女儿叫金莲，他们是龙凤胎。
0: 这啊，真的？娘子，你太了不起了。他们呢？
1: 金莲在大哥家玩耍，丁山应该在凤凰山设宴呢。
0: 哦，他也会设宴？
1: 对呀、啊，你儿子可厉害了，他一天能设50只开口宴，你那个时候最多也就能设35只。
0: 娘子，你是说他去凤凰山设宴了？
1: 对呀、啊。
0: 他多大了？
1: 10岁了。
0: 他是不是穿着青色的大袄，白色的裤子？
1: 是啊，你怎么知道？你见过他？
0: 那就是丁山呐、啊！哎呀，糟糕了！
1: 怎么了？
0: 刚才我进村的时候，看见丁山在山脚下设宴来着，突然看见一只大雕向他扑过去，我就张弓搭箭想射那大雕，没有想到没有射到大雕，反而把他给伤了。
1: 那他人呢？
0: 后来有个道士过来救他，被他抱走了，我满山遍野的找也没有找到他。娘子，娘子，你没事吧？
1: 丁山，
0: 娘子，娘子，你别着急，此人可以从我手里面把丁山给救走，肯定此人也不是等闲之辈。丁山是应该无大碍的。
1: 丁山。

0: 好马，果然是好马，一目了然。
1: 徐仁贵，你回来了吧？谁呀？
2: 是薛坤。
1: 薛坤？薛坤是谁啊？
2: 就是那个同村的薛坤啊。
1: 银魂，你下来，你不下来我上去了。你就是薛仁贵啊？
3: 啊，
1: 还记得我吗？
3: 你是薛坤大哥吧？
2: 薛坤大哥，你先回去吧，有事明天再说。
1: 不成，我跑了也不是一趟了，你不能老让我跑啊。你一共欠我376两3分银子，王茂生做的保，你现在得还钱。
2: 没那么多，只有50多两。

0: 嫂子，利息呢？我也要吃饭的。
1: 薛坤大哥，我夫人借了你50两，却变成了370两，你不觉得这样太离谱了吗？
0: 如果不是念在同乡同姓的份上，我肯定收你400。
1: 这样吧，我现在手里没那么多钱，等过两天我凑足了再还给你，怎么样？
0: 不成，这已经不能再拖了。这样，如果你没钱还的话，拿你那匹马抵债。
1: 你知道我这匹马值多少钱吗？
0: 我管它多少钱，欠债还钱是天经地义的事儿。
2: 薛坤大哥，你知道我相公现在是谁了吗？
0: 我管他是谁啊。
1: 好吧，你想拿走就拿走吧，
0: 爽快。徐仁贵，谢了。
2: 相公，
1: 哎，
2: 对不起啊。
1: 别说对不起，该说对不起的是我。十几年来我没有好好照顾你们，真是让你太辛苦了。别怕。
2: 什么？你居然敢抗旨不纳朝阳公主为妾？
1: 是啊，我当时是怕你不高兴。
2: 这可是关系到与伯辽人的和睦关系呀，如果因为我的一时不高兴造成更多人生灵涂炭，那我这一辈子都会内疚的。啊，那现在还有没有回旋的余地啊？
1: 没有了，他已经削发为尼了。
2: 哎呀，你这样做人家肯定会伤心的，人家可是一位公主啊。哎呀，我没见过你这么笨的。
3: 兄弟，
2: 兄弟，
4: 兄弟，
3: 大哥。哎呀，兄弟，
2: 兄弟，兄弟，
3: 你可真回来了。
4: 回来了，
3: 回来了。
4: 哎呀，太好了，
2: 太好了。
1: 大哥大嫂在上，受小弟一拜。
2: 哎，兄弟，快起来。
3: 兄弟，你可别来这个呀。
2: 啊，就是就是，大哥大嫂进来坐吧。
3: 啊，好，对，快来。哎，坐坐，来坐呀，
2: 坐。
3: 来来来来来，坐。哎，贤弟啊，这11年没见你可扎实多了。
2: 那是，人家一天吃多少饭呢。
1: 大嫂，我这点丑事你还记得？
2: 这吃的多呀也未必是件坏事，是吧？
3: 哎，对，
2: 你看吃的多呢干的就多，你看你吃的少干的就少，所以呀就发不了财。相公，
1: 嗯，
2: 这么多年要不是哥哥嫂嫂的照顾，我们母子三人早就饿死在街头了。
1: 大哥大嫂，这次小弟回来就是想接二位随我一同回王府，享受荣华富贵的。
3: 王府
1: 啊，
2: 皇上封仁贵一字并肩王，整个山西都归他执掌。
3: 太好了太好了，我兄弟封王了。
2: 就是就是。
3: 那我以后啊可就是皇上王爷他哥了。
2: 我就说呀，咱没有看错这兄弟。
3: 没错，有出息了。兄弟。
5: 娘，王府有多大？

0: 你就是金莲吗？
1: 嗯。
0: 知道我是谁？
1: 不知道。金莲，他就是你爹，快快叫爹。爹。
0: 哎，女儿。大哥，你以前真住在这儿啊？
2: 哦，
0: 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你嫂子，
2: 啊，
0: 这是我女儿，这儿是我的大哥大嫂，
2: 啊，
0: 这是我的兄弟，他叫周青，当时啊，就是这位叔叔和你爹一起去投军的，
2: 见过护国一品，真敬夫人，见过恩哥恩嫂。我大哥以前常提起你们。对了，大哥说夫人是安惠贤德，秀外慧中，是十全十美的妻子，所以啊，连那个青春貌美的朝阳公主也给甩了。哦，还有大哥说了，恩哥恩嫂啊是天下最重情重义的夫妇，相敬如宾，十年如一日，果然是名不虚传呐。
0: 哎，行了啊，别这么肉麻了。今天难得大家一聚，都坐下，我下厨给大家做点好菜。
2: 哎，好，
3: 好啊！
2: 我大哥做的饭最好吃了。
4: 哎，坐坐坐。

0: 快吃啊，好好吃啊，多吃点。
1: 徐坤啊，
0: 请问大人是找？
1: 哼，你不用管我是找谁的，你也不必认识我，但你得认识这个令牌。这可是当朝大元帅薛仁贵的令牌。
0: 薛仁贵是大元帅？
1: 你胆敢动大元帅的宝马，我看你是寿星宫上吊，嫌命太长了。
0: 啊，不不不是，我不知道他是大元帅，要知道你给我吃了豹子胆，我也不敢呢。你现在就拿走，钱我也不要了。
1: 哎呀，我们是来保护大元帅的，到现在这帮兄弟还没找到住的地方呢。
0: 如果大人不嫌弃，请在寒舍居住。
1: 啊，那我们就不客气了。不过这个吃的也是个问题啊。
0: 没问题没问题，我马上吩咐厨房给你们做好菜。
1: 哎，可是不是最好最好吃的我们可不要啊。
0: 好好好，先请各位休息，先休息啊。
1: 走。

0: 一起啊，能吃是福，能吃是福啊。嗯，一起啊。
1: 吃。
0: 兄弟啊，你做的菜很好吃啊。嗯，
2: 是吗？
1: 那当然了，我们伙同军做饭，能不好吃吗？
0: 好吃，好吃，多吃点。好吃。他是我兄弟，也是你兄弟，那点事儿啊，谁说都一样。
3: 哎，大哥大嫂，有什么事儿吗？有事尽管吩咐，小弟能做到的就一定做到。
4: 啊，兄弟啊，是这么回事儿，梁好友这个人，你该还有印象吧？
3: 梁好友？没有。啊，
5: 就是当年抢绣球，想娶我为妻的那个梁好友，梁公子。
3: 哦。他怎么了？
4: 是这样的，他跟那个张一平啊合伙做点生意，结果呢，这张一平仗着他哥是县官，就抢了他的钱，还打了他一顿。这梁好友不服啊，告到县里去了，可是被关起来了，屈打成招，还判了个死罪。这不，他的那个妻子王氏啊，天天求着我帮他想想办法。
3: 哦，我明白大嫂的意思，这是小事一桩。哲青，
1: 嗯，
3: 此事就交给你办了。
0: 好嘞。
4: 谢谢于总兵大人。
1: 哎呀，哪儿的话呀，王氏的事儿就是恩嫂的事儿，恩嫂的事儿就是我大哥的事儿，我大哥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
3: 行了，赶快吃饭吧。
1: 哦，
3: 嗯，来。
6: 爹，你的饭够不够？我给你添饭。
3: 啊，来，爹和你一起吃啊。先吃一口。哎，真乖。动筷子呀，来来来，吃吃吃，
4: 好好好，
3: 来。娘子，走。岳丈他知不知道你还活着？
5: 知道了。你打算怎么办？
3: 娘子不必担心，我自有分寸。早点休息吧。

0: 然之间旁边多了一个人，喜不喜欢？
1: 怎么不喜欢？这么多年，我觉得你一直在我身边陪伴着我，真希望你能陪伴着我。我们要是永远都能这样，该多好。
0: 好啊，那我们一直都这样好吗？
1: 一直都这样。不动。
0: 对呀、啊。

0: 那你的胳膊麻了也不许动。
1: 好，就不动。
2: 人老脚心老，鞋子要选好。
3: 这鞋底啊也太滑了，一下雨我都不敢出门。
4: 这鞋底子太硬了，走不了多远，隔得我脚掌疼啊。
5: 鞋子又沉又勒脚，走起路来别提多难受了。
2: 足艺舒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更省关节。一轻，网面设计，轻便透气不误脚，两脚定制真舒服。二软，整鞋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底牢牢抓地，玻璃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艺舒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6: 辛苦了一辈子，老了脚容易变形，脚掌变宽，脚背上翘，脚趾外翻，脚容易沉重，走路啊就像绑着沙袋子，晚上怎么歇都歇不过来，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要想脚舒服，就穿高档健步鞋。
2: 换上足艺舒高档健步鞋，软弹面料，不勒脚不挤脚，就像两脚定制一样，轮胎鞋底牢牢抓地，走路有精神，鞋跟高托护脚踝，腿脚轻快人年轻，踩上走实地照样脚不累。两大按摩穴位围绕足底涌泉穴、失眠穴，走路就是做按摩，越穿越轻松。足艺舒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
6: 高档健步鞋，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更省关节，好鞋经得起考验。足艺舒健步鞋，鞋底采用了汽车轮胎防滑抓地技术制造，我们拿市面上的普通布鞋和皮鞋呀，同时放在洒满水的玻璃上，再把玻璃倾斜，再倾斜，看皮鞋呀，一下子就滑下去了，布鞋也一滑到底。再来看我们高档健步鞋，在玻璃上稳稳当当，防滑效果看得见。高档健步鞋有多轻？看，还不到2个鸡蛋重。再来看舒适度，鞋面啊采用超柔软延展性材料，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随脚自动适应，不勒脚，不硌脚，不磨脚，不累脚。看，将干冰啊放到鞋子里，烟雾透过鞋子啊直接冒出来，天气再热呀、也不怕捂脚闷脚。高档健步鞋，透气看得见。
2: 郑重承诺，高档健步鞋质量为您把关，穿上健步鞋养脚更护脚。现在拨打电话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公司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现在打电话申领不用有任何顾虑。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艺舒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足艺舒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更省关节。一轻，网面设计，轻便透气不误脚，两脚定制真舒服。二软，整鞋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底牢牢抓地，玻璃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

0: 猫抓地，
1: 打了好几个电话，终于让我抢到了，穿在脚上，又轻又透气，一点也不捂脚，真是太超值了。这么好的健步鞋，99元，四双呢。老哥们儿、老姐们儿，赶紧打电话吧，打满了可就抢不到了。
2: 这高档健步鞋啊，穿着就是舒服，一个电话送到家，99元，整整四双。每天早上散散步，周末爬爬山，白天出门我都穿着，不打滑，不累脚，轻轻松松一整天，晚上睡得香。
3: 健步鞋抢到了，抢到了！你看我天天都穿着，买菜啊，接孙子放学，运动健身，一天啊走不少路呢。这鞋子既轻便又不硌脚，走起路来轻轻松松的，这脚轻松啊，浑身都轻松。这高档健步鞋真超值，99元，整整四双。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2: 中老年人的脚部问题，你真的清楚吗？权威调查，超50%老人呀、脚变长，近70%老人脚变宽，近40%老人呀、步态异常。俗话说，老人骨头脆，鞋子要选对。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更省关节，轮胎鞋底牢牢抓地，玻璃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鞋面柔软可延展，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材质超轻，穿了就像没穿，两脚定制真舒服。送爸妈养脚尽孝心，送老伴养脚表关心，送长辈让长辈稳稳妥妥，越来越精神。
0: 好鞋经得起考验，高档健步鞋，鞋底采用轮胎技术制造，看，将普通布鞋和皮鞋同时放在洒满水的玻璃上，再把玻璃倾斜，布鞋和皮鞋一下子就滑落了，高档健步鞋依然稳稳当当，防滑效果看得见。看，再和鸡蛋对比，还不到两个鸡蛋重。高档健步鞋材质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脚上轻松，全身轻松。看，将干冰放到鞋子里，烟雾透过鞋子直接冒出来，天气再热也不怕捂脚闷脚。高档健步鞋，透气看得见。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2: 养生先养脚，鞋子选得好，健康不易老。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从鞋楦到鞋底，从材质到设计，都是从咱老年朋友的脚型出发专门设计的。市面上的各式各样的鞋子不计其数，但你穿起来真的舒服吗？足一书高档健步鞋，敢和定制鞋叫板，敢和普通布鞋比价，安全好鞋，更省关节。你现在打电话订购啊，成功申领，就有正规的快递啊送货上门。你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还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请您放心买，放心购。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

0: 笑，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马上拨打电话，申礼吧。
1: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2: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1: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3: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4: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5: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6: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2: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1: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2: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这里是英雄的链路，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0: 今年那合同要是出了什么问题，我看你咋办？别看我这个包村干部就是个副科级，我监督你和罗福涵还是绰绰有余，
1: 全村都炸裂锅了，你知道吗？啊，
0: 你一个人在这里多清闲！你
2: 帮王斌又犯了，
0: 丢你个人的脸无所谓。 但你别忘了老罗，你还是村主任啊，你还是一名党员。
3: 加油加油啊，加油啊！这笔买卖标志着我们宁静果业集团自力更生，走向世界了。
4: 我这个人呢，就一直遵循一个原则：团结就是力量。
5: 红果果金蛋蛋，
3: 今晚19:30，精彩上演。
5: 早在4000年前，世界上第一碗面条就摆上了青海的餐桌。劲道的拉面需要提。

0: 滑、握、压，拉面需要劲道，灭火同样需要。青海消防提醒您：小火不怕，提拔握压。
1: 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2: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

1: 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啊！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2: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0: 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1: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0: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我打你！我今天打死你个贱人！我亏待过你吗？啊！你天天吃我的，喝我的，连你娘家我都照顾好了啊！你居然敢离家出走！
1: 你天天花街柳巷，要我独守空房，还被人家指指点点
0: 啊！你还敢顶嘴啊！我亏待过你吗？啊！你连个蛋都没有下一个！我
2: 住手！啊！
0: 我打我妻子，关你什么事儿啊？你谁呀？
3: 哼，你打妻子与我无关，但是你打伤梁好友，就和我有关。
0: 他欠账不还，就不该打吗？
3: 可是据我所知，是你欠他钱，还恶人先告状，仗着自己的哥哥是县官就打他，还把他给收监了，有没有这回事？
0: 没有，有本事你告去。
3: 哼，哎，把门关上。
2: 是。
0: 怎么着？你还想打我呀？夫人，你看到了，他打为父，你要替为父作证啊！
1: 你去死吧！
4: 爹，我们来看你来了。
5: 爹，人贵他衣锦还乡，光宗耀祖了，您就放下心吧。
6: 今年见过爷爷。

0: 带上来。
1: 徐大元帅，饶命啊！小的永远不是泰山啊！
0: 你不用跟我说饶命，要想求情的话，跟梁夫人说吧。
1: 大嫂，大嫂，都是小弟的错，小弟一时糊涂啊！
2: 我相公一向视你为好兄弟，没想到你狼心狗肺，谋财害命，畜生不如。
1: 我们兄弟之间有点误会，我愿意赔偿所有的汤药费。
2: 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儿？那我打你个半死，再赔你点汤药费，行吗？
1: 那小人愿意付出所有家财，分给村民，人人有份，怎么样？
3: 大哥，伤者带到，
0: 带进来。
2: 相公，你没事吧？
4: 夫人，谢薛大元帅不计前嫌。
1: 梁哥，我错了，都是兄弟的错。梁哥，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
0: 快回家休息吧。
4: 谢薛元帅。
1: 梁哥，梁哥。
3: 大哥，县官已全部招认了，承认和张一平勾结，谋害了梁好友。
0: 把张一平带下去，依法惩办。
1: 大人饶命啊！大人饶命啊！大人饶命啊！
5: 一、二、三、四。

0: 五、六、七、八。
1: 仁贵啊，今年是个女孩，你该教她读书。你教武功不太好吧？
0: 休息一下。
1: 嗯，
0: 我是觉得练武功不是为了争强斗胜，而是为了强身健体，所以男孩子女孩子都可以练嘛。
1: 娘，以后我学成爹一样的武功，那我也能封王了。金莲快去读书，哪有女孩封王的？
2: 爹，我们什么时候去王府住啊？
0: 只要金莲乖乖的听话读书，我们很快就去。
2: 好，我听爹的。
1: 去，快去读书去。
2: 好，我现在就去。
0: 去吧。
1: 乖。
0: 还有多少衣服我帮你洗？
1: 洗好了。不用不用。哎，不用，哪有大元帅洗衣服的。
0: 哎呀，娘子，你辛辛苦苦等我十几年，我帮你洗点衣服算什么呀？
1: 不用了。
3: 薛大元帅，
0: 程老千岁，程老千岁，
3: 薛大元帅，王府已经造好，随时可以入府啊！
0: 啊，真是有劳程老千岁了。千岁，这是内子银环，还不快见过千岁？
1: 银环见过程老千岁，请老千岁寒窑一坐。
3: 哈哈哈，好一个护国一品真景夫人呐！老夫同薛大元帅的关系可非同一般呐。今日公事在身，来日方长吧。薛大元帅，明日可以动身吧？
0: 好，那就明天吧。
3: 好的，我们明天一块动身。
0: 一块。
3: 好。
1: 这程老千岁都一把年纪了，还这么风风火火的。
0: 是啊，半路杀出个程咬金，你听说过吗？说的就是他。
1: 明天去绛州，我要准备些什么？
0: 我说夫人，你什么都不用准备，你就踏踏实实的做你的一品夫人就好了。啊。
4: 参见并肩王，参见护国一品夫人。
0: 快快请起。各位父老乡亲，绛州是我出生的地方，我从小受尽磨难，全靠父老乡亲的爱护和帮助，我薛仁贵才有了今天。我从军后，我的妻子儿女也全赖父老乡亲们的照顾，在这里我向各位表示我最真诚的感谢。
5: 下官江知府，听候王爷差遣。
0: 江知府，以后还得多多辛苦你了。
5: 啊，哪里哪里，此乃下官分内之事。
0: 各位父老乡亲，各位前辈同僚，本王奉旨镇守山西，还望日后能够多多合作，共扶社稷。在此本王先给大家行礼了。
4: 并肩王千岁千岁千千岁。
0: 夫人。
6: 哎哎，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这谁呀？这是
7: 排队，
6: 小的送金佛给王爷。
3: 送什么也得排队。
6: 可是我是王爷的同房兄弟啊。
8: 你几代的呀？
6: 我五代啊。
8: 那我比你亲近一点，我叫薛定，属四代的，我送金牛。
4: 嗯，说我的。
3: 你看这大厅怎么样？够气派吧？啊！不合适的话跟老夫说，我老程啊，马上就给你改啊。
2: 程爷爷，这大厅可真大呀。
3: 是吗？
0: 银环，你带孩子四处转转，我有些话跟老千岁说。
1: 好。金莲啊，娘带你去看看卧房啊。
2: 好，真漂亮。娘，我的房间会不会有这么漂亮啊？
1: 有。
0: 我说程老千岁，
3: 啊，
0: 这是不是太大了点了？
3: 嗨，没错，这是故意的，这也是一种体现，是行走官场的奥妙啊。王府越大，说明你在朝廷的地位就越高，别人给你的面子就越大，这也是另一个战场啊。哎，我老程就不大习惯，情愿当个跑腿儿，从中捞点好处，没有呢也无所谓。不过仁贵啊，我倒希望你干出一番功业来。
0: 晚辈一定不辜负程老千岁的心意。

0: 大哥，大哥，这些都是贺礼的名单，你看要不要见他们？哼，哼，我什么时候又多出这么多亲戚来了？你想想，连那个薛坤都称你是兄长，能不多吗？
1: 都退回去吧。
0: 好嘞。哎，对了，你跟仙童说，让他把他爹先带回去，他带来的五斗米先留下，日后啊，我找一天去看看他老人家。
1: 我跟他说过了。
2: 但你这个叔父啊，非赖着不肯走，一定要见你一面才行。
0: 行，那你带他到奏事房去坐一下吧。嗯、
1: 好，
2: 好。<笑>哎，薛大元帅，世态炎凉啊！啊，
0: 程老千岁，你可不知道，搞这些事情比打仗麻烦多了。
2: 哎，薛大元帅，还有什么吩咐吗？没有的话，我就回长安复旨了。
0: 程老千岁，你就别再取笑我了。
3: 好，老夫告辞了。
0: 哦，一路多保重。嗯，
3: 大哥，大哥，仙童跟他爹来了，爹小心点儿。仁贵啊，叔父。
0: 叔父，对不起你，在你最困难的时候，叔父没有帮上你，让你受委屈了。叔父，咱们不说这些了。要不是当年您那么激励我，我也不会成为并肩王，你我叔侄也不会在今日如此相见。叔父在上，请受侄儿一拜。
4: 哎，快起来，快起来，哪有王爷跪百姓的？快起来，起来！叔父，来坐。哎哎，爹！哎，爹！来来来来来，
0: 叔父，我介绍一下，这是内子银环，这是小女金莲。
5: 参见叔公。
0: 啊，这是我堂弟薛仙图。
5: 参见叔叔。
6: 见过大嫂，大哥经常在我们面前提起你。
7: 金莲，快见过叔公，快！
8: 叔公，
7: 哎呦呵，真乖啊！长得真俊呐！哎，这下好了，你们一家子团聚了，真是太好了。<笑>
9: 我们的丁山现在还不知道在哪儿呢。哎呀，这下好了。
8: 跟兄弟相清福去了，哎，
9: 行了行了，甭收拾了，还是卖了个豆腐吧。哎，
8: 为什么呀？你还不知道吧？你的兄弟啊，早就去绛州上任了，说都没说一声，真是没把你这个大哥放在眼里呀。哎，
9: 怎么会这样呢？我兄弟干什么事儿都得咱们有个交代呀。哼，
8: 我看呐，这共患难常有，共富贵就难了。咱们呢？ 买咱们的豆腐也饿不死，算了。哎，
9: 那该怎么办啊？哎，我这可不是说你兄弟的坏话，你那兄弟啊，当着他那些兄弟的面，还是得做做戏吧，不为咱们，也为他自己呀。算了，
8: 不行，
9: 我一定要找他问个清楚。
8: 哎，你干嘛呀？这是，哎，你这是干嘛呀？
9: 我要试试他的为人。那你拿这个干嘛呀？
8: 我给他送酒啊，里边我全都给他装上水。他要是喝了，说明啊，他还是个重情重义的小弟；他要是不喝呀、啊，就说明他是个小人，气不足惜。好大的院子，好大的房子。<笑>好玩吗？
9: 好玩。
8: 来来来，金雷啊，你说好玩吗？好玩。
9: 今后你和娘就住在这里了，好不好？
10: 好。
8: 想不想爹？
10: 当然想了。娘说爹出去打仗，爹是个大英雄。娘还说爹回来以后我们就有好日子过了。嘿嘿，真乖。
11: 爹，你还出去打仗吗？
8: 爹不去了，就这样，一直陪着你们，好吧？
10: 好。
11: 大哥。
8: 啊啊。
11: 大哥，周青跟嫂子回娘家去了。
8: 什么？
0: 怎么也不说一声？
1: 大概是怕你不同意吧。
0: 我去看看。
1: 好，
0: 你帮我照顾一下金莲啊。金莲啊，你跟叔叔玩，爹马上就回来，好吗？
2: 爹，你去哪儿啊？
1: 哎，爹去找你娘了，一会儿就回来，叔叔陪你玩，好不好？
2: 好，我们玩什么？
1: 叔叔带你去集市啊，来。

0: 是大小姐吗？什么事啊？
1: 我爹在吗？
0: 啊，在账房。
1: 我想见他。
0: 哎，哦，但老爷不想见你啊。
1: 我找他有事儿。
0: 老爷还在生你的气，你就别为难小人了。
1: 那好，你让我进去，我不说是你让我进去的，行吗？
0: 哎，大小姐，小人求你了，要不然小人这碗饭都没有了。
1: 那我见我娘行吗？
2: 这个娘也听说过，可是不太可能啊。这封王爷的事儿可不是闹着玩的。皇儿，你可别逗娘玩了。
1: 娘，我刚从王府出来的，您还是不相信我。
2: 你是不是缺钱花了？娘还有点私房钱，我去给你拿。
1: 娘，你不相信我，我去跟爹说。
2: 哎，孩子，这个时候你可千万别去找他，他可正恼着呢，他的生意一落千丈，你可千万不要跟他提钱的事儿啊。
3: 禀老爷。
4: 什么事啊？没看我烦死了。
3: 江知府求见。
4: 江知府，什么事？
3: 他没说。
4: 好，我去会会他。
5: 哎呦，知府大人大驾光临，小人有失远迎，罪过罪过呀。
0: 柳员外见外了。
5: 啊，请。
0: 啊，不敢，小人来通传一声，王爷就要驾到，请员外稍作准备。
5: 王爷驾到？哎，我们家没有皇亲国戚呀。
2: 这是真的？
5: 什么真的？你
1: 爹，
5: 你回来干什么啊？你放他进来的？
1: 啊，不关娘的事儿，爹别为难娘，王爷就是你的女婿薛仁贵啊。
5: 什么薛仁贵，什么王爷，你不要蒙我，我今天就先跟你算账。
2: 哎呀，老爷。
0: 参见王爷。

0: 啊，快快快，回顾一下，
1: 都快快请起。小婿见过岳母大人。
2: 啊，别别别，快起来快起来！哎呀，我的女婿真的做了大官了。
1: 岳丈大人，
3: 回去。
4: 爹啊，爹。
1: 小婿见过岳丈大人。
3: 不不不，不敢。老朽不是做梦吧？哎呦，王爷，求您开恩呐！
1: 快快请起，
3: 王爷，
1: 快快请起。这岳丈跪小婿，成何体统啊？
2: 好了好了，别跪来跪去的，你是老糊涂。王爷女婿回来了，你说怎么办吧？
3: 这，
1: 啊，今天我和银环是特地来看你们二老的。
3: 啊，好好，请请请，快快，请。
1: 哎，都别动，都坐下。你也坐下吧。岳父岳母大人，请二老受我们敬的一杯茶吧。
3: 哎，好好好，哎呀，
4: 娘，
1: 请。
3: 啊，惭愧啊，惭愧。嗯，啊，请起来，快起来，起来说话啊，
2: 快起来吧，啊，起来。
4: 爹，是女儿不孝，请爹爹原谅。
3: 哎，是爹糊涂，是爹糊涂啊。
1: 没有岳母大

0: 达人，当年的帮忙就没有我们的今天啊！
1: 是你有长进，你争气呀、啊！
2: 娘，你为女儿受苦了。
1: 孩子，你有眼光，娘是有眼无珠啊！
3: 王爷，你们一家团聚，下官先行告退了。
0: 好，你先下去吧。
3: 是。
2: 娘，哥哥嫂子呢？
1: 嗨，让你爹给气走了。
4: 大哥，你看谁来了？
5: 仁贵啊！啊，不对不对，叩见王爷。啊，
0: 快快请起。自家人何必客套？我再怎么是王爷，也是你的妹夫，不是吗？
5: 啊，是啊。
0: 要不是当年你出的一个好主意，也不会让我和银环成为夫妻呀。要说拜，请受我一拜。
5: 哎哎，不敢当。仁贵啊，我真的没有看错你啊。
2: 妹妹，你可是熬出头了，以后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真让人羡慕啊。谢谢嫂子。
3: 哎呀，就不要客气了，我们是一家人了嘛，以后啊我们可要和睦相处啊。啊，
5: 对啊，
1: 都是仁贵给我们带来的福气啊。
3: 是啊。
4: 大哥，你看已经退了大部分了，还有这么多。
0: 真是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呐。都退回去。
4: 好的。启禀王爷，门外有个叫王茂生的人送来两坛酒。
0: 什么？王茂生？周青，我不是让你把他们接过来的吗？
6: 我忘了。
0: 看我回来怎么收拾你。
7: 我看薛仁贵他不会见我们吧？
8: 不会吧，他可不是升了官发了财就不认人的那种啊。
7: 这世道可难说。
0: 哎，大哥。
8: 哎呀兄弟，
0: 你怎么这么快就来了？我正准备派人去请你呢。
8: 哎，是啊。这不听说你搬了家，给你送点礼吗？
0: 啊，好，进屋说吧。
8: 哎，好好好，
0: 来来，
8: 走走走。哎，
4: 请
8: 走，快快。
0: 哎哎，好。哎呀，大哥。哎，
8: 谢谢，
0: 请用茶。
8: 哎，谢谢。
7: 好，薛大哥救命之恩，没齿难忘。
0: 好友啊，你现在的感受就像当年我对大哥的感受是一样的。
8: 哎呀，兄弟啊，咱别说这个了。
6: 茂生哥，我大哥的意思是只要你们人来他就很开心了，你们送的礼物都拿回去吧。
8: 哎，那可不行啊。哎呀，这酒啊是你嫂子特意为你酿的，这个你一定要亲口尝一尝。来，
0: 好啊，既然是大嫂酿的，那就必须喝一口啊。

0: 哥，真的是好久啊，
1: 好久。
0: 哎，周青，这酒是大嫂给我的，这次我就不分给你们兄弟们了，啊。
1: 哦，
2: 哎呀，贤弟呀，说实话吧，这个酒啊，是我临来的时候从院子里的一口井里打的井水呀。
0: 大哥，在我看来，这是一坛好酒。礼轻情意重，河水也香浓啊。一、二、三、
3: 哎呦、
0: 四、
3: 哎呀，真好，真好。
0: 出拳
4: 啊！是啊。
3: 哎呀，真是不错呀。
0: 一脚，走。
5: 爹，娘。哎，你们就在这安心的住吧，想住多久啊就住多久。
3: 哎，好的好的。
4: 哎，有没有派人去找丁山呢？
5: 派了，可是一点消息也没有。爹娘，你们放心，一定会找到的。
4: 哎，好。

0: 娘，你们的新房大功告成了，孩儿现在当了御总兵。如果你们有什么需要的话，尽管托梦告诉我，只要我做得到，我一定办到。但是不能现在逼我娶媳妇儿啊，因为我还没有找到心上人呢。林彩儿，也不知道彩儿现在在干嘛。
1: 公主该用膳了，
2: 还叫我公主啊？
1: 好好好，对不起，慧兰大师。我说大师啊，你从早到晚都在这念啊，念些什么呀？我呀，真希望你已经嫁给薛大哥了，就不用天天待在这儿了。
2: 彩儿，我也希望你能早日找到如意郎君，不要在这里陪我了。
1: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公主，我不会离开公主的。公主，你在哪儿，我就在哪儿。
2: 你还是去长安找周青吧，不要在这浪费时间了。
1: 不行，要去长安，你跟我一块儿去。
2: 我的尘缘已绝，不想再理那些凡尘俗事了。
3: 这是知府的平安信，已经到宜里了。
4: 张家家破人亡，全拜那个薛仁贵所赐。这人一天不除，就难泄我心头之恨。
3: 但不是现在，皇上正给他撑腰呢。
4: 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3: 皇上的驾崩之日，就是他命绝之时。
4: 可是皇上他现在还健壮着呢，
3: 其实已经百病缠身了。此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就罢了。哼，
5: 皇上歇了吗？
6: 刚歇。国舅有急事吗？
5: 啊，不打紧。
7: 是国舅吗？
6: 是。
7: 进来吧。

0: 皇上，
1: 国舅有何事啊？
2: 魏丞相刚仙游了。
3: 你说什么？
2: 魏丞相刚仙游了。皇上，皇上没事吧？要不要我去请个御医来？
3: 没事，真没事。
1: 没想到魏丞相先朕走了一步
2: 啊。皇上万寿无疆，是常人无可比拟的。
1: 话是这么说，这人却总有一死，那就要看他死的有没有意义。贞观之前靠房玄龄，贞观之后靠魏征，现在这两大支柱都倒下了，朕将来靠谁呀？
2: 皇上不必多虑，魏丞相临终前极力推荐比他更辛辣的谏臣褚遂良啊。
1: 褚爱卿，一个魏征就让朕头痛不已了，他真让朕不得安宁吗？
2: 哎，朕无两头利呀，只要有益于朝廷，就是再惹人恼的事也没关系呀。
1: 也对，要得到就得先付出啊。朕也睡不着了，想到凌烟阁走一趟，看看我大唐的功臣还剩下多少。
2: 哎，皇上大病在身，不如改天再。
1: 哎呀，没事，这没事。
2: 慢点。

0: 24大功臣，现在还剩下多少啊？
1: 回皇上，在朝的有徐茂公、程咬金，还有微臣；在野的有尉迟恭、侯君集。李靖生死不明啊！
0: 唉，不知不觉，朕已经失去了大半支柱了。唉，看来朕也要和他们团聚了。
2: 禀皇上，褚遂良求见。
0: 快传呐！
2: 是，传褚遂良见驾。
3: 臣褚遂良参见皇上，参见国舅，愿吾皇龙体金安。
0: 免了，
3: 谢皇上。
0: 褚爱卿，你恩师魏丞相刚刚仙游，你知道了吗？
3: 臣已经知道了。
0: 楚爱卿，如果今日朕让你一见，你会见什么呢？
3: 回皇上，微臣有备而来，想送皇上一个屏风，望皇上笑纳。
0: 屏风？莫非你认为朕应该早点禅位，在屏风后面听政？
3: 非也，请皇上细看，屏风上面都写上了各州府刺史藩王的大名，目的是提醒皇上有他们的存在，正在做些什么，这样我大唐就可以永享太平了。
0: 好啊，入朝为官固然重要，但是他们每天都要面对的是老百姓啊，他们的脉搏是和老百姓一起跳动的，他们的所作所为关乎到我大唐的千秋大业，他们是默默无闻甘心奉献的一群呢。
3: 好，
0: 果然是名师出高徒。褚遂良听旨。
3: 臣在。
0: 朕封你为大唐丞相前兼谏议大夫，俸禄和魏丞相相同。
3: 谢主隆恩。
0: 不必，起来吧。
4: 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两个鸡蛋，灶眼就那么两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这是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前100名扫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5: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两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逆胆，黑桃精不沾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沾，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

0: 送上地址，直接给您寄到家。咱接着说，为啥这两天扫码的老大哥老姐姐这么多？
1: 先说做饭办，咱们中老年朋友做顿饭得几个锅换着用，炒菜一个锅，炖汤一个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不锈钢锅沿烫的一缩手，汤差点泼身上。
2: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老两口自己住，这事儿真不敢大意。还有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五六口锅，橱柜塞不下，摞着拿还怕砸脚。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
0: 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13.5厘米深锅底，炒个青菜，煎个带鱼，油不往外溅。第五，一锅顶六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线一拔，锅直接端去水槽洗，线不沾水，安全。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2: 我们是做了十几年厨房小家电的工厂，这口 Cook Diary 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前100名送到您手上。这口锅送给50岁以上老朋友，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搞任何套路。
3: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这口锅就是专门给咱们50岁以上老朋友的。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搞任何套路。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不收运费，没有后续消费。
0: 早上7点半，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格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今天前100名扫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3: 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她说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20分钟全齐。他说我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坐那儿等20分钟，一锅端上桌。
4: 我今年68，以前在煤气灶上炖汤，看着电视睡着了，醒来锅都冒烟了，吓出一身冷汗。现在这口电煮锅水烧干了自己断电，这回我看电视踏实了，不怕烧干锅了，端锅也不烫手，那把手是隔热的。
0: 您可能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黑陶金不粘腻胆，3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领，仅限前100名观众，今天前100名扫码，
5: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0: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2: 前100名扫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3: 上蒸下煮，底下大锅。上面这个食品级 PP 蒸格，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口锅同时出两菜。您再看这个锅身，3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级 PP 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里头汤滚着呢，您外头这手摸上去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不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
0: 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

0: 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桃精不沾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沾。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1: 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能顶6口锅，电火锅、电煮锅、电炖锅、电蒸锅、电炒锅、电炸锅全替了，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最后这2分钟我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散，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
2: 咱们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火锅炖排骨，它不烫手，不沾内胆，清油少烟，煎鸡蛋煎带鱼不沾，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就是让我们做饭省心，用着放心。
0: 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3: 这是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这次活动就限50岁以上老朋友，错过这一回再等一年都不会有。
1: 没领到之前我心里一直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
0: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3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2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黑桃精不沾腻胆，3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领，仅限前100名观众。
3: 前100名扫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一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
0: 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扫码就送这口锅。
4: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5: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4: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6: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7: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8: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9: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5: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4: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5: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1/4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个马妈妈。
1: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他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2: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3: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2: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4: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5: 闯天下的破人。
6: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东方破晓，擘画宏伟蓝图。
7: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6: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8: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9: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10: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11: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7: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6: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7: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
12: 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
7: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臣以为三太子李治是适合人选。

0: 说呢？
1: 大太子身有残障，不以为君。二太子喜用权术，三太子才得君无，是愚人。与其用小人，不如用愚人。只要有些辅政大臣从旁协助，他应该可以继承大统的。
0: 好，好。
2: 皇上传位给你，你为什么不答应？就算当个三五年的皇帝也好啊。
3: 你就能当三五年皇后了，是吗？
2: 哼，那当然。
3: 爱妃，你太天真了。你以为皇上就会传位给我吗？他在试探我呢。李治再糟糕也是他的儿子，我再好也是他的堂弟。哼。
2: 那我们的复仇计划呢？
3: 放心吧，爱妃。李治并不难操控，皇上宾天之日就是薛仁贵丧命之时。
2: 什么时候驾崩啊？你都说了那么久了。
3: 不足半月。嗯，
4: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立三太子李治为储君，国舅长孙无忌，皇叔李道宗，丞相褚遂良，大军师徐茂公为辅政大臣，钦此。
5: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6: 平身。
5: 谢皇上。
6: 朕当日不顾贬徐茂公去叠州，一是想试试他是否有二心，二来是想日后让太子召他回宫，让太子有恩于他，日后好舍身图报。
7: 父皇英明，儿臣日后定当重用徐先生。
6: 道宗，朕深知女娲纲牌，明争暗斗，恐你日后遭暗算，朕赐你护身符，不能到李道宗成亲王府查案。世上没有捆李道宗的绳，没有杀李道宗的刀。
3: 皇上，微臣宁可侍奉先帝，也不愿皇上为微臣开死先例呀。
6: 道宗，正该做的都做了，不该做的别做了，希望珍惜珍重。
3: 微臣谢恩啊。

0: 众卿家平身。
1: 谢皇上。
0: 传旨，为了悼念先皇，朝廷停止办事三天，全国悼念一个月。今日早朝，不宜不奏，退朝。
2: 退朝。
1: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3: 哎呀，太好了，这个皇上终于死了，我们终于等。
4: 小声。
3: 哎呀，王爷怕什么呀，这是王府，这是我们自己的家。我们的计划什么时候开始？

0: 哎呀，
1: 臣启奏皇上，
0: 皇叔来的正好啊。这些奏章把朕都快给烦死了，尤其是那个楚丞相的奏本，比那魏丞相的更臭更长。长此以往，朕就是睡在御书房也不行啊。皇叔，你赶紧给朕出个主意。
1: 那还不简单吗？皇上就从这堆奏折里头，随便捡出一本来，在里头挑出些许个错别字或者小毛病，当堂就把这大臣呢、啊。臭骂一顿，那这些臣子就知道皇上批斗奏折是又仔细又小心，以后谁都不敢乱报了。那皇上你不就省心了吗？
0: 这样行吗？
1: 嘿，如今满朝文武皆是忠臣，这是先皇留给皇上的财富，他们都是忠心耿耿，不会能去作假的。您啊，不看便批，不会有大错的。即使有小错啊，他也容易纠正。皇上不瞒您说啊，皇叔也真是上了不少奏折啊，可是大部分都是无病呻吟。为什么呀？无非就是怕皇上说我们这臣子拿着朝廷的俸禄不做事，那是没事找事儿啊。
0: 怪不得都是些废话连篇。好，朕马上就做。
1: 微臣有本要奏，想回家祭祖，求一道圣旨，方便张龙啊。
0: 准奏，皇叔你自己该应就行了。
1: 哎，谢皇上。你拿圣旨速去绛州传薛仁贵，其他的事你就不用管了。
2: 领命。
3: 小心不成功便成人。
2: 小的知道了。
4: 爹，爹，我回来了。爹。
1: 哎呀，爹的好闺女怎么这时候回来了？
4: 本郡主玩腻了就回来了，有什么不对的？哎，先生，前天不辞而别，抱歉抱歉，我爹没有责怪你吧？
2: 这个
3: 怎么会呢？你不是还等着回来读书吗？
1: 没有你的话，谁敢辞退他呀？
2: 哦，那学生先告辞了。
1: 嗯。
4: 哎，先生去哪儿？学生也去。
2: 你刚回来。应该跟爹娘聚一聚，先生很快就回来。
4: 先生，
1: 哎，来来来来来，
4: 爹，
1: 哎，来跟爹聊聊天，也跟你继母一起散散步嘛。
4: 不，我要陪爹。爹，你是不是想我了？
1: 哎。
5: 来，菜来了。夫人，尝尝我的手艺。
6: 金莲，来尝尝你爹做的菜。
5: 嗯，怎么样？
6: 好吃吗？
4: 好吃。爹有一身好武艺，还有一手好厨艺。
5: 真会说话。好吃就多吃点。
6: 嗯，对，要好吃啊！这以后王府的菜都让你爹来做。来，
7: 兄弟啊，启禀大人，传旨来了。
8: 传圣旨？
7: 哎。
8: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登基以来未见爱卿一面，请即刻入京面圣，亲子并肩王接旨。
9: 微臣遵旨。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8: 起来吧。

0: 大人辛苦了。大人，皇上没有说别的什么吗？
1: 皇上没说别的，您还是及早起床吧。

0: 薛大元帅，请留步。吁，为何拦住本帅去路？
1: 末将不敢。小人拜见薛大元帅。
0: 你是何人？
1: 启禀大元帅，此人是成亲王府管家。小人奉王爷之命，特请元帅到王府一聚。
0: 到王府一聚？
1: 王爷备好薄酒，为大元帅洗尘。吩咐小人在此等候多时了。元帅，请吧。
0: 好。呀！
2: 来，请，请。哎，我还以为是什么事呢，原来是皇上要加封微臣呢。哎呀，还能有什么事儿啊？自打你上任，百姓安居乐业，没跟朝廷要过一两银子。
3: 不加封你加封谁啊？这值得敬贺呀！啊，来，石大哥，
4: 郡主，你看你最崇拜的大英雄就在眼前，你还不敬人家一杯啊？
3: 好，石大哥，敬饮为敬。
4: 当初我爹的事困扰了并肩王，今天我陪酒一杯。啊。
3: 陈年旧事不值一提，来。怎么会这样子？
1: 王爷，现在怎么办？
0: 哎，什么下边怎么办呢？你看这大英雄啊，他过得了我这千年罪这关吗？哎，我就不信呢。啊，我来。啊，
1: 那怎么着？你不来，还王爷我来啊？
0: 我觉得这么杀他太便宜了。 哎，爱妃，那依你要他怎么死？他身上有三条人命，你是想把他？
3: 是剥皮抽筋呢，还是五马分尸啊？都不要。嗯，王爷，我呀想利用翠云郡主嫁祸他强奸之罪。
0: 啊，
3: 他不是人人共知的大英雄吗？我就先迫害他的名声。我亏
0: 你说得出来，这败坏我闺女名声啊！
3: 王爷，是我们家三条人命重要，还是他的名声重要？你说。
0: 你这，我听了我这张老脸，我的脸红，我不知道。
3: 薛仁贵怎么在这儿啊？他来陪你睡觉。为什么让薛仁贵陪我睡觉啊？
4: 郡主，你就帮你爹做完这场戏吧。
3: 做戏？做什么戏啊？
4: 你爹被奸人所害，你就假装被薛仁贵强奸。
3: 这样就可以替你爹报仇了。我为什么要被人强奸？那我以后还怎么见人呢？
4: 郡主，你就委屈委屈吧。
3: 那你为什么不委屈啊？
4: 我不管，我走了。哎，郡主，你别走啊！
3: 放开我！你让我。

0: 情啊，都是我不好，我不该怪你九哥薛大哥。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1: 金郡主，你就听你爹的话吧。
0: 开门！再不开门，我就把窗门打烂！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爹，都是你这个贱女人，是你害我。我知道你想让我早点死。好，我今天就死给你们看。
1: 崔云郡主，崔云郡主。

0: 微臣愿意替皇上办任何差事。哼！哎呀，罗通啊，先皇要你娶个丑女，你感觉如何啊？心服了吗？
1: 心服了，心服了。皇上，微臣到现在啊才明白，先皇对微臣的良苦用心啊。
0: 嗯，孺子可教啊。哎呀，先皇曾经要求朕给你一个机会，朕答应了。 可是想来想去，也找不到什么适合你的差事。现在也没仗可打了，如果有啊，朕一定封你为大先锋。多谢皇上。
2: 皇上，
0: 这，皇上，皇上给微臣做主啊！
2: 哎呀，皇叔，快快请起，有话起来说呀。 皇上又不为老臣做主，老臣就长跪不起呀！
3: 答应答应，谁敢欺负朕的皇叔啊？
2: 皇上，臣以先皇遗训，多光顾朝外大臣，请并肩王、国府、爷爷，没想到他们三杯下肚就大言不惭，仗着先皇对他们的宠爱，说一朝天子一朝臣啊！他说皇上登基三年都没请他们入宫。
3: 说皇上根本瞧不起这个并肩王，什么兵马大元帅，去他妈的！
0: 哎呀，朕登基以来没有歇息过一天呐，哪有空闲去召见他嘛？
2: 还有他仗着先皇对他的宠爱有加，他要遵循郡主侍寝，遵循郡主不从，他就把他给……
0: 什么？他因强奸未遂就动了杀机？
2: 人人物证俱在，请皇上明察。
3: 岂有此理！他只不过做了三年的并肩王，他就为所欲为了。那再过两年，岂不是要造反了？罗通，你不是很想为朝廷出力吗？朕现在就给你个机会，你赶紧去勘察现场，查那个水落石出，匆匆报来。
0: 是，臣遵旨。<笑>
2: 怎么回事啊？
4: 我不知道啊。
2: 怎么会这样啊？
4: 我在楼上，怎么会知道楼下发生的事啊？好了，老爷别难过了，当心哭坏了身子。哎呀，好了好了。

0: 玉英，还有什么新的发现没有？
1: 回禀钦差大人，从表面看来，他们都喝多了，有打斗过的痕迹。翠云郡主被猛力一推，一头撞向梳妆台一角，这就是致命一击了。
2: 好了，老爷。
0: 王爷，还有什么要补充说明的吗？
3: 那御医这么说就这么着了，我还补充什么呀？我
2: 好了，罗钦差，但求你秉公办理。
0: 王爷王妃请放心，这是微臣官复原职之后第一次办案，一定会加倍小心。来人，
4: 在，
0: 把疑犯给我带走。
4: 是。
0: 快点。
2: 好了，老爷。
4: 走。
2: 哎呀，行了，老爷。
0: 王爷，请节哀顺变。
3: 你有心有心呐，罗通啊，你跟薛仁贵是新知，跟我闺女是旧友，你们一块在私塾里都是好朋友。无论你做的好不好，都有人说你好话，这不容易啊。你给我说是怎么回事啊？啊，怎么回事啊？
2: 哎呀，我都说了多少遍了，老爷，你呀要糊涂。
3: 你老糊涂了，你。

0: 启禀皇上，犯人薛仁贵已带到，他宿醉未醒，据微臣现场观察，并无发现可疑之处。
1: 好，传旨，处斩薛仁贵。
0: 皇上，微臣有几句话要说。微臣对并肩王的为人也略知一二，他好酒不好色，何况先皇曾御赐朝阳公主给他，都被他加以拒绝，更何况是翠云郡主。
1: 罗通啊，人会随着环境岁月改变的吗？啊，就像你一样，从英勇无比的少帅变成恃宠生骄，现在不是又洗心革面了？
0: 皇上，可是薛大哥的酒量跟饭量一样惊人，很难将他灌醉。
1: 罗通，你我都喝酒，这心情欠佳，很容易醉倒的嘛。
2: 皇上，请老臣说两句话。
1: 啊，国舅请说。
2: 并肩王若真是有罪，他一世也洗脱不了的，不如等他苏醒以后问明情由，看他如何答辩。现在死无对证，活无对话，贸然处斩的话，于方方面面都有失公允呐。
1: 听国舅这意思，如果这薛仁贵一天不醒，此案就脱不了期了，玉妹就有冤难雪了。要是你的女儿，你能这样吗？
2: 臣会一视同仁。
1: 你们看，敢在这太极殿上打呼的，恐怕只有薛仁贵一人。抬下去。
3: 皇上，此案如果另有冤情，那我大唐就多了一个刀下冤魂了。皇上，您就背上了杀害忠良之骂名啊！以微臣之见，您召御医验证并肩王喝过什么烈酒，患过什么毛病，这样对并肩王和王爷都有所交代呀。
1: 听楚丞相的意思，难道是王爷灌给薛仁贵毒酒的？
3: 皇上误会了，臣没有这个意思，臣只是想这更有利于王爷。皇上请细想，谁都知道王爷跟并肩王曾经有过节，难免会有其他人往歪处想，更需要借此机会澄清一切，肯定酒中无毒，这岂不是更好吗？
1: 哼，够了，这连玉妹都帮不了，有何面目为君为兄啊？罗通，立即见斩薛仁贵。
0: 皇上，等薛大哥酒醒之后问个清楚再斩不迟啊，
1: 这种人多活一天也是便宜了他，谁敢再揍同罪。
3: 我
1: 国舅。
2: 臣在。
1: 你做监斩官。
2: 遵旨。
1: 退朝。

0: 你们去哪儿？
1: 程伯伯，皇上下旨要斩薛仁贵了。
0: 什么？老臣出去这两天就天下大乱了，快走！
2: 撤
3: 撤
0: 撤！
4: 哎呀，真是。
5: 不像啊，他不是这种人呐。
6: 是啊，
7: 是啊，
8: 这也是假的。

0: 这刀下留人！嗯，哎，国舅，刀下留人呐！
1: 走开！薛大哥，
0: 程千岁圣旨已下，你们来的太晚了。国舅爷，请你网开一面，我马上挥弓请旨。罗通，你保护薛大爷在怀孕，跟我回见。
2: 好好，
0: 程千岁，我也想救并肩王啊，可是皇上不会御准的，牲口气一把。
1: 哼，但是不御准，我就死在他的面前。怀孕，走。
0: 薛大哥，薛大哥，这，这，怀义，你等一下啊！
3: 常叔叔去哪儿啊？哎，
0: 你等着我，
3: 常叔叔，快点！
0: 你等着我，哎，我会给钱的，老板，等我回来给你钱。哎，
3: 小雨，别着急，
0: 你这人怎么这样哎？哎，快走，
3: 这。
0: 千岁，没你们事儿。吾皇万岁万万岁！
3: 好，程老千岁办差回来了。
4: 皇上，老臣求薛仁贵不死。嗯，老千岁啊，这些奏折啊，都是求薛仁贵不死的呀。<笑>
0: 皇上，这就证明说啊，他确实有冤情啊。
4: 哎，此事已定，千岁啊。 就不必再奏了。哎，说说朕的行宫进展如何啊？
0: 进展可以，只是超支了一点。
4: 哦，哈哈哈哈，老千岁又赚了多少啊？<笑>
0: 皇上，老臣愿意全部家产救薛仁贵一命。
4: 嗯，老千岁啊，你说这朝中上上下下都在替薛仁贵求情，朕要是不杀他，盛言何存呢？
0: 不瞒皇上，老臣也想杀了他。
4: 哦，哈哈哈哈，还是老千岁明白朕的心意啊。不过，
0: 老臣想八十年以后杀他。
4: 程千岁，朕可不懂得开玩笑。哈哈哈，
0: 皇上，八十年不行，就八年吧。
4: 程知坚，
0: 八十天，铁甲不二。
4: 大胆程咬金，你竟敢跟朕讨价还价，你信不信朕现在就赐你一死？
0: 臣不敢。
3: 再问最后一句，八十天准不准奏？
4: 不准！
3: 哼，老臣就死在你的面前。老千岁，老千岁，老千岁，老千岁，老千岁，你不能死啊！老千岁，老千岁，都是朕害了你啊！老千岁，这八十天很快就过了。 朕怎么就不准奏呢？老千岁，你不能死啊！朕会特赦你的，千岁，你不能死啊！
4: 皇上准奏，老臣就不死了。老千岁，你刚才不是死了吗？现在怎么又死而复生了？

0: 皇上，托您的鸿福啊！
1: 不，除了这个，
0: 皇上还想知道真相吗？
1: 说呀！
0: 皇上要赦老臣无罪，才敢道出真伪啊！
1: 好，赦，赦！
0: 哎，皇上，老臣上殿之前在集市上买了点朱红，这血啊就是朱红，把皇上都给急遍了。
1: 大胆程咬金，你竟敢欺君呢你！哎，
0: 皇上，你刚才跟老臣说的，你要赦老臣无罪呀、啊？
1: 你
0: 君无戏言的皇上，
1: 君无戏言，那臣就可以有戏言了。
0: 皇上，80天期限嘛。
1: 千岁，朕就多给薛仁贵80天的寿命，下去吧。
0: 哎，谢皇上。哎，走走走走
2: 走走
3: 走走走吧。
1: 好啊，你们越是要救薛仁贵，朕就越是要杀他。

0: 厅长，80天之内，他要是出点事儿，我灭你九族。
1: 这
2: 80天一转眼就过去了，如果再想不出招来的话，薛大哥就死定了。
3: 怀玉哥，你是驸马爷，你跟靖罗公主一块求皇上，皇上一定会给你们面子。我再让我娘去求皇上，再推迟80天。这样一来，我们兄弟众多，如此类推下去，我肯定薛大哥有救啊。
0: 哎，这不是个办法，现在只有尉迟恭和徐茂公才能救薛仁贵啊。
3: 程伯伯，可是徐叔叔他在叠州，尉迟叔叔已经告老归乡了。
0: 哼，我可以马上给他写信。
4: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徐茂公立即回朝扶正，钦此。
5: 万岁万岁万万岁。有劳公公，皇上还有什么吩咐啊？
4: 皇上还是希望徐大军师早日回宫。不打扰了，请您速速启程吧。
5: 老臣即刻启程。宋公公。先皇贬了我，如今皇上又如此重用我，到底为什么呢？啊，先帝是故意作难，让皇上做好人，为了是让老臣死心塌地地辅佐皇上。啊，先皇呀，老臣佩服得五体投地呀。
1: 大人，程老千岁来信。
5: 啊，程咬金来信，他只会抡三板斧，还会写信啊？哼。
0: 徐三哥，薛仁贵被害，你若未死，速来一句。
5: 哎，先帝尸骨未寒，应蒙贤臣要遭此陷害，干什么呀？这是，哎呀，
6: 哎呀，皇上的耳根也太软了。
7: 哼哼，这件事皇上不算软弱了。只是程咬金耍了他，皇上听了我的话，收买了徐茂公，他连最后一条路也断了。
2: 这80天很快就过去，现在一晃已经5天了，他们只剩下75天。
6: 夜长梦多，王爷，我想我们要多派些高手了。
7: 嗯，天牢守卫森严，不会出什么意外的。
6: 上次是我们百密一疏，现在是他们人手多了，不要说薛仁贵被他们救走，就是他有什么闪失，也要算在我们头上，到时候我们又要蒙受不白之冤了。
7: 有道理啊，这回可不容有闪失啊。

0: 夫人请喝茶。
1: 一品夫人不必担忧，贤弟行得正，坐得稳，没有事的。这冥冥之中啊，是有天理的。这事啊，可能有些误会。哎，这不，承洛千岁啊，他们已经到处走动，准备营救。另外，还有辅助大臣也在为他求情呢。
0: 我听说，打入天牢者，九死一生啊。
1: 哎，贤弟啊，吉人自有天相。那么多次的磨难，都已经安然度过了。哎，相信这一次也不能例外吧。
0: 我就说过，他这性格，不宜做官，只能打仗。这除了承洛千岁他们有办法，还有其他办法吗？
1: 哎，对了，还有周青那帮火头军呢。哎呀，可惜啊，他们的职位太低，人微言轻。哎，再想想，再想想。哎，弟妹啊，千万不要太着急啊，好吗？
0: 我仁贵离开十一年，我都熬过来了。我一定熬得过去，我一定能。
2: 二位大人请原谅，没有圣旨，任何人都不得入内。
3: 哎，
2: 什么？我们昨天刚来过，这是今天的事儿，请恕罪。二位请回。
3: 你们两个小子知道我是谁吗？啊，我就是本案的钦差大臣罗通，我有权随时提审犯人。
2: 皇上有旨，此案只能等，不能犯，任何人都不得再查。二位请回吧。
3: 二位兄弟，其实我没别的意思，咱们退一步讲，这样子，你让我们进去亲自给犯人送点酒菜，以表我们兄弟之间的情谊啊。
4: 那我替二位送吧。
3: 哎，还是不相信我呀？我亲自送这样比较有诚意嘛。
4: 走吧。
3: 兄弟，买点水酒去。
2: 不行，小人一说你的嫌弃，人头落地。
3: 那你就不怕现在人头落地吗？啊！
5: 哎呀！哎呀！哎
6: 呀！啊！啊！哎呀！
7: 送来的吃的放在一边，让御医检查完了再给犯人，以保万无一失。
3: 哼，王爷。你这是什么意思？难道我们哥俩还会加害薛大哥不成？
7: 这年头什么事情都可以发生啊！有句话叫“吃砒霜毒老虎”，明知道他没救了，还想加害于我。嗯，
2: 我们没你这般歹毒，你分明想断食。
7: 想放放下，不想放拿走。
3: 哼，王爷，让您在这儿做贴身保护，要是换了我的话，就死而无憾了。
7: 少废话。在这期间，犯人不可以出任何意外，不可以授人于口实。办完你的事，赶紧回见。
3: 哎，王爷，卑职想走近瞧他一眼，行吗？
7: 赶紧着吧。
3: 哼，谢了。敢问王爷，薛大哥他曾经醒过来没有？
7: 他恐怕到了砍头那天也醒不过来了，别在死囚身上下功夫了，有精力干点别的吧。
3: 哼，好啊，看来今天晚上我只能在这里等薛大哥一醒了。
7: 我倒没什么问题，就是不知道，哎呀，我这宝剑他答应不答应啊。
8: 如果微臣没有猜错的话，他喝的不是竹叶青，而是千日醉。
3: 哼，小王，我喝了那么多有名堂的酒，怎么这种酒的名字从来没听说过？
8: 这酒刚从异域传入，入口香醇，喝一口就醉。但是有个窍门，只要你在喝酒之前先喝点参汤，就不会醉了。可是事隔这么多天，无法证实了。

0: 小心！谁？青衣，原来是你。
1: 爹，
0: 越大越不懂事，连御医也敢戏弄，马上道歉。
1: 御医，对不起，求求你了，你别让我喝苦茶好吗？
2: 好好好，驸马爷的儿子一转眼长这么高了。
3: 哎，御医，话可不是这么说，毕竟还是个孩子嘛。啊，
1: 那当然了，我吃的可多了，我以后啊一定比薛伯伯吃的还多。
3: 嘿，
0: 行了，以后让你当大元帅，现在阿爹还有事，上别处玩去。
1: 阿爹有事吗？是不是搭救薛伯伯？我有办法。
0: 走，还不快走。
2: 好，驸马爷，少国公，我这就告辞了。
3: 好，不送。
4: 甲肘子支持老鸡农户36位大料，8小时慢炖，色泽红亮，香甜味浓，肥而不腻，软烂脱骨，带骨乳，脱骨麦，两斤肘子一斤肉。
5: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刻享受原价297元3大袋，每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6: 好吃，真的很好吃，这不带骨头的纯肘子肉啊，确实是散养的猪肉，这味道这口感在菜市场根本买不到，在饭店也吃不到。
7: 你瞧人家把猪骨头都给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那太省事了，在家热一下就能吃，当下酒菜，卷饼吃，卷生菜吃，都特别的好吃。哎呀，太过瘾了。
8: 香吗？
7: 好吃，真好吃。
8: 好原料才会有好味道，肥肉不腻，瘦肉不柴，吃过的朋友啊都一次又一次的反复购买，因为真的是太好吃了。
9: 是的，我们自然之脉脱骨香肘啊主要有3点。第一呢，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1年呢才出栏。所以呢味道正宗更地道，和你们在市场上圈养猪饲料猪完全不一样，吃一次反复买重复买的人非常多。很多人都说呀，比我们农村到过年自己家杀的猪出来的这个肉啊还要好吃。第二呢，工艺好，用的是我们自然之脉特有的酱香古法工艺，循环老汤，一锅卤满城香，敢保证你在卤肉店呢买不到，在饭店呢吃不到的好味道。这第三呢是带骨卤脱骨麦，直接把骨头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让您吃到地道正宗的好猪肉、好肘子，不带骨头的散养土猪肉，
8: 是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啊！朋友们，肉质也是非常的香哈。
9: 对，
8: 您看，眼瞅着啊，这市场上的猪肉价格呢，是一天都比一天高了，对不对？所以很多观众朋友们都在打电话呀，他们都在瞧。
9: 是的，
8: 这个呢是散养的土猪前腿肉，传统工艺做出来的净重的脱骨香肘，赶紧打电话吧。
5: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刻享受原价297元3大袋，每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7: 全是肘子肉，没有骨头占重量，实打实的散养土猪肉，好吃，特别的好吃，
10: 肥而不腻，瘦而不柴，脂肪含量还低，三高人员也能吃，
11: 不油不腻，瘦而不柴，就连上面的肘子皮呀、都炖开了，爽口筋道不塞牙，老的少的都能吃，凉拌吃，白切当下酒菜吃，还可以啊涮着火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8: 接下来我就来大家尝一下哈。
9: 好，
8: 好，我们拿出来，哇，满满的一袋。
9: 对，
8: 打
9: 开袋就能吃。
8: 好，直接打开就可以吃。
9: 直接撕开。
8: 好。哇，脱骨香肘啊！赶紧大家看一下哈，您看，真的是一整块的肘子肉哈，没有骨头，纯肘子肉。哇，真的是，闻起来都特别的香哈，我替大家尝一下。太好吃了吧，这个肉质啊感觉非常的香郁啊，吃起来

0: 肥而不腻的感觉，特别的好吃，真的是非常的嫩啊，轻轻一撕就下来了这个肉。哇，太香了，我感觉这个五星级的大厨真的也不一定能做出来这么好吃的肘子来啊。
1: 并且呢，这个肉质鲜嫩，肉味醇厚，口感清纯，高钙低脂，膘厚适中，肥而不腻，而且啊，无激素，无污染，无公害，不含防腐剂，没有添加剂，不含这个人工的色素香精，不用化学调味品，
2: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五星品质，口碑相传。一，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三养一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8小时无火，8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老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卤，脱骨脉，直接把骨头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2斤肘子1斤肉，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四，营养丰富，低脂肪，低胆固醇，三高人群可以放心吃，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
3: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每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4: 这么好吃的纯肘子肉，其他地方根本买不到也吃不到，这散养的猪啊，就是比喂饲料圈养的猪肘子好吃，特别香。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啊，带上几袋能当零食吃，要是夹在烧饼里啊，那可就更好吃了。
5: 脂肪含量低，胆固醇含量低，再加上脱骨脱脂，我们这三高人员呢也能吃啊。
6: 您到菜市场去看一看呢，猪前腿肉都要好几十块钱一斤呢，你瞧人家这是带骨卤脱骨脉，不用猪骨头占重量，而且呀是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而且啊还是散养的黑猪的猪肘子，
7: 这不喂饲料散养猪的这肘子，那个味道确实比那个圈养的酥成那个猪肉好吃的多啊！我这大孙子孙女儿过去都挑食，你在超市菜市场买那肘子他们都不吃，现在是大米饭拌着这个脱骨香肘，一次都能吃一大碗，你看身体都棒棒了，将来啊他们准能长成大个子，是吧？
3: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每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4: 这么好吃的纯肘子肉，其他地方根本买不到也吃不到，这散养的猪啊，就是比喂饲料圈养的猪肘子好吃，特别香。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啊，带上几袋能当零食吃，要是夹在烧饼里啊，那可就更好吃了。
7: 这不喂饲料散养猪的这肘子，那个味道确实比那个圈养的酥成那个猪肉好吃的多啊！我这大孙子孙女儿过去都挑食，你在超市菜市场买那肘子他们都不吃，现在是大米饭拌着这个脱骨香肘，一次都能吃一大碗，你看身体都棒棒了，将来啊他们准能长成大个子，是吧？
1: 我们自然之脉脱骨香肘啊，带骨卤把骨头里的这个钙质啊、骨髓等等营养物质都已经全部吸收在了肘子肉上，八小时的无火，八小时的文火，营养啊全部被吸收，全在肘子肉里。所以啊，我们是带骨卤脱骨脉，让您吃到的是真正的食材的纯肘子肉，让您吃到的是健康，拿到的是真真切切的实惠。
2: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五星品质，口碑相传。一，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三养一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8小时无火，8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老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卤，脱骨脉，直接把骨头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2斤肘子1斤肉，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四，营养丰富，低脂肪，低胆固醇，三高人群可以放心吃，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
3: 前50名打。

0: 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或报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 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味道非常好，家里啊不管是老的小的都能吃，生切肘子、现蒸肘子、烧饼夹肘子，怎么吃都喜欢。盖骨卤、脱骨卖，良心商家，诚信单位，不用这猪骨头称重量，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让你吃了美味，买了实惠。
2: 脂肪含量低，胆固醇含量也低，三高人群啊也可以吃，肥肉不腻，瘦肉也不柴，真的太适合我们老年人吃了。
3: 哎呀，自己家做的肘子太费事了，卤肉店和菜市场卖的咱们又不知道它是怎么做的。你看这自然之脉脱骨香肘，是地道的陕养黑猪，口感好，味道好，这么实惠，我也买了几十袋，给我的婆婆，给我的孩子，还有给我母亲，让大家都尝一尝。
0: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或报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2: 这么好吃的纯肘子肉，其他地方根本买不到也吃不到，这散养的猪啊就是比喂饲料圈养的猪肘子好吃，特别香，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啊带上几袋能当零食吃，要是夹在烧饼里啊那可就更好吃了。
1: 这不喂饲料散养猪的这肘子，那个味道确实比那个圈养的苏城那个猪肉好吃的多啊。我这大孙子孙女儿过去都挑食，你在超市菜市场买那肘子他们都不吃，现在是大米饭拌着这个脱骨香肘，一次都能吃一大碗，你看身体都棒棒了，将来啊他们准能长成大个子，是吧。
0: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或报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4: 太好吃了吧，这个肉质啊感觉非常的香郁啊，吃起来也是那种肥而不腻的感觉，特别的好吃，真的是非常的嫩啊，轻轻一撕就下来了这个肉，哇，太香了，我感觉这个5星级的大厨真的也不一定能做出来这么好吃的肘子来啊。
5: 并且呢这个肉质鲜嫩，肉味醇厚，口感清纯，高钙低脂，膘厚适中，肥而不腻，而且啊无激素，无污染，无公害，不含防腐剂，没有添加剂，不含这个人工的色素香精，不用化学调味品。
6: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五星品质，口碑相传。一，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三养一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8小时无火，8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老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卤，脱骨卖，直接把骨头剔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2斤肘子1斤肉，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四，营养丰富，低脂肪，低胆固醇，三高人群可以放心吃，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
0: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或报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2: 这么好吃的纯肘子肉，其他地方根本买不到也吃不到，这散养的猪啊就是比喂饲料圈养的猪肘子好吃，特别香，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啊带上几袋能当零食吃，要是夹在烧饼里啊那可就更好吃了。
7: 脂肪含量低，胆固醇含量低，再加上

0: 脱骨脱脂，我们这三高人员呢也能吃啊。
1: 您到菜市场去看一看呢，猪前腿肉都要好几十块钱一斤呢。你瞧人家，这是带骨卤脱骨卖，不用猪骨头占重量，而且呀是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而且呀还是散养的黑猪的猪肘子。
2: 这不喂饲料，散养猪的这肘子，那个味道确实比那个圈养的苏城那个猪肉好吃的多啊！我这大孙子孙女儿过去都挑食，你在超市菜市场买那肘子他们都不吃，现在是大米饭拌着这个脱骨香肘，一次都能吃一大碗，你看身体都棒棒了，将来啊他们准能长成大个子，是吧？
3: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为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4: 这么好吃的纯肘子肉，其他地方根本买不到也吃不到，这散养的猪啊就是比喂饲料圈养的猪肘子好吃，特别香，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啊带上几袋能当零食吃，要是夹在烧饼里啊那可就更好吃了。
2: 这不喂饲料散养猪的这肘子，那个味道确实比那个圈养的苏城那个猪肉好吃的多啊！我这大孙子孙女儿过去都挑食，你在超市菜市场买那肘子他们都不吃，现在是大米饭拌着这个脱骨香肘，一次都能吃一大碗，你看身体都棒棒了，将来啊他们准能长成大个子，是吧？
5: 我们自然是卖脱骨香肘啊，带骨卤把骨头里的这个钙质啊骨髓等等营养物质都已经全部吸收在了肘子肉上，8小时的无火8小时的文火，营养啊全部被吸收全在肘子肉里，所以啊我们是带骨卤脱骨卖，让您吃到的是真正的食材的纯肘子肉，让您吃到的是健康，拿到的是真真切切的实惠。
3: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五星品质，口碑相传。一，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三养一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8小时无火，8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老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卤脱骨卖，直接把骨头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2斤肘子1斤肘，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四，营养丰富，低脂肪，低胆固醇，三高人群可以放心吃，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为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6: 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味道非常好，家里啊不管是老的小的都能吃，生切肘子、现蒸肘子、烧饼夹肘子，怎么吃都喜欢。
2: 带骨卤脱骨卖，良心商家，诚信单位，不用这猪骨头冲重量，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让你吃了美味，买了实惠。
4: 脂肪含量低，胆固醇含量也低，三高人群啊也可以吃，肥肉不腻，瘦肉也不柴，真的太适合我们老年人吃了。
7: 哎呀，自己家做的肘子太费事了，卤肉店和菜市场卖的咱们又不知道它是怎么做的。你看这自然之脉脱骨香肘是地道的散养黑猪，口感好，味道好，这么实惠，我也买了几十袋给我的婆婆，给我的孩子，还有给我母亲，让大家都尝一尝。
3: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为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4: 这么好吃的纯肘子肉，其他地方根本买不到也吃不到，这散养的猪啊就是比喂饲料圈养的猪肘子好吃，特别香，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啊带上几袋能当零食吃，要是夹在烧饼里啊那可

0: 好吃了。这不喂饲料，散养猪的这肘子，那个味道确实比那个圈养的速成那个猪肉好吃的多啊！我这大孙子、孙女儿过去都挑食，你在超市、菜市场买那肘子，他们都不吃。现在是大米饭拌着这个脱骨香肘，一次都能吃一大碗。你看，身体都棒棒了，将来啊，他们准能长成大个子，是吧？
1: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刻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东方破晓，擘画宏伟蓝图。
2: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1: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3: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4: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5: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6: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2: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1: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2: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1/4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如果人进了看守所，还能像我这样天天吃鸡爪吗？
2: 你去了不就知道了吗？
1: 你咋跟我说话呢？你要知道你现在的身份，你监外执行还没到期呢，你是受人民群众监督的，你就得天天来川桥这儿打扫卫生，你得赎罪。
3: 叔，你要是觉得为难，想早点退休，我也赞成。要不这样，我一会儿跟人事部说一声，让他们给你办退休。
4: 你个贼娃子，你是故意的是吧？我啥时候说为难了？我告诉你啊，我要是想待在这个地方，谁都撵不走我。
5: 红果果，金蛋蛋，今晚19:30，精彩上演。
6: 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9: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10: 应该的，
8: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
11: 这样吧，我换给你。
8: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
12: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
8: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
15: 店
16: 不收钱，这辣椒你干嘛？
17: 香吧，
1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9: 应该的，
20: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东方破晓，擘画宏伟蓝图。
1: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0: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2: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3: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4: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5: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1: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0: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1: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
6: 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
1: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怀玉，我看现在是任何办法都想不出来了，而且皇上就跟中了迷香一样，看来只能等徐军师想办法了。不如我明天亲自去叠州一趟。
1: 我觉得徐军师不到关键的时候他不会出现，
0: 这可怎么办啊？哎，我们劫狱吧！
1: 不妥不妥，这完全不行。
0: 你这样不行，那样不行，你究竟哪样行啊？
1: 别着急，一定有办法的，天无绝人之路嘛。

0: 娘，爹曾经说过，遇到什么事，马上叫六大狱总兵前来帮忙，他们一定万死不辞的。
1: 娘也想过，但他们职位低微，帮不了忙。
0: 但他们够齐心啊，只要带个头，一呼百应，皇上肯定就会害怕的。

0: 惟越曲径，黄鸟鱼飞，急鱼灌木，麒麟结结。言告失事，言告。
1: 青英啊，你要好好练字，
2: 给我，
1: 以后我不能再贪玩了。
2: 给，
3: 哎，什么呀？我知道，你看我练得多好啊，我一定会好好练，不会玩了。
2: 咱们重新分组吧，
4: 好吧。
5: 静罗公主什么时候带我们去看戏呀？
2: 来，好。
1: 最近没戏可演呢，等有戏啊，一定带你们去。哎，上次那个戏也不是很好看呢。
6: 请问，徐少公爷要上哪儿去啊？
3: 人吓人会吓死人的，本少公爷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不用你管。
6: 秦少公爷，侯大总管有令，这皇宫重地，
3: 大胆奴才，胆敢冒犯本少公爷，再敢的话，少公爷将你的狗头揪下来。
7: 少公爷，你就饶了他吧。
8: 少公爷，你放
3: 给我住手！
8: 放了他吧。
4: 怎么跟下人一般见识啊？
3: 娘，这个狗奴才对我大呼小喝的，待我把他的狗头揪下来，看以后谁还敢冒犯我！
4: 住手！
9: 秦英，
0: 参见皇上。
4: 参见皇上。
9: 免礼。都退下吧。秦英啊，刚才为什么要欺负那些小太监啊？
4: 他呀是越大越不懂事，你啊应该好好治治这个外甥。

0: 王舅，没有啊，是他们欺负我在前。
1: 还敢狡辩，刚才要不是你娘极力呵斥，你不成了揪头小太岁了。
0: 啊，谢皇上封我为揪头小太岁。
1: 啊，这样也赏封啊。

0: 我就告诉你爹。
1: 好，学生说，学生刚才在想揪头小太岁的事儿。
0: 揪头小太岁？
1: 老师不相信吗？
0: 啊，相信，相信。好，今天到此为止，下课。
2: 原来先生也害怕揪头，谁不怕揪头？
3: 大哥有办法，以后再用此招，我们就不用读书了。
4: 是啊，
1: 哎呀，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刚才真的想起这件事了。
3: 哎呀，无缘无故想那个干嘛呀？
2: 就是啊，
1: 也不是无缘无故，我就是想用这个办法去救薛伯父。你们谁有好的办法？
2: 大人都无计可施，咱们能有什么办法呀？
1: 哎呀，不要小看自己嘛，王爷他太霸道了，连水跟饭都不让送，这分明是想饿死我薛伯父嘛。
3: 没饭吃，没水喝，这很难受的。况且他食量那么大，
2: 他们天天把守监牢，连一只苍蝇都飞不进去，咱们怎么把他支开呀？哎，这就是问题所在。何况他是王爷，老虎屁股摸不得。
1: 哼，我偏要摸他的烂屁股，这才显得我揪头小太岁不是浪得虚名的。
4: 对
3: 呀，对呀、啊啊啊。
1: 你们有胆子就跟我一起去，没有的趁早回家。我从此跟他划地绝交。
4: 走，
3: 我也去。我也去。
1: 好，哎，罗章，你跟尉迟江去弄点好吃好喝的。其余的兄弟呢，去跟我弄些灰土，事不宜迟，我们马上出发。
4: 耶、yeah!

0: 王爷，
1: 哎，爱妃，你怎么上这儿来了？来给你送参汤啊！哎呀，你外头喝点水去。
0: 谢了王爷。
1: 有信靖王吗？
0: 我听说啊，秦怀玉一帮人正准备搭救薛仁贵呢。
1: 意料中事啊。
0: 但是皇上给咱们撑腰，他们有天大的能耐也没用了。薛仁贵活不出去了，最多跛两个月呀。那我就放心了。不过我最担心的就是怕王爷您半途而废。
2: 哎，你的仇就是本王爷的仇，这点你放心，本王爷让他死，他绝不能活着。<笑>他没醒过吗？
1: 没有，放心吧，他跑不了，才跑了的话，本王在爱妃这也没法交代。嗯，王爷您辛苦了。此地呀，无一女人常来，你还是不来为好啊。
0: 哎呀，人家想你嘛。嗯，王爷，我给你炖了汤，快喝吧。
2: 哎，走，哎。
0: 你们记住了，到了那里没有我的吩咐，千万不得擅自行动啊！好，走。王爷，你真不回王府啊？
1: 不回了，我不想再有什么变化。嗯，行了，我撑得住，你放心吧，回去吧。
0: 王爷保重啊。嗯。
1: 送王妃回去要小心。是。

0: 王爷，王爷，你没事吧？王爷，冤狱侯，天哪呀！王爷，王爷，他们是一群孩子
1: 啊！是啊，是秦怀玉之子秦英啊，王爷。
0: 王爷。

0: 吧，王爷。
1: 我不会服。
2: 打得痛快，
3: 打得痛快，
2: 真痛快！哎呀，他踩了两脚，哎呀，
3: 哎呀，累死我了！
4: 哎，别闹别闹，听我说啊，我们打了那个王爷老狗，他必定会查出是我们干的，他肯定会到皇上那儿去告御状，我们得想个办法才行啊！
5: 对呀，没错，不能让那个老狗为难我们爹娘。嗯，
0: 对呀，那赶快想个办法，晚了就来不及了。
4: 对呀，哎，快快快快快！
5: 我想到了，大哥想到什么良策了？你们拿起那块石头，照我脑袋上来一下，务必打出血来。
4: 无缘无故的打你干什么呀？
0: 小惩大戒。
5: 哎，你们学聪明一点行吗？我这样做呢，回去以后可以跟我娘说，是王爷那老狗打伤的。他这么疼我，肯定会立即进宫向我皇舅告他一状。
4: 但万岁爷看到他浑身是伤，你只是轻伤，那咱们岂不露馅了吗？
6: 嗯，对呀，
0: 没错，
6: 这不
5: 是不会的。到时呢，我会说我身手敏捷，他年纪一大把，皇舅会相信我的。
4: 啊，对对对，就这样。
7: 哎，但我听爷爷说过，老狗以前骁勇善战，现在不可能无还手之力啊。
8: 哎，就是啊，
0: 经此一役，他可能学乖了，不敢再欺负薛伯父了。我看还是过两天再做打算吧。
5: 不行，打铁要趁热。哎，罗正，你来打。
4: 我打，这么大一块石头。会一下打死你的，
5: 哎，没事，至于死地而后生，来吧，
4: 准备好了，我，
5: 哎呀，你抓痒呢，用力一点打，不会死的。
4: 行，哎呀
9: ，大哥，
10: 这些还没蚊子叮的大呢。
4: 我打他可以，打你啊，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下不了手。哎
5: 呀，现在不上不下，进退两难。程昱，你力气大点，你来打我。
0: 好，我来帮你。
5: 给，
0: 长痛不如短痛。准备好了吗？嗯，让一下。嗯，
9: 来来来，
0: 准备好了吗？我来了。嘿，哎呦
10: ，大哥，
9: 大哥，
10: 大哥，
9: 大哥，
10: 大哥，
9: 大哥，
10: 大哥，
9: 大哥，
10: 大哥，
9: 大哥，大哥，你醒醒啊，大哥，
7: 大哥晕了，
5: 你真牛，你把大哥都打晕了。
11: 公主找遍整个秦府，就是找不着少公爷。
4: 哎呀，他能去哪儿呢？
11: 公主不必多虑，他们就出去玩一会儿，待会儿就回来了。
12: 娘，
4: 你这是怎么了？
12: 啊，孩儿被人打了，要不是孩儿跑得快，娘就见不到孩儿了。
4: 快去叫郎中啊！哎呀，快走快走，让娘看看，让娘看看，是谁敢打你啊？啊，告诉娘，娘绝饶不了他。
12: 娘，儿不活了，要是儿死了，你一定要找李道宗那个老贼替儿报仇啊！
4: 王叔打你，他不认得你吗？
12: 他是认识我呀，他知道我是你的儿子，所以就多打了两下耳瓜子。
4: 哪有这样的道理呀？本公主从来没有得罪过他呀，你有吗？
12: 我们哪敢啊！我只是跟罗章他们说，薛伯父是被冤枉的，他就打我了。娘啊，孩儿的额头也破了，孩儿不活了，娘为儿做主啊，娘。哎呀，疼死我了！
4: 郎中，他怎么疼成这个样子？
12: 郎中，还有我的左腿，疼痛难忍呢。
13: 我看看。哎啊！疼吗？
12: 哎呀，疼！
4: 郎中，他怎么疼成这个样子？哎呀，
13: 回公主的话，少公爷的伤没有其他什么问题。至于腿伤，小人要回去和其他郎中参详参详。小的告退了。
4: 好。婴儿啊，怎么样了？
12: 啊，娘，孩儿受点苦，倒无所谓。但你当公主的面子往哪儿搁呀？
4: 好，你好好疗伤，娘一定会为你出这口气的。啊，
12: 疼啊！哎呀，疼啊！
5: 黄老爷老狗，你可以欺负别人，瞒骗万岁爷，但你斗不过我的。我的伤不会白受的。

0: 你们不老实跟我说，以后就不要你们在这里读书了。
1: 秦伯父，该说的我们都已经说了，绝对没有骗你。
2: 我们只是同情薛伯父，难道秦伯父你就不同情薛伯父吗？
1: 就是。
0: 同情归同情，但是不可以闹事。天子脚下是有王法的。
1: 我们又没有胡闹，闹事的是黄老爷。
0: 哎，
1: 别哭了，
0: 冤枉
1: 他们，就别为难他们了，让他们走吧。
0: 那你们想到以后再告诉我吧。好了，没事了，你们可以走了。以后啊，千万不要乱说话了。
3: 哦，
0: 走。秦英。
3: 哎呀，好疼啊，疼啊！秦英，
0: 起来，爹有事要问你。
3: 爹，你回来了。啊？
0: 你的腿被打伤了，你是怎么回来的？
3: 走回来的呀。
0: 罗章他们已经把秦英后果告诉我了，怎么回来的？说。
3: 当然是走回来的，难道是坐轿子吗？
0: 你给我老实交代，到底是怎么回来的？
3: 爹，孩儿很惨的。
1: 他们又被又搀，才把孩儿带回来的。
0: 分明是你惹是生非在先，皇叔才教训你的。你再这样，爹就要打你了。
3: 爹，孩儿冤枉啊！孩儿没有惹是生非，孩儿只是替薛伯父喊冤，触怒了他。
1: 你再鬼话连篇，爹就打死你。哎，怀玉，住手！你快住手啊！你给我住手！
4: 娘，
1: 你怎么样了？啊，别怕，秦怀玉，你敢把打他，把他打傻，你怎么办呢？
0: 公主，您听我说啊，
1: 皇叔的为人你也清楚，你应该想办法参他一本，而不是回来找婴儿出气啊。
0: 公主，请息怒，他肯定是跑到外面惹了什么大祸，才跑到这里来骗我们啊。
1: 家有天醋，也许会有，但他头上的伤势是真的，是我亲眼目睹的。太医刚才已经看过了，说婴儿的手脚全都伤了，你就不心疼吗？
0: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肯定是跑到天牢去闹事，皇叔才会把他打成这个样子。
1: 那又怎么样？
0: 他常常欺负皇上，难道不该骂吗？你跟并肩王称兄道弟，现在他含冤入狱，你苦无良策，婴儿为你出气，这有什么错？
1: 这不是出气，这是添乱了。那你有什么法子？我认为现在越乱越好，现在只有皇上能救并肩王了。那我们就闹到皇上那儿去，看皇上相信谁多一些。
0: 这样闹下去，皇上会相信我们吗？婴儿不懂事也就罢了，没想到公主你也这么天真。
1: 秦怀玉。
3: 你怎么现在变成了这个样子？年纪越大，胆量越小。好，你不管，我管。来人，
1: 备轿。是，我要进宫面圣。随你的便吧。娘，儿疼啊！你不要怕，我们一定要出这口气。啊，疼，很疼。
0: 回皇就话。
5: 皮外伤痛是小事，心痛是大事。不管怎么样，是个小孩子，出手是重了点。
1: 皇上一定要为玉妹做主啊！
5: 哼，这样也好啊，这就叫恶人自有恶人磨。
3: 皇舅，你还记得旧头小太岁之事啊？
5: 秦英啊，你要老老实实的告诉皇舅，你有没有错呀？皇叔也不是个无理取闹之人。
3: 皇舅，玉生的确有错。啊？
5: 错在哪儿啊？
3: 错在玉生的身份。
5: 啊？不是错在没得御准擅闯天牢，身为皇上的外甥也有错了。这回皇舅可要好好听听了。
3: 皇舅，如果我是外人，我一定会打死他。但是我是皇舅的御生，要敬老，不然人家会骂我身为皇室中人没有教养，所以我这就挨打的份了。
5: 哼，你要是懂得分寸的话，你就不是秦英了。玉妹啊。
1: 你这个宝贝儿子可是越来越懂得辩驳了，将来必定是个好师爷呀。让皇上见笑了，玉妹定会回去好好调教的。
5: 嗯，
1: 但此事也并非是婴儿在胡作非为吧？
4: 娘，皇舅，我真的没有胡闹的。
5: 好吧，你们今晚暂且在宫中住一宿，等明日早朝，朕去问个明白。如是实情，朕一定替你们做主。
0: 谢皇上，
1: 谢皇舅。
4: 这皇上他一定会相信秦英吗？
0: 皇上疼爱公主，溺爱秦英，这是事实。但事关重大，皇上也挺为难的。

0: 哎，秦这个诡计令啊，我早知道他会出事儿的。
1: 都说我把他惯坏的，此事皇上一定会知道的。不过，我倒是赞成公主的看法，此事弄得越大，对薛大哥就越有利。
2: 哼，这个徐茂公啊，迟迟不来京，他是来京的话，俺老程非揍他一顿不可。
1: 怀玉哥，不行，明天我们一同上朝看看。好，事到如今也只得如此了。
2: 嗯，哎呦！哎呀，好了好了，你忍着点啊，王爷。这帮小子真是无法无天，连本王爷他们都敢打呀！哎呀，
3: 其实啊，这件事也不是一件坏事。
2: 啊？你是说这帮小崽子把本王爷给打了，还是一件好事啊？啊？
3: 王爷想一想啊。
2: 打你的这些人是瓦岗派的后人，是，我们可以利用这件事情，没准还可以把他们置于死地呢。
3: 而且皇上还会更偏信于我。
2: 啊，对呀，明天早上我就去击鼓鸣冤，我告他们纵子行凶，把他们一个个都收拾喽。哦，
3: 哎呦，好了好了，上完了啊。
2: 哎呀，美人啊。
4: 你可真是了解本王爷的人呐！哎呀，哎呀，啊！宣城亲王李道宗上殿。皇上，吾皇万岁吧，罪万万岁！
1: 皇叔，请起。
4: 慢慢诉上冤情。父王秦桧的儿子把老臣给打了。
1: 来人，赐座。
4: 王爷，皇叔何时何地被打呀？昨日申时在天牢门口。
1: 皇叔，你现在已经成了被告了。
4: 不可能。
5: 他告什么？
6: 所告一样啊。
7: 皇叔，你把他打的也不轻啊。
8: 我没打他，你把他叫来。好，那就让你二人当面对质。来人，传秦英，
9: 传秦英上殿。哎呀，哎呦，这啥？这中了。
10: 秦英啊，你状告成亲王，成亲王现在又来告你，朕不知道你们二人究竟是谁打了谁，你得从实招来。
11: 回皇舅，就皇舅恕罪，余生不能向您叩头了。
10: 免了，童言无忌，你知道什么就说什么吧。 谢皇舅，王老爷，你都把我打成这个样子了，怎么还来告我呀？ 哎，你这恶人，写告状啊你！你仗着你是皇上的外甥，你就可以目无王法，老夫要不是身强力壮，哎呦，早被你打死了！哎呦，皇上，老夫以为啊，此事也不能全怪这些孩子们，要不是欺负秦怀玉，养子不教，纵子犯法，这群孩子绝没有这么大的胆子。所以老夫以为，纵子犯罪，欺负也难逃其咎。
11: 皇舅。
10: 皇老爷，他血口喷人，这是与我爹绝无关系。
11: 放肆！这是太极殿。驸马爷有何解释啊？启奏皇上，微臣和靖罗公主向来知道犬儿生性倔强，所以对他管教有加，绝非王爷所说的那样纵子行凶。请皇上明察。
10: 皇上，不能听他们父子妖言惑众啊！
11: 金英，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呀？
10: 皇舅。
11: 如果你要一生说实话的话，我只能说黄老爷他说的不近不实了。哦，何以见得呀？
12: 好，黄老爷，我问你，你在哪里打的我？是你打我呀？
11: 先别管谁打谁，在哪里？
12: 天牢门口，刚才不是说过了吗？
11: 你去天牢干什么？天牢是你管的吗？
12: 我去天牢干你屁事啊！
11: 但你要向朕解释啊，朕没有下旨让你去吧？
12: 哎，对呀。 咱们怎么就没问问王爷为什么假传圣旨啊？
13: 王爷，你敢欺君，你死定了！
11: 程老千岁，你何曾没有骗过朕呢？哎，嘿嘿嘿嘿。

0: 皇上，这假传圣旨他可是死罪啊，您不能因为他是王爷您就……
1: 罗通，朕给你入朝为官的机会，不是让你教朕怎样圣裁，你出去吧。啊，朕说到哪儿了？
2: 这皇上不用想了，这场梦多呀。
1: 啊，想起来了，皇叔啊，假传圣旨这事儿你怎么解释啊？
2: 皇上只是宽限薛仁贵，不是特赦他吧？所以臣加强管理，以防万一，这没什么错吧？
3: 好，这个算你说得通，但你不该命令狱卒断我薛伯父的饮食，不许百官探监，这难道也是皇上的旨意？
2: 这里面有很多误会啊，皇上，老臣有必要解释澄清啊。其一，老臣并没有叫人断了薛仁贵的食物啊，只是为了确保安全，以防不测，让狱头严加检查食物啊。再说了，他是醉酒啊，能吃什么呀？喝点凉水不就行了吗？其二，老臣严禁别人去探视薛仁贵，那是为了怕人去影响他醒酒啊。皇上，不信你跟老臣去看看呢，他烂醉如泥啊，死人一样啊。其三，他们说老臣打了他们，这也是不实之词啊。老臣想去禀报皇上的时候，他们一群人扑上来就把老臣给打了，老臣来不及还手啊。皇上，明察呀。
3: 皇舅，皇老爷他说了一大堆，但始终没有承认假传圣旨。
1: 但你也没承认自己说了假话呀。
3: 皇舅，玉生说实话，是我叫了一帮少公爷去打了他，建议他假传圣旨在前，不让我们去探监。那些狱卒他们是守法之人，记皇老爷三分，但我不怕。至于我脑门上的伤，是我自己划的，还在地下打了两个滚儿，然后回去叫我娘诬告是皇老爷打了我，我爹知道后打了我一耳光。皇舅，这全部都是事实。请问皇舅，难道只许老爷他断薛伯父的饮食，就不许我们打他吗？请皇舅治我伤人之罪，但也请皇上治成亲王欺君之罪。
4: 皇上，秦英还有一些隐瞒，他虽有揪头小太岁的雅号，但他还没有打皇叔的胆量，这全是微臣指使的，要治罪就请治微臣吧。
1: 秦怀玉，别充英雄了。
5: 皇上，老臣以为他们都有过错，这样罚来罚去的都不得意，干脆两免其罪算了。
1: 不用程老千岁教朕圣裁，
5: 臣知罪。
1: 皇叔还有什么补充啊？
2: 皇上，没有了。老臣确实没有欺君罔上之意，就是醉晕郡主死的可怜，老臣报仇心切，心乱如麻，铸成大错。崔郡主很可爱啊，是吧？皇上你知道的。
1: 皇叔啊，翠云玉妹不幸，朕也很难过呀，但皇叔确有假传圣旨之嫌吧？现在打也挨了，朕也就不追究了。从现在开始，朕不许你再去天牢了，回府养伤去吧。
2: 谢主隆恩。
1: 秦英，大人的事情你不应该插手啊，更何况殴打亲王更是不应该，你们应该好好读书。好了，罚不责众，下不为例。
3: 谢皇舅开恩。
1: 驸马爷，领秦英回府严加管教，以后不准再去天牢了。
6: 遵旨。
1: 退朝。
7: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8: 王爷，如今大仇未报，我看你倒是踏实啊。
2: 哎，大限已经过半，他们无计可施了。徐茂公、尉迟恭都还没回来，出不了什么大乱子。他们要有什么招啊，早使出来了。
8: 哼，我看这事儿啊，没你想的那么简单。这程咬金 还有最后一招。

0: 就是让文武百官逐一上朝给皇上请命。我是怕这皇上一时心软。
1: 皇上那么钟爱翠云郡主，他不会手软的。不过为了以防万一啊，我明天还是赶早上朝吧。
2: 贤侄啊，皇上还是这么强硬，幸好没有生气啊。
3: 哼，管他生不生气，只要他不延长薛大哥的期限，那我们就天天上奏，烦死
2: 了。哎呀，我跟你们说啊，我们再坚持坚持啊，总有一天呢，皇上会动心的。大家辛苦辛苦，再坚持坚持，好不好啊？坚持啊！
4: 皇上还没准奏。
2: 嗨。你着什么急啊？做戏也得有个样子吧？你以为我不逼你们急啊？有什么用啊？

0: 王爷。
1: 侯公公，皇上起来了吗？
0: 王爷，皇上刚睡。
1: 为什么呀？
0: 昨天一大早，程咬金就纠集了一众大臣前来为薛仁贵请命，他们一直奏到了晚上，奏了又奏，皇上哪得安宁呢？
1: 果然不出美人所料，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呀。公公，本王有招，赶紧带着本王去见皇上。
0: 可是
1: 那骂也是骂我呀，走着。
0: 皇上，皇上。
2: 上朝了。
0: 不是，王爷求见。
3: 皇上，皇上，微臣有一招可以使皇上排忧解难。
2: 啊，皇叔快说。
3: 皇上，请赐给老臣一道圣旨，就说谁敢给薛仁贵求情，力斩不赦。再赐给老臣一柄尚方宝剑，让老臣带您在大殿外守候，看谁还敢上奏。
2: 哼，好主意。
1: 今日不成，皇上有旨，凡是有敢给薛仁贵求情者，当斩不赦。有皇上尚方宝剑在此，看清楚了。
4: 哎，这下完了，原来是老臣记穷了。
5: 程伯伯，我看这是皇上有意偏袒于他，把尚方宝剑赐给了他。看来这次薛大哥是凶多吉少了，
6: 去我秦府好好谈谈。

0: 是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1: 牛肉拉肠，
2: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
3: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拉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4: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5: 没有科技和狠活，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0: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6: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
0: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
6: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不用喂饲料，也不用打抗生素，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

0: 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我们家坚决不用那些大料，什么八角、桂皮、茴香这些中药材，也不用那些高科技的添加剂、防腐剂、色素啊、香精，什么都不用，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1: 啊，您不用大料，也不用中草药，
0: 不用。
1: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0: 是这样的啊，很多的牛肉腊肠啊，它用了大料的目的啊，就是为了盖住味道啊，做到所谓的增香啊、提味。可大家吃到的满嘴的都是调料味道，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十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1: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不用大料草料，没有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也没有，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呀，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两三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0: 是的，
1: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都过过瘾。
0: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
1: 啊，99块钱2斤。
0: 对。
1: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0: 这还不够。
1: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您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
0: 啊，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不是猪肉。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1: 哎呦，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2: 对。
1: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0: 哎，那
1: 怎么样？
0: 好吧。
1: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0: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啊、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啊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来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1: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0: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3: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

0: 十九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年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2: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温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3: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呢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4: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3: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没有一点淀粉填充，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这比普通腊肠呀健康太多了。
4: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3: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4: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3: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灌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没有科技与狠活，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2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

0: 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3: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这每一根啊都不含任何的防腐剂，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也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每一口啊都是纯天然的。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4: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都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5: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6: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2: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3: 直接蒸着吃呀，

0: 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1: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七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已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2: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嗯，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3: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4: 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5: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4: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6: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7: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8: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9: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5: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4: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5: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1/4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家庭生活中，使用交通工具出行也是必不可少的。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喜欢用低碳环保的电动车作为出行工具，但是电动车充电起火事件时有发生。那么，在给电动车充电时，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2: 有条件的小区可以设置电瓶车集中充电点，集中充电点要求规范布线，限时充电。如果是独立充电，一定不能在室内进行，还需注意将电瓶和车身分开，千万不要将电动车停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不能堵塞消防通道，更不能在这些地方违规充电。充电时应将充电器放置在容易散热的地方，以防充电器过热引发自燃。
1: 如若发生火灾，要立即拨打119火警电话。报警时不要紧张，简要说清火灾地点和起火原因，必要时可以到路口引导消防车，争取灭火时间。
3: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6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4: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3: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5: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6: 闯天下的过程。
7: 高铁飞驰，织就流动的中国，田野铺锦，孕育希望的种子。千行百业因奋斗而繁盛，亿万人民以劳动而闪光。从田野阡陌到浩渺星辰，他们以汗水汇聚时代洪流，以平凡创造伟大奇迹，肩负家国梦想，践行时代担当。每一滴汗水都映照着骄傲的荣光，他们用双手作答时代考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留下最厚重最有力的注脚。致敬每一位劳动者，你们托举大国脊梁，书写民族最壮丽的篇章。
0: 东方破晓，擘画宏伟蓝图。
8: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0: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9: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10: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11: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12: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8: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0: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8: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
13: 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

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5360度。来看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10月10号，省委书记罗东川在省委组织部、省委宣传部调研座谈时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提高政治能力，服务中心大局，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提供坚强保障，凝聚奋进力量。
1: 罗东川来到省委组织部，详细了解基层党建、驻村工作队以及市县换届等情况，并听取工作汇报。他强调，组织部门要以更高站位筑牢政治忠诚，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做实做细干部监督，严格落实各项管理制度，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不断凝聚感恩奋进、实干担当的强大动力。要以更强功能发挥基层党组织作用，加力推进基层组织提质增效，持续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从严建设党员队伍，切实推动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要以更实导向选贤任能、树牢正确用人导向，推进干部能上能下，统筹引才育才，切实抓好干部队伍和人才队伍建设。要精准配置机构编制资源，持续深化管理体制改革，加快盘活存量资源，积极争取增量资源，以编制资源高效保障支撑各项重点任务落地落实。在省委宣传部，罗东川深入了解全省重大宣传教育活动开展、对外文化传播等情况，查看格桑云综合文化服务平台展示，听取工作汇报。他强调，宣传思想文化战线要坚持凝心铸魂，在强化理论武装、提升宣传实效上下功夫，着力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在青海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要坚持守正创新，树立坚定信心、干事创业鲜明导向，营造转作风、抓落实、促发展浓厚氛围，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唱响高质量发展主旋律。要坚持润物无声，深化精神文明创建，加强典型选树宣传，更续精神血脉，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坚持建强守稳阵地，统筹推进依法管网、技术治网、协同护网，坚决守牢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底线红线，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省领导王大南、朱向峰、曹俊参加。

0: 啊，录起来！哎呀，那个不就这样录起来？你太太近了。我看看啊，帽子给进来，哎，帽子啊，对了，帽子进来。
1: 这一天，祁连大草原上的风很大，十多斤重的幕布刚刚展开，就被大风扯得与天空平行。架杆想要稳稳地扎在地上，让电影放映员赵元家费了不少功夫。在附近的三名牧民群众赶紧过来帮忙。
0: 这为啥的吧？日顿街皮的啊，日顿街那皮的呢，这个都在好啊，专门啊，就专门木的，这是好了啊。

0: 这方面还。
1: 虽然温度显示70摄氏度，可这风像长了牙齿，顺着衣领袖口往骨头里钻，吹得人脸生疼。望着空旷的周围，现场每个人心里不禁暗自思量：这么冷的天，会有人来吗？

0: 连着吗？并连着吗？
1: 我来了，我给你们新电影拿上来了。
2: 龙门女儿潘慧玲，真是怪你还等着。
3: 再多住上两天，给我们多多放几场。
4: 等发电机油烧完了，我再走。
1: 慢点，慢点，慢点，这水深着。
3: 四十年前的大王村山摇物阻，进村的十多里山路要走七八个小时。那次下乡放羊的经历，赵云家终生难忘。他拼尽全力护住了胶片，草原上的乡亲也在危难之间护住了他。四十年后的今天，虽不再有十里相迎，不少当年老相识已然远去，可寒风呼啸的夜里，荧幕前依旧聚起熟悉的身影。这一夜，电影里那充满质感的旁白和配乐在旷野间久久回荡，倾入在每一位观影人的耳边，也飘向远处沉沉的群山，留下许久的回味与遐想。
5: 昨天推了那，我外面弄房子推了着，就把南棚的腰子南棚的几只弄房就带了。在大家出的这批那话事情，认得啥？认得房嘛也电影就是给我看的看了的呗。再见，人家这日子上才要分门，这日子就看不对。
3: 说起在羊圈里看电影，仿佛扬起的尘土和四处弥漫的羊粪味仍然扑面而来。那时的高原深处没有电，没有网络，少有来自山外的消息。放映员带来的电影意味着远方，意味着另一个世界。
6: 那我就爸爸家，师傅连发烧或者电放电这种说法，就经常放电影的，电影就放的那种胶片电影。那胶片什么的就断掉了，断掉个家就可那个的粘着粘给个胶片可放的，那是那个时间是喽，就不了粘也是就放放了断掉，意思现在的话呢就什么就断片了个，意思就发电机意思坏掉啊是，油没一点，而且冻死个就冻着手的酒量就没出去个，就想办法把那个电影看完后，
7: 这座就跑来了，这座跑来，这个石头竹块。先把位置站好，
6: 你可以来个半灯也没有啊，同事。
3: 赵云家在祁连县已经放映电影42年，最多的时候一个人要跑45个村。他和草原上的群众借着一束束光影，结下了大半辈子的深厚情谊。他们亲切地称呼赵云家为电影匠赵阿爸。
8: 妈，那就是这真。
9: 那个你带进门，那个你带进，那带进门那接了你就哭哈的，哎呀，那就想着在你们娘们还接不哈的，哎呀，那关系上路就说那浑身啊，妈
8: 那啥。这辈子
9: 害怕了。
8: 那不是土地上那里自己。
9: 那个今年九六年，是那个吧？你带进门就哭哈的，哎呀，那什么你们娘们还那就接不哈。
3: 上世纪80年代，一卷胶片重于千斤，在物资匮乏、音讯闭塞的青海深山里，电影不只是影像的载体，更是稀缺的文明微光。那场相救让赵云家掂出了这份工作的重量。此后40年，他携光影踏遍草原，他知道牧民群众危难相护的也绝非冰冷的机器，而是高原人今年不息藏于心底的渴求，渴求文明，向往美好，憧憬山外的天地。那场双向守护照亮了高原上那段寂寞的岁月。
8: 只要有这个观众，那个家只有完整的一个家放完这个片子，我就坚持这方面，这放到啥时候放不动的话再放吧。那人人那这种工作我感到自豪，不辛苦啊。只有群众是吧，肯定在那里就为群众发挥电影吗？
3: 时代在往前走，原本稀缺珍贵的乡村光影也在不断蓬勃新生。上世纪90年代，个体电影放映队悄然扎根乡野，放映队伍的规模、结构与管理迭代更新，随着国家农村电影放映

0: 2131工程全面落地，一村一月一场电影的文化承诺照进高原大地。2008年，农村公益电影正式进入海东市乐都区。43岁的黄德梅刚刚下岗，在命运机缘下成为一名电影放映员。当拿到几十斤重、编号唯一的海威牌数字放映设备时，他满心欢喜。在那个没有导航引路的年代，为了让公益电影放到群众家门口，他就一条路一条路地问，一个村一个村地跑。有时候去较远的乡村放一次电影，需要往返100多公里。倘若赶上雨雪天，山路变成了一道难关，不是进不了村子，就是进去了出不来。每场电影放完，都是凌晨一两点赶着夜路回家，第二天又如此往返附近的村子。
1: 这样不行，我把所有的人都集中到一块，经过商量以后，每一部电影要放到群众的家门口，要放好电影，我们一起走，一起放。
0: 2012年，黄德梅召集了当时在乐都区的89名放映人，组成公益电影放映队，在青海开启独树一帜的集中放映模式。他们结伴出行，一个乡镇接着一个乡镇辗转前行。抵达乡镇后，放映队员在分头奔赴各个散落的村子，一束束光影同时从不同的山坳间升起，仅仅一夜便点亮了一整个乡镇澄澄的夜空。
2: 超过6年之后，已经慢慢习惯了吧。这个明天晚上到天黑的时候，就国家等着好像等不出来着。有一些好些电影子放的话，家老人小孩那个高兴呗，高兴啊，子小欢声笑语的日出来还是，我总觉得也是种感觉，就是把这份文化大餐啊送到了农村这，老人小孩当中。
0: 昔日孤身前行，蜕变成一支队伍的并肩同行。这支放映队伍从89个人也逐渐发展成16人，成为河湟谷地里播撒光亮的集体。从节日主题放映、红色光影宣讲，到安全科普、农技普及，方寸银幕化作乡村最生动的课堂，潜移默化滋养乡风文明，赋能乡村振兴，让公益光影高效落地，普惠万家。
3: 跟我老百姓呗，才是宣传的好电影呗，才是就是做是你这个啥始终的，这不是好的呗。
0: 光影之外，他们和乡里百姓早已相处的像亲人一般，打理农活，拉拉家常，体恤乡间冷暖，人心在一来一往中越走越近。村民也总盼着放映车队的到来。
1: 每当那满满当当的观众在坐在我的放映幕布前的时候，那种感觉真的就太感动了，你就自己感觉到特别荣耀啊！我咋这么幸福？感觉的话，我这世界上最幸福的一个人啊！我希望就是以后我们退了以后，年轻人们就也干起这份工作啊，这种跟老百姓带来这份工作的话，就是特别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0: 英雄儿女的呐喊，焦裕禄质朴的告白，地道战里的回响，一段段经典台词，走过不同的时代，依旧随着荧幕光影飘荡在乡野和城市的夜空，留下很久绵长的精神力量。这是公益电影这束流动的光，把家国大义、人间冷暖代代传递，温暖着草原牧民、河谷乡民，也寄慰着城市里的寻常百姓。
4: 哎呀，小的时候看电影也是就这样，坐外面，在外面看，不能忘这历史，不能忘，不容易。1500公里，现在这幸福生活换来的确实。
5: 看这个电影的话，它可能更直观一些，他会去对比书上讲的是什么样的，演的那个场景，他会叙述，我觉得特别好。
6: 希望未来我们的这个电影做得越来越好，然后让老百姓能在这个光影中忘历史、铭记历史。
0: 在青海，215名放映人为全省4149个行政村每年共计放映公益电影50000多场。这不是什么宏大的数字，却让这些放映人在高原上

0: 往事。一支电影第一次在牧区放映，看完影片的藏族乡亲满是心情，围着他追问，为什么荧幕里外国人说话和我们一模一样。如今听起来是有趣往事，笑声背后却是那个年代高原牧区真实的闭塞。山隔万重，一部译制电影就是牧民群众触摸山外世界难得的窗口，把遥远的人和故事直接带到眼前。如今手机触手可及，随时随地能看见全世界，远方早已不再稀缺。我一直在追问公益电影真正的意义究竟是什么，直到看见一个孩子坐在露天荧幕最前排，认真地看完两场历史电影。他说这里有一种仪式感，却讲不清它从何而来。那一刻我忽然明白，这份仪式感或许就是集体在场。我们奔赴的是集体等候的氛围，是晚风相伴的夜空，是身旁邻里都在的烟火，是年少初见光影时那份悸动的记忆。这背后正是文化下乡体系实实在在的制度优势，让分散在大山草原之间的村落不被文化供给落下。正是这套自上而下又扎根乡土的制度托底，才让一代又一代放映人愿意在零下寒夜里守住只要还有一个观众就要完整放完的朴素诺言。他不只是把一部部电影送进牧区河谷，更是把均等的公共文化服务送到最偏远的土地，让高原群众的精神连结不断线。
1: 下面请看省内传真。
2: 金秋时节，青海油田海西200万千瓦风电项目抢抓施工黄金期，风机基础施工进度超70%，进入多工序并行攻坚阶段。项目坐落于海拔近3000米的戈壁上，风沙大，温差悬殊，施工条件艰苦。建设团队科学调配资源，严把质量安全关口，提前谋划冬季施工。项目共规划建设320台风机，现已完成246台基础浇筑。5个施工标段中，1、4、5标段提前5天完成浇筑节点施工。近日，海东市一线一品特色品牌赛事暨青海省第3届高原武术套路精英赛在明和县举办。来自海西、黄南、海北、西宁、海东等市州的20支代表队408名队员参赛。赛事为期3天，共设儿童、少年、青年、中年、老年等5个竞赛组别，和涵盖拳、刀、剑、枪、棍的6个大项、108个小项的比赛。
1: 金秋十月，青海湖日出之时，晨光铺洒湖面，原野静静舒展，万顷碧波勾勒出雄浑壮阔的生态画卷。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去欣赏。

0: 日，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1: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2: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3: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4: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5: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0: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1: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0: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
1: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3: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4: 闯天下的破人。
5: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6: 东方破晓，擘画宏伟蓝图。
7: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6: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8: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9: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10: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11: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7: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6: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7: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
12: 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
7: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周玉总兵，我父遭李道宗所害，现关押天牢，不日问斩。小侄女特向各位叔叔求救。薛金莲敬上。
1: 来人，在，通知其他火头玉总兵速速前来。

0: 公主，周青来信说薛大哥被押入天牢，不是问斩，问你有没有解决的办法。公主，信，你看看那公主，你不看是吧？那我念给你听。朝阳公主，你决意遁入空门，潜修佛法，本不当打扰，但臣等力薄势微，薛元帅又危在旦夕，唯有恭请公主前来搭救薛大元帅。薛大元帅遭奸人所害，陷入天牢，圣上有旨，不日问斩，恳请公主施以援手。哎呀，怎么办啊，公主？
1: 咦，快快开门，放我等入关，我有紧急军事待办。
2: 城下何人呼喊呢？
1: 我乃并肩王麾下的御总兵，协同一品夫人进京面圣。快开门，
2: 快开门。

0: 将军，我等听闻并肩王含冤莫白，急欲进京面圣，还请将军行个方便。
1: 可有通关文书？
0: 请将军通融，我等收到信后心急如焚，来不及取得通关文书。
1: 即使如此，还请诸位在关上多留几日，待卑职派人禀报皇上，得到通关文书方可放行。
0: 可是我……
2: 这位将军好生刁难，等你文书取得，我爹早已命赴黄泉，你今日放行便罢，不放我便带兵劫天牢。
0: 哎，金莲，你不得无礼，还需好言相求。
1: 好一个女中豪杰啊，我倒要看看你是否能从我这里打过去来。
0: 哎，金莲，将军恕罪，我这位侄女救父心切，言语间不免冒犯了将军，还请将军不要跟他一般见识，请快快放行吧。
1: 要我放行也无不可，毕竟大家都是军中之人，可是这小妮子言语张狂，我倒要看看他的本事，若能胜过我手中之枪，我立刻放行，并备快马供诸位换乘。
2: 啊，好，放马过来。
0: 金莲，不得无礼。
2: 金莲，哦，请将军恕罪。看，急什么？越帮越忙了。
3: 嫂子，你别怪金莲，怪就怪这个守城官。若不是他故意刁难，不让我们入关的话，
4: 仙都，没错，正好让他尝试一下薛家的功夫。是啊，金莲，不用跟他讲什么情面。
1: 嗯，好，小丫头，请。
0: 金莲，只要尽力就可以了。如果战败了，还有我们。
2: 啊，金莲，要小心啊。

0: 金莲，
1: 姑娘胜了，果然是将门虎女啊！你们过关吧。
2: 谢将军成全。
3: 将军的恩情，我们他日再报。

0: 大胆狂徒，这里是皇城脚下，其中尔等带兵进京面圣，我们没有任何意思，只是要救薛大元帅于水火。如果你们还记着薛大元帅的好的话，就请打开城门，让我们进京。待我禀报皇上，皇上准许，你们方可觐见。
1: 有劳兄弟了。
2: 启禀皇上，周青等六大御总兵带兵进京，现已在承天门外，声称要见驾。
0: 又是薛仁贵，反了反了！不好好在外镇守边关啊，居然带兵打到京城里来了。好，朕要亲自去看看。

0: 我真是老了，刚打了这么一会儿就气喘吁吁的。老爹，爹，不如以后咱们别再开炉了，这么累干嘛呀？去歇会儿吧。
1: 好。
0: 爹，您歇会儿。
1: 哎呀，你爹我除了打铁就是打仗，别的啥也不会。
0: 爹，你可以再入朝为官呐。 你爹的功劳，当今圣上一定会留用的。嗯，算了吧，那不是你爹的性格。你爹呢，没事就做点小玩意儿玩玩，也算是赏心乐事啊。
2: 爹，不好了！
1: 怎么了？
2: 薛大哥要被问斩了。
0: 啊？
1: 什么？
2: 爹，你说清楚点。
1: 薛大哥被王爷诬告说杀害翠云公主，皇上要斩他，承受受几经求情才宽限了八十天，现在已经过了一半了。
2: 那你怎么不早点禀报啊？本来他们可以救薛大哥的，可是没有想到王爷异常狡猾，再加上徐军师又有要事不能相助，所以一拖就拖到现在了。哼，
1: 他们没招了，才来找我啊！哎，
2: 爹，你又来了，他们不是故意不找你，是因为不想您过于操劳吗？现在想到没你不行吗？
1: 哼，本来就是嘛。
2: 爹，咱先别管他真心假意了，先救了您的义子再说吧。
1: 这不过，你说我现在什么官衔都没有，拿什么去救啊？
2: 爹，你还有一个上打昏君、下打缠缠的打王金鞭呢。
0: 是啊。
1: 哎呀，对呀，我怎么把他给忘了呢？这就备马，快快备马。哎，

0: 参见皇上。
1: 皇上，我家元帅定有冤屈，您为什么不查清楚就下令将他斩首？
0: 哼，人赃俱获，还有什么可查的？他醉倒在翠云宫，身旁就是翠云郡主的尸体，这难道还有假不成？
2: 皇上，仁贵生平喝酒，从未醉过，更何况他贵为一字并肩王，又何苦借罪调戏郡主呢？一定是被奸人所害呀、啊！
0: 你的意思是朕要陷害于他了？
2: 臣妇不敢。
0: 尔等的心情，朕可以体谅。只是此番薛仁贵罪大恶极，实不可恕。
2: 皇上，李道宗冤枉我父，为的是替张美人报杀父之仇，请皇上明察。

0: 你说李道宗冤枉薛仁贵，那好，朕问你，难道李道宗要杀死自己的女儿来陷害他吗？你若拿出证据来，朕就替你做主。朕父记得当天有一位钦差过府宣旨，召我府清君面圣的呀。
1: 胡说八道，朕从来没有叫过什么钦差，朕也没工夫跟他一聚。你说有个钦差，他姓甚名谁，长得什么模样？ 如果什么都没有，你们就回去吧。今天的事，朕可以既往不咎。皇上。

0: 怎么样了？啊？这
1: 娘，周叔叔跟皇上说的如何？

0: 臣？
1: 什么？
0: 皇上，臣女有本禀奏。
2: 皇上有旨，任何人为薛仁贵求情的，便是杀不赦。
0: 你算个什么皇帝？想我爹戎马半生，为你大唐江山立下汗马功劳，此刻你居然一点情面都不讲，你算个什么皇帝？
3: 哎，侄女，
2: 放肆！竟敢对圣上无礼！
0: 哼，昏君人人得而马之，他不问青红皂白，偏袭李道宗老贼一面之词，我骂他两句又怎的？今日你放了我父不可，不放我便带兵劫天牢。
3: 来人呐，谁替朕将那个口没遮拦的丫头片子捉起来？他这要造反呢！
2: 臣遵旨。

0: 那怎么办？杀入天牢，纠缠大哥。
1: 对，别着急，我们现在动手就犯了谋反之罪了。现在跟谋反有什么区别？皇上他也不会饶了我们的。
2: 是啊，大哥活不成，我们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3: 对，
4: 好了，别说了，杀吧，
5: 杀！
6: 大家不可轻举妄动。哎呀，
7: 娘，
8: 今日战事已死，不战也是已死，不如让女儿出战，替爹爹讨个公道。
6: 灵儿，你若救得你爹还好，若救不得，触怒龙颜，你诸位叔叔爷爷可怎么办？娘，我只问你，你相不相信我爹他会为娘自然不幸？不幸便好，我爹是条顶天立地的汉子，上对得起皇天，下对得起良心，又何必怕皇上发怒呢？话虽如此，可是别可是了。女儿未能报得父恩，今日若能救得父亲返乡。
9: 便是女儿一件功德。若是不能，女儿也不愿苟活于世，不如随爹爹去了。
10: 小丫头，你又胆量骂皇上，可有胆量出来应战？欺负小女孩算什么本事？我来迎你。
6: 呀！
10: 哎呦！
6: 我不是小丫头，我是薛金莲，你并肩王的千金。
10: 听清楚了没有？金莲，好样的！好样的！好啊，金莲，金莲，好样的！
11: 启禀皇上，盛筵落马。
10: 没用的东西！啊，皇上息怒，保重龙体要紧呐。
11: 长老千岁来得正好，快快提朕拿下这个刁蛮丫头，朕重重有赏。皇上，不如老臣去找周青、柳银欢说清楚，想必还会给老臣几分薄面。小金莲也是救父心切，求皇上千万不要怪罪啊！
10: 哎，
11: 皇上，依老臣看，皇上不如先行回朝，由老臣来解决此事吧。
10: 就这么办吧。
12: 程老千岁，
10: 程
11: 老千岁啊！金莲呐，程爷爷今天可不是夸你，做得好啊！啊，你这么一闹啊，皇上总算知道薛仁贵是不容易杀掉的。

0: 我看呐，这事有转机啊。
1: 陈爷爷，你少唬我，我知道你是被皇上做说客来了。
0: 这孩子老成是什么人，是天下皆知啊！啊，既然我说有转机，他就一定有转机。
2: 长老千岁，此事真的有转机。
0: 银环，你就放心吧。啊，无论如何，我会还你一个完完整整的宣荣贵给你。啊，不然的话，我这把老骨头也没脸下去见先皇啊。
1: 娘，你别信他。
0: 哎呀，金莲，我老成说话什么时候不算数了？我既然答应的事，就一定能够办到。
2: 对，对。
0: 你们就在家安心的等我消息啊。
3: 嫂子，金莲，老千岁一定不会骗我们的。如果大哥真的有事儿，我想他一定比我们更难受。
0: 哈哈哈哈，啊，还是你小子懂我老成啊啊！
2: 程老千岁，此事就拜托您了。
0: 好了，银环，你就放心吧啊！我答应的事一定会办到的。
4: 这
2: 好，
4: 好，这
0: 老黑，大老黑，大老黑，你还没死啊啊！
4: 你老程还没死，我怎么好先走一步呢？哎，六位御总兵已经来了。
5: 参见贺国公。
4: 啊，哎，你别说，我干儿子的面子还挺大的。
0: 那是。
2: 银环跟小女薛金莲参见鄂国公。
4: 哟，这就是我干儿子的妻女吧？哎，你们也应该随人贵，管我叫老爹和爷爷才是嘛！啊，
2: 是，银环参见爹爹，孙女见过爷爷。
4: 啊，免了免了免了，今天呐，我就不给你们送礼了。以后我一定会给你们补上的。哎，咱们先谈正事吧。我马上回府取回大王鞭，无论如何要把仁贵救出来。嗯，你们就在此等候我的消息吧。
6: 小心，小心。
4: 啊，尔等放心，我手中的大王鞭就是皇上，也要记我三分。
0: 哼。哎，老黑，小心点啊！

0: 哎，国公回来了！啊，大娘，二娘，二娘，哎，国公啊，你终于回来了，你的意思快问斩了，你到现在才回来呀？
1: 这不是刚接到消息就赶回来了吗？有什么事无理说吧。
0: 来来来来来。
1: 为什么会这样啊？这样日夜兼程的，人也会死啊，更何况是一匹马呢？相公，相公，看来我的亲属已经不，相公，我的乌云宝马呀，你可不能死啊！要是死了，那我可就活不成了。
0: 相公，你千万不要这样。
2: 哎，哎呀！报，灵采儿的急件，下去吧。是。周青，看来公主尘缘已尽，我亦终于两难全，但愿苍天保佑薛大哥，灵采儿自。
1: 灵采儿怎么样了？她好吗？
3: 他跟昭阳公主不来搭救薛大哥了。哼，出家人不谈私情，岂能救人？他就是来了，也不一定救得了并肩王。难道薛大哥这一劫真的过不了了？哎，行了，你就别这么来回走了，好不好？
1: 包子粥都做没有了，坐下来喝酒吧。
3: 程老千岁，现在都火烧眉毛了，你还有这个闲情？
1: 嗨，你别误会我，我不是跟大老黑较劲，我只是怀疑皇上不把大王斌放在眼里啊。不行，我得马上回宫求皇上放宽期限。你在这等着我，没有我的指令，不得轻举妄动，否则皇。

0: 真的怀疑我们谋反呐！
1: 哎，老千岁，等鄂国公回来再说吧，急也不在这一时啊！
2: 哎呀，救人如救火呀！哼！哎，
1: 我就不信朝阳公主会那么绝情。哎，仙童，你来的正好，你们暂时在这按兵不动，我去趟伯了，去伯了。
0: 嗯，
1: 可能朝阳公主也救不了大哥，你会白走一趟的。
0: 只要有一丝希望，我也不想放过。

0: 党鞭找到了，
1: 好，人在马在，人就在。
0: 啊，爹，什么意思啊？
1: 你想知道吗？来，老爹告诉你。
0: 师父请受，徒儿一拜。
2: 公儿，你已经尽得为师真传，此刻入室去吧。天下下逢乱世，此支金鞭可保尔建功立业。
0: 师父。
2: 为师还有另一礼物要送与你，便是那乌云抱月驹。你骑上它，必可在此乱世中谋得一个位置。公儿，你此生命脉跟此鞭此马息息相关，切切记住，鞭在马在，人便在。鞭回马亡，人已去。
0: 徒儿记住了。
1: 鞭在马在，人亦在。鞭回马亡，人亦去。老天要亡我哟！
0: 爹，
1: 宝驹暴毙，看来我的气数将尽了。
0: 爹。天意既然如此，那就别去了。
1: 你说什么？
0: 孩儿的意思是，让我带您去，避这一劫。反正皇上认鞭不认人。
1: 都怨你。如果你早点相告，老夫会这么风风火火地赶回来吗？如果不赶路，这宝马能累死吗？你带我去。你带我去宝马就能复活吗？我打死你！我
0: 爹，爹啊！
1: 你还敢还手？
0: 不敢，还是不敢。
1: 那你给我站好！我打你！哎哎、
3: 弟弟犯什么错了？为什么要打他呀？
1: 你给我放 手！
4: 你为什么要打儿子？
5: 别打了，有话好好说啊！别打了！
1: 我打死这个窝囊废！
4: 哎呀，这鞭子不是用来打儿子的，
1: 鞭子是皇上赐给我的，我想打谁就打谁。
4: 走吧，快走吧，走吧。
0: 马死鞭还在，弟弟应该不会出事吧？
1: 我非打死你！
4: 哎、行了，行了，
1: 我打死打我！
4: 哎、行了，坐下。你看看
5: 你这一回来就风风火火大发雷霆，一会儿抱着司马哭，一会儿又要打死儿子，你这是哪门子的邪火？
4: 行了，
1: 你辅导人家懂个屁呀！当年我师父告诉我，鞭在马在人就在，现在宝驹死了，那我也活不了几天了。
5: 胡说，人的性命哪有让兵器马匹左右的？我看哪，你是老糊涂了，才会相信这样的鬼话。
1: 那我师父说的能有错吗？
5: 既然你相信你师父的，就别去；不相信就不要打儿子嘛。
1: 怎么，你的脾气比我还大吗？
5: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我说你的牛脾气什么时候能改呀？人都行将就木了，还是这个老样子。
3: 爹，大娘二娘说的对，弟弟也没错。要怪就怪程咬金，他通知晚了。
1: 哎，你一言我一语的，哎，你们。再审判我不成，
3: 爹，没人针对你，

0: 哎，大老黑，你先等一等，这事儿你怎么现在才告诉我？哎呀，我不是怕打搅你享清福吗？这还有错呀？老黑，现在可不是吵架的时候啊！
1: 你不跟我吵，我想吵。
0: 哎，这

0: 各国公知是要上哪儿去呀？我要觐见面君，现在进不去了。为什么进不去？本王爷只有上方宝剑，下殿可以，上殿不可。杀完了薛仁贵再来吧。
1: 哼，你杀你的人，我见我的君。
0: 站住！本王只有圣旨。
1: 王爷常常假传圣旨，拿来看看我才相信。
0: 看圣旨！哎，你吃了豹子胆了？你敢撕圣旨？
1: 我手中有打王鞭，上打天子，下打逆臣，还不敢撕你一指圣旨？
0: 好啊，我只有尚方宝剑，我杀了你！
1: 你看我打死你！行了，老黑。
2: 老黑，行了，别打了。如果你跟着他打我了，你看着他打我了。
3: 老黑，老黑，好了，我手里有打王鞭，我怕你呀！我
1: 又皇上上方宝剑，我怕你呀！
0: 行了，谁会怕谁呀？通宵为官大半辈子了，能忍就忍，不可以吗？
4: 我们的人，我这里有我以后往哪站的我？
5: 王爷，
6: 退一步海阔天空啊！
5: 你给我闪开，不然我蹲你不客气了。嘿，老黑，老黑，老黑，闪开！
0: 哎呀，哎，
5: 老黑，老黑，闪开！
0: 哎呀，
5: 老黑，老黑，闪开！
0: 哎呀，
5: 慢点，老程。
0: 哎呀，
5: 没事，
0: 这是你看，我说，这是你这一阵。
1: 我万岁，万岁，万万岁！
7: 众卿平身，
0: 上给微臣做主啊！皇上，跟谁呀？
1: 皇叔，为何口中有血呢？
0: 怎么又把老子给打了呀？我的妈！
1: 哎呀，快把皇叔扶起来！
2: 他怎么说又被打了？哦，前些日子秦英把他给打了，现在你又把他给打了，你打得好。
1: 皇叔，你说谁打你的？朕替你做主。
0: 程尉迟老黑他要上殿面圣，这不我劝他，他不但不听我的，他还不撕圣旨，他咔咔咔就把圣旨撕了。他还把老臣啊一拳打在楼梯底下，把牙都颠掉了。他打了为什么不要紧呢？他撕圣旨罪同弑君。皇上，岂有你知道重罪呀、啊？
1: 恶国公，你好大的胆子，胆敢殴打亲王，撕毁圣旨！
3: 哎，皇上，别听王爷瞎说啊！他的嘴是自己碰破的，与老臣无关呐、
0: 皇上明鉴啊！
1: 那圣旨的事又是怎么样的？
3: 圣旨是老臣要看的，因为他有假传圣旨的潜力。我管他要，他不给，在拉扯之中就把圣旨撕坏了。老臣要请皇上跟他一并治罪。
0: 尉迟恭，你当面欺君呢？你啊，你让陆国公来作证。陆国公，你说。
1: 程咬金，你说他二人谁说的是真的？
4: 回皇上，老臣刚刚经过时，看见王爷和恶国公在争抢圣旨，争抢之中圣旨撕裂，王爷拿宝剑刺恶国公，不小心摔倒在地上。
3: 对。
0: 哎呀，是啊，程咬金呐，你真是啊，你这就串通一气呀、啊，他们。哎呀，
1: 好了，胡说，这件事情朕会亲自查明白的，你先退下吧。
0: 行、啊，皇上。呸！妈的！
1: 好了，成亲王已经退下了，尔等的争执朕也不想再问了，你们也下去吧。
3: 皇上，老臣认为薛仁贵是冤枉的。
5: 杨子琵琶。 牌速热取暖器送万家，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低温无情人又情，扬子带您过寒冬。听清楚，打进电话前100名，原价498元扬子速热取暖器免运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家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今天只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6: 暖和，真的是太暖和了，开机不到1分钟啊，感觉整个屋子呀都暖烘烘的，不干不燥，特别的舒服。
7: 这扬子速热取暖器真的是又轻巧又方便，不光是客厅卧室，就连厨房和冷得不能去的厕所啊都能用，是走到哪儿暖到哪儿。
8: 家用电器啊可得认准大品牌，扬子呢这可是全国知名品牌，不光取暖效果好呀，还有3重防护，老人小孩用的都放心。
5: 开机1分钟，全屋暖烘烘，大品牌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扬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扬子品牌，国家3C 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扬子速热取暖器开机1分钟，全屋暖烘烘，镍铬合金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壁卧随心切换，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走到哪儿暖到哪儿，一天只要几毛钱，冬天不怕冷，控温断电保护，智能环抱芯片，没有暖气不用空调，照样暖烘烘。
7: 我们这儿啊是老小区，家里没暖气，这以前过年过节来个亲戚朋友的，家里能暖和的地方都没有，留着家吃个饭吧，个个都裹着厚厚的棉袄和外套，这胳膊都伸不开，加个菜啊也不方便，怎么都不觉得热闹。现在啊家里用了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啊，这屋子啊热得可快了，大家伙啊穿个毛衫也就行了，这说着话高兴的划两拳呢，这才叫个热闹。
6: 儿媳妇呀刚刚生产完，不能见凉，屋子里面呢要保持恒温，开一整天空调啊，一是空气太干燥了，二是呀太费电，我就买了2台扬子速热取暖器，儿媳妇屋里啊用一台，我这儿啊用一台，屋子里面呢不干不燥，啥时候都是暖暖乎乎的，半夜起来呀给娃喂个奶，换个尿不湿，就不用担心孩子着凉，电费一天只要几毛钱，这是啊既省电又省心。
5: 扬子速热取暖器3秒出热风，冬天不怕冷，20平方面积快速暖起来，看房间只有7-8度，冷得直发抖，打开扬子速热取暖器只要3秒，出风口温度26度、28度、30度，持续供暖不到1分钟，房间温度很快升到了25度、26度，整个房间都是暖烘烘的，不用厚厚棉被裹几层，缩手缩脚睡不着，看卧室的爷爷在用，厨房的奶奶在用，浴室的妈妈在用，学习的孩子在用，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壁卧随心切换，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大品牌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书桌上

0: 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扬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扬子品牌，国家三 C 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扬子速热取暖器开机1分钟，全屋暖烘烘，镍铬合金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力握随心切换，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走到哪儿暖到哪儿，一天只要几毛钱。冬天不怕冷，控温断电保护，智能环抱芯片，没有暖气不用空调，照样暖烘烘。
1: 扬子速热取暖器是我们品牌专门为冬天没有暖气的人们重点研发的一款速热供暖神器，它升温快，风力强，送暖面积大，不管是在卧室、客厅还是在厨房、卫生间，只要打开它，不到1分钟，整个屋子都是暖烘烘的。而且你现在不用担心费电，随便开，放心用，一天只要几毛钱，省电就是省钱。扬子那可是家喻户晓的大品牌，很多朋友家里用的空调、洗衣机、电饭锅、电风扇等等，都是我们扬子品牌生产的，30年的大品牌，质量您完全可以放心。这次我们为了快速抢占市场，打造口碑，成本利润都不要，工厂直发，只要138块钱，让您带回家，您可以现场开箱验货，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了照样给我退回来。金杯银杯不如您的口碑，用得好了，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冬天啊，厨房里是最冷的，洗菜、切菜、刷锅、洗碗，一天3顿饭，1-2个小时啊，都在厨房里忙。这上了年纪啊，身子骨本身就不好，手脚挨冻，根本就受不了。
0: 大品牌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扬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扬子品牌，国家三 C 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扬子速热取暖器开机1分钟，全屋暖烘烘，镍铬合金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力握随心切换，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走到哪儿暖到哪儿，一天只要几毛钱。冬天不怕冷，控温断电保护，智能环抱芯片，没有暖气不用空调，照样暖烘烘。
2: 我这小孙子还小，冬天给他洗澡是个大麻烦，屋里没暖气不暖和，水冷得快，不敢给他洗的时间长，这娃一冷啊就冻得直哆嗦，看着光心疼。现在用上这个扬子速热取暖器，洗澡时开一开，孩子洗澡呀就不怕冷了，也不用担心娃会感冒了。
1: 扬子速热取暖器采用的是全新镍铬合金发热合金，利用的是双涡轮循环供暖技术，升温快，风力强，无光无味无噪音，吹出的全是自然热风，同时智能的控温保护，全材质阻燃设计，让安全更有保障。力握随心切换，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够暖烘烘。两档制热，冬天天冷了，进屋开2档，快速制热，屋里暖和后开1档，持续保温。最重要的是，我们是品牌直销，3年内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给您换新的。

0: 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扬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扬子品牌，国家三 C 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扬子速热取暖器开机1分钟，全屋暖烘烘，镍铬合金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并或随心切换，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走到哪儿暖到哪儿，一天只要几毛钱。冬天不怕冷，控温断电保护，智能环保芯片，没有暖气不用空调，照样暖烘烘。扬子速热取暖器，3秒出热风，冬天不怕冷，20平方面积，快速暖起来。看，房间只有7、8度，冷得直发抖。打开扬子速热取暖器，只要3秒，出风口温度26度、28度、30度，持续供暖，不到1分钟，房间温度很快升到了25度、26度，整个房间都是暖烘烘的。
1: 这一到冬天呀，孩子写作业是最遭罪的，缩手缩脚的，手呀都伸不开。以前啊，用小太阳，局部太热不说，光太强，吹一会儿呢就把孩子给吹蔫了，头晕脑胀的。现在啊，我用这扬子速热取暖器，就是看中啊它无光无味无噪音的特点，吹的还是自然风，既暖和呢又舒服，也不怕噪音打扰孩子学习了，再也不担心孩子冻着了。
2: 扬子速热取暖器啊，真的是太省电了，它热得特别快，一会儿啊就能把屋子吹得热乎乎的。
0: 请抓紧拨打电话，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扬子速热取暖器开机1分钟，全屋暖烘烘，镍铬合金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并或随心切换，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走到哪儿暖到哪儿，一天只要几毛钱。冬天不怕冷，控温断电保护，智能环保芯片，没有暖气不用空调，照样暖烘烘。
3: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4: 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3: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5: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6: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7: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8: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4: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3: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4: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1/4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

0: 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0: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人。
4: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陕西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5: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4: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杏花。
6: 东方破晓，擘画宏伟蓝图。
7: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6: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8: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9: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10: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11: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7: 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6: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7: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薛仁贵酒后无德，逼死玉妹，按律当抄家灭门呢。朕就是念他征战有功，才归罪他一人。老爱卿不必再替他求情了。
1: 皇上，老夫在觐见之前问过很多人，都说薛仁贵进京后遇见了王爷，王爷上前拦马，非拉着他到他府上，薛仁贵无奈只好去了。可是三杯酒下肚，他就昏迷不醒了。
0: 那爱卿的意思是说，王爷他要陷害薛仁贵。
1: 老夫并非认定王爷陷害忠良，只是觉着这里边定有文章，望皇上明察。如果错杀了薛仁贵，那可真是悔之晚矣呀。
0: 爱卿不必再提了，回老家安享晚年吧。
1: 皇上不让提，老夫非要提。没有薛仁贵，哪有这大唐江山呢？没有薛仁贵，哪有你皇上的九五至尊呢？且不说他杀敌无数，就说他两次救驾，皇上为此也应该宽恕他的罪行吧。
0: 朕是念他真有战功，才没将他满门抄斩呢。
1: 我义子是正当。

0: 光明的英雄，是盖世无双的英豪，绝不可能做那些龌龊小事。如果皇上不分青红皂白就把他杀了，实属不是明君之举呀。
1: 证据确凿还说什么呢？这不是已多给了80天时间了吗？
0: 你果真要杀，
1: 非杀不可。
0: 你杀不了了，
2: 尉迟恭，
1: 难道你要反？
0: 今天我就用这个大王鞭打死你这昏君。
3: 对，老黑，
1: 老黑，武家，
3: 对，老黑，闪开，
1: 快快，武家，
3: 打死你！
1: 你
3: 打死你！
1: 老爱卿，你真的要反啊？哎，
0: 老臣不敢，老臣是要替先皇，我打
3: 打打死你！
1: 你
3: 打死你！
1: 爱卿，爱卿，你
0: 二宝，打！
1: 快快关门，关门！
3: 喂，开门！
1: 嗯，哎呀，来请松手，不要抓住朕的衣衫。
0: 你开门，
1: 不开。
0: 你不开，我开门。哎，老黑。
4: 鞭在马在，人便在。鞭回马亡，人亦去。
0: 鞭回马亡之日，就是我尉迟恭命丧之时。老天亡我呀！你做主。

0: 大老黑，大老黑，你醒醒！大老黑，哎呀，大老黑，你怎么就想不开呀？老黑啊，哎呀，老黑呀，你真是的你，你怎么就这么想不开呀？啊，哎呀，老黑呀！
1: 老黑呀，
2: 老黑，你说你，
1: 爹，老黑，爹，
2: 老黑，
1: 爹，
2: 公公。
3: 哎呀！哎，
2: 二位世侄不可啊！
3: 张飞叔叔，我爹爹撞死，我兄弟二人进宫为民皇上，有何不可？
2: 二位世侄此刻携兵器闯入，必将会被认为是造反，这是万万不可的。我看你们还是先行回府，带禀明黑白二位夫人，再。

0: 你们两人回去禀告你娘吧。可是爹爹的尸身，
1: 你爹的尸身由我来处理，去吧。
2: 相信我吧，好，你们出去，把门关上。皇上，又少了一个呀。皇上，现在关上门，咱舅甥俩又话便直说了，我等像古董一样。 少一件就没一件了，希望皇上好好珍惜呀。国舅的意思是让朕远离皇叔，哎，臣没这么说过。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远离他，大唐没有损失，相反，满朝都不得安宁。老臣受先皇
3: 知道了，朕知道。
4: 以德才能服众，皇上知道，老臣就放心了。哎，哎呦，行了，哎，王爷，来喝口水啊！哎呀，这次啊，真是打落门牙往肚里吞呢！
5: 你还笑话本王？
4: 这还不都是为了你们张家呀！好了，爱妃知道了啊，知道了。哎呦，禀王爷，适才有人传话，鄂国公撞死在凌烟阁外。哎呦，王爷，行了。哎呦，真是没想到啊！
5: 这尉迟恭竟抢在薛仁贵前面死了啊！哎呀，尉迟恭这老家伙一死，你看他程咬金还能折腾出什么来啊？哎呀，
4: 话虽如此，可是我们不能掉以轻心，我们还要严加监视其他人的行动。尉迟恭手上有打王的鞭，他
5: 没有左右皇上的意见，其他人更无计可施了。
4: 你还是小心点好。我看薛仁贵一天不死，我们呀，就一天难以安宁。

0: 娘，
1: 宝玉，你怎么了？怎么了，宝庆啊？
0: 娘，
1: 孩子，不要哭。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0: 娘，
1: 你们想激素应该不成吗？啊，说呀。
0: 我爹死了，娘，娘，娘，娘，娘，娘，娘。
2: 薛大哥，他是我恩公，他顶天立地，保家卫国，舍身忘死，我不应该这样对他，我不应该拒绝他。
3: 公主，我就知道你还记挂着薛大哥。
4: 希望大娘二娘他们能挺得住啊。
5: 都是我不好，他们年纪这么大，我不该直说。
1: 孩子们，随为娘一同进宫去。
4: 哎，娘，你这是干什么？
1: 你们要是姓尉迟的就跟我走。
5: 二位娘亲万万不可啊。
4: 无论如何我们身为臣子不可造反。
1: 谁说你们娘要造反了？你们娘是进宫面君讨回个公道，她为何要逼死我相公啊？你们的爹死了，我们做娘的无论如何也要找皇上讨回个公道，不要让外人看到我们尉迟家的人死了就白死了，就算是皇上，我们也要他给个

0: 说法。
1: 启禀皇上，尉迟恭的两位夫人黑白双氏听说丈夫死了，为夫报仇杀上殿来。
2: 大胆，简直无法无天了，都要反了不成吗？
1: 皇上息怒，为今之计还是好言相劝为上啊。皇上，老臣觉得二位夫人并非造反，只是心中悲痛才会如此。皇上不如传旨叫二位夫人在七凤楼等候，待老臣从中斡旋，或有更好的结果。
2: 准奏。
1: 谢皇上。皇上有旨，二位夫人七凤楼等候见驾。
0: 哎呀，
3: 娘，娘，
2: 娘。哎，
0: 怎么，皇上不敢来吗？是吗？
1: 哎呀，你看看你们什么样子，谁敢来啊？收起来，收起来吧。二位嫂子，皇上那儿我是好言相劝，你们有什么话要好好的说，千万别像大老黑那样冲动。皇上是庸，但是不昏呢、啊、也讲道理啊。
0: 好吧，我们相信你。
4: 皇上驾到。
0: 吾皇
5: 万岁万岁万万岁。
6: 众卿平身。
5: 谢皇上。
0: 皇上，臣妇不想造反，只想讨个公道，为何武夫恶国公撞死凌烟阁的？
6: 这
1: 啊，大嫂息怒，当时我老程刚好在场，大老黑金鞭断裂，再加上乌云抱月驹累死了，想起来他师父的话是鞭在马在人已在，不得已撞柱而亡，皇上确实不知啊。
6: 啊，是啊，朕也未曾想到尉迟恭会如此暴烈，竟然为了一句结语自尽。我大唐又少了一位良臣啊。
0: 皇上，臣妇斗胆向皇上提出三个请求。
6: 啊，爱卿请讲。
0: 第一，我夫既是为义子薛仁贵而上殿面君，若是救不下薛仁贵，必然死不瞑目，恳请皇上免了薛仁贵死罪。
6: 不行，薛仁贵酒后无德，逼死玉妹，朕岂可饶他？朕要是饶了他，如何面对我大唐子民？说第二个。
1: 皇上，薛仁贵之罪都是王爷的一面之词，依老臣之见，应从长计议，至少查个水落石出，也好叫薛仁贵死得心服口服啊。
6: 荒唐！薛仁贵醉酒事实，玉妹被杀事实，王爷在翠云宫发现薛仁贵也事实，证据如此确凿，岂容狡辩？下一个。
1: 皇上，刚才老臣说的不是第二个吧？
6: 最后一个。
0: 第，皇上，我义子一向海量，为什么偏偏在王爷府上醉倒？翠云公主被杀不假，可未必就是因为薛仁贵而死的。试想，薛仁贵既已酒醉，自己怎么到了翠云宫犹未可知，怎么能说是证据确凿呢？
6: 可是薛仁贵确实是在……
1: 皇上，白氏所言不差，吾皇三思啊。皇上，不如这样，再宽限100天，让我等查个明白，如果还找不到证据证明薛仁贵无罪的话，尔等没话可说，任凭皇上发落。
6: 不行，这一宽限尔等多80日，岂能出尔反尔？
1: 皇上，若是杀对有可，如果薛仁贵日后被查出无辜的话，这样岂不折损皇上的英名？吾皇三思啊。
5: 请皇上三思。
6: 好，朕再宽限100日，若100日之后再无证据，休怪朕不讲情面。
7: 哎，你让开你。
8: 程四叔怎么还不来？点消息也没有，真是急死人了。
0: 明天还没消息，我们杀进城去。
9: 对，
6: 好主意，好主意，
9: 好主意。
8: 各位叔叔，仁贵他福大命大，我想他应该没事的。况且还有你程爷爷、尉迟爷爷的保证，岂会轻易丢下我们娘俩？
0: 朱清叔叔怎么也不见了？
9: 哎，程千岁，
8: 程千岁，仁贵他……
1: 哎，没事儿，没事啊，我老程说过的话就一定能办到。
8: 那我爹他……
1: 啊，你爹还在牢中， 不过我

0: 我们一干人不断给皇上奏本，皇上终于答应再宽限100天，就希望我们寻找到薛仁贵无罪的证据啊。
1: 可是若是能找到证据，还用等到现在吗？
0: 哎，徐茂公还没有回来，他一回来想必还有办法。那个牛鼻子老道他不回来，想必是有他的原因呢。
1: 我义父也没有什么办法，何况徐叔叔。
0: 告诉你们一个坏消息，大老黑尉迟恭撞柱而亡了。
2: 啊！哎呀，相公啊！
3: 大老黑呀，就这么永别了吗？你怎么就这么舍得我呀，大老黑呀？你走了，我跟谁打架呀，大老黑呀？
4: 爹，是儿媳不孝，刚叫了您一声爹，就再也没机会叫您了。爹，爹！
3: 哎呀，你疼死我了，大老黑呀！我跟谁打架呀？就这么想不开呢，老黑。
4: 爷爷，你不要死啊！你活过来，你死了谁陪我玩呀？二位娘亲姐，我又哭坏了身子。
1: 赵青，
5: 啊，
1: 你什么时候到的？
5: 刚到。哦，对了，公主她怎么样了？
1: 一言难尽啊！哦，这还是当初公主绣给薛大哥的定情信物，但还没有绣好。
5: 啊，来，我们一起想办法，坐吧。薛大哥现在身陷天牢，我们一定要想办法说服公主啊。但是，想个什么办法好呢？
1: 不好办呢。
5: 哎，有了。

0: 彩儿，你告诉我，这不是真的？你告诉我，这不是真的？是真的，不可能，不可能，薛大哥他不会死的。彩儿，你告诉我，你说的不是真的。
1: 薛大哥，我对不起你，你怎么就这样走了？薛大哥，我错了，我对不起你。
2: 穆家参见公主。周庆，
1: 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薛大哥他不告诉我一声就走了？
2: 公主，实在抱歉，刚才我和彩儿骗了你，薛大哥他没有死。
0: 我们是迫不得已才处死下策的。是啊，公主，对不起啊。情况紧急，救人如救火。彩儿，帮公主收拾东西。好。那薛大哥他现在怎么样？他现在怎么样？他在哪儿啊？驾！驾！驾！驾！驾！驾！
3: 来来来来来，喝喝喝喝，来，吃菜吃菜啊！
2: 我乃御总兵周青，前来探望并肩王，你们谁是牢头？
4: 啊，小人便是，大人您吩咐。
2: 我有话要跟你说。
4: 啊。

0: 他们先出去巡视吧，
1: 你们下去吧。
2: 是。
3: 哎，公主别这样。
1: 大人，您吩咐。
0: 这是伯辽的朝阳公主。
1: 啊，参见公主。
3: 免礼。
1: 啊，谢公主。
0: 老头，皇上在家宽限给我大哥，说明必有冤情，只是苦无证据而已。你们要好好对待薛王爷，如果他有事儿，我一定轻饶不了你。
1: 哎。
0: 能、
1: 不敢不敢。哎，小子姓蒙，刚到任几天。小人一直钦佩并肩王的为人，有什么事儿您尽管吩咐。
0: 哼，这样便好。为了确保薛王爷的人身安全，以后由朝阳公主和林采儿来照顾他。
1: 大人，您也知道皇上不让皇叔接近他，更不让别人接近他，这个忙我恐怕。
0: 这个你放心，我自有妙计。
4: 头儿，
1: 从今天起，你们俩接管这里，你们俩到三号房。
4: 啊，但是
1: 海雅，去吧去吧。

0: 薛大哥，薛大哥，
1: 卓青，快开门呐！薛大哥，薛大哥，我来了，你听到了没有？
2: 薛大哥，公主她来了，你快醒醒啊！
0: 大哥，我是周青，你醒醒啊！
1: 薛大哥，薛大哥，
2: 公主，她的手动了。
0: 大哥，
1: 动了动了，她的手真的动了。
2: 公主，我去打水。
1: 薛大哥。

0: 大哥，你放心，我们拼了命也会救你出去的。就这样，我们三个人进了天牢，看见了薛大哥，他已经不省人事了。只见赵良公主紧紧地握着他的双手，拼命地喊着：“大哥，名字！”没过多久，他的手便会动了。
1: 是说辛苦了，请喝茶。
0: 嗯，周青，依你的意思，大哥这两天就能醒了，能说话了？嗯，
1: 相公没事就好。
0: 哎，嫂子不会是吃醋了吧？
1: 她是公主，又是薛家的恩人，我怎么会吃醋呢？不
2: 愧是嫂子，真是贤妻良母啊！这个徐俊士啊，他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到现在都不来。
1: 哎，百日之期已经过了大半了，看来要想办法延期了。
3: 娘，过来坐吧。
1: 这个牛鼻子老道肯定想不出招来了，所以才不敢出现。可能是被贬蝶州，人变得胆怯起来了吧。叔叔，二位干娘，我家相公曾经说过，徐叔叔他能掐会算，我想他不会见死不救，可能是在筹划些什么吧。嫂子，乐观是好事，但当今的皇上，我真不敢往好处想啊。
3: 好了，都别瞎猜了，我去蝶州问个清楚，就算打他骂他也痛快。
2: 不用了，要打要骂，现在可以了。
3: 啊，几位，老夫来迟了。<笑>你这个牛鼻子老道啊，啊，早不来晚不来，偏偏我骂你的时候你才来啊。嗯。 给我坐下！你跟我说，千万别说是你算出来的啊！要是算出来的，我老陈我揍你！
4: 慢慢慢，别这样。你我相识几十年了，哎，你居然背着我，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我坏话，呸！

0: 你看，这不是我给急的吗？你看他们一个个急的像热锅上的蚂蚁。
1: 哎呀，着急救不了人，只能够添乱呀。我已经回来数日了，只不过时机不够成熟，我是静观事态的发展，现在心里有数了。
2: 徐叔叔，有什么办法吗？
1: 天机不可泄露呀，泄露就不是天机了。
2: 真是，
1: 我要是没有看错的话，这位就是一品夫人吧？
3: 见过徐叔叔。
1: 啊，闻名不如一见呐。一品夫人，请跟我出来一下，我有几句话要说。
3: 好。
0: 嘿，这个人呐，一辈子都神神秘秘的，气死人了。
1: 老夫知道你为仁贵贤侄寝食不安，有徐叔叔在，你就放心吧。仁贵贤侄的命运就是如此啊，好事多磨嘛。
3: 那请问徐叔叔何时能救出我家相公？
1: 明天，明天老夫保证将仁贵贤侄完完整整的交到侄媳手中。可是老夫还有个顾虑啊。
3: 什么顾虑？请叔叔言明。
1: 仁贵，你还有朝阳公主，你们三个人，
3: 徐叔叔，这个已经不是问题了。我可以向您保证，只要能救出我家相公，全凭叔叔做主。
1: 好好好，这老夫就放心了。侄媳啊，静待佳音吧。
4: 启禀皇上，曹国公求见。
5: 徐军师，哎，快请。
4: 请曹国公。
1: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5: 哎呀，徐老爱卿，快快请起啊。
1: 啊，谢皇上。
5: 老爱卿啊，为何现在才回朝啊？急死朕了。
1: 哎呀，臣罪过罪过。
5: 哎，朕还以为老爱卿不愿入朝为官呢。
1: 哎，这是哪儿的话呀。先皇知遇之恩，老臣终身难忘。皇上重用之恩，老臣赴汤蹈火呀。
5: 哈哈哈，好好好，不枉先皇托你为辅政大臣之一啊。徐仁贵的事儿你都知道了吧？哎呀，这手心手背都是肉啊，老爱卿赶紧给朕出个主意啊。
1: 臣不敢，不过这个主意先皇已经拿了。
5: 啊，先皇早有先见之明。
1: 先皇遗诏，请皇上接旨。
5: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皇帝诏曰，徐仁贵是朕的英猛贤臣，也是大唐的福星，不管他犯下什么罪行，皆可免其一死。钦此。
6: 儿臣遵旨。

0: 皇上，皇上有什么为难之处，需要老臣为皇上分忧啊？
1: 哦，没事，没事。
0: 皇上，其实薛仁贵应该不是那种人。皇上，是不是让皇叔吓倒了？老臣与王爷同朝为官几十年，知己知彼。王爷见到先皇就像羔羊一样，老臣保证，见到先皇遗诏，他无话可说。
2: 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两个鸡蛋，灶眼就那么两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

0: 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这是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前100名扫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1: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两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桃精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送上地址直接给您寄到家。咱接着说，为啥这两天扫码的老大哥老姐姐这么多。
2: 先说做饭办，咱们中老年朋友做顿饭得几个锅换着用，炒菜一个锅，炖汤一个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不锈钢锅沿烫的一缩手，汤差点泼身上。
0: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老两口自己住，这事儿真不敢大意。还有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5-6口锅，橱柜塞不下，摞着拿还怕砸脚。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
1: 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5升大容量，1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13.5厘米深锅底，炒个青菜，煎个带鱼，油不往外溅。第五，一锅顶6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线一拔，锅直接端去水澡洗，线不沾水，安全。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0: 我们是做了10几年厨房小家电的工厂，这口 Cook Dairy 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前100名送到您手上。这口锅送给50岁以上老朋友，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搞任何套路，
3: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这口锅就是专门给咱们50岁以上老朋友的，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搞任何套路。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不收运费，没有后续消费。
1: 早上7点半，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2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今天前100名扫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3: 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她说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20分钟全齐。他说我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坐那儿等20分钟，一锅端上桌，
0: 我今年68，以前在煤气灶上炖汤，看着电视睡着了，醒来锅都冒烟了，吓出一身冷汗。现在这口电煮锅水烧干了，自己断电，这回我看电视踏实了，不怕烧干锅了，端锅也不烫手，那把手是隔热的。
1: 您可能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黑陶金不粘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

0: 排骨炖得烂烂的。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五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领，仅限前100名观众。今天前100名扫码，
1: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0: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2: 前100名扫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3: 上蒸下煮，底下大锅，上面这个食品级 PP 蒸格，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口锅，同时出两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级 PP 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里头汤滚着呢。您外头这手摸上去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不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
0: 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桃精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4: 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能顶六口锅，电火锅、电煮锅、电炖锅、电蒸锅、电炒锅、电炸锅全替了，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六样都行。最后这2分钟我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五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
1: 咱们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火锅炖排骨，它不烫手，不沾内胆，清油少烟，煎鸡蛋煎带鱼不沾，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就是让我们做饭省心，用着放心。
0: 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2: 这是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这次活动就限50岁以上老朋友，错过这一回再等一年都不会有。
4: 没领到之前我心里一直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
0: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黑桃精不粘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领，仅限前100名观众。
2: 前100名扫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一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
0: 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2: 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

0: 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儿，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这次活动就限50岁以上老朋友，错过这一回，再等一年都不会有。
1: 没领到之前，我心里一直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
2: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格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 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房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点半，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格2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 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5升大容量，1+3次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黑桃精不粘腻胆，3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
3: Cook Diary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1家人吃火锅，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领，仅限前100名观众。
4: 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一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东方破晓，破画宏伟蓝图。
5: 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6: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5: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7: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8: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9: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10: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11: 他打他的原子弹。
12: 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
13: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1/4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14: 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应该是尊重差异且平等自由的。无障碍环境是爱的传递，是爱的延续。在关怀的社会里，每一个蹒跚的脚步都得到用心的尊重与呵护。在无障碍的环境里，每一颗心灵都能自由飞翔，不必犹豫。我们的城市因为有爱而无碍，我们的社会因为关怀而温暖。让城市没有边界，无障碍生活更美好。
1: 今年的合同要是出了什么问题，我看你咋办。别看我这个包村干部就是个副科级，
2: 我监督你和罗福涵还是绰绰有余。
3: 全村都炸裂过来，你知道吗？啊，你一个人在这里多清闲。你
4: 老毛病又犯了，
3: 丢你个人的脸无所谓，但你别忘了老罗，你还是村主任，你还是一名党员。
5: 加油加油啊，加油啊！这笔买卖标志着我们宁静果业集团自力更生走向世界了。
3: 我这个人呢，就一直遵循一个原则，团结就是力量。
6: 红果果金蛋蛋，今晚19:30精彩上演。
7: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8: 东方破晓，擘画宏伟蓝图。
9: 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
10: 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8: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11: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12: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13: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14: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10: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8: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10: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
15: 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
10: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王爷用不用验一下真伪呀？啊，不用不用不用！哎呀，君侄你可真会说笑话啊！
1: 皇上，老臣没有说错吧？皇上是否可以放人，请皇上定夺。
0: 好吧，释放薛仁贵，不过要贬为庶民，剥夺一切俸禄和封钱。
1: 谢皇上开恩，老臣报喜去了。
2: 皇叔，请起来。皇命难违，还请皇叔多多见谅。
1: 其实现在就是救了薛仁贵，也没什么大区别。一醉就是三个月，醒来不就一傻子吗？是不是？
2: 哎，我说，你可不够朋友啊！先皇有遗诏，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呀？
1: 哎呀，
2: 你先听我说。
1: 弄得我们是鸡毛鸭血，寝食不安呐！那大老黑更是个大傻瓜，枉死宫廷之上啊！那是皇上想拉拢我的心呐！莫非他也有先皇之手段？
2: 哎呀，先皇故意贬我去叠州，是为了皇上重用于我，让我死心塌地的效忠于皇上。
1: 嗯，
2: 大哥，佩服，佩服啊！
1: 哎，你要是不了解圣意，那就一失足成千古恨呐！哎呀，真是不幸中的大幸啊！哎，老程啊，跟我一块儿去给大老黑烧烧香吧！哎，你我三人是分不开的。哎，
3: 行了行了，别哭了，
4: 王爷，
3: 别哭了，
4: 我的。

0: 爹他死得太冤了，都怪我这个做女儿的没有用，我干脆陪他去算了。
1: 好了，别伤心了，你看他现在生不如死，这样的惩罚不是更残酷吗？

0: 别怪王妃，仇深如海不能报，谁都伤心，要是小人早就撞墙而死了。
1: 你看张仁多善解人意啊，你当初要是听我的，薛仁贵早就死了，哪还有今天这件事情。
2: 他现在是人不人鬼不鬼了，这样的报应多残酷啊。
1: 你就肯定他不能复原吗？
2: 我
1: 就是要他死。
2: 我答应你，等他一出来，我就把他。
1: 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我要他活不过今天。
2: 爱妃，这是天牢，不是王府啊。
1: 如果你不答应我，我今天就死在你面前，我就去死。
2: 好，我答应你。
1: 那你说，你用什么方法？
2: 我，张仁，
0: 小人，
2: 你走一趟。
0: 这，王妃的事就是王爷的事，王爷的事就是小人的事。
2: 先毒后杀，一定让他死在大牢。
0: 遵命。
1: 王爷，
2: 不哭了。
3: 御医，这不死不活的，为什么会这样呢？
4: 时间太久了，还有他喉咙里有一块硬物卡住，不上不下，等出去以后再做检查吧。
3: 御医，那麻烦你一定要救活他。热水，帮我送御医出去吧。薛大哥，明天你就要重见天日了，我真为你高兴。我向你认错，我向你保证，再也不会离开你了。这么快就回来了？
0: 薛仁贵，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你可千万别怪我。
5: 明天一日造饭，卯时八寨，一起去迎接大哥重出升天。
6: 好，走
7: 走走。
5: 嫂子，你也早点休息，以饱满的精神跟大哥相见。
3: 好，
8: 来，大哥，
3: 相公，快，
8: 大哥，来，
3: 相公，
8: 来，大哥，
2: 慢点，
3: 相公，
8: 大哥怎么样？
3: 相公，
8: 啊，上吧，公主，怎么回事？
3: 有黑衣人刺杀薛大哥，所以公主为了救他受了重伤。
8: 西西，
6: 啊，
8: 快传御医。
6: 好，
8: 公主。
3: 公主，快救薛大哥！薛大哥中毒了，快救薛大哥！
9: 我们救了公主，
3: 救了公主。
8: 大哥。
2: 爱妃啊，都快一更了，快回去睡会儿吧。
10: 哎呀，这么关键的时候怎么睡得着啊？
1: 哎，王爷，
0: 张仁参见王爷。王妃，
2: 快起来，得手了吗？
0: 小人进入天牢，没想到他有两个近身保镖，所以……
1: 哎，薛仁贵的毒酒到底喝了没有啊？
0: 毒酒刚喝了一半就被人发现了，我们就打了起来，然后就惊动了狱卒前来围捕，小人只能且战且退，

0: 所以薛仁贵现在生死未卜。哎，这小子福大命大，可能又要躲过一劫啊！哼，
1: 真是没用。
2: 是，小人没用。
1: 王爷，那仇还报不报了？
0: 薛仁贵现在已被贬为庶民，他就是醒了也是个傻子，也在我的掌握之中。
1: 这是杀父之仇，岂能草草了事？
0: 你不是说你认识一个天下第一刺客吗？
2: 是，此人武功虽高，但脾气怪异，小人尽快办好。

0: 薛元帅之前嗓子眼就堵了硬骨，所以长期无法进食，可错有错的好处啊，因此得以活命。
1: 哦，怪不得徐大军师说我大哥的命是大难不死之命啊。
0: 是啊，薛大元帅现在的身子已无大碍，只需好好调养身体便可。我开个方子配点药，夫人见了以后
1: 好
0: 给元帅服下就可以了。
2: 周青，
1: 哎，
2: 快去和御医看看朝阳公主吧。
0: 好
3: 好，
0: 请。

0: 相公。
1: 朝阳，朝阳。
0: 相公，相公，相公，相公，你终于醒了。
1: 这是什么地方？
0: 不是在牢里，许军师拿出先皇的遗诏，皇上被迫赦免你死罪。刚才有人在牢中想害你，幸亏是朝阳公主把你救了出来。
1: 什么？朝阳？
0: 对，朝阳公主这些日子一直在牢中扮作狱卒，细心照顾你。刚才为了救你，还被打伤了。
1: 那她现在怎么样了？
0: 相公别急，她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我会好好照顾她的。
1: 夫人，我想去看看她。
0: 相公，公主贵为千金之躯，又帮你度过了难关，这次又为了救你还被打伤了，这份情谊我们不能忘啊。我一个妇道人家知道都为之动容，你堂堂男儿又岂能无动于衷呢？
1: 夫人，公主为我做的实在太多了，扶我起来，我想去看看她。
0: 相公别急，有句话我想跟你说。娶了朝阳公主吧，公主那边由我来说。一会儿我让周青带你过去，我先去朝阳那儿跟他说。
1: 夫人，夫人。
0: 公主，公主，喝药了。彩儿，彩儿，徐大哥怎么样了？醒了没有？你先喝药吧。徐大哥到底醒了没有？我要去看他，哎，我要去看徐大。
2: 慢点，慢点。
0: 公主，你怎么起来了？小心身体啊。夫人，徐元帅他还好吧？他已经醒了，只是身子虚弱，需要调养。这我就放心了。
2: 公主，夫人坐，
0: 请坐。
2: 那我先出去了，公主。
0: 公主，你对我夫君的情谊我全都知道了。公主贵为金枝玉叶，却为人贵舍生忘死。你对我们薛家恩同再造，请受我一拜。
2: 哎，夫人千万别这样，这样子我可受不起。
0: 公主，人贵他每次去打仗都会遇到很多危险，吃很大的苦，我这个做娘子的心里真难受。他这么一走就走了十几年，我除了在家给他养儿育女，什么事都帮不上。

0: 常庆幸的是，他遇到了你，遇到了一个可以为他舍弃生命的女人。我真心谢谢你。有句话，我不知当讲不当讲，夫人，你请讲。要是公主不嫌弃的话，让我们成为好姐妹，一起服侍夫君吧。
1: 这
0: 妹妹答应了。我
2: 大哥来了，大哥在这儿呢。
0: 相公，我扶你来，坐着。公主也坐。
3: 夫人，
0: 什么都不要说了。夫君，公主，从此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4: 太好了，
5: 真好，
2: 真好，真好啊！

0: 大哥，大哥，
1: 娘，
2: 各位兄弟，辛苦大家了。
3: 哪里？
2: 大哥，我们一起护送你回绛州。
3: 对啊，
2: 哎，不必了，你们都有公务在身，不必相送了。
4: 可是你身体还未复原，还是我们陪你一块回去吧。
0: 对啊，大哥。
1: 仁贵，既然大家都这么热心，就让他们送送吧。

0: 大恩不言谢，无以为报。军师，你多保重。
1: 仁贵啊，回去好好保养身体，老夫保你能够官复原职啊。
0: 算了吧，荣华富贵都是过眼烟云，我薛某这辈子受先皇深恩，托众位前辈洪福和教诲，还有这么多兄弟生死相依，这辈子足够了，告辞了。

0: 记住我说的话啊，去吧。
1: 牛鼻子老道，难道你非得等我们来了才释放薛仁贵吗？
0: 要等你来，黄瓜菜都凉了。
2: 啊，程老先生息怒，都是小人一时疏忽大意，昨晚有人入狱行刺，多亏朝阳公主搭救，现在已经离开了。
1: 什么？老道，你为什么不跟我说呀？
0: 哎呀，程千岁，薛仁贵很虚弱，朝阳公主负了伤，别捣乱了。
1: 那仁贵他情况怎么样？
0: 你就放心吧，老夫已经安排妥当了。

0: 参见王妃。
1: 你胆子也太大了吧。敢跑到这儿来找我，不怕王爷把你杀了？
0: 我怕，就怕王妃不为小人求情。
1: 怎么样，那个天下第一刺客是怎么说的？
0: 不瞒王妃说，此人正是家兄张鹏，他不但武功高强，而且胆识过人，定能为王妃除掉薛仁贵。
1: 你确定吗？
0: 我又怎么会骗你呢？不过此人此时正在家里务农。
1: 务农啊，我又怎么忍心让一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去杀人呢？
0: 王妃有所不知，此人家有一老母，而且常年卧病在床，他还是个大孝子。若王妃许诺将其老母病治好，并许以重金的话，我想他定会为王妃效力。
1: 不就请一个郎中再花几个银子吗？只要能杀了薛仁贵，什么条件我都答应。
0: 小人马上去办。

0: 众位兄弟，大家和我戎马生涯十多年，南征北战，出生入死，不知道为国家立下了多少功勋，为朝廷效了多少力。突然之间我变成了一介草民，但是我感觉到从来没有过的轻松。也许我真的是不太适合在官场上行走吧。今天我有夫人和朝阳陪伴，他们对我都是恩重情深。我薛某这一辈子还有什么值得期盼的呢？
1: 是啊，薛大哥说的对，还叫薛大哥，现在可是相公了。是啊，相公说的对，我们现在已经是一家人了。各位兄弟，你们就放心吧，我们会在一起好好过日子的。
2: 哎，公主啊，光知道好好过日子可不成啊，你和大哥的喜宴一定要大办，我们兄弟还等着喝喜酒呢。
3: 是啊，我们一定要大闹洞房，各位兄弟，对不对啊？
4: 啊，对对对对，没错没错，一定要大
5: 闹洞房。
6: 谢谢，
7: 今天
6: 好，
7: 开心点啊，今天，
6: 那就是这样，
7: 不用了，不用了。

0: 哎，来了来了，
1: 哎，恭喜
0: 啊，来了来了，
2: 恭喜啊，
3: 恭喜
4: 恭喜
3: 恭喜啊，
5: 恭喜啊，
6: 小心啊，
7: 看他们多般配，
8: 别打扰了。
9: 好，大哥，今儿晚上我们要闹洞房。
10: 今天晚上就算了，不闹了。
9: 哎，大哥，那可不成啊！最起码你要当着我们的面把两位嫂子红盖头给揭下来。
11: 是啊，揭盖头啊，大哥。

0: 哥，亲一个。哎，
1: 胡说，怎么跟大哥说话呢？啊，大哥，亲两个啊。
2: 对，亲亲两个。
1: 亲呐！
2: 哎呀，还不好意思了。
0: 来啊，
2: 来啊，大哥。
3: 启奏皇上，豫总兵周青派人送来急件，要求调离长安。
0: 哦，为何啊？
3: 周青想跟林采儿完婚，可是林采儿已经被薄建王认了公主，他想了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想调到薄辽薄建王身边任职，以示真心。皇上因行文任命，以示友好。
0: 可以朝廷的名义来任命。
3: 皇上爱民如子，属地邦交，百姓安居，免起战火。
0: 好吧，好吧，就听军师的吧。
3: 领旨。
0: 大哥，两位嫂子保重啊。
4: 周青，多保重。采儿，好好照顾我兄弟，别欺负他呀。
5: 你回去带我问候父王，有空我会回去看他的。
0: 好。

0: 我这次特地带来了御医，替你娘看病。
1: 谢王妃。
0: 如果我帮你治好你娘的病，你就一定能帮我杀了薛仁贵吗？如果这样，全凭王妃吩咐。很好。不瞒你说，我和张仁是很要好的朋友。王爷已经开始起疑心了。我想。 长痛不如短痛。
1: 王妃的意思，王爷他……
0: 我这么生活下去，真的十分痛苦。
1: 在下随时听令。

0: 参见王爷。
1: 起来吧，去领赏吧。
0: 谢谢王爷。
2: 兄弟，不要担心，今日只是王妃想试探你的胆识和武艺。
3: 张鹏，王爷才是你真正的主子。
4: 参见王爷。
1: 正式请起。
4: 谢王爷。
1: 此乃舍身取义之举，王爷我拜托了，
4: 小人一定尽心。
5: 适才黄门关呈上西凉国反表，说不日起兵中原，众卿家认为谁该挂帅讨伐西凉？
6: 微臣不才，愿挂帅前往。
5: 好，你也该为朝廷多做点事儿了。准奏。
7: 皇上不可。
1: 罗通忠勇可嘉，骁勇善战，军师为何说不可呀？
7: 启禀皇上，罗通虽然骁勇，但是西凉大元帅苏宝同乃有万夫不挡之勇，老夫不敢灭自己威风长他人志气，罗通恐怕不是他的对手啊。
6: 皇上，臣为了大唐社稷，万死不辞。
7: 罗通休得多言，此番大战乃关系到大唐的社稷，不可成一时匹夫之勇。
5: 那徐老爱卿认为谁更合适啊？
7: 恕臣直谏，我朝能与苏宝同一战者非薛仁贵莫属。
5: 众位爱卿意下如何？
4: 臣等以为军师所言极是啊。
8: 是啊，皇上。
1: 皇上，微臣请问军师，薛仁贵康复得如何呀？
7: 已经恢复八九了，多谢王爷关心。
1: 也就是说薛仁贵也没有完全康复，那与其说是让薛仁贵去打仗，不如说去让他送死，这与我大唐脸面无光啊。他怎么和

0: 宝同打仗啊？
1: 王爷久疏战阵，可能忘了打仗制胜之关键。打仗打的就是士气，薛仁贵定能够携并肩王之士气，把西凉的气焰压下去。
0: 恐怕作为一军之帅，光打士气是不够的，还要冲锋陷阵呐、啊！哎，再说皇上已经将薛仁贵削为庶民，再次启用他，恐怕世人会说皇上出尔反尔啊！
2: 啊，楚丞相有何高见？
3: 皇上，微臣没有针对任何人之意，微臣只是想，当年王爷曾犯贪污渎职之罪。先皇一样启用他，如今皇上启用薛仁贵没什么大不了，皇上此时此刻不该拘泥在小节上，应当以大唐安危为重。
4: 请皇上三思。
2: 好吧，辅政大臣以二对一准奏。哪位爱卿带朕的圣旨去请薛仁贵出征啊？
1: 启禀皇上，罗通可以担此大任。
2: 好，罗通接旨。
5: 遵旨。
2: 你即刻带朕圣旨去请薛仁贵回朝，跟他说明来意，说朕让他官复原职，仍是我大唐兵马大元帅。
5: 皇上，臣愿意与怀玉一同前往。
2: 准奏。
5: 谢皇上。徐叔叔，徐叔叔，你为什么非要推荐我去请薛大哥回来呢？薛大哥要是回来的话，那岂不是让李道宗再害他一次？
1: 薛仁贵回朝只能是有益无害，官复原职，领军西征，如果凯旋而归，岂不是功高盖世啊？到时候李道宗岂敢害他呀？
5: 徐叔叔，可是
1: 相反，如果薛仁贵留在绛州无权无职，倒是可以招来杀身之祸啊。我想李道宗不会放过他的，会派更多的杀手前去暗杀，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啊。
5: 可是薛大哥他毕竟是一个直性子的人，我想如果非要让他挂帅的话，那我一定会碰一个软钉子。
1: 贤侄原来是怕碰钉子，可是在朝中没有比你更适合的人选了。
5: 我，徐叔叔，我，
0: 今天的西凉战报来了，说徐茂公与褚遂良一唱一和，啊，力荐薛仁贵挂帅。还让罗通去传旨，这不是冲着我来的吗？
6: 我看呐，薛仁贵的命真的比石头还硬。王爷，你要想办法，不能让他回朝，不然我爹的仇还怎么报啊？
0: 本王爷也是为此事所忧啊。
6: 我看大唐真是将军一去，大树凋零。先下手，要不然他官复原职还会向我们报复呢。
0: 事到如今也只能这样了，可是此次是万万不可有所闪失啊。
7: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

0: 人生仅以一程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1: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3: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4: 闯天下的破人。

0: 三江源一清冷峻中的博大和严寒中的温存，造就了世界上最让人热血沸腾的生态系统。三江源以无以伦比的浑厚呵护着地球之巅最华丽的生物多样性，青藏高原上的净土，野生动植物繁衍生息的乐园。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1: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0: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2: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3: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4: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5: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1: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0: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1: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并肩王薛仁贵，你儿子丁山被你所伤，为老朽所救，丁山献为我徒，一切安好。晋奸人意欲暗杀于你，应严加防范才是，切记老朽有缘字。
1: 你已经离开官场，远离了京城，难道李道宗还不放过你吗？
2: 只是上面没有指名道姓，就是李道宗，但是我也实在想不出来还有其他什么人。
3: 管他是谁，谁敢杀我爹，我就跟他拼了，来一个杀一个，来两个杀一双。
2: 哎，一个女孩子家整天打打杀杀的，金烈，好好照顾你娘。
1: 好。
2: 朝阳，你也多加小心。
4: 嗯。报，罗通秦淮玉求见。
2: 哦，快请。
4: 是。
3: 爹，两位师傅来得正好，有人保护我爹了。
2: 哎，你好好照顾你娘就是了。
3: 好。
4: 大哥。
5: 啊，
4: 好久不见，
2: 二位贤弟。
5: 好久不见。
1: 罗通淮玉，两位国公爷远道而来，有什么事情吗？
4: 啊，是这样的，因为西凉国犯唐，所以皇上下旨特请薛大哥回京复职。
1: 啊，我家夫君身体还没有康复，不能担此重任，两位请回吧。
4: 啊，薛大哥，纵观大唐天下之诸将，只有你一人可以抵挡苏宝同，我看你还是回去吧。再说我跟怀玉已经商量过了，我二人均做你的副帅。
2: 两位贤弟，我现在已经是一介草民，早已不问朝廷之事多年。哎，你们今天来得正好，我们之间呢，好好叙叙旧，其他的事情就先不提了。

0: 大胆狂徒，为何深夜闯入本府刺杀于我？从实招来，免你一死，少废话，要杀就杀，要剐就剐。姓甚名谁？我们不杀无名之徒。
1: 哼，我张鹏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拿人钱财，替人消灾。
0: 那你受何人指使？拿何人钱财？
1: 无可奉告。
0: 大哥，照样，我看不用猜了。一定是李道宗，我看等我们官复原职之后，马上收拾他。
2: 简直欺人太甚了，我们不能善罢甘休。
3: 既然这样，相公有伤在身，不宜太操劳，把他押下去吧。
0: 走。
4: 二位贤弟，你们还是赶紧回去复旨吧，这里的事情不必操心。
0: 大哥，我们没把你请回去，怎么复旨啊？
2: 不行，仁贵身上有伤，还没有痊愈呢，他不能跟你们回京。
4: 这样吧，我会上奏皇上，说明原因，不会为难你们的。
0: 好，那我们告辞了。
5: 皇上，罗国公、秦国公上殿求见。
6: 哦，快传。
5: 是。
7: 微臣参见皇上，愿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6: 爱卿平身。
7: 谢皇上。
6: 二位爱卿，此番前去绛州，事情办得如何呀？
8: 启禀皇上，薛大哥不愿回朝挂帅西征。
9: 什么理由呢？
10: 上次的事他心有余悸，不愿再入朝为官。
6: 大胆，难道要朕亲自去请他吗？
9: 啊，皇上息怒，文战鼓思良将，必要的时候皇上也要这么做。
6: 甭想。众爱卿，还有谁愿意带兵出征西凉？罗通，你不是很想挂帅出征吗？
8: 啊，回皇上，臣万死不辞，可是微臣怕有负朝廷重托。徐军师他说得对，这朝廷上下能够挂帅西征的只有薛仁贵一人。
9: 皇上，现在只有两个办法，一个是再请成亲王他亲自挂帅西征。
6: 哎呀，皇叔年纪已大，病痛又多，算了。
9: 二是再请薛仁贵。
6: 于是宝林，于是宝庆。臣在。朕命你兄弟二人去请薛仁贵，不得有误。遵旨。
9: 皇上，臣看除了他二兄弟以外，罗通和秦怀玉一同前往，他们四个人前去请或许可成。
6: 都听军师的吧，你们立刻启程，速去速回。
11: 是，臣遵遵旨。
6: 大哥，你猜这回薛大哥给不给面子？薛大哥是爹的义子，我们的兄弟啊。
8: 各位兄弟，我们要真心实意，凡事不可强揽，
12: 一切听贤弟的。
13: 吃鱼
8: 鱼，才过了十天，怎么就变成这样？各位兄弟，随我进去看看。走
14: 走。

相公，咱们的日子才刚开始，怎么说走就走？相公，我们在一起。

0: 四位，请上前鞠个躬吧。
1: 老生，前两天我来还好好的，怎么突然就……
0: 世事难料啊，祖爷，你有心呢，就上前鞠个躬吧。

0: 柳青，许大哥他真的死了吗？
1: 怎么，你还不知道吗？
2: 哎呀，仁贵兄啊，你命好苦啊，生被冤枉，死了还被怀疑啊，哎呀。

0: 薛大哥，想不到前两日我来看你，你还是神采飞扬，可是几日后你却跟我阴阳两隔，世事无常啊。
1: 哥，爹刚离开不久，你又走了，苍天无眼啊。
2: 四位贤弟快请起吧，不要哭坏了身子，要不然薛大哥在天之灵会难过的。
3: 你们就是不来我也要去找你们算账，想不到你们居然自己送上门来，要不是你们来请我大哥，就不会变成现在这样，今天我就杀了你们替我大哥祭灵。好吧，你杀了我们，反正我也要到阴曹地府陪我薛大哥。
4: 好，我现在就杀了你。
2: 不得无礼，你们听我一言，人死不能复生，几位兄弟远道而来，我们应该以礼相待啊。
4: 哼，
2: 他们太鲁莽了，四位贤弟还请宽恕他们无知。
0: 大嫂，薛大哥到底是怎么死的？
5: 你们走后，仁贵新伤旧伤一并发作，不知身亡。
1: 薛大哥福大命大，不至于吧？
2: 这话什么意思？棺木至此，如无死人，谁愿意披麻戴孝啊？
4: 这样说来，岂不是我们真的害死了薛大哥？我大哥就是因为你们才死，你们还有何脸面来见他？
1: 薛大哥，都是兄弟对不起你，是兄弟对不起你啊。
2: 薛大哥，别伤心了，小心哭坏了身子。
0: 嫂子，你放心吧，等我回朝面见圣上之后，争取让大哥金鼎玉葬，加以追封。
2: 不必了，夫君已被罢官，削职为民，万万不可惊扰万岁爷。
0: 两位嫂子，先不要将薛大哥的灵柩下葬，薛大哥对大唐江山功业永存，等我回京面见皇上，皇上会追封的。
5: 好。
6: 诸位慢走啊。
7: 啊，好。
1: 真的，薛爱卿辞世了，
4: 千真万确，他怎么死的？
0: 禀皇上，臣等第一次去并肩王府留宿，没想到当夜就有一个刺客行刺了薛大哥。

0: 歌，心伤旧病一并发作，就辞世了。
1: 刺客，
2: 求皇上降旨，赐我薛大哥金鼎玉藏，恢复功名，
3: 请皇上开恩呐。
1: 平民百姓还封什么金鼎玉藏？起来吧。

0: 想起来，这心里头就难过呀。
1: 千岁，你笑什么？
2: 皇上，薛仁贵要真的死了，老臣比你们哪个哭得都厉害，因为薛仁贵曾救过老臣的命，还是我的半个干儿子，我叫他是以假当真呐。
1: 如果公怎知薛大哥他没有死？哈哈哈哈，
2: 这就是徐军师所说的天机不可泄露，对吧，老徐？
0: 哎呀，我现在是什么也算不出来了。你不是说薛仁贵还没有死吗？我看你就带他们兄弟四人再去跑一趟，再去请一下薛仁贵。
2: 哼，老徐，我只是说说而已，你千万不能当真呐。
0: 哎呀，他是你的救命恩人，你也应该去探望一下。
1: 军师所言极是，程老千岁啊，就有劳你带领四位少国公再辛苦一趟吧。
2: 皇上，老臣为了我主的江山社稷可以去请薛仁贵，但老臣想薛仁贵是十有八九没有死，所以老臣届时还请皇上千万不要怪罪他。
1: 哎，如果薛仁贵真的没死，这是件好事，朕是绝对不会怪罪于他的。
2: 皇上，如果薛仁贵还活着，老臣把他请回来，不知皇上有何赏封啊？
1: 那千岁是想要功名还是利禄啊？
2: 老臣一不要功名，二不要利禄。
1: 那千岁想要什么？但说无妨。
2: 皇上，老臣虽说不是圣贤，不可能不犯过错，老臣只想在今后若有犯罪，求皇上赦免老臣无罪。
1: 哦，你想像薛仁贵一样有免死圣旨？
0: 皇上，三请薛仁贵难比登天啊。
1: 军师既然这么说，朕就许了吧。
2: 哈哈哈哈，谢主隆恩。
0: 皇上，依老臣之见，可下两道圣旨。第一道，封薛仁贵金鼎玉藏，关于追封之事等卢国公还朝之后再做决定。第二道，如果薛仁贵还没有死，请他还朝领兵西征。
1: 啊，准奏。
2: 三哥啊，三哥，你说我是感谢你好呢，还是骂你好啊？哎，三哥，你给我算一算，薛仁贵他是死了还是活着？他要是死了，我就不折腾这一趟了。
0: 哎呀，圣旨你都领了，还想打退堂鼓呀？现在是是死是活，你都得跑一趟。
2: 哦，这么说，你也怀疑薛仁贵他还活着呀？
0: 哎呀，薛仁贵死活我倒是不知道。但是随心所欲之能，装傻充愣之才，我看谁也比不了你。薛仁贵领兵打仗是呱呱叫，这方面可比不了你啊。
2: 那是自然，他是活着呀、啊，他就是钻进老鼠洞，俺老程也把他给掏出来，你信不信？
0: 三哥，祝你马到功成。
2: 牛鼻子老道，谢你慧眼了。
3: 不知老千岁来了，有失远迎，请勿见怪。
2: 啊，侄媳妇啊，你就不用客气了。金莲呐，你看你身穿重孝，银环你头戴三尺白绫，你们母女这样做，可对不起并肩王啊。
4: 爷爷，老人家去世，我不当穿重孝吗？
3: 我们夫妻情深义重。我头戴三尺白绫，也理所应当啊。
5: 算了算了，程伯伯，
2: 好了，别打岔，我还有不明之事没问呢。
3: 不知老千岁要问什么？
2: 仁贵是怎么死的？
3: 被刺客刺伤后不治身亡。
2: 哼，侄媳妇啊，我看仁贵没有死，你是想让他吃碗太平饭，过个太平日子，对吧？
3: 老千岁误会我了。
2: 侄媳妇啊，老臣我这么大年纪，你不要戏耍老夫啊。
3: 民妇不敢。
2: 太，银环啊，你去叫仁贵出来吧，我们这些人奉旨三请仁贵也够意思了，他们四个人是来回折腾，我老臣偌大年纪又亲自来请。
5: 是，
2: 仁贵有什么委屈可以说出来，咱们都可以好好商量，我老臣一定尽力而为。仁得一名誉满天下，仁得一命轻如鸿毛啊，宁可叫名。

0: 在命不在，也不叫命在名声亡啊。
1: 老千岁，您这么说，把我们都当什么人了？
0: 哎，好，好，好，好，银环，我不同你说了，等我见了人贵再说。嘿。

0: 行了，别吹了，吵死人，瞎胡闹。我听明白了，你们吹的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蹦蹦擦擦擦碰，今天你吃我，明天我吃他，后天不知吃谁家，你们这是吹经吗？啊，真是的，瞎胡闹
1: 啊！你们先下去吧。啊，程千岁息怒，程千岁请坐。
2: 千岁这边坐。
0: 嗯。
1: 你干什么呀，程伯？
0: 别管我。

0: 真有馅儿啊，真的死了吗？
1: 哎呀，仁贵呀、啊，大唐不能没有你呀、啊，仁贵呀、啊，你疼死我老成了！哎呀，你不能死啊！
2: 程伯伯，
3: 老千岁别哭了，哭坏了身子，我们可担当不起啊！
2: 是啊，程伯伯，
1: 是天妒英才，阴患。
3: 老千岁不能哭了呀，快！别再哭了，
2: 哼，啊。

0: 金莲，你娘好点了吧？
1: 应该没事吧？老千岁，人死不能复生，有生之年要多珍惜光阴，保重身体啊！就好像云贵奔波劳碌了一辈子，没享几年清福，想起来真不是滋味啊。
2: 来来来来，这边这边。

0: 爷爷，有事吗？爷爷，你没事吧？
1: 哈哈哈，金莲啊，我乃是你尉迟爷爷。你们都说我儿仁贵死了，我怎么在阴曹地府没有看到他与我来相会啊？
0: 爷爷，你是我尉迟爷爷，不是我程爷爷呀。
1: 我是你大老黑爷爷。
0: 啊，爷爷，哎呀，尉迟爷爷，是不是你们走岔了路？你上来的时候，我爹刚好下去啊。
1: 今年呐，通往黄泉的路只有一条啊，我怎么会走错？你给我说实话，今年我儿仁贵究竟身在何处啊？
0: 爷爷，老人家他真的死了，要不你再下去看看吧。
1: 今年呐，对鬼魂说谎是要遭报应的，小心阎王爷拉你下地府，割你的舌头。

0: 真是我尉迟爷爷吗？我怎么瞧着有些不像呢？
1: 哎，金莲啊，我就是你老黑爷爷，因为我附在你长爷爷身上，你认不出来啊。
0: 好，那我就要试试你。我曾经啊数过爷爷您的胡子，还将您胡子的数目告诉给您听的。你现在跟我说说，你共有多少根胡子啊？
1: 哎，这怎么弄啊？金莲呐，爷爷老糊涂了，你就说给爷爷听听吧。
0: 那好，我现在就将爷爷您的胡子一根根的揪下来数给您看。
1: 哎呀！

0: 老千岁，诸位叔叔，辛苦你们了。尤其是老千岁，这么大年纪了，还从绛州赶到了大王庄。不如让周青先陪同各位返回绛州，休息几日，再返回长安。
1: 你们四个小子都听到了吗？人家打算叫咱们回绛州，你们说怎么办呢？
2: 程伯伯，我们一切都听您的。
1: 好，来啊，在仁贵的坟后给我搭座西房。
0: 啊，大棚。
2: 程伯伯，您搭棚干什么呀？
1: 我跟仁贵啊，情同父子，如今他含冤而死，满肚子的委屈没人诉说呀。我搭个西棚，守他100天，听听他的冤屈，也算对得起他呀。
2: 哎呀，程伯伯，您在这儿待100天，我们还要急着赶回京复旨呢。您说这10天8天的没问题啊？
0: 对对对，老千岁，这从古到今守孝的都是孝子贤孙，说什么也不能让您老守孝啊。
1: 哎，英魂呐、啊，我搭个席棚守坟，这守坟如同看坟呐、啊。打算夜深人静，见见冤魂，你怎么能说我是仁贵的孝子贤孙呢、啊？
3: 爷爷，就是您不吩咐搭席棚，我也要和母亲商量搭个席棚，我要守坟3年，以表孝心。
1: 不行。你一个小姑娘守坟多多不便，
0: 我也说过她好多次了，但她一定要尽孝心，就派人保护吧。
1: 派人保护也不方便呐。
3: 我会舞，有什么好怕的？
4: 咱们还是回去吧。
1: 要走你走，我见不到仁贵绝不回去。
0: 老千岁啊，这仁贵已经死了，你怎么可能再见到他呢？
1: 我就是要见见仁贵的冤魂呐。 啊金莲呐，你愿守坟这很好，不过你要答应爷爷让我守足100天，你再来守坟，好吧？孙女儿，听爷爷的话啊。
3: 这怎么能行啊？爷爷哪里有后辈死了让父辈守坟的？
1: 哼，你们若是不让我守足100天，我就撞死在这坟前。
0: 好好好，让您守坟好吧。这样我们料理完后事再返回绛州，您守到了100天就让金莲来换您好吗？
1: 嘿嘿，银环呐、啊、这就对了。
0: 你们说这老千岁非要守坟到100日，什么意思啊？
2: 对啊，我也觉得这是个问题。
4: 他真的守坟倒也无妨，我只怕他一时兴起要开棺验尸。
0: 这个倒不怕，我知道他是一个非常怕鬼的人，绝不敢刨坟开棺。
4: 但他坚信大哥未死，说不定他真敢刨坟呢。
3: 对呀、啊、他已经决定要去守坟了，这要是刨坟的话，我们也没有办法呀。
4: 所以还得留一手，回头我想法跟罗通说一说，让他务必阻止程咬金刨坟。
5: 嗯，对对，
0: 嗯，
4: 夫人、公主，告辞了。

0: 少国公啊，我看那个老千岁根本就不相信大哥已死啊。
1: 是啊，英雄所见略同啊。
0: 我担心他想留下是想要刨坟验尸啊。我听老一辈人说，这刨坟会给死者家属带来天灾啊，你可千万别让他刨坟呢。
1: 啊，周玉总兵放心吧，我一定会劝服他的，不能让他这么做
0: 啊。对，这样甚好，辛苦少国公了。
1: 哎，客气什么，你说这老千岁也真是的，我也没想明白，这人都死了，他怎么还不死心呢？

0: 哎呀，仁贵呀，你没死吧？我老陈和你可是有交情啊。仁贵啊，你要是装死的话，你可千万别出来呀。你知道我老陈是最怕鬼的呀。仁贵啊，是你吗？仁贵啊，你别吓唬老陈我呀。你在下面冷吗，仁贵？
1: 冷啊！
0: 啊，
1: 我真的很冷啊！千岁爷爷，你知不知道，都是那个李道宗害的我呀！你要为我报仇啊！
2: 报仇啊！
1: 报仇啊！千岁，你下来陪陪我吧！
0: 你臭小子，笑什么笑？难道怕鬼还犯法吗？
1: 不，程伯伯，您说这三更半夜的，哎，您出来瞎溜达什么呀？这么冷的天儿，您也不怕冻着呀？哎，走走走，跟我们一块儿回去啊！
0: 去，
2: 是啊，
0: 上一边去。
1: 哎，程伯伯，
2: 算了，
1: 算了，
2: 回去吧，
1: 啊，回去吧，
0: 回去吧，哎，回去吧，臭小子！
1: 哎，那我们真走了，走。
0: 哎呀！
2: 哎哎哎哎哎！

0: 哎呀，我说程伯伯，我说您怎么又突然大笑了？
1: 我呀，做了一个梦，你们做梦了没有啊？
0: 做了。
2: 天哪，你们继续做梦吧，我还要找周公呢。哎，
1: 好了，都别睡了。哎，咱们每个人都说一说自己做的什么梦，和我对一对，看看有没有和我做一样的。罗通啊，你先说。
0: 哎呀，怎么又是我先说呀？哎，好，我说啊。哎呀，我做的这个梦啊，梦见薛大哥喝醉了酒，抓住翠云公主的手，非要来见我，把我吓得，我正吓着呢，您这一吓我醒了。
1: 嗯，你和我做的不一样。怀玉啊，你说说你的梦。
3: 我得到的是个吉梦，我梦见薛大哥和我们一块到长安，他挂印为帅，第一阵就活捉了苏宝同。
1: 哈哈，怀玉啊，你做的梦和我差不多。宝林呢，你说说你的。
4: 别提了，我做了一个噩梦。
1: 哦，噩梦。
4: 我梦见啊，薛大哥头戴白，身穿孝，跟我说，兄弟啊，谢谢你来看我。我马上问他，大哥，是谁害的你啊？薛大哥说，李道宗，兄弟，你一定要替我报仇啊。说完马上就走了。
1: 哈哈哈，你做的可真是噩梦啊。你们都说完了吗？啊，那就听听我的梦。我跟你们说啊，我的梦啊，它可悬了。我梦见薛仁贵在他的府上和他的女儿是有说有笑，还梦到金鼎玉葬的不是薛仁贵。等我开棺以后啊，果然不是薛仁贵，我就拖着尸体去找柳银环呢。柳银环他闭口不言。正在这个时候，薛仁贵从背后出来，我一看到薛仁贵我就醒了，我就大笑，哈哈哈哈。
3: 不仅笑醒了自己，还把我们都笑醒了。
2: 梦是心中想，人都死了，我们还是睡觉吧。
1: 好了，都别睡了，刚才说的梦啊都是跟你们瞎扯。我告诉你们一件正经事儿，我为什么提出守坟100天呢？
0: 程伯伯，我们还正想问您这事儿呢。
5: 请注意，湘江排骨免费试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鲁坊酱香排骨采用1年半散养藏香黑猪大肋排，保证软烂脱骨，遵循56道古法老工艺，骨酥肉烂，12小时慢炖浸泡入味，23种中草药香料秘制配方，30年经验老师傅亲自掌勺，只为一口过年才能吃到的老味道。银色红黄透亮，口感香酥嫩滑，骨一扯就掉，肉一咬就烂，每一口都吃出过年的老味道。贡鲁坊酱香排骨，排骨肥瘦相间，不柴不腻，肉质细嫩，入口即化，开袋即食，每一袋都是整条大排骨，我们保证黑猪不喂饲料，不圈养，吃的是五谷杂粮，个个健康，肉质绿色安全，有保障。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鲁坊酱香排骨，百年老店，真正的铁锅慢炖，大块排骨，骨少肉厚，鲜嫩十足，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唇齿留香。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3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1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6: 老手艺老味道老价格，尽在本档优惠活动中。今天呢，我们请到了酱香排骨红烧排骨的特级厨师长。据说呀，一年当中从他手中炖出来的酱香排骨就有1000锅了，对不对？到底为什么咱们这个红烧排骨会这么好吃，这么受欢迎呢？
7: 我这个特别想知道啊，就咱们这个酱香排骨到底是怎么做的，怎么会这么好吃啊？
6: 太好吃了，我的天哪，
7: 骨太好吃了。
8: 我们这个酱香排骨啊有3大特点。第一个特点是纯，我选用的猪肉啊非常的纯，完全是纯天然原始养殖的方式。
9: 这猪啊，全都是散养的。嗯，住在山洞里，平时吃的是五谷杂粮，喝的是地下水，所以啊，非常的绿色健康。第二大特点呢，它就是足。嗯，足。首先是料，我们采用了56种烹饪材料，全是苏记独有的组团配方。哇，结合了南北的口味，精心调制出来的组团配料，原汁原味，非常的健康。然后这烹饪的时间足。只能用的是200斤的大铁锅，足足炖了9小时，这样做出来排骨啊，软烂可口，不会咬不动，不会嚼不烂。啊，
10: 这第三个特点啊，就是香。藏香黑猪的肉啊，它本来就香，再加上这个猪啊是散养的，它的运动量大，所以这个排骨啊比普通肉更香。
11: 我们现场打开给大家看一看，
6: 好，
11: 多实惠，好吧？
6: 我们来看看，
11: 来，哇塞，这个牛了。
6: 哇！来来来，观众朋友们看一下啊，观众朋友您看啊，这猪肉纯，肉料多，肉质软烂，特别香。而且呢，马上就要过年了，所以说想要囤年货的观众朋友不要走开，年底超级特供货价马上告诉您。
5: 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笃坊酱香排骨，百年老店，真正的铁锅慢炖，大块排骨，骨少肉厚，鲜嫩十足，炖到香味透骨，骨松肉烂，每一口都唇齿留香。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6: 哎呦，现在的猪肉啊，一天一个价，这马上就要过年了，排骨的价格就更贵了，更别说是散养黑猪肉的大条肋排了。我们去饭店里呢，点一小盘这个排骨，你看就这么大，对对对，就得80-90块钱了。而我们自己在菜市场里买回去做一顿排骨，至少也得花个4-5个小时时间吧。
11: 啥事也别干了。
6: 对呀，这耗时又费力，价格依然不便宜啊。而我们的酱香排骨、红烧排骨啊，全部都是最新鲜的食材，只选肉质最好的、肉最多的排骨。
5: 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笃坊酱香排骨，百年老店，真正的铁锅慢炖，大块排骨，骨少肉厚，鲜嫩十足，炖到香味透骨，骨松肉烂，每一口都唇齿留香。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6: 哎，你好，打扰一下啊，我想问一下，你们家的宝宝喜欢吃这个酱香排骨吗？
12: 孩子就爱吃这酱香排骨，这酱香排骨可真省事儿，一加热就能吃了。孩子关键是特别爱吃，
11: 看得出来啊，你看小伙子吃的多欢啊。
6: 对
11: 啊，
6: 哇，这一小会儿已经吃了好几块了，好吃吗，宝宝？
11: 好吃。
12: 关键啊，酱香排骨啊，特别划算，
11: 价格很便宜。
12: 对对对对对，
11: 大哥打扰一下，先别吃了。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酱香排骨的味道怎么样？
13: 都是散养的黑猪，
11: 是
13: 这肉质啊，确实香嫩，
11: 对，
13: 还不腻。嗯。这超市里都买不着，嗯，我这存起来呀，想吃就吃，
11: 想吃就吃，这么爽啊！
13: 而且呀，这个味道还是这百年老店的香，
11: 懂行啊，一个字
13: 香啊！
11: 行，不打扰您了，您慢吃。
13: 哎，谢谢哈。
5: 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笃坊酱香排骨，百年老店，真正的铁锅慢炖，大块排骨，骨少肉厚，鲜嫩十足，炖到香味透骨，骨松肉烂，每一口都唇齿留香。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0: 酱香排骨保证散养猪，保证每一袋都是实打实的长的排骨，请您尝一尝，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可以直接退回来。 如果发现和建议宣传的不一样，全额退款退货。
5: 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4: 我做了这么多年排骨，还是这酱香排骨好吃，肉烂味浓，在外面买的冷鲜肉啊，又柴又硬又塞牙，
11: 塞牙很难受啊，
14: 都是现杀现炖，满口香啊，打开就能吃，
11: 非常方便。
14: 哎哎，对对，
11: 叔叔都停不下来了，来叔叔听我说话，叔叔先等会儿再吃。给大家介绍一下，价格怎么样？
15: 便宜，
11: 便宜，
15: 好吃，又不贵。
11: 是，
15: 我一吃啊，吃出来当年农村合作社杀猪炖肉那种感觉，
11: 年轻时的味道，
15: 老味道，老价格啊，我的牙口不好都能吃。
11: 是，
15: 而且啊，量大。肉厚，
11: 是
15: 一吃一袋都吃饱了。
5: 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鲁坊酱香排骨，百年老店，真正的铁锅慢炖，大块排骨，骨少肉厚，鲜嫩十足，炖到香味透骨，骨松肉烂，每一口都唇齿留香。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0: 我们这个酱香排骨啊，有三大特点。
11: 三大特点，
10: 第一个特点是纯，我选用的猪肉啊非常的纯，完全是纯天然原始养殖的方式。猪啊全都是散养的，住在山洞里，平时吃的是五谷杂粮，喝的是地下水，所以啊非常的绿色健康。第二大特点呢，它就是足，
11: 足
10: 首先是料足。

0: 采用了56种烹饪材料，全是书记独有的祖传配方。哇，结合了南北的口味，精心调制出来的祖传配料，原汁原味，哇，非常的健康。然后是烹饪的时间组，其中用的是200斤的大铁锅，足足炖了9小时，这样做出来的排骨啊，软烂可口，不会咬不动，不会嚼不烂。
1: 好，这第三个特点啊，就是香。藏香黑猪的肉啊，它本来就香，再加上这个猪啊是散养的，它的运动量大，所以这个排骨啊比普通的肉更香。建阳排骨保证散养猪，保证每一代都是实打实的长阳排骨，请您尝一尝，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可以直接退回来，如果发现和建议宣传的不一样，全额退款退货。
2: 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笃坊酱香排骨，百年老店，真正的铁锅慢炖，大块排骨，骨少肉厚，鲜嫩十足，炖到香味透骨，骨松肉烂，每一口都唇齿留香。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0: 原汁原味，非常的健康。然后是烹饪的时间组，其中用的是200斤的大铁锅，足足炖了9小时，这样做出来的排骨啊，软烂可口，不会咬不动，不会嚼不烂。
1: 好，这第三个特点啊，就是香。藏香黑猪的肉啊，它本来就香，再加上这个猪啊是散养的，它的运动量大，所以这个排骨啊比普通的肉更香。
3: 我们现场打开给大家看一看，到底多实惠，好不好？
4: 我们来看看，
3: 来，哇塞，这个牛了，哇！
4: 来，观众朋友们看一下啊，观众朋友您看啊，这猪肉纯，肉料多，肉质软烂，特别香。而且呢，马上就要过年了，所以说想要囤年货的观众朋友不要走开，年底超级特供货价马上告诉您。
2: 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笃坊酱香排骨，百年老店，真正的铁锅慢炖，大块排骨，骨少肉厚，鲜嫩十足，炖到香味透骨，骨松肉烂，每一口都唇齿留香。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4: 哎呦，现在的猪肉啊，一天一个价，这马上就要过年了，排骨的价格就更贵了，更别说是散养黑猪肉的大条肋排了。我们去饭店里呢，点一小盘这个排骨，
3: 你看
4: 就这么大，对对对，就得80-90块钱了。而我们自己在菜市场里买回去做一顿排骨，至少也得花个4-5个小时时间吧。
3: 啥事也别干了。
4: 对呀，这耗时又费力，价格依然不便宜啊。而我们的酱香排骨、红烧排骨啊，全部都是最新鲜的食材，只选肉质最好的、肉最多的排骨。
2: 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笃坊酱香排骨，百年老店，真正的铁锅慢炖，大块排骨，骨少肉厚，鲜嫩十足，炖到香味透骨，骨松肉烂，每一口都唇齿留香。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5: 哎，你好，
4: 打扰一下啊，我想问一下，你们家的宝宝喜欢吃这个酱香排骨吗？
6: 孩子就爱吃这酱香排骨，这酱香排骨可真省事儿，一加热就能吃了。孩子关键是特别爱吃，
3: 看得出来啊，你看小伙子吃的都欢啊。
4: 对，哇，这一小会儿已经吃了好几块了，好吃吗，宝宝？
3: 好吃。
6: 关键啊，酱香排骨啊，特别划算，
3: 价格很便宜。
6: 对对对对对。
3: 大哥，打扰一下，先别吃了，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酱香排骨的味道怎么样？
7: 都是散养的黑猪，
3: 是，
7: 这肉质啊，确实香嫩，
3: 对，
7: 还不腻。

0: 这超市里都买不着。
1: 嗯，
0: 我这存起来呀，想吃就吃。啊，
1: 想吃就吃，这么爽啊！
0: 而且呀，这个味道还是这百年老店的香。
1: 懂行啊，一个字
0: 香。
1: 行，不打扰您了，您慢吃。
0: 哎，谢谢哈。
2: 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鲁坊酱香排骨，百年老店真正的铁锅慢炖，大块排骨，骨少肉厚，鲜嫩十足，炖到香味透骨，骨松肉烂，每一口都唇齿留香。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3: 酱香排骨保证散养猪，保证每一袋都是实打实的长的排骨，请您尝一尝，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可以直接退回来。如果发现和店里宣传的不一样，全额退款退货。
2: 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4: 我做了这么多年排骨，还是这酱香排骨好吃，肉烂味浓，在外面买的冷鲜肉啊，又柴又硬又塞牙，
1: 塞牙很难受啊，
4: 都是现杀现炖，满口香啊，打开就能吃，
1: 非常方便。
4: 哎，对对，
1: 叔叔都停不下来了，来叔叔听我说话，叔叔先待会儿再吃。给大家介绍一下价格怎么样。
5: 便宜
1: 便宜，
5: 好吃，又不贵。
1: 是，
5: 我一吃啊，吃出来当年农村合作社杀猪炖肉那种感觉，
1: 年轻时的味道，
5: 老味道，老价格啊，我这牙口不好都能吃。
1: 是，
5: 而且啊，量大，肉厚，
1: 是
5: 一吃一袋都吃饱了。
2: 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鲁坊酱香排骨，百年老店真正的铁锅慢炖，大块排骨，骨少肉厚，鲜嫩十足，炖到香味透骨，骨松肉烂，每一口都唇齿留香。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3: 我们这个酱香排骨啊，有三大特点。
1: 三大特点，
3: 第一个特点是纯，我们选用的猪肉啊非常的纯，完全是纯天然原始养殖的方式，猪啊全都是散养的，住在山洞里，平时吃的是五谷杂粮，喝的是地下水，所以啊非常的绿色健康。第二大特点呢，它就是足，
1: 足
3: 首先是料足，我们采用了56种烹饪材料，全是苏记独有的组合配方，
4: 哇，
3: 结合了南北的口味，精心调制出来的组合配料，原汁原味，
1: 哇，
3: 非常的健康。然后是烹饪的时间足，我们用的是200斤的大铁锅，足足炖了9小时，这样做出来排骨啊软烂可口，不会咬不动，不会嚼不烂。好，这第三个特点啊就是香，藏香黑猪的肉啊它本来就香，再加上这个猪啊是散养的，它的运动量大，所以这个排骨啊比普通的肉更香。酱香排骨保证散养猪，请您尝一尝，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可以直接退回来。如果发现和店里宣传的不一样，全额退款退货。
2: 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鲁坊酱香排骨，百年老店真正的铁锅慢炖，大块排骨，骨少肉厚，鲜嫩十足，炖到香味透骨，骨松肉烂，每一口都唇齿留香。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

0: 退，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1: 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0: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2: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3: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4: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5: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1: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0: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1: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鸮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1: 如果人进了看守所，还能像我这样天天吃鸡爪吗？
2: 你去了不就知道了吗？
1: 你咋跟我说话呢？你要知道你现在的身份，你监外执行还没到期呢，你是受人民群众监督的，你就得天天来穿桥这儿打扫卫生，你得赎罪。
3: 叔，要是觉得为难，想早点退休，我也赞成。要不这样，我一会儿跟人事部说一声，让他们给你办退休。
4: 贼娃子，你是故意的是吧？我啥时候说为难了？我告诉你啊，我要是想待在这个地方，谁都撵不走我。
5: 红果果，金蛋蛋，今晚19:30精彩上演。
6: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7: 东方破晓，擘画宏伟蓝图。
8: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7: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9: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10: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11: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12: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13: 坚决彻底干净。

0: 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1: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0: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
2: 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
3: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0: 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傻小子，就是你想在这待一百天，我老程也不想待呀。我正想把你们打发走了，然后办一件大事，马上回朝。
1: 哎呀，程伯伯，你想办什么大事啊？
0: 哼，刨坟开棺验尸。
2: 啊
3: 啊！
2: 什么
3: 什么？
1: 程伯伯，你说什么呢？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做会给生者带来天灾啊？
0: 我敢肯定，这棺材里面的一定不是薛仁贵。
1: 啊！
0: 到时候咱们拿着尸体去找柳银环和朝阳公主要人，不怕他们不给。
1: 程伯伯，你想到没有？如果你要错了的话，那怎么办啊？
0: 哎，主意是我出的，算账来找我。我这么怕死的人都不怕，你们怕什么呀？
2: 我们不是怕什么，而是……
0: 好了，这个事就这么定了，你们就别管了。
4: 那叔叔，您准备什么时候开棺啊？
0: 嗯，天亮之后。不过咱们的人手不够，得到大王庄找乡亲们帮忙，到那个时候一验便知真假。
5: 可是怎么跟大王庄的村民交代啊？
0: 嗨，这个你们就别操心了，我老程早就谋划好了，你们把心放在肚子里吧。好了，去睡觉去吧，走吧走吧。
1: 程伯伯，你交代的事情我们都办好了，你看人都给你带来了。
0: 好，乡亲们，你们认识我吗？啊，我就是当年三府的定瓦岗，当过大德天子的混世魔王程咬金呐。
6: 哦，
0: 咱们关起门来说句不客气的话，如今天子还得叫我一声四大爷呢。
6: 哦，
2: 我们认识老千岁，老千岁偌大年纪能为仁贵大哥守坟，我们都感激不尽。老千岁，你有什么事就说吧。
0: 哈哈哈哈，昨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我这个人呐是很少做梦的，不过呀一做梦准能应验呐。想当年我就得了一个梦，得了三板斧，第二天我就三斧定瓦岗了。后来我也寻着龙袍了，果不其然就当上了大德天子。昨天晚上我又做了一个梦，哎呀，这个梦很出奇呀，说出来你们可千万不要害怕啊。
7: 老千岁请讲，我们村子里人胆子大。
0: 哎，我可就说了啊，昨天晚上我梦见薛元帅他活过来了。
6: 哦，
0: 而且还跟我说话呢。
1: 人死了还能再活过来？
0: 哎，
1: 真没听说过。
7: 是啊，人死如灯灭，死了就完了，哪有死而复生之理啊？
5: 就是先生，薛元帅活了，这坟还原封没动，他怎么出来呀？
7: 对
5: 啊，在哪儿啊？我想去看看。
0: 嗨嗨，光你一人看不行啊！
8: 哎，我想看。
0: 嗨嗨，这就好办了。来啊，大家动手，高搭席棚，把坟遮住，别见了太阳。
8: 哎，好。
0: 刨坟，
5: 老千岁。刨出薛元帅要是没活呢？
0: 出了事儿，我老承担着，你怕什么呀？
5: 那就刨吧，老千岁让刨，那还怕什么？人家当过皇上，做的梦跟咱不一样。别含糊了。

0: 那就动手吧。
1: 好，
2: 哎，
0: 好，走，哎，
3: 到
0: 这
3: 边。
4: 开棺。
5: 哎哎哎！
1: 哎，
6: 顾妈妈，
4: 顾妈妈，怎么回事？
1: 老千岁，怎么薛元帅变成了顾妈妈？
4: 哈哈，这就对了，棺材里躺着的是顾老太太，这说明薛仁贵还活着嘛？你们说我的梦准不准呢？啊，
7: 准。
8: 程叔叔，您可太高了，这事儿我们怎么就没想出来呢？
1: 对呀，
4: 我老程要是没两下子，能当大德天子十八国的总盟主吗？
1: 哎，对。哎，不过说真的啊，你说程伯伯今天早上跟乡亲们的应对，简直是足智多谋啊！
4: 干什么都得见机行事，我老程要不那么说，他们能去刨坟吗？啊，这该蒙的时候啊，还得蒙。
9: 您的意思是该蒙人的时候还得蒙人？
4: 哎，不过蒙人呐，也得讲究技巧，不能瞎蒙乱蒙。
8: 那您怎么知道薛大哥没死呢？
4: 在边间王府的时候啊，我就觉得奇怪，怎么没见到顾老太太呢？我就问过他的丫鬟和婆姨，他们说顾老太太几天前就去世了。顾老太太对仁贵可是有大恩呐，所以根据仁贵和柳氏的为人，我就断定肯定把顾老太太埋到薛家的坟里，所以我就派人到薛家坟去打探，但是找了几遍也没有找到，我就断定这里面一定有鬼。
1: 哎，您接着说呀。
4: 来到大王庄之后，我又派人去打听，人家说呀，薛仁贵还乡之后，薛家坟根本就没有埋过人，我就断定埋葬的一定是顾老太太，所以我就开棺验尸，查个水落石出。
1: 哦，
8: 那我们赶紧去吧。
1: 对。
4: 好了，你们是牛屁股上的苍蝇，乱哄哄，你们四个人是两对废物，来回请了薛仁贵好几趟也没请出来，那薛仁贵能这么请吗？还净给我瞎出馊主意，哼！
1: 那您说怎么办啊？哎，您倒是说话呀。
4: 嗯，
1: 程伯伯，
4: 嗯，
1: 恕侄儿直言，您这个计策好是好，可就是有点太损了。
4: 说对了，是有点损。不过你们仔细琢磨琢磨啊，仁贵他们损不损啊？他们用诈死来欺骗咱们，把咱们折腾的也是够受的。
9: 薛大哥那是觉得委屈。
4: 什么委屈？他委屈就来折腾咱们呢？
1: 哎，程伯伯，您这个方法到底行不行啊？
4: 他既然用损招来对付咱们，咱们就用损招来对付他。你们要是觉得这招不高的话，你们来想想办法。哎，你去大王庄召集百姓，给我找些年轻力壮的男子，越多越好。另外再挑八个腿脚利索的女子，跟他们说事成之后每人二两银子，加顿酒饭，去吧。
10: 是。
4: 你们俩看什么呀？出了事我兜着啊。你要是不愿意干的话，就跟宝莲宝琴换换。
1: 哎，不，我们现在就去啊。
8: 现在就去。
1: 走。
4: 嗯，你们俩哭丧着脸干什么呀？是不是也不愿意去啊？
9: 叔父，你说我们哥俩怎么说得出口啊？到时候怎么动手嘛？
4: 没用的东西，又不是叫你们杀人。
0: 杀人？要真让杀人，那倒容易了。
4: 行了，别这个那个了，这个事儿你们哥俩干最合适。
9: 合适什么呀？
4: 怎么，你们难为情吗？两个小子口口声声叫我叔父，难道我说话你们不听？听谁的？你们爹死得早，我老程就是你们的爹，我说什么就定了。
11: 咦，哎呀，卑职不知道二位少国公驾到，有失远迎啊，请少国公恕罪。
1: 不客气，刘刺史，其实我们两个找你来是想请你帮个忙。
11: 能为少国公办差真是荣幸啊。
1: 好，走吧。
11: 请吧。二位少国公有何吩咐啊？
1: 刘刺史啊，其实也没什么别的事情，你也知道 这薛仁贵大哥一死，卢国公要守坟百日，我们二人公务繁忙，所以要赶回京城去。所以以后老国公还要请您多多照顾啊。
11: 啊，二位请放心。
1: 还有一件事，你也知道，我们兄弟二人前来请薛仁贵，可是得罪了六大御总兵，我们特意想借您府上一用，设宴款待他们，你也作陪。
11: 啊，这有何难？卑职马上去准备酒宴，并派人去请六大御总兵，二位请稍后。
8: 好，大人派人去的时候，就说是你请他们，千万不要提我们俩。如果你提的话，他们就不会来了。
11: 啊，卑职知道了。
2: 哎，坐。
9: 哎呀，坐。
2: 哎，想不到刘大人心中还有我们弟兄们嘛。
9: 是啊。
11: 周御总兵，人间有情嘛。
2: 对。来，我们请刘大人喝一杯。
9: 来，
3: 干了，干了啊！
1: 你们来干什么？
11: 啊，二位少国公请坐，我到后面去准备准备酒菜啊。
1: 好。哎，坐。各位兄弟，好久不见了啊。哎，你看看，其实啊，我们奉旨三次来请薛大哥，并非出自我们本心，得罪之处还请多多见谅啊。
8: 我俩心中有愧，特意从长安带了两坛上等御酒。
1: 是啊，
8: 今天无论如何给个薄面，别让我们在刘大人面前难堪了。
2: 哎，我们本来就是火头军，最爱吃喝了，今天啊一定要喝个痛快。
9: 来，
2: 就是马上。
1: 来，
2: 好。干，
9: 来，
3: 干了啊，各位兄弟，
9: 来，
3: 干了。
2: 哎呀！哎，吃菜啊！
9: 来，
1: 各位兄弟啊，我给你们满上！来，
2: 好，来，
9: 干了！干！
1: 果然是海量啊，海量！来，我给你们满上啊！
2: 来，
1: 满上！
2: 好！哎呀，来！
9: 干了！
2: 干！
1: 那
9: 我今天的酒量怎么这么差呀？
1: 周青，你怎么了？周青，
9: 你看他也倒下了，
1: 哭了。

0: 这个梁好友这么晚了还不来啊？站住！什么人？你们要干什么？你们家夫人小姐在哪儿啊？小三来看着她。
1: 是。
0: 其他人都给我进去。
1: 走。
0: 你们要干什么？
1: 走，
0: 给我搜出来。
2: 你们什么人？
0: 把他给我抓起来，
1: 给我绑了。
2: 你放开！大胆狂徒，难道你们不知道我是护国一品夫人吗？
0: 一品夫人？我大哥什么夫人都有，就缺一个一品夫人。
2: 什么人？放开我！你们这帮山贼，如果仁贵在的话，一定宰了你们。
1: 少废话，带走！
2: 你放开，放开我！
3: 小马抢劫了！
1: 老大，老大！老大，怎么了？他们来了。
4: 二哥，你们这些人抓齐了没有啊？
1: 走。
4: 哎，大哥，你放心吧，我们那些六家御总兵全给抓了。
3: 是吧？老四干得不错，咱们不仅抓了二位夫人，还有一个小美人。
4: 哦，哈哈，太好了。哎，大哥，这个家伙是个什么人啊？
0: 听说是个管家，要不然让他。

0: 那上山给咱们倒夜壶怎么样啊？
1: 哎呀，三哥，你看看这个老家伙，你让他上山给咱们倒夜壶，那还得管他饭钱呢。
2: 以小弟之见，把他留下来看家吧，说不定一年半。

0: 啊！茂山大哥，这是怎么回事？哎呀，
1: 夫人和小姐都被劫走了，就连那六大狱总兵也都被劫走了。
0: 那怎么办啊？
1: 如今呢，只好叫人贵出来了。除了他，谁也救不了夫人和小姐。

0: 望知道你是条硬汉子。但是你想过没有，这么做对你有什么好处？
1: 贤弟，大事不好了。
0: 什么事？
1: 夫人和小姐被一帮响马抢走了，去做压寨夫人了。
0: 你说什么？
1: 被抓走了。
0: 周青呢？
1: 也被抓走了。他们人多势众啊。
0: 给我看好他。
1: 哎，
2: 快走
3: 快走快走快走，
2: 哎，快
3: 快
2: 快快走，
3: 哎
2: 哎，快点。哎，跟上跟上，
3: 快点
4: 走
3: 呀，
4: 快点
3: 快走
4: 快走。
2: 快走
3: 快点，
4: 站住，
2: 哪儿来的小毛贼，敢挡大爷的去路啊？
0: 大胆狂徒，快把人给我留下，我薛仁贵饶你们不死。
2: 哼哼，你终于承认自己是薛仁贵了。
5: 哼，大胆薛仁贵，如今你插翅难逃，还不认罪？
0: 你是谁？
5: 哼，我是你程干爹，
0: 程老千岁。
2: 薛大哥，
0: 罗通，怀玉，怎么是你们？
2: 薛大哥，多有得罪，
6: 得罪了薛帅。
2: 哎，还愣着干什么？赶紧把嫂子们给放了。
0: 哎哎。
5: 薛大元帅，我们把你骗出来也不容易啊，老程也是万般无奈，出此下策，请薛大元帅多多原谅。
0: 惭愧惭愧，程老千岁，我这次诈死也是迫不得已啊。
7: 嫂子，对不起啊。
8: 相公。
0: 夫人，
1: 得罪了。
8: 哎，对不起，抱歉。
5: 哈哈哈哈，都是老夫的主意。不，仁贵是我半个干儿子，干儿子斗不过老子嘛啊。
8: 老千岁，你做你的官，我们过我们的日子，你为什么这么苦苦相逼呢？爹
0: 啊，
8: 程爷爷真坏，没有尉迟爷爷好。
0: 哎，不得无礼。罗通
2: 啊，
0: 周青他们在哪里？
2: 薛大哥放心吧，他们六个人在睡觉呢。
9: 嗯，
0: 来，醒醒，先吐，先吐。醒醒！哎，周青，
7: 大哥，这是哪里啊？
0: 这是我的府上。
7: 啊，对不起，我们喝太多了。哎，大哥，你怎么出来了？你不是在密室里面吗？
0: 露馅了。这样也好，省得兄弟们这么辛苦。
7: 对不起啊，大哥，我们酒醉误事了。
0: 没关系没关系，这都是程老千岁太聪明了。你再躺一会儿吧。
7: 不了，大哥，让他们睡吧，我陪你。
5: 哎，周一总兵，你们的酒量也太差劲了。

0: 一会儿还得勤于练习呀。
1: 老千岁，失礼了。
2: 老千岁，此事由我而起，该我向大家赔不是。
0: 仁贵啊，这事就不要再提了。来说说，你为什么要诈死啊？
2: 千岁有所不知，我差一点死在刺客手里。
0: 真有刺客？
2: 怀玉和罗通第一次到我府上的那个晚上，便有一名刺客前来刺杀我，幸亏他俩及时赶到，我才没有成为刀下之鬼。
0: 那刺客现在何处？
2: 已被我绑在府上。
0: 是何人所派？
1: 那还用说，一定是李道宗那个老贼。
0: 好，那好，你把刺客带来，我老程要亲自审问。
2: 千岁，没有用的，我已经问过他了，此人哼，一问三不知。
0: 哈哈，我能？我连你这个死人都逼活了，还怕活人吗？你要想开眼界，就依老程我的。
3: 陈伯伯，你这办案都需要准备什么？我帮你准备准备。
0: 哈哈哈哈，我老程审案从不需要什么刑具，只需准备笔墨纸砚，到时候录供就行了。你们就老老实实的待在这儿，看我老程怎么审案的。
3: 好，走，
1: 跪下。
0: 堂下那人抬起头来，
4: 少啰嗦。
0: 呀哈，有点脾气啊。哈哈哈，你知道我是何许人也啊？
4: 管你是什么人，
0: 我乃卢国公程之杰程咬金。想当年我是三府定瓦岗，当过大德天子的混世魔王。嘿，说句不客气的话，当今的天子在太极殿上与我以君臣相称，若是下了殿，论起辈分来，嗨嗨，他得管我叫一声四大爷呢。我来问你，你与薛元帅有仇吗？
4: 无仇。
0: 有恨吗？
4: 无恨。
0: 既然无仇无恨，你为何要刺杀薛元帅呢？
4: 拿人钱财，替人消灾。
0: 你叫什么名字？是谁主使你干的？
4: 千岁爷，你就别问了，问我也不能说，要杀就杀，要剐就剐。想让我说出主使之人，梦想。
0: 哈哈哈，好小子，你还敢叫板是吧？我老程能痛痛快快的叫你死吗？我再问你一遍，你说不说？
4: 不说。
0: 来啊，
4: 在
0: 飞行伺候。
4: 是。
1: 飞行？
0: 你愣着干什么呀？
1: 在下实不知何谓飞行。
0: 你呀、
1: 这
0: 你拿着那个筷子，然后哼，去吧。你到底是招不招啊？不招，我可就飞行伺候了。
4: 大人只管动刑，我死都不怕，还怕什么飞行啊？
0: 来啊，飞行伺候。
4: 是。
1: 麻烦二位少国公给我帮个忙。兄弟，

0: 哎，怎么样，这飞行的滋味好受吗？
1: 千岁爷，求求你给我来个痛快的吧。
0: 薛仁贵乃是大唐的青天白玉柱，架海紫金梁啊，如今西凉要兴兵夺大唐的江山，万岁爷三次下旨让我等请他入朝为帅，你却要刺杀他。哎，其实你不说我也知道，是李道宗

0: 只是你干的，李道宗仗的是皇上的叔叔，胡作非为，陷害忠良啊！如今，天下的黎明百姓都盼着薛元帅去平定西凉啊！若是知道因为你行刺薛元帅而被处死，你会得到众人的唾骂，你会遗臭万年呐！你爹妈要是知道了，也没脸活在这世上。
1: 老兄。
0: 你以为你收了钱财就能回家去孝顺父母了吗？这西凉兵马入关，生灵涂炭，你觉得你父母能过上好日子吗？其实啊，每个人都有犯错误的时候，关键是知错能改，善莫大焉。你要是死不悔改，我也没办法帮你。来啊，继续飞行伺候。
2: 我招。
0: 住手！
3: 迷途知返，尚未完矣。
0: 千岁爷，
3: 小人罪该万死。只因小人在行刺之前，向主人发过誓，万一被捉，宁可掉脑袋，也不吐露实情。放在大人一席话，是小人开了心窍。小人心想，不如招了供，让世人知道我张鹏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我死也死个清白，免得落个万世的骂名。
0: 哈哈哈哈哈！这就对了。
4: 我保证，你招了之后绝不杀你。啊，仁贵啊，你何时跟我进京啊？啊，程千岁，仁贵他说什么也不能再进京了。是啊，姐姐说的对，相公不能再入朝了。上回进京，差点把命都送了，这回啊，不能再往火坑里跳了。
0: 哎，老千岁，你一定有办法帮我大哥的。哼，你们是一伙的，是不是昨天晚上商量好了？
2: 老千岁，您猜我们是哪一伙的？
0: 依我看，反正不是和仁贵一伙的。
2: 啊，我们怎么不是和薛大哥一伙的？
0: 你们要是跟仁贵一伙的。
2: 怎么净给他出馊主意啊？
0: 哎，我们怎么给大哥出馊主意了？就是啊。哎，你们阻拦仁贵入朝，又让他诈死，这还不是馊主意啊？
2: 诈死我承认不怎么样，劝解算个馊主意吧。可是不让大哥入朝，我们也是为了大哥好。
0: 哎，仁贵上次进京，九死一生，虽然活着回来了，可是一身冤屈耻辱未被洗刷呢。像仁贵这样的大丈夫。
2: 难道就甘愿蒙受一辈子冤屈和耻辱，不洗刷吗？
4: 怎么不想呢？不仅大哥大嫂想，我们这帮兄弟也想。可是当今天子不明是非，老贼李道宗当道，怎么才能替大哥洗冤雪耻呢？
0: 难道死守在绛州就能洗冤雪耻吗？我这次亲自来请仁贵，一是叫他带兵西征，二是让他洗冤雪耻啊。
4: 程千岁。
5: 说是容易，办实难呢。好了，你别左一棍子右一棒子的乱搅和，好不好？都给我闭嘴，就跟仁贵谈谈大事儿。
6: 是啊，快让薛大哥说说吧。
5: 你们这都说了半天了，薛大哥一句话都没有说。大哥，你怎么想的？说说吧。
0: 老千岁，您不是说有话要跟我说吗？嘿嘿，哎。
2: 没错，是有话要跟你说，不过我得看看你心里怎么想的。哦，那我心里是怎么想的呀？嘿嘿嘿，
0: 好。你是想刚才老国公对周贤帝说的那番话，也是说给我听的呀？他老人家说的合情在理呀。我若长此待在绛州，不就等于心甘情愿的承认？ 酒后无德，必是翠云郡主这个黑锅嘛！我要是无名小辈，也就罢了；可我是名扬四海、妇孺皆知的大元帅呀！要是不洗刷这个耻辱，不光我遗臭万年，就连我的妻子、孩子的孩子的孩子，一辈一辈的被人指脊梁骨骂呀！不行，我得随老国公进京，卸掉这个黑锅呀！我这黑锅怎么卸啊？啊！李道宗是当今万岁的皇叔，先皇曾封过他，不能在他的府上抓差办案。 没有杀他的刀，没有绑他的绳子，有了这些禁令，谁敢碰他一碰？一想到这些，我便自找烦恼，自讨没趣了。哈哈，杨贵啊，你说我说的。

0: 对不对啊？啊，你又想西凉兴兵要夺大唐江山，我若坐视不救，视为不忠；我义父为救我而自尽，我若不替他报仇，视为不孝。罗通、怀玉、宝林、宝庆与我有生死之交，为我之事是来回奔波，我若置之不理，视为不仁。老国公跟我情同父子，偌大的年纪，披星戴月、风尘仆仆的来请我，我若负他老人家的盛情，视为不义。这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也不比那黑锅轻啊。你笑什么？
1: 老千岁，要是我不入朝呢？
0: 哼，仁贵啊，你入也得入，不入也得入。罗通、怀玉、宝莲、宝庆过来，你们四个愣着干什么？快跪下，跪下。
1: 老千岁，你这是做什么？
0: 哼，做什么？他不答应进京，你们就跪着，一辈子不答应就跪一辈子。
1: 老千岁，你这不是存心在逼我吗？
0: 哎，我哪是在逼你啊，你要是进京呢？
1: 来，你们都起来，你们都起来啊，起来起来起来。程老千岁，我答应你，我答应你回京，但是我有个条件，行不行？先让他们起来。
0: 哈哈哈，什么条件我都答应，只要你能回京就行。哎，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
2: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3: 牛肉腊肠，
4: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
5: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腊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6: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7: 没有客气和狠活，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2: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8: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儿传下来的。
2: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
8: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啊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不用喂饲料，也不用打抗生素，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我们家啊坚决不用那些大料，什么八角、桂皮、茴香这些中药材，也不用那些高科技的添加剂、防腐剂、色素啊、香精，什么都不用，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2: 啊，您不用大料，也不用中草药，
8: 不用。
2: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8: 是这样的啊，很多的牛肉腊肠啊，它用了大料的目的啊，就是为了盖住味道啊，做到所谓的增香啊、提味。可大家吃到的满嘴的都是调料味道，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10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2: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不用大料草料，没有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也没有，全靠着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啊。

0: 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两三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1: 是的。
0: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
1: 嗯。
0: 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都过过瘾。
1: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
0: 啊，99块钱2斤。
1: 对。
0: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1: 嗯，这还不够。
0: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
1: 嗯。
0: 您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
1: 啊？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不是猪肉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0: 哎呀，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
1: 嗯，
0: 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2: 对。
0: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1: 那
0: 怎么样？
1: 好吧。
0: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1: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啊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0: 师傅太大气了，
1: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啊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3: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4: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5: 呀。我闺女嫁的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0: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普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 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的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

0: 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1: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0: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没有一点淀粉填充，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这比普通腊肠呀健康太多了。
1: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七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0: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嗯，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嗯，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0: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灌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没有科技与狠活，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两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

0: 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1: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这每一根啊都不含任何的防腐剂，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也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每一口啊都是纯天然的。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2: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3: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4: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5: 呀。我闺女嫁的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6: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0: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2: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 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2: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

0: 牛肉腊肠，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3: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2: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4: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5: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6: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7: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3: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2: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3: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1: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3: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4: 闯天下的破人。

0: 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1: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0: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2: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3: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4: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5: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1: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0: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1: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
6: 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
1: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仁贵啊，说说你的条件吧。
1: 第一，我诈死作弊，是欺君之罪，望圣上能够网开一面。
0: 哈哈哈，这算什么条件呢？皇上派我等请你回朝，岂会怪罪于你啊？
1: 第二件事情，顾妈妈金鼎玉葬，还请圣上能够恕罪莫怪。
0: 啊，不怪不怪。
1: 第三件事，要万岁交出李道宗，我出征祭旗之时，要依法办事，以正国法。
0: 这事还用奏明吗？这三个条件，我老程都答应了。
2: 千岁爷，这事儿我看您说了不算吧？这样，还是请您回朝见驾，和皇上说明此事吧。
3: 对，只有皇上答应了，才能入朝。
0: 你小子想将我先支走是吧？然后再溜之大吉是吧？啊，我老程请你出来可不容易啊，不能让你再跑了。
1: 程老千岁，你我之间还需要玩这种游戏吗？
0: 我不管你游戏不游戏，你得先跟我回朝啊。我答应你的三个条件，要是做不到的话，你再回来也不迟啊。如果还相信我老程，我老程跟你击掌为盟。啊，
1: 击掌为盟就不必了。
0: 哼，
1: 我想有四位贤弟帮我作证，已经足够了。
4: 万岁爷，他能答应交出李道宗吗？
0: 我的傻侄子，我要不这么说，仁贵能跟我回京吗？
4: 可是他……
0: 哎呀，你小子有吃有喝的，就别操那个心了。我老程心里。

0: 媒体，能大大咧咧的答应他吗？啊，等着瞧吧。这
1: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2: 众爱卿平身，
1: 谢皇上。
0: 皇上，老臣把薛仁贵给救活了。
2: 哦，并肩王现在身在何处啊？
0: 皇上，他正在殿外候旨。
2: 传薛仁贵上殿受封。
0: 慢，皇上，等老夫把话说完。
2: 爱卿还有什么话要说啊？
0: 皇上，薛仁贵说要应允几个条件方能放心，老臣为了我主的江山社稷，斗胆答应了他的几个条件。
2: 将他的条件说来听听。
0: 皇上，第一个条件是薛仁贵诈死作弊，犯有欺君之罪，请皇上赦他无罪。
2: 哎，朕宣他入朝挂帅，岂能降罪于他呀？爱卿，你答应的好啊。下一个呢？
0: 他的第二个条件是他的故妈妈金鼎玉葬，请皇上莫怪。
2: 不怪不怪。还有什么？
0: 还有
3: 看他如何提第三个条件，这次他可要背黑锅了。
0: 还有万岁将薛仁贵罢了官，断了俸禄，他请求补回所有的俸禄。
2: 都补给他。
0: 皇上，薛仁贵并非贪图钱财之人呐，他想把所有的俸禄全当军饷。
2: 准。
0: 皇上，他想把那匹宝马也充作军饷。
2: 程老全岁，你这些可真是鸡毛蒜皮之事，照你这样揍下去，揍到明日早朝也揍不完。好了好了，朕受够了。薛仁贵所提的要求朕都答应他。
0: 谢主隆恩。皇上，那就宣薛仁贵和六位御总兵进殿吧。
2: 宣。
4: 传薛仁贵和六位御总兵进殿。

0: 吾皇万岁万岁
1: 万万岁。
2: 薛爱卿，你等入朝朕甚欣慰啊。爱卿的条件朕都答应，朕现在就封你为征西大元帅。你等一路辛苦，先到金庭驿馆歇息，三日之后再议出征之事。
1: 谢主隆恩。
2: 好了，今日此事已毕，退朝。
1: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3: 哎呀，恭喜
4: 恭喜啊，
3: 早就盼
4: 着
3: 了。
4: 恭喜
2: 恭喜，谢谢啊，
4: 恭喜，
2: 谢谢，谢谢了。
5: 好啊好啊。
6: 伯伯，薛大哥提出的条件你怎么不说啊？
5: 你懂个屁呀！啊，你跟着大老黑一样是有勇无谋啊。我和他都在万岁的眼皮底下撞过头，他是当场撞死，什么事没办成，而老程呢，撞头是一点没受伤，还救活了薛仁贵，这叫什么？这叫智谋。小子，你学着点吧。
2: 那我大哥那边怎么交代？
5: 你大哥那边傻侄子，我刚才跟皇上怎么说的，仁贵有几个条件要提。什么叫有几个条件呢？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呀，我只说了四五个，皇上就不耐烦的全都答应了，我还急得干什么呀？那不都是废话吗？嗯，
2: 你跟皇上走的机灵有用吗？
5: 什么叫机灵？小子，我现在不跟你说，以后你就会明白的，懂吗？
7: 千岁，
5: 嗯，
7: 跟皇上走这样的机灵有用吗？
5: 仁贵啊，我就知道你会这么问我。你别管皇上说没说教书李道宗，老夫说的话你就放心。出发之前要是李道宗还活着，你就别出长安城。
7: 好，可是我把丑话说在前头，如果千岁爷不法办李道宗的话，我绝不出征。
5: 好，咱爷俩一言为定。不过你也别闲着，马上带着张鹏上殿面君，告那李道宗老儿派人行刺。仁贵啊，你要小心点啊。
7: 是，我这就去办。

0: 皇上，薛元帅请求上殿伸冤。
1: 传，
2: 传薛仁贵大元帅上殿。
1: 臣薛仁贵参见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3: 爱卿免礼。
1: 谢万岁。
3: 薛爱卿撞骨击中，所谓何事啊？
1: 回禀皇上，罗通秦淮玉第一次到绛州请微臣入朝为官的当天晚上，就有一名刺客行刺微臣，幸被臣捉住。微臣认为刺客行刺与之前臣蒙冤受屈有莫大的牵连，故请皇上预审。
4: 皇上，此事事关重大，皇上这边派人去请薛元帅，另一边就有人出手行刺，二者必有关联，依老臣之见，皇上理应殿前预审。
5: 哎呀，一个小小的刺客也要皇上预审吗？
6: 皇上，此案关系我主江山，依老臣之见，还是皇上预审为好。
5: 哎呀，徐巡视，一个刺客而已，与江山有何关系啊？
6: 王爷，如果刺杀薛仁贵得逞，何人挂帅征西呢？这个案子要是不搞清楚，指使者还会派更多的人去刺杀薛仁贵，国家失去栋梁之才，这能说和皇上的江山无关吗？
3: 那也不必朕亲自审问吧。
6: 皇上，如果叫其他官员去审问，恐怕会旷日持久，就会耽搁出征的日期，每耽搁一日，西凉的气焰就会嚣张一分。依臣之见，还是皇上预审为好。
5: 哼哼，小题大做了吧。
3: 刺客现在何处啊？
1: 就在殿外。
3: 押上来。下跪刺客，姓甚名谁，家住哪里，为何到绛州刺杀薛元帅，从实招来。
7: 小人张鹏，乃成亲王府熟识张仁的堂兄，成亲王指使小人。
8: 张鹏，
5: 明明是张仁要刺杀薛元帅薛大将军的，你怎么说成是我成亲王啊？谁给你作证啊？
7: 小人刺杀薛元帅，
5: 这
7: 确实受成亲王指使。哎，皇上可传张仁上殿作证。
4: 皇上，宣张仁上殿与张鹏对质，便知真情。
3: 这个不用承劳爱卿提醒。
4: 皇上，宣张仁上殿只是对质。成亲王，难道你做了对不住人的事吗？
3: 你看呢？
5: 皇上，张仁今天出门了，明天一早就要他上殿作证。
3: 好。
5: 哼。呸！我们派张鹏去行刺薛仁贵，薛仁贵没死，回到了京城。张鹏在大殿上还指着我的鼻子，气死我了。
9: 王爷不必那么担心，张鹏是个孝子，他的娘还在我们的掌控之中，料他也宁死不招的。
5: 事已至此，本王爷还不怕他呢。
9: 就算他招了又怎么样呢？那只能说是张仁指示他去刺杀的，跟王爷无关呢。
5: 全推他身上。
10: 王爷王妃，不好了，小人刚刚打听到皇上预审张鹏，万一他把小人给供出来，那小人该怎么办啊？
11: 这个
9: 就说是我指示的呗，是我想为我爹为我兄报仇的。
10: 不，是小人为了讨好王妃擅作主张，王妃之间并不知情。
9: 哼，当今皇上拥而不婚，他不会相信你说的话，也不会相信道宗还有这么忠心的仆人。
10: 小人会以实际行动来证明。
5: 你可知先皇曾有圣旨，没有杀王爷的刀，没有绑王爷的绳，也不能在本王府办案。你要是招出本王爷指使，当今圣上也奈何本王不得。你要如实招出来，也许还能从轻发落，何乐而不为之呢？
10: 王爷，这点小人也曾琢磨过，若弃车保帅，这个帅可能考虑去旧居，若弃帅保车，

0: 那拘毁帅王，两败俱伤，犯不着啊。
1: 有道理，很有道理啊。
2: 王也没看错人呢。
1: 俗话说，打狗还要看主人面。你按进去吧。
0: 是，
3: 侯公公到。
4: 传皇上口谕，澄清王府熟师张仁即刻进殿。
0: 遵旨。
4: 张先生，走吧。
5: 朕问你，张鹏是你什么人？
0: 堂兄。
5: 是你叫张鹏去绛州刺杀薛元帅的？
0: 皇上，小人冤枉，小人根本不知道这件事。
5: 好，传张鹏上殿与他对质。
4: 传张鹏上殿。

0: 张鹏，朕已问过张仁，他说并没有让你去绛州刺杀薛元帅，你如实招来。
1: 仁爹，我刺杀薛元帅是守背秦，我已经如实招了，你也招了吧？你要是不招啊，便是欺君，纸包不住火。
2: 哼，你我虽说是叔伯兄弟，可是咱俩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人。你仗着一身好武艺，终日结交一些不三不四的人，为非作歹，现在还犯了罪，你还不如实招来，反倒咬我一口，陷害我张仁，你好狠毒啊你！
1: 张仁，你这卑鄙小人！
2: 我还没说完呢。皇上，张鹏所言全都是假话呀，小人和成亲王根本不知他刺杀薛元帅之事，他血口喷人呢，他请皇上为小人做主啊。
1: 皇上冤枉啊，小人是为了孝顺母亲才杀人的。
0: 张鹏，朕不管你什么原因，杀人就是杀人，薛仁贵是我大唐的大英雄，你胆敢去杀他，来人将张鹏拖下去斩了。
3: 陛下请慢，微臣认出来了，冒充钦差假传圣旨将微臣诓入成亲王府的就是这个张仁。如此看来，张鹏行刺和前一次微臣被陷害是有关系的。请陛下明察，如果不将此事查个水落石出，恐怕微臣难以出征。
0: 哼，薛爱卿也许有道理，但是千万不要要挟朕，
3: 微臣不是这个意思，请皇上恕罪。
4: 皇上息怒，薛仁贵的心情老夫最为理解，他只是一时激动失言而已，
5: 请皇上恕罪。
6: 启禀皇上，皇上日理万机已经够累的了，还要管这么多案子就更辛苦了。我看张鹏、张仁二兄弟交给御史台审问为好。
0: 还是军师想得周到啊。
4: 哈哈哈，皇上，此案由老夫来审判，老夫只要略施手段便可水落石出啊。
6: 皇上这样更妙。
0: 好，准奏。
4: 皇上，请下到圣旨，容老夫在朝房审案，免得日后成亲王说我私设公堂徇私报复。
0: 准。
4: 怎么样，

0: 说，你和李道宗是怎么陷害薛元帅的？给我从实招来。
1: 老国公，你要我招什么？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0: 哈哈，大胆的张人，你敢跟老夫打马虎眼？快说，从实招来。
1: 小人确实不知啊。
0: 啊，好小子，你不招是吧？来人，给我飞行伺候。
1: 是
2: 是，
0: 给我上刑。

0: 好臭！
1: 说说，
0: 我臭，我臭！
2: 住手！没想到你。

0: 罗总，你看，哎，看什么看？不服借赵甲子？服了，服了！想当年关云长氏温酒斩华雄，如今安老成事屁大的功夫就审了一桩大案，啊，难得，难得啊！张仁，你写的可都是实情？
1: 小人句句属实，不敢有半点虚言。侯公公，
2: 在，
1: 再把这供词给他好好看清楚了。
2: 是。
1: 怎么办？
2: 死无对证。
1: 陛下，微臣有事请奏。爱卿但讲无妨。微臣请求辞官，回家为民。
2: 爱卿，如今西凉兴兵，朝廷正是用人之际，朕礼贤下士，三请你回朝，朕焉能准你辞官回家呢？陛下，刚才张仁已经把所有的事情都说出来了。成亲王奕欣想陷害微臣，如果微臣还在朝为官的话，我与成亲王的恩怨将会无休无止，所以微臣
3: 并不想再生无端的是非，还请皇上恩准。朕自有安排。朕先杀张鹏、张仁二兄弟给爱卿出气。
0: 来人，将张仁、张鹏二兄弟斩首示众。
4: 慢，皇上，张鹏、张仁并非主犯，主犯乃成亲王。即使是想要杀他二人，也要把成亲王请到大殿问上一问。
5: 皇上，卢国公此话言之有理，把他二人杀了，就死无对证了。
1: 好，选成亲王上殿。

0: 张任此去，不知道会不会把本王招出来，我还得想想应对的办法呢。
1: 王爷演技犯了，变得也糊涂了。刚才还跟张仁说是先帝下的旨，这世上没有绑王爷的绳，也没有砍王爷的刀，在这王府里是不许办案的。别说张仁不敢招了，就是招了又怎么样呢？
0: 忘了，全忘了。
1: 王爷把我也忘了。
0: 这
1: 是什么呀？
2: 圣旨到。
0: 老臣见过皇上。哎，皇上召老臣急急来了，所为何事啊？
3: 皇叔请起。
0: 哎，谢皇上。
3: 皇叔啊，有人将你告下了。
0: 我就他们俩告啊告啊。
3: 皇叔，他二人说你是谋害薛元帅的主谋，是否属实啊？
0: 我奴才二人呢？你们把事推得一清二楚了，啊？把事全推到本王身上了。皇上，没错，我家王妃让本王替他家报仇，本王无计可施啊。他出的主意，让本王把薛大将军骗到府中，用酒把他灌倒喽。
3: 原来是皇上要加封小臣。
0: 自打你上任，百姓安居乐业，没跟朝廷要过一两银子，这不加封你加封谁呀？这酒得喝呀。
1: 当初我爹的事困扰着并肩王，今天我陪酒一杯。
3: 陈年旧事不值一提啊，来。

0: 叫千年醉，一杯就会不省人事啊，还把翠云郡主的衣裳给扒了，让他们俩睡到一块儿啊。
1: 先生，是你吗？薛仁贵怎么在这儿啊？
2: 他来陪你睡觉。
1: 为什么要让薛仁贵陪我睡觉啊？
2: 你爹被奸人所害，你就假装被薛仁贵强奸，这样你就可以替你爹报仇了呀。
1: 我为什么被他强奸？那我以后怎么见人呢？我不管，我走了。
2: 郡主，郡主，别跑，别跑
1: 啊！放开我！我今天就死给你们看。
0: 翠云郡主醒了以后当场自尽，然后又出主意让本王到殿上去告薛大将军害了翠云郡主。
3: 臣依照着先王的遗旨，为款待朝外的大臣在府上设宴招待郡监王，他仗着先皇对他宠爱有加，他让翠云郡主侍寝，翠云郡主不从，他就把他给
4: 杀了。
2: 什么？他强奸未遂就动了杀机？
0: 他又出主意了啊！当薛大将军回京复职的时候啊，派那个张鹏去刺杀薛大将军。 现在出事了，啊！你自己说了，把所有的事都推到本王身上了，啊！你真够歹毒的你啊！
5: 陛下，刚才成亲王所言，足以证明微臣是受冤枉的，请陛下替微臣伸冤做主啊！
3: 皇上，我真糊涂啊！我真不该听我家王妃和这个张人的坏主意啊！都是我惭愧呀！
5: 真能装。
0: 可是先帝有旨，没有杀臣的刀，没有绑臣的绳，也不能在臣的府里办案，望皇上尊重监视啊。
5: 成亲王听信王妃和张仁的谗言，致使薛元帅蒙受冤屈，鄂国公身丧大殿，罪当该诛。但是先皇有旨，朕也不能逆旨啊，只能杀掉张鹏、张仁二人。饶过老臣一时糊涂，陛下，如此裁决实在难以
0: 谢主隆恩。
4: 我抽你吧！
5: 来人，将张鹏、张仁拖出午门斩首示众。陛下，张鹏乃是受成亲王诱惑，为的是报成亲王治愈其母多年之患，也算是个孝子，所以微臣恳请皇上放张鹏一马，从轻处置。准奏，直斩张仁。
6: 千岁啊，你可是答应过我，要拿李道宗的人头来为我祭旗的啊？
7: 我说过吗？你是不是记错了，仁贵？啊？哈哈哈哈
6: 哈！没关系，千岁一天不拿他的人头来祭旗，我就一天不发兵。
7: 仁贵啊，我是跟你开玩笑呢，你可千万别当真啊！老夫答应你的事儿，一定会办到的。他的人头啊，我一定给你拿下，行吗？好吧，咱们喝酒去，你就放心吧。
8: 爹，我就要随薛大哥西征了。你的在天之灵保佑我们。
9: 薛仁贵还没同意发兵呢，你紧张什么？
8: 我知道，但时限已到，他不挂帅我挂。哈哈
7: 哈！怀玉，我有办法杀李道宗了。哎，怀玉来，我告诉你，到时候你得听我的。

0: 怀远，事到如今，只能先斩后奏。
1: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皇上知道了，我们可担待不起啊！
0: 怀远，这个是我硬琢磨出来的，咱们只有这样，先杀李道宗，皇上那里也不会违背先旨。要是皇叔怪罪下来，由我老程担着，你怕什么呀？啊，与你无关。哈哈。

0: 永孝。
1: 啊，爹，爹，有事吗？
0: 你想不想帮你尉迟爷爷和你薛伯父报仇啊？
1: 对付那个贼老爷，想。那个老东西太可恶了。
0: 好，那就委屈我儿了。
1: 爹，为什么绑我呀？不是绑老王爷吗？
2: 妹妹，我们以为你不会来了，什么时候救我们出去了？

0: 爱妃啊，别伤心了，我们该用的办法都用了，这事儿就算了吧，就算他们命不好吧。啊，
1: 不是他们命不好，是我命太苦。哎呀，王爷，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0: 哎，你还有我呢吗？
2: 王爷，秦怀玉求见。
0: 啊，他来干什么？他一个人来的吗？
2: 还有一个小孩，跪在门外台阶上。
0: 让他在大厅等我。
2: 是。
1: 这个人的手指一向是向外拐，不向内的。王爷，你可要小心呢。
2: 啊，老爷。
0: 哦，什么风把驸马爷给吹来了？
3: 参见王爷。
0: 嗯，那坐坐坐坐坐。哎，驸马来府上有何贵干呢？
3: 皇叔，我今日就要随薛仁贵西征了。
0: 哦，
3: 临走之前还有一事要拜托您。
0: 但说无妨。
3: 犬子永孝不懂人事，公主又过分溺爱，导致这孩子得罪了您老。我早就有心登门向您赔罪了，希望您不要跟他一般见识。
0: 哎，别，我都这么大岁数了，能跟孩子一般见识吗？你放心出征，家里有什么事我照顾着啊。那孩子打了我，我早就忘得九霄云外去了。你要不相信呢，我可以对天发誓啊。
3: 好，不必不必，我总觉得对不住您老人家，因此出征之前绑子上门赔罪。
0: 啊，什么绑子？
3: 是啊，我已将那小畜生绑在门外。
0: 哎，这不好啊。哎，来来人呢。
2: 在。
0: 这把孩子给放了。
2: 是。
0: 嗯，
3: 王爷不必，就是叫他动他也不敢动。
0: 为何呀？
3: 我已跟那小畜生说了，如果老爷不宽恕他的罪，不亲口叫他起来的话，他跪在地上动也不许动。
0: 那真不好，那赶紧把孩子放了吧。哎呀，孩子就是孩子嘛，孩子哪那么多事儿了？哎呀，行了，哎，怎么孩子绑成这样了？哎，来，帮你松绑。哎，孩子就是孩子嘛，哪能那么认真呢？哎，
4: 哪里跑？
5: 哪里跑？
0: 啊！
6: 一道左，我看你往哪儿跑。
0: 我告诉你，没有绑王爷的绳，你们目无王法。
6: 该吧？哎，你看清楚了，这是铁链，不是绳子。

1: 薛爱卿，为何还未见秦怀玉和罗通啊？
2: 啊，
3: 回陛下，他们可能办点急事吧。
2: 皇上不必着急，晚走一时无妨。

0: 我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1: 你饶了我吧。不要，不要。

0: 李道宗啊，李道宗，有你好看的！
1: 程咬金，你这个忘恩负义的王八蛋！
0: 你死到临头了，还胡说八道！李道宗，你就是叫我程爷爷也没商量了啊！程咬金，
1: 你他妈想干什么？
0: 干什么？你看上面，哎，看，
1: 呸呸呸，
0: 放！
2: 程咬金，你放了我吧！哎，我求求你了，你放了我吧！哎，程咬金，
3: 老小子，让你尝尝这个滋味吧！哼，我看你能熬多久！
4: 李道宗，看你还怎么陷害我薛大哥！
3: 我说老贼。
4: 你也享受享受这非人的待遇吧，受死吧！程咬金，就是你放了我，你放错了呀！受死了！这都是爱妃的主意啊！程咬金，皇上，大事不好了！卢国公要杀成亲王了，什么？ 身在何处啊？就在教场之外，快带朕去。

0: 皇上。
1: 参见皇上。
2: 皇叔何在？
0: 启禀皇上，他在铁钟之内。
2: 还不快把皇叔放出来。
3: 遵旨。
0: 快。

0: 这是成亲王。
1: 皇上，正是成亲王。
0: 大胆陈咬金，你胆敢擅自杀害亲王，你该当何罪啊你？
1: 皇上，听老臣一言，当时老臣去请薛仁贵之时，曾向皇上说过，无论老臣犯了什么错，都请皇上恕老臣无罪。皇上，君无戏言呐。再说，也是薛元帅所提的条件。
0: 你胡说啊你！朕当时怎么没听说你这个条件啊？
1: 皇上，老臣当时向皇上一一禀报薛仁贵所提的条件，可皇上没等老臣说完，就说薛仁贵所提的条件朕都答应了。老臣想，既然皇上都答应了，自然就没有必要再提了。
0: 你，薛远清，你有向程咬金提过要拿成亲王继妻之事吗？
2: 回禀皇上，确有此事。
3: 皇上，息怒啊，皇上。卢国公忠心耿耿，所做之事都是为了我主江山。陈亲王逼死郡主，陷害忠良，罪不可赦。卢国公杀他并不为过呀。
0: 程咬金，难道你不知道先皇有旨，不许到成亲王府办案？你为何进府办案呢？
1: 皇上，老臣没去成亲王府办案。
0: 难道是他自己走出来让你拿的？
1: 皇上，老臣是差秦怀玉父子将他诓出来的。
0: 那还有第二条呢？没有绑成亲王的绳啊！
1: 皇上，老臣用的是铁链，并非绳索呀。
0: 那没有斩他的刀，没有斩他的剑呢？
1: 老臣无刀无剑，是用火把他烧死的。
3: 皇上，成亲王罪该万死，皇上要以江山为重啊！皇上看在先皇的份上，不要治卢国公的罪呀、啊。
0: 还有你，
3: 保重龙体，保重龙体。
4: 求皇上莫怪罪卢国公。
3: 皇上盖恩呐、
0: 啊！好，恕程咬金无罪，厚葬皇叔。

薛仁贵终于踏上了平定西凉叛乱的征程。未曾想到的是，这次薛仁贵却遇到了最强劲的敌手，一度被困而无计可施，于是引发出武功盖世、英俊潇洒的将门之子薛丁山被师父送下山为国效力。薛丁山由于武功盖世，力压群雄，勇夺二路元帅帅印，由此开创了一门忠烈、四代元帅、保国卫家，为大唐立下了卓越功勋。其脍炙人口的故事妇孺皆知，流芳百世。

0: 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1: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0: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2: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3: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

0: 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1: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2: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3: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2: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
4: 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
2: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这里是英雄的链路，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针灸如何治疗颈椎病？
2: 颈椎病是一种由于颈椎结构老化磨损引发的常见疾病，主要表现为脖子僵硬疼痛、手臂发麻，严重的时候可以引起头晕或者行走困难。那么这种疾病呢，经常发生在需要我们这些长期低头工作或者是姿势不良的人群当中。针灸作为治疗颈椎病的有效方法之一，它可以通过刺激穴位，改善局部的血液循环，缓解肌肉痉挛，减轻疼痛。临床上我们经常会采用到的穴位包括风池、肩颈、天宗、大椎等等。这些治疗呢，是需要由专业的医师根据病人的症状进行选取穴位，治疗的周期大概是1-2个月左右，那么要保证每周至少2-3次的治疗，并且要配合牵引、推拿、灸法或者是康复锻炼，这样效果会更加好。
1: 针灸有哪些作用？
2: 一、促进血液循环，通过刺激穴位达到扩张血管的作用，增加颈部的血供，加速新陈代谢，促进血管中废物的排出。二、缓解肌肉痉挛，抑制异常的肌肉放电，放松颈部的肌肉，改善活动的功能。三、调节神经功能，抑制疼痛信号的传递，减轻神经根的水肿，缓解手麻放射性疼痛。四、激发自愈能力，通过调节人体的免疫以及内分泌系统来延缓颈椎的蜕变进程。
1: 有哪些人群不适合针灸治疗？
2: 一、严重凝血功能障碍的患者以及皮肤局部感染的患者是不宜接受针灸治疗的。二、还有脊髓型的严重的颈椎病患者，比如说他已经出现了肢体的无力、步态不稳等等，那我们这个时候就要优先考虑手术治疗。三、晕针或者过度虚弱者禁用。
1: 针灸治疗后的注意事项：
2: 一、针灸后患者要避免受凉，4小时之内不宜洗澡或者进行剧烈的运动。二、在针灸治疗期间，我们要尽量减少低头看手机、久坐等不良姿势，我们应该使用符合颈椎曲线的枕头。三、如果当患者在经针过程当中出现晕针的现象，比如心慌、出汗、面色苍白，这个时候我们要立即停止针刺治疗，立即平卧，并且通知医生。四、严重疼痛或者症状加重的时候，需要结合影像学的检查，以排除其他的病变。针灸作为综合治疗的一部分，需要制定个体化的诊疗方案，建议在正规医疗机构就诊，避免盲目追求快速治愈，日常保持好良好的颈部习惯，才能从根本上控制病情进展。
3: 今年的合同要是出了什么问题，我看你咋办。别看

0: 我这个包村干部就是个副科级，我监督你和罗富涵还是绰绰有余。全村都咋的过来，你知道吗？啊，你一个人在这里多清闲！你帮王斌又犯了，
1: 丢你个人的脸无所谓，但你别忘了老罗，你还是村主任，你还是一名党员。
0: 加油，加油啊，加油啊！这笔买卖标志着我们宁静果业集团自力更生，走向世界了。
2: 我这个人呢，就一直遵循一个原则，团结就是力量。红果果，金蛋蛋，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薪火相传，寻访长征印记，解码文物背后的红色密码。我现在身处哈达铺红军长征纪念馆广场，在我身后正是为纪念一张报纸定方向这一历史时刻而建成的主题纪念雕塑。
1: 1935年，几份泛黄的旧报纸为征途上一度前路迷茫的中央红军点亮了前行的航向，直接促成了到陕北去的重大战略抉择，深刻改变了中国革命的走向。旧址里当年红军发现的报刊复刻展品静静陈列，几份看似普通的旧报纸为何能左右长征前进的方向？
2: 这座旧址就是当年的邮政代办所旧址，当年管理这个邮政代办所的是一个姓王的陕西人，他一边经营杂货店，一边办理邮政代办业务。侯玉金直属镇察连连长梁兴初、指导员曹德莲奉命查找精神食粮，就是从这个邮局里面发现了一批7、8月份的报纸，有中央日报、山西日报、晋阳日报和天津版的大公报。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大公报的复印件。当时呢，从报纸中看到的信息有陕北军事形势转变、刘自丹、徐海都有河谷似的，也就是从这些报纸中确切地知道陕北仍有红军、有游击队、仍然有苏系根据地。经过仔细的分析研判之后，最终党中央在哈达铺做出了重大决策，到陕北去。
1: 几份报纸为长征拨开迷雾，对于长途奔袭前路未定的红军而言，这不仅仅是一条情报，更是一份活下去打胜仗的希望。小小的邮政代办所就此成为长征路上至关重要的决策地。
3: 哈达铺啊，之所以成为长征途中决定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命运的重要决策地，它主要来源于一张报纸的这个信息。这个信息呢，为我们最后呢明确了到陕北去的方向，然后给长征的落脚点给出了最后答案。正是从哈达铺开始呢，我们迎来了一个好的转折啊，就像毛主席当年说的那样，过了岷山，心情豁然开朗，一切转化到了反面，柳暗花明又一村。
1: 岁月流转，当年的原版报纸早已消散在战火之中，但邮政代办所的旧址保留至今，一代代史料展品不断复原这段往事。他提醒后人，机遇永远留给善于研判形势、坚持实事求是者。回望这段烽火岁月，先辈立足实际、抢抓机遇的智慧穿越时光依旧熠熠生辉，追寻先辈足迹，汲取红色力量，激励着我们勇担时代使命，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薪火相传，唤醒长征文物，重温峥嵘岁月。这里是甘肃探昌的哈达铺，红军长征途中最重要的加油站，也是中国革命命运发生转折的重要坐标。在城门桥南侧的铜扇社及红一方面军司令部旧址院。

0: 院内，一座雕像静静矗立，雕像定格的是周恩来将一把铜勺递交给当地老中医的瞬间。这把并不起眼的器物，承载着一段90多年前军民同心的温情往事。1935年9月17日拂晓，红军攻克天险腊子口，18日先头部队到达哈达铺。 司令部就设在了这里，我们接下来的周恩来总理随司令部就住在了楼下右侧的这间房屋。我们都知道，在爬许山过草地时，周恩来呢肝胆肿复发，引起持续高烧不退。红军随意军医傅连璋在缺医少药的情况下一筹莫展，只能由陈赓将军、命令杨立山等将士用担架抬出了草地，抬到了哈达铺。
1: 镇上呢有一位世代老郎中畅通先生，请来给周恩来同治治病。经过几天中草药的调理，周恩来的身体竟奇迹般的得到了恢复。得知老中医拒收药费，周恩来当即严肃叮嘱：红军有铁的纪律，绝不能白拿群众一针一线。第二天一早，他专程来到畅市诊所，坚持支付诊金。再三推辞之下，老人始终不肯收。 见实在拗不过，周恩来便取出了随身携带多年的这把铜勺，递到老人手中。他说：“这把铜勺虽算不得贵重，但随我历经战火辗转，是最贴身的物件，留作纪念也十分心意。”
2: 红军的职能是严明，他就是不拿群众的日中日线，虽然就是抓了药，倒是还要付这个药费嘛。那他也就没有收药费。 首长就为了表示没收药费，表示感谢，就把他这个铜勺给我们家人留下了嘛。当时我的太爷爷就是在这个周围的12个八乡看病都是非常有名气的老百姓右臂，他就要走当地的羌老先生看病。家属的要求就是看病就是不分穷富，只要是病人抓了药没有付的药费，还有一部分都是免费的。
1: 就是这样，从祖辈仗义行医、无偿驻军，到后辈无私捐出传家宝，一家五代的坚守，让这把铜勺跨越了90余年，依旧温暖动人。在战火纷飞、物资匮乏的长征岁月，无数物件早已湮灭岁月。为何这把小小的铜勺能成为见证哈达铺军民同心最具代表性的红色信物？
3: 我们红军之所以能够走向胜利，能够不断的发展壮大，其中有一条就是铁的纪律。我们严密的纪律才是胜利的保证。第二个方面，红军和群众的这种鱼水关系，我们红军之所以能够发展壮大，就是每到一地和当地的群众都要保持一种非常亲密的鱼水关系。一把铜勺是我们长征。 和群众保持鱼水关系的模范，哈达铺作为长征的加油站，它不仅当年是物质的加油站，更是我们长征精神的加油站，更是红色文化的加油站。是我们思想的加油站。所以说呢，我们就带着这一份初心，不断的去加红色思想的油，不断的走好咱们脚下的新长征路。
4: 追寻先辈足迹，汲取红色力量，这把铜勺的光芒将激励我们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始终守护好那份不变的初心。
5: 东方破晓，破画宏伟蓝图。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4: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6: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7: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8: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4: 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
9: 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
4: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

0: 那一年，他们在后山种下了17棵松树，作为留给家人的念想和慰藉。因为此去一别，也许再也无法回来。长征途中，他们无数次回想起出发的那个时刻。
1: 爸爸，你要去哪里啊？
2: 孩子，你们放心走吧。
0: 总有千般不舍，毅然选择告别。长征路遥艰险，无论牺牲于何地，故里。90年来，青松是他们的眼睛，看山河变幻，壮丽美好；是他们的耳朵，听日新月异，万物欣然；是他们的双手，触摸大地，拥抱亲人。松涛阵阵，是他们是

观众朋友，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预计未来的2到3天，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我省大部地区维持着低温阴雨雪天气。东部地区以降雨为主，青南及环湖等高海拔地区多降雪，部分路段易出现积雪，路面结冰，能见度下降，对公路出行带来较大的影响。全省气温持续走低，体感湿冷，高海拔山区垭口路段雪阻风险升高，驾车途经要减速慢行。提醒广大群众出行做好防寒保暖，牧区也要做好牲畜防寒护牧工作，防范降温降雪带来的不利影响。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在西宁、海东、海西的东部、海南的大部、海北、果洛的中南部、黄南以及榆树市郴多的部分地区有小雨雪或是雨夹雪，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明天白天，在榆树大部、果洛的中北部、大通、互助、门源、久治的部分地区会出现小雨雪或是雨夹雪，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想了解更多的天气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起来看具体的城镇预报。西宁小雨转多云，3到16摄氏度。黄原小雨转晴，2到13度。海东小雨转晴，3到18度。乐都区小雨转晴，3到18度。德令哈小雨转多云，零下1到11度。共和多云转晴，零下2到11度。海燕雨夹雪转晴，0到10度。榆树多云，零下1到13度。马庆雨夹雪转多云，零下3到11度。铜仁小雨转晴，4到15度。格尔木晴，0到15度。民和小雨转晴，7到19度。马哀晴，零下1到13度。都兰多云转晴，零下6到10度。乌兰小雪转晴，零下2到11度。大柴旦多云转晴，零下3到9度。贵德小雨转晴，4到15度。久治小雪转多。

0: 多云，零下2到11度。间札小雨转晴，2到17度。河南雨夹雪转多云，零下1到9度。西宁市区小雨转多云，3到16度。中国福利彩票，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节目。
1: 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2: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1: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3: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4: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5: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6: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2: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1: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2: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1/4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是为了让光抵达，每一次抵达都让这里的人们有了期待。从胶片走到数字，设备在变，那束光却始终未变。一块块荧幕在今天继续亮起，文化服务在一次次抵达中延伸。一块荧幕连接电影，也连接更丰富的文化与知识。光影不断改变，抵达从未停止。
1: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2: 那年夏天，家里团聚，外公特开心，还叫来了老战友，喊了七个，来了三个，我一位都没见过。
3: 你说我们多少年没见面了？
4: 20年都不止了。
2: 几位老人家特别馋，一个劲的吃。
4: 这玩意儿不敢吃，但是还是馋，
3: 还想吃。你想吃最爱吃。
2: 家人怕他们吃坏了肚子，不让多吃。
5: 还剩一点，我把这个给倒了啊！
3: 快去！
2: 还生气，发了火。
6: 吃。
2: 后来我才知道，外公那个连出去时200多人。
6: 来，
2: 只回来30多个。
6: 吃饱不想家，
3: 不想家，不想家。
2: 现在

0: 只剩了七个。
1: 是啊，确保不想家，
2: 不想家。
0: 他说，他们不是自己缠，他们是帮那些再也没回来的战友多吃一口。这么好的菜。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
0: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星期天，农历9月初二。
1: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青海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河湖安澜润青海》第一篇，励志固本，十年深耕，织密高原河湖管护网。
1: 青海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遵循，在校园和社区厚植团结情怀，让团结之花浸润寻常烟火，常开常盛。
0: 我省各地抢抓金秋牛羊出栏旺季，通过落实奖补政策，畅通产销渠道，推动牛羊有序出栏，产业提质增效。
1: 我台参与创作的百集精品微纪录片《国宝时刻》第一季青海篇，《国宝时刻》方形象纹金饰片荣获星光奖优秀电视纪录片奖。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十载笃行守碧水，匠心护源润高原。自河湖长制全面推行以来，我省立足中华水塔特殊生态战略定位，深耕河湖管护改革实践。十年间，青海构建起五级河湖管护体系，完善法治保障机制，攻坚生态治理难题，厚植民生水利福祉，实现全省河湖从粗放管护到系统治理，从水质维稳到生态提质，从治水利民到生态惠民的跨越式蜕变。青海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河湖安澜润青海》，今天播出第一篇，励志固本，十年深耕，织密高原河湖管护网。青海是三江之源，中华水塔。自2017年全面推行河湖长制以来，我省以制度之力守护碧水清流，从建章立制到系统治理，从分段管护到全域协同，高原河湖面貌焕然一新。
1: 在黄南州尖扎县马克塘镇解放村，当地村民组成的巡河队正沿着黄河岸边查看水情，清理杂物。
2: 落实沿黄农户包保制度，安排人员每日两次巡查，有问题及时上报整改，做到即查即改。经过这段时间的摸排整改，现在水清了，岸绿了，大家的生活环境也得到了改善，心情也越来越好了。
1: 黄南州作为青海省率先全面推行河湖长制度的地方，十年间，黄南州聚焦组织体系、制度建设、问题整改等关键环节，在全省率

0: 率先推行河湖林草两长合一，推动河湖生态环境明显改善。
1: 黄兰州作为全省率先推行河湖长治和林草长治的地方，十年来我们坚决抗击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政治责任，严格落实政村两级河湖长治，将河湖管护纳入村规民约，常态化开展每周一三五清洁日全域巡河工作。
0: 从黄兰州沿着黄河一路向东，位于青海省最东部的海东市民和县立足出省断面管控核心区的区位特点，摒弃分段管各自守的传统路径，创新构建县统筹、乡主责、村落地三级网格化管护体系，实现每一段河道有人管、每一座库坝有人守、每一个问题有人办。
2: 长期以来，民和县与乐都区、循化县、甘肃省洪谷区积石山县建立跨界河湖联防联控协作机制，坚持上下游统筹、左右岸共治，我们将持续深化跨区域协同，加密联合巡查，完善水环境应急处置预案，统筹做好生态流量管控与河道管护，携手守护黄河上游河湖生态，共护一江清水。
0: 跨省协同破壁垒，流域统筹聚合力。海东市六县区按流域分片联动，民和互助，深化甘青跨省协同，循化化龙推进黄河库区共治，乐都平安守牢黄水城区断面。跨界河段巡查覆盖率达100%，全市1678名河湖长、1193名巡河保洁员全年巡河超过50,000人次，落地河湖长加检查长加生态警长加林草长协同执法，依托市级智慧指挥平台实现创新河湖长加无人机空中巡查模式，构建起天上看、网上管、地上巡的立体防空体系，让河湖管护更加智能高效。
3: 我市立足黄水河、大通河、黄河三大流域，打破行政壁垒，牵头西宁、海北、甘肃五为四市州建立联席会议制度，签订协同管护协议，合力破解大通河源头水土流失、黄水交界库区漂浮物、山区非法采砂三大共性难题。我们将持续完善联防联控闭环，守牢出境断面水质，护航河黄流域水生态持续向好。
0: 从黄兰州的率先推行到海东市的流域统筹，全省河湖管护机制不断创新提质增效。2021年11月，青海省实施河长治湖长治条例正式施行，青海在黄河流域九省区率先将河湖管护职责上升为法定职责，河湖长治从有章可循迈入有法可依。目前全省构建起五级河长湖长组织体系，精准配备各级河湖长5750名，河湖管护员16559名，创新设立马背河湖长、摩托车巡护队等民间河湖长队伍，实现全省流域面积50平方公里以及以上3518条河流，常年水面面积1平方公里及以上242个湖泊管护无死角全覆盖。水是生命之源，是生产之药，是生态之基。自2017年全面推行河湖长治以来，我省系统推进河湖保护治理，多措并举推动河湖长治从建章立制到系统治理，再到打造幸福河湖迭代升级。河安湖堰，水清鱼跃，岸绿景美，宜居宜业，人水和谐的美好蓝图正逐步成为现实。
4: 一江源水滋养万家，一片赤诚守望团结。在青海这片多民族聚居的高原热土上，各民族群众世代毗邻而居，和睦相处。眼下，全省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火热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走进校园，扎根社区，以法治温情守护邻里温情，让团结之花浸润寻常烟火，常开常盛。
5: 现在开庭，全体主坐。被告对对方出庭人身份有无异议？
0: 少年有志，团结于心。在西宁市第21中学，一堂生动的民族团结模拟小法庭课堂正在温情开讲。同学围绕各族同学互帮互助、团结友爱、包容共处的真实校园场景沉浸式模拟办案，在一问一答、一案一学中真切读懂，民族团结不是口号，是各族小伙伴彼此尊重、友爱相伴、同心同行的日常。
6: 民族团结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我们班里有汉族、回族、藏族、土族的同学，大家一起学习，一起

0: 起玩耍，不分彼此。以后我会更加珍惜这份情谊，和各民族同学永远团结友爱。
1: 以法润同心，以团结铸初心。学校立足多民族学生共处的校园特点，把民族团结融入日常德育教育，用孩子听得懂、看得见、感受得到的方式，播撒民族团结的种子，让各民族一家亲的理念从小扎根心底。

0: 旅行的法定义务，中巴法律背后的家国内涵与民族大义，通过常态化的思政教育，在孩子们心中根植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让各族青少年在相处相融、互帮互助当中凝聚情感、增进认同，培育拥护民族团结、热爱伟大祖国的新时代青少年品格。
1: 这两天，悉尼市城西区新海路街道嘎四巷社区的网格员志愿者走进楼栋院落，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普法宣讲。工作人员温情的引导，让多民族聚居社区的团结底色愈发鲜亮。
2: 我们一边普法，一边践行，用法治思维化解隔阂、化解矛盾，引导大家呢彼此尊重、相互包容。现在社区啊，各民族居民是亲如一家，互帮互助就是我们最真实的社区风气。
1: 一碗盖碗茶，泡出邻里情，溢出团结心。针对辖区多民族聚居的特点，嘎四巷社区创新打造盖碗茶意式会品牌，在社区石榴子家园里摆上清茶，围坐一堂，各民族居民共话社区发展，畅所欲言，坦诚交流。有分歧大家互相体谅，有难题大家共同出力，在品茶意式中增进情谊，凝聚共识。
3: 谁出了一个大事小事后，就记住这个盖碗茶日式，大家喝喝茶聊聊天，事情就这么解决掉的。那么这一片都是老中华，各个民族邻居住了几十年了，早就像一家人一样，回家一个大事小事都包着一把，日子过得和和美美。
1: 从日常邻里帮扶到常态化普法浸润，从化解邻里微纠纷到搭建共治共融平台，西宁嘎四巷社区用心守护每一份民族情谊，让各民族共居、共学、共事、共乐。
4: 多年来，我们始终坚持以法治护航民族团结，以暖心服务促进民族交融，把每一件民生小事做成团结实事，让各族居民在朝夕相处中增进感情，在互帮互助中凝聚同心，真正实现了邻里无隔阂，民族一家亲。
1: 山川同源，民心同向，从校园少年厚植团结情怀，到社区邻里相守相依，和睦共生。在青海，民族团结早已是各族群众朝夕相伴、彼此包容、互帮互助、生生不息的日常。全省各地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法治遵循，不断完善互嵌式社会结构，持续绘就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的壮美江源画卷。
5: 10月9号晚，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第29届全国电视文艺星光奖颁奖典礼在山东省烟台市举行。由青海省广播电视局出品，青海广播电视台参与创作的百集精品微纪录片《国宝时刻》第一季《青海篇》，《国宝时刻》方形相纹金饰片荣获星光奖优秀电视纪录片奖。

0: 十月十号，由青海省农业农村厅主办的全省丘陵山区马铃薯联合收获现场演示活动在海东市户冚县举行。本次活动组织多家农机企业现场展示马铃薯联合收获机作业实况。
1: 此次活动是直击马铃薯收获环节用工多、成本高这一短板，用工成本占生产成本的4倍以上，已成为制约产力、提质增效的突出瓶颈。
2: 啊，昨天我们这个县召回了这开这个节目，这些支持啊，这些和咱这些支持确实好着呢。一个是这省劳动力，一个是这最近那么子饺子那么子成本里边。在日后生活稍微快点哈，发动啊这些哈，把这些平台的下来。
0: 目前，我省已将马铃薯联合收获机械列入2024至2026年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实施方案重点支持范围，落实优机补优政策导向，着力降低购机用机门槛。
1: 通过实验，马铃薯联合收获着力效率比传统分段收获提高5倍，漏收率控制在5%以内，一亩地可基本增效130元以上，收获周期也从2个月压缩到2周以内，切实把丘陵山区农机化这块短。

0: 板补上来。
1: 今天，2026华为 ICT 学院青海年会暨华为 ICT 大赛青海赛区启动仪式在西宁举行。活动聚焦青海数字经济人才建设，通过总结赛事成果、表彰优秀学子等活动，以赛育才，持续夯实全省数字产业人才根基。
2: 活动现场对省内及全球获奖师生进行表彰，多名青海学子站上国际竞赛舞台，凭借扎实的专业能力斩获佳绩。华为 ICT 大赛是华为面向全球大学生打造的年度 ICT 人才竞技赛事，涵盖实践赛、创新赛等多个赛道，是中国高等教育学会认可的高含金量竞赛项目。
3: 非常荣幸拿到第十届华为 ICT 大赛全球三等奖，和世界各地的选手同台比拼，既是一次技术检验，更开阔了我的眼界。往后我也会沉下心，深耕信息通信领域，在 ICT 行业贡献一份青年力量。
2: 活动期间，主办方还开展前沿技术分享、优秀教师经验交流等活动，推动行业先进技术与优质教学资源落地本土校园，打通课堂教学与产业实战的断层，为青海培养适配数字发展的高素质技术人才搭建了重要平台。
4: 华为 ICT 大赛把华为的前沿技术行业认证标准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下一步我们会依托这两大学院平台，深化校企协同育人，坚持以赛促学、以赛促教，常态化开展实战实训，培养更多适配青海数字产业的高素质 ICT 人才。
5: 近日，在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主场活动中，中国气象局发布全国赏秋指南《金秋朝霞晚霞观赏地图》，为游客提供个性化气象出游服务，助力提升文旅体验，激活金秋文旅消费。青海省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卓尔山、海南藏族自治州青海湖黑马河三地入选，包揽彩林、丹霞、雪山、湖景、霞光等多重秋日风光。

0: 金秋时节正是牛羊膘肥体壮时期，我省各地积极落实牛羊出栏奖励政策，畅通产销渠道，完善配套服务，引导广大牧户抢抓出栏旺季，有序均衡出栏，稳步提升牛羊养殖出栏质量与产业效益，增加农牧民经营性收入。台北州海淀县哈勒井乡图润牛羊高效养殖繁育专业合作社里，一头头体格健壮、膘情上乘的牦牛完成检疫称重，在工作人员引导下有序登车，统一外运销售。
1: 这次出售量是比八十五只左右，这个话给自家给实在给他们以前是比20元，再加上现在牛羊出来不甜蜜，只要还有30元，只要是放通是好，实实在在是自个的那么养殖子收入。
0: 海淀县对规模化养殖主体予以重点扶持，合作社、家庭牧场等出栏大户单次出栏牛50头以上或羊200只以上，通过牧云通平台完成产地检疫，并持有有效证明，即可申领一次性1.1万元奖励。普通农牧户每出栏一只羊奖励30元，每出栏一头牛奖励50元，年度单户奖励上限9000元，全方位保障各类养殖户收益。
2: 截至目前，全县牛羊累计出栏26.14万头只，牛出栏3.75万头，羊出栏22.39万只。今年第一批牛羊出栏奖励资金345万元已发放到位，惠及701户养殖户。
0: 今年祁连县预计出栏牛7.8万头，羊33.6万只。在祁连益达畜产肉食品有限公司的屠宰车间，自动化生产线正全速运转。过去论只卖的活羊，如今经过精细分割，变成冷鲜羊排、羊腿、羊肉卷等数十个品类；牦牛肉则被分割成冷鲜牛排、牛腩、牛腱等产品。在精深加工车间，牛羊肉被加工成牛肉薄脆卷、牛肉干、羊肉丸子等休闲食品，附加值大幅提升。
3: 公司生产线基本上就是满负荷在运转，日均牛羊屠宰量保持高位，在这个短短的半个月的屠宰期间，完成了这个牦牛屠宰有18吨，藏羊有22吨。

0: 价格较去年同期每公斤提高4元，目前为止交易量比去年同期增长25%左右。
1: 连日来，冈察县农牧干部进村入户开展政策宣讲，引导广大农牧民科学优化畜群结构，推动牛羊应出尽出。现活畜交易市场依托多元化销售渠道，牦牛藏羊外销流通步伐持续提速。截至目前，全县牛羊累计出栏22.99万头只，兑付出栏奖补资金77.62万元。海西州都兰县连续3年推进万只藏羊生态养殖基地建设项目，有效提升了牛羊存栏量，大幅提高接羔育幼成活率，缩短养殖生长周期。2026年产羔产犊64.61万头只，助力农牧户户均增收1.2万元。全县落实畜牧业稳产补贴资金1629万元，以真金白银的扶持政策激活产业内生动力。针对牛羊出栏高峰期产销需求，都兰县持续优化便民服务，引进30多名优质销售经纪人，打通牲畜销售快车道。目前全县已累计出栏牛羊41.42万头只。
2: 现在经纪人直接上门收购，减少了我们的开支，价格还公道，挺受我们牧民欢迎的。
3: 持续依托有机草场资源优势，常态化落实补贴政策，畅通产销渠道，稳步推动生态畜牧业标准化、产业化、高质量发展。
4: 近年来，西宁市黄中区以科技赋能特色农业、创新优化设施樱桃栽培模式，凭借稀缺的中秋成熟窗口期，黄中高原樱桃以优良品质抢占国内高端市场，推动
5: 本一边倒高密度栽培技术，实现第二年挂果、3年投产、4至5年丰产，丰产期亩产可达5000斤。矮化树形大幅降低人工成本，搭配水肥一体化精准管控，樱桃甜度、脆度、风味全面升级，稳定形成8至9月错峰上市优势，彻底扭转本地樱桃零散种植产量偏低、售价不高的局面。今年基地樱桃产量达2万多斤，按高端市场价每斤100元计算，销售额将突破100万元。
6: 各地的客商也是踊跃而来，我们有2万斤的产量已经发往了我们上海的客商。接下来呢，我们将重点做好联农助农的相关工作，抱团带动我们周边农户的产业共同发展。通过统一种植技术、规范标准的品质，帮助农户提升樱桃的果品质量，同时呢，拓宽线上线下的销售渠道，解决农户销路的难题。
5: 目前黄中区建成60亩标准化樱桃基地、55座现代化设施大棚，有效补齐区域高端设施农业短板。
1: 下面请看联播简讯。日前，青海油田在柴达木盆地勘探攻坚中再获新进展，多个重点区块探井喜获工业油流。嘎斯东斜坡月北201井、月11-37井试油顺利，为区块储量升级提供有力地质支撑。柴西北丰西地区油藏评价取得重要进展，丰平12井、丰平13井相继获工业油流，为老区块持续上产、潜力区块挖掘增效开辟了全新阵地。
7: 近日，由中国残联、中国特奥委员会主办的“融动同心，与拼同行”浙苏青三地特奥融合联动推广活动在海北州祁连县举行。来自浙江、江苏、青海三地150多名特奥运动员参加活动。活动以体育加文化加技能模式，设置羽毛球、篮球等赛事，以及草原寻宝、特奥保龄球等趣味运动项目，并开展刺绣、电商直播等项目同台比拼，践行残健共融，展现高原残疾人自立自强的精神风貌。
1: 近日，西宁市大通县召开项目谋划暨秋冬百日攻坚工作专题培训会，邀请行业资深专家系统讲解6张网项目谋划申报、政府投资项目全过程管理、全生命周期运营及政策性资金统筹运用等内容，推动项目储备从重数量向重质量、重效益转变，提升干部抓项目、争资金、促落地能力。

0: 秋风赴约，高原入秋。秋风掠过桂南大地，直害景区多石泽山谷换上金秋盛装。
1: 漫山彩林层叠，金黄与深红交织，清浅灵犀，穿林林间，把高原秋天独有的浪漫尽数铺展在山谷之间。
0: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同去欣赏。

0: 三江之源在青海，中华水塔在青海，大美青海，三江之源。东方破晓，破画宏伟蓝图。
1: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0: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2: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3: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4: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5: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1: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0: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1: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高铁飞驰，织就流动的中国，田野铺锦，孕育希望的种子。千行百业因奋斗而繁盛，亿万人民以劳动而闪光。从田野阡陌到浩渺星辰，他们以汗水汇聚时代洪流，以平凡创造伟大奇迹，肩负家国梦想，践行时代担当。每一滴汗水都映照着骄傲的荣光，他们用双手作答时代考题，

0: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留下最厚重、最有力的注脚。致敬每一位劳动者，你们托举大国脊梁，书写民族最壮丽的篇章。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
1: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3: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4: 闯天下的破人。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今年以来，各地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持续巩固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共绘美丽中国新画卷。
1: 王沪宁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0: 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
1: 今年前3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
0: 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黄港口岸落成，明天正式开通运行。
1: 沙特方面称，利雅得机场遭胡塞武装袭击，导致12人死亡。胡塞武装称，也门萨那国际机场遭空袭。
0: 乌克兰方面呼吁欧洲国家强化对俄罗斯施压，美国方面称乌克兰应停止对俄罗斯石油设施的袭击。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不断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
2: 秋日的云南大理洱海，碧波荡漾，成片的海菜花在水面绽放。曾经的洱海由于过度开发利用，水质持续退化，蓝藻频发，对水质极为敏感的海菜花几近消失。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洱海边，他强调经济要发展，但不能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生态环境保护是一个长期任务，要久久为功。2020年，总书记再次来到云南考察时提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绝不能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2025年，总书记第三次来到云南考察，要求扎实推进重点领域污染防治和重点湖泊环境治理。牢记总书记嘱托，云南全力推进生态保护，洱海流域建成了5700多公里的污水管网，实现了污水垃圾的全覆盖、全收集。27条主要入湖河流水质优良率达到100%。今年，大理将加快建设洱海流域全时段无盲区的智能监测网络，强化湖滨湿地管护、野生水鸟栖息地巡护，进一步引导支持洱海流域有机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如今的洱海水质持续稳定优良，海菜花的分布面积从5年前的9万平方米扩大到现在的95万平方米。人们在山水间漫步，感受生态之美。
3: 我从小就在洱海边长大，洱海一点点的发生了变化，我们都看在了眼里。现在海边的海菜花也开出来了，家门口就是一道美丽的风景。游客

0: 这也挺多的，老百姓的日子一年比一年好了。
1: 变化的不仅是洱海，我国长江干流连续六年，黄河干流连续四年，全线稳定二类水质。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推进88条个母亲河湖生态修复。15/5期间，我国还将统筹开展太湖、丹江口库区、白洋淀、乌梁素海等30个重点湖库生态保护治理，推动约150个河湖水生态环境状况达到优良。在距离洱海几千公里外的新疆和田地区民丰县，另一场生态攻坚战也在加紧推进。这里是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之一的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主战场。当地采用草方格固沙、苗木增绿的叠加方式，给流动的沙丘上锁，既可以防风固沙，减少水分蒸发，提高沙生植物成活率，又可以通过发展林果业推动可持续发展。
2: 15/5期间，我们计划完成210万亩治沙任务，重点发展沙棘、甘草、梭梭这些适配沙地的特色作物，加快推进标准化工厂建设，实现生态变好、产业做强、群众的腰包越来越鼓。
1: 三北工程攻坚战打响三年来，已完成治理任务2.65亿亩。按照规划，到2030年，整个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将达到40.9%，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达到67%。锁住沙，也要护好林。红松是小兴安岭的生态瑰宝，由于生长周期漫长，一般需要育苗4年才能上山造林。今年地处小兴安岭腹地的伊春采用轻基质容器育苗技术培育红松，育苗2年半就能上山造林，成活率也提升到95%以上，实现了春夏秋三季常态化造林。在福建宁德周宁县，当地正针对林木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开展新一轮树苗补种。过去规划造林，林业人员需要翻山越岭，2500亩的林场，两人至少5-6天才能完成前期测量，不仅体力时间耗费巨大，种植精准度只靠经验判断还常打折扣。今年，当地利用无人机收集山林信息，借助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作业效率极大提升，实现种植厘米级精准定位的同时，造林地块的株数、行距、生长状况等也有了全覆盖、全周期的智能监测。
3: 我们以无人机巡护、大数据监测、良种选育等科技手段，赋能林业高质量发展，坚持科学造林、精准管护。既要种活树，更要种好树，切实把植树造林这件大事扎实做好。
1: 让神州大地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15/5时期，我国将持续巩固国家生态屏障，实施生态保护与修复，力争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5%，森林覆盖率达到25.8%，优良水体比例达到85%，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号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王沪宁表示，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越关系在世界百年变局中破浪前行。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按照6个更总体目标，高质量推进各领域互利合作，推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同越方深化交流合作，为推动各自现代化事业作出贡献。陈清明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持续深化，政治基础、物质基础、民心基础不断巩固，祝贺中国取得的重大成就。越南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越南国会愿同中方加强交流，密切社会各界友好交往，促进越中命运共同体建设。王东明、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回升0.4个百分点，连续7个月回升，供需市场适配性持续增强，核心指标持续改善。12个分项指数中有10个分项指数环比回升，尽管面临一些成本压力，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

0: 被利用率、资金周转率不断提升，物流业基础设施投资活跃，从业岗位规模扩张，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大幅回升1.8个百分点。从地区看，东中西部业务总量指数全面回升，东部地区成为增长主力。整体来看，随着六张网建设铺开，政策和市场双向赋能，四季度物流运行将保持稳中有进态势。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前三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十五五”时期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 10号，葛洲坝航运扩能迎来关键节点，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这标志着葛洲坝航运扩能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在位于福建宁德的上白石水利枢纽工程施工现场，工人们抢抓汛后施工窗口期，在河道边开展挡墙支模、场地平整等作业。工程建成后，将从根本上解决闽东60多万群众的洪涝之患。 在太湖流域，全国重点河流及涝区治理项目“调溪防洪治理工程”于近日开工建设，将有效补齐太湖流域防洪治理短板，保障杭嘉湖平原防洪安全。此外，今年我国已完成 2012处农村供水工程建设，预计到今年底，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将达到97%。
2: 今年以来，水网建设加速推进，今年一到九月份。新开工28项重大水利工程，一批重大饮料水工程和重要调蓄节点建成发挥效益，在更高水平上保障国家水安全。
3: 今年以来，我国氢能产业发展全面提速，从生产供应到运输存储再到场景应用，氢能正成为推动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力量。
1: 不久前，国家在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等5个城市群开展氢能综合应用试点，以燃料电池汽车等多元场景应用为牵引，进一步提升氢能的供给能力。在江苏张家港，这辆重卡车加满37公斤的氢气，一次能跑500多公里。
4: 同等价值的话，就是燃油车就可以跑到400公里，我们比他们那个燃油车多跑个100公里。对我来讲的话，就是更省钱了。
1: 作为清洁能源，氢能也正加快走进生活。在山东潍坊高新区这个食堂里，燃气里新添加了氢气，灶头上的火苗更旺了。目前，我国氢能产能规模已占到全球一半以上，全国氢气年产量超过3900万吨，稳居世界第一。“十五五”规划纲要把氢能首次纳入非化石能源供给体系。西部地区依托当地充沛的风光资源，用绿电电解水制取氢气。眼下，从内蒙古乌兰察布到北京燕山石化的国内首条跨省区氢气输送管道正在加紧建设。截至目前，全国已建成及规划在建的输氢管道总里程已突破1.3万公里。
5: 氢能正从示范应用迈向规模化发展，未来5年是氢能转向市场驱动的关键时期。氢能制储输用全产业链的崛起，蕴藏着绿色转型与万亿规模的市场机遇。
6: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回望长征路，一件件珍贵藏品，一处处红色遗迹，无声记录着红军将士向死而生的壮烈征程。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透过这些无声的见证，感悟革命先烈革命理想高于天，为救国救民不怕流血牺牲的不朽信仰，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7: 在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油画陈树湘的画面中，身负重伤的红34师师长陈树湘半卧在担架上，双眼紧闭，生命最后一刻的悲壮与决绝被永久定格。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踏上漫漫长征路，陈树湘率领红五军团第34师扛起全军总后卫的重任。这支6000余名将士的队伍自此有了一个悲壮的名字——绝命后卫师。 同年11月，湘江战役打响，面对10倍

0: 虞姬的敌军围追堵截，全师将士死守桂北阵地，用血肉之躯筑起防线，誓死掩护主力突围。
1: 12月17日，身负重伤的陈树湘在道县洪都庙不幸被捕，趁敌不备，自己用尽全力绞断肠子，壮烈牺牲，时年29岁，践行了他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豪迈誓言。
0: 他一生没有留下影像，这幅油画承载的断肠明志、绝对忠诚的精神，成为镌刻在长征史册上的不朽丰碑。在纪念馆里，这件斑驳的签名蓑衣则默默见证着红军将士的铁血坚守。蓑衣的主人是红一军团25团政委易荡平，肩头汤基二字是烈士亲笔写下。易荡平原名汤世基，出身湖南浏阳富庶之家，投身革命后变卖矿山和田产支援红军，并改名为易荡平，立志以荡平天下不平为己任。1934年11月，湘江战役角山铺阻击战打响，这里是掩护中央红军渡江的核心屏障，易荡平率部坚守前沿阵地，浴血阻击数倍于己的敌军，撤离时腿部中弹，危急关头为不连累战友，不沦为俘虏，他夺枪自尽，壮烈殉国，用生命践行革命誓言。在聂荣臻回忆录书中记载，荡平同志要求他的警卫员打他一枪，警卫员泪如泉涌，手执大战，岂能忍心对自己的首长和同志下手？荡平同志夺过警卫员的枪，实现了他绝不当俘虏的誓言。漫漫长征路，处处似绝境，步步有牺牲。无数革命先烈以青春赴使命，以热血护家国。
2: 像在灌阳县的一个九海井，从井底里去挖掘出这些烈士的遗骸，专家在经过骨龄去鉴定，就发现大部分的这些战士都只有15到20岁。
0: 为了让苦难的祖国走向新生，千万个年轻生命以热血浇灌信仰，他们大多没有留下姓名，今天无声的见证静静伫立，先烈们点燃的精神火种历久弥新，正照亮新时代的长征路。
3: 今天上午，历时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皇岗口岸落成，将于明天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
4: 新皇岗口岸是在原址上拆除重建、全面升级建成的，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由传统的两次排队、两次核验，优化为一地两检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出示一次证件，即可完成出入境手续。新皇岗口岸采用大数字孪生平台、VR 全景平台等高新技术装备，共设置人工查验通道68条，快捷查验通道134条，车辆查验场地打造了28条5-1合作查验通道，日通关流量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由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实现大幅提升。新皇岗口岸开通运行后，原深圳皇岗口岸临时旅检楼将同步关闭。10月10号，第三次新疆综合科学考察成果在乌鲁木齐发布。本次科考针对新疆水资源、生态环境、土地农业、生物多样性与生物资源等领域开展综合调查研究。最新成果显示，新疆水资源量持续增加，近30年河川年均净流量较前40年增加约100亿立方米，湖泊湿地面积扩大约1/3。本次科考查明塔里木盆地有2200余万亩连片富硒土壤带，发现新物种33个，新增中国或新疆新纪录种243个。探明土哈盆地富油煤储量为775亿吨，为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指引。第三次新疆综合科考于2021年启动，汇集全国46家科研单位，科考队员累计参与达6000余人次。
5: 最近一段时间，一条600多年历史的老街成了南京人气最旺的地点之一。老街区要商业换新，如何破解店铺同质化难题，把人气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来看记者。

0: 的一线调研。
1: 前不久，南京老门东迎来今年的一波开业潮，特色拼图店把 3D 金属拼接和 AI 体验装进了青砖老屋。国潮体验店让游客可以亲手调配一支属于自己的口红，十几家手店一家挨着一家，家家都挺受欢迎。
2: 我们感觉这条街是特别新潮，跟印象中的老街是完全不一样，
3: 多了很多年轻人喜欢逛的店，我逛了一整天都还感觉没怎么逛够呢。
1: 老门东名声在外，也不缺人气，但过去街区里店铺卖的东西和别的景区大同小异，游客逛一圈想买点东西，却发现商铺千篇一律，消费者不满意，经营者也苦恼。
4: 确实是生意也不太好，但是后来觉得就是再努力一次吧，再试试看吧，决定重新寻找一个新的方向嘛。
1: 新方向往哪儿找？洞察消费者需求是关键。街区运营团队分析了社交平台上关于老门东的几千条打卡笔记，高频词靠前的是拍照和带走，做一个高颜值也方便带的伴手礼，成为王晨开店的新方向。最后店铺决定主打现场烘焙苏式糕点，一种口味一个颜色，既好吃又上镜。小店开张后天天排长队。差异化定位只是精打细算的第一步，要让近300家商户能持续满足游客需求，还必须精细化运营。在街区运营办公室的这块大屏上，每家店当天的营业额、交易笔数、进店客流一目了然。
3: 我们另外还有客流热力图，这一周和上一周营收有下降，那我们就会去了解是这个产品结构问题还是我们的客流问题。老的思想我们就想着街区要收到租金啊，你不好你就走，这个想法是肯定不行的。
1: 经营的思路变了，店铺的业态也就更多元了，那种靠复制粘贴扩张的网红店，租金给的高也进不来，每个品类一条街只保留一两家，避免过度同质竞争，哪栋房子适合做旗舰店，哪个院落适合做体验店，都要精心设计，甚至连气味都在考虑范围之内。
5: 我们老宅在改造的时候呢，我们的排风口更多的我们对着街巷，那消息出来的时候呢，自然而然大家就想去买一个这个产品，我们其实更多的会去围绕消费者去研究。
1: 精打细算还藏在街巷里的一个个角落，年轻人爱潮玩，街区开辟出一整条巷子打造潮玩一条街，为了保持新鲜感，一年当中举办活动超过250天，线上购买的需求增多了，后巷就辟出洗手专用通道，不挤占游客的脚步，围着人的需求精打细算，用优势的供给创造新的消费场景。今年南京着力打造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城市，越来越多这样的老街小店正在把消费的活力释放出来。
4: 街区的换新不仅是空间的换新，更要考虑到业态，包括它生态以及整个街区的可持续发展，让商户能够更好的赚钱，更好的发展，使整个街区换新活力，激发它的内生动力。
6: 眼下大江南北秋意渐浓，人们在斑斓的秋色当中共赏秋韵，带动文旅消费市场持续火热。
7: 金秋十月，内蒙古额济纳旗45万亩胡杨林迎来最佳观赏期，放眼望去满目金黄，游客可以乘坐小火车穿行游览，也可以漫步林间驻足打卡。辽宁东部山区五彩斑斓，在本溪26万多亩红枫与绿树相映，溪水与彩林同行，一幅层林尽染五彩花山的秋日画卷徐徐铺展，引得八方游客纷至沓来。黑龙江牡丹江秋色烂漫，在海林市横道河子镇，林海秋色与俄式建筑相映成趣，勾勒出独具北疆风情的秋日画卷。当地将秀美秋景与美食市集、文化演出等多元融合，引导游客从单一的观光打卡向深度体验转变。秋日的皖南景致如画，在宣城青龙湾，千亩落雨红山林逐渐褪去翠绿，枝叶次第泛黄，山林碧水飞鸟相映成景，游客纵情驰骋于碧水之上，解锁水上运动乐趣。持续走高的人流量也带火了周边民宿、餐饮、户外体验等业态，实现一季秋色全域增收。 金秋时节，乡村的丰收景致给游客带来别样体验。浙江衢州东平村的柿子熟了，也催生出融合田园风光与休闲体验的消费新场景。游客徜徉乡村，品柿赏景，体验各种农事活动，感受浙西山乡的秋季韵味。刚刚过去的国庆节，村里旅游综合收入超过200万元，较往年同期增长约80%。江西婺源黄岭古村进入晒秋季，家家户户窗台晒架上辣椒、玉米、稻谷等作物铺开晾晒，点缀着依山而建的徽派古民居，构成一幅生动鲜活的丰收画卷。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8: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日前围绕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发布征求意见稿，明确提出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等。此外，车辆的环境适应性验证周期不少于一年，可靠性验证试验不低于30000公里。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份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6亿1746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0.7%。其中，北京前9个月二手房成交量创近5年最高。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7月上升2.45点，全国企业信用水平稳步回升。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指数环比增长较快，其中制造业达到今年以来最高排名。教育部昨天在京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通过升级国家级教师发展中心平台，开设 AI 素养专区，集成人工智能学习资源、智能工具和研修社群，全面提升教师数字化育人能力。今天第140届广交会首期展览2.5万个展位基本完成搭建，目前展馆展品进场和设备调试等筹备工作同步推进。首期展览聚焦先进制造主题，展览面积52万平方米，将于10月15号正式开幕。10月9号至11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洛阳活动在河南洛阳举行。来自10余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市长代表围绕更续古都文脉、互建城市文明主题开展系列对话活动，共商古都焕新与发展，并发布城市文明洛阳共识，推动中外城市务实合作。根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和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今天发表的声明，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目前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伤亡者包括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机场暂停运营。多国联军称将对袭击予以坚决回应。美国方面称，死者中有一名美国公民，美方可能会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但尚未做出决定。袭击发生后，也门胡塞武装媒体负责人阿米尔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胡塞武装今天再次发出警告称，沙特境内除麦加和麦地那两地机场外的其他机场和领空可能成为该武装打击目标。胡塞武装10号表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空袭了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哈杰省通讯设施等目标。胡塞武装没有公布袭击造成的伤亡和损失情况。
6: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8: 俄罗斯政府10号宣布，根据俄美领导人达成的共识，俄罗斯当天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的出口收入将有助于加强俄罗斯的军事能力。他呼吁欧洲国家加大对乌克兰援助，并强化对俄施压。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乌克兰应停止对俄罗斯石油设施的袭击，并进行总统选举。 美国中央司令部10号称，美军战斗机当天在阿曼湾击中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商船，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艘商船试图突破美军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同一天称，一艘超大型油轮在试图经未授权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触碰水雷爆炸起火。伊朗没有公布该油轮

0: 的所属国籍。10号，美国华盛顿特区、英国伦敦、希腊雅典、德国柏林、澳大利亚悉尼等多地举行集会，声援巴勒斯坦。集会民众要求以色列停止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停止对巴勒斯坦的种族灭绝，放行人道主义援助，并呼吁政府停止向以色列提供武器。飓风伊萨亚斯9号晚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登陆后，截至10号已造成4人死亡。佛罗里达州、亚拉巴马州等多地仍有数十万用户断电，部分地区通信中断，墨西哥湾近70%的石油产能和超一半的天然气产能处于停产状态。此外，一个名为施蒙的四级飓风10号逼近墨西哥西海岸，可能给墨西哥西南部带来强降雨和洪水威胁。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1: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0: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2: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3: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4: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5: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1: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0: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1: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

0: 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1: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0: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2: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3: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4: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5: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1: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0: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1: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6: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多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7: 如果人进了看守所，还能像我这样天天吃鸡爪吗？
8: 你去了不就知道了吗？
7: 你咋跟我说话呢？你要知道你现在的身份，你监外执行还没到期呢，你是受人民群众监督的，你就得天天来穿桥这儿打扫卫生，你得赎罪。
9: 说，你要是觉得为难，想早点退休，我也赞成。要不这样，我一会儿跟人事部说一声，让他们给你办退休。
10: 哎，你个贼娃子，你是故意的是吧？我啥时候说为难了？我告诉你啊，我要是想待在这个地方，谁都撵不走我。
0: 即将播出《红果果金蛋蛋》。

0: 你来了。
1: 嗯，让你久等了。
0: 没关系。你冷吗？
1: 没关系。
0: 捂手。拿这个捂捂手。

0: 好？村里一切都还好吗？
1: 都好。傅寒叔、傅寒婶、静瑶、大牛他们都挺好。
0: 嗯。听我爸说，你经常到家里帮忙干活，辛苦你了。
1: 他除了是领导，不也是我的长辈吗？

0: 我
1: 秋
0: 哥
1: 哥，
0: 他，我哥他治疗很有成效，他已经能回忆起很多小时候的事情，也渐渐能接受你的名字和我父母已经不在的事情了。所以说，也是因祸得福吧。
1: 那我能去看望他一下吗？
0: 目前还不行，他的状况还需要时间观察。
1: 我很自责，也很愧疚。对不起，凡凡，我希望你跟一秋哥的。
0: 其实我已经都放下了，不然我今天也不会来见你了。
1: 你这
0: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而且这件事情确实也不怪你。
1: 你说的放下不是我，对吧？

0: 恭喜你啊，听说你要当集团董事长了，我为你感到开心。
1: 我时常会想起你曾经跟我说过的话，那个时候啊，我太心高气傲了，总觉得自己都是对的，什么话都听不进去。自从你们离开之后，我才意识到，原来你们默默地为我付出了那么多。你始终包容我，支持我，可我却一次一次地在挑战你对我的爱和耐心。凡凡，谢谢你对我的包容，感谢你帮助我成长，感谢你对我所做的一切，谢谢你。
0: 哎呦，我不是也有任性的时候吗？你不是也

0: 也在一直包容我嘛。不过，能从你口中听到这么真诚的告白，还真是很不容易。你的感谢，我就收下了。哦，对了，我听说很多地区都已经着手开始明年重查建园的事情了。集团对于明年的规划有什么新想法吗？
1: 目前还没有，因为宁静红的问题还没有彻底的解决，就算现在把老树挖了，也没有更好的品种可以选。我和傅寒叔都很着急，但是没办法，还是得一步一步的来。
0: 我该回去了，还要给我哥回家做饭。
1: 好。

0: 送给我的？
1: 嗯，新年礼物。
0: 谢谢。可我这……
1: 啊，这个就当做你给我的新年礼物吧。

0: 孟玲啊，哦，忘了敲门了。哎，孟玲啊，哦，董事长，人都到齐了，咱可以出发了。
1: 好，我马上下来。
0: 哎，好好好。
1: 你们看看这块地，
2: 这日晒海拔一定能长出好的苹果。
1: 哇塞，孟林，这块地太给力了。大牛，你看，
3: 我看看
1: 那边。
2: 我跟你们说啊，这块地要是给公司流转过来，你们再种不出优良的果子，我看你们怎么向集团交代。
3: 我们能不能种出最优良的果子，那得看你培育的是不是最优良的苗子。
4: 严肃点行不行？工作时间别嘻嘻哈哈的。请董事长放心，只要组织给我们一个支点，我就能翘起地球。
3: 对，给你两个支点，宇宙你都能翘起来。
1: 我是跟董事长汇报的。
2: 好了好了，别开玩笑了。
4: 你看
5: 啊，这一块啊，还有这儿，还有那儿，都是咱村的地儿。哦，水电我们也给通上了。原来啊，我们自己也种果子，品种不好，没挣几个钱，索性呢就把这些树都给挖掉了。
0: 哎呦，那可太可惜。哎，
5: 对啊，怪可惜的。要是这些地啊都种上宁静红，将来啊这满地都是宁静红，树上可都是金疙瘩呀，光是想想就觉得攒劲儿。
0: 哎呀，他说的对啊，攒劲是攒劲啊。那个，哎，那咱啥时候签合同呢？
5: 这就得看你们给的啥条件了。要是我们拿着土地入股嘛，这事儿可以办；要是流转嘛，那就免谈。哦，这是我的条件，你们啥条件呢？
0: 我们的条件啊是这个，哎，你看那边那个大高个没有？啊，他呀是新上任的董事长，跟你一样都是年轻人，这他说了算。要不，咱们过去跟他聊聊？
5: 可以啊。
0: 嗯，好好，那咱
5: 您请您请您，
0: 好好，走走走。

0: 老狼，如果人进了看守所，还能像我这样天天吃鸡爪吗？
1: 你去了不就知道了吗？
0: 你咋跟我说话呢？你要知道你现在的身份，你监外执行还没到期呢，你是受人民群众监督的，你就得天天来川桥这儿打扫卫生，你得赎罪。
2: 哎，老狼犯了错误，法律已经教训他了，你干嘛幸灾乐祸的？
0: 这叫教训啊！监外执行便宜他了，要不是他诬告大月，人家川巧和大月能闹离婚吗？如果他不给龙小卓当狗腿子，薛仲文能差点把咱们全部给害死吗？
2: 哎，行了行了，
0: 看他我就不烦别人了，你一点立场你都没有。
2: 行了啊，差不多得了，还没完没了了。
3: 川巧，我诬陷大月了。大月不是吃里扒外，更不是奸细，我做了那些不该做的事情，我是一个罪人。今天这话我憋了很长时间了，我对不起全村的人，更对不起你和大月。我今天向你赔礼道歉，对不起，我愿意给你打一辈子长工，你能原谅我吗，川桥？

0: 知错能改就是好同志。好了，别哭了啊！我相信川巧的度量比你啊大多了，是不是啊，川巧？那还用说吗？川巧度量不大，早把他脸给他抓花花了，是不是？那个老狼，别哭了。我也就嘴没个把门的，就那么一说，过去的事咱就不提了。
1: 对，
0: 咱们那个团结一致，怎么能把苹果削好，对不对？
1: 对。
0: 哎呀，
1: 行了，不哭了啊，不哭了。
2: 来来来，喝！我不喝了，不喝了，戒了。
3: 不喝酒，那我送你一只烧鸡。

0: 很好，很好。一秋啊，这首曲子你练了多长时间？连学带练，差不多5个多月吧。哦，
1: 那你还能不能再弹一首曲子呢？哎，
0: 不行了，还在练呢，弹不好。嗯，对自己。 有了正确的认知，对外部事物也有了正确的认知。想不到短短1年时间，他竟恢复到这种程度，真是太不容易了。这种心理疾病啊，药物的治疗其实只是一个辅助的作用，最关键的还是和你们家属对他的细心呵护、耐心疏导和全心付出有关。看来啊，他的药可以减量了。不过呢，一定要注意，要保持他情绪的稳定。 不能让他激动，还是那个老办法，要跟他多沟通，多交流。
1: 嗯。
0: 以秋啊，回去再练一首曲子，下回来呢，弹给我听，好不好？

0: 叔，您别擦了，我天天都擦，够干净了。哎呀，嘿嘿，你这洋气的，都要用这个无人机管理果园了，还能稀罕我这条老苹果扁担？咋不稀罕啊？无人机那是技术啊，苹果扁担那是精神。在扁担被发明之前。 扁担也是高科技啊。叔，我对您有个期望啊，我希望您在70岁之前继续给我们做名誉董事长，70岁到100岁，就给我们做这个顾问。俗话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只要您在这坐着，不管是集团上下，或是村里村外，大家心里都踏实啊。<笑>
1: 要是真有这么一天呀，你给咱把公司赶到国外去，到了那个时候，我这个董事长就得辞职了，不然传出去，人家就说了：“哎呦，看看你看看裸扁担，啊，吐得掉渣渣，哎，还要给人家跨国公司什么当领导，跌份。你的好意啊，说灵了。”
0: 哎，叔。
1: 这苹果扁担怎么了？在人家看来，这是个木头扁担，可在我们眼里，这可是个金扁担。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化，另外一头挑的是从无到有走遍天下的胆魄。哎，你这话倒在理，不管咋发展，啊，挑着扁担闯天下的魄力，不能丢。这条老苹果扁担，见证了咱宁静人40来年的付出啊。
0: 咱要把这个精神、这个传统，不能忘了。这也算是传承啊。有道理。哎，叔，
1: 啊，
0: 说了半天，您到底同意不同意啊？哎呀，这个咋说呢？这，哎呀，叔，您要是觉得为难。
1: 想早点退休，我也赞成。要不这样，我一会儿跟人事部说一声，让他们给你办退休。哎，你个贼娃子，你是故意的是吧？我啥时候说为难了？我告诉你啊，我要是想待在这个地方，谁都撵不走我。这个现在这个社会上不流行，刷存在感吗？我刷不行啊？行，您可劲儿刷。<笑>就是啊。<笑>
0: 哎呀，董事长。
1: 向您汇报一下，我得拜访几个其他地区的果业集团领导，好好跟人家取取经。嗯，批准。孟林啊，交流的时候千万不要吝啬，把咱好的经验多多分享啊。
0: 明白，您放心吧，那我就先走了。
1: 你去吧。<笑>

0: 叔，嗯，车我可以用吗？
1: 哎，你是董事长，你说的算。
2: 哥，你先休息会儿，我去做饭去。
3: 哎，不用了，今天哥做饭，一会儿哥给你做浆水面，好不好？
2: 好。
3: 来，跟哥聊一会儿。凡凡，你知道哥为什么要给你做浆水面吗？
2: 不知道。
3: 你小时候啊，咱妈只要一呛浆水，你就跑过来闻这个味道。你趴在灶台上的样子，哥记得清清楚楚。你还记得吗？
2: 那个时候，我真的太小了，什么都记不得了。哥，你还记得啥？都跟我说说呗。
3: 凡凡，这么多年来，哥一直在逃避。

0: 敢面对现实。我一直在努力地寻找我最能接受的家乡。
1: 我真不愿意，我真不愿意承认爸妈没了。我就努力地幻想着他们还活着，一直到后来我听说爸妈的死和梦林有关系，我整个人都崩溃了。从那以后再发生的事我就不记得了。凡凡，可最近一直在自责，哥太自私了，哥对不起你。
2: 不管怎么说，现在一切都过去了，现在我们多好啊！只要你能健健康康的，只要我们都健健康康的，就比什么都强，对不？
1: 凡凡，等你把这边的工作忙完了，咱就回村里看看傅寒爸他们，和他们一起种苹果，好不好？
2: 好，
1: 哥去给你做浆水面。
3: 物流公司我们批到了这个地方，这里离果库比较近，交通也比较方便，而纸箱厂就比较偏了一点，但是这里的地比较便宜。然后果汁厂我想把它放在……
4: 李总，出事了。
5: 这是奥恩集团刚刚发过来的文件资料。
6: 莫斯市场部在对今年全球苹果市场的风险评估和调查中，认为贵方产品大运的品质在世界排名严重靠后，而沃克茨参展中获奖的苹果已陆续登市，所以本着自由合作、忠于市场合作原则，奥恩集团决定今年将不再与贵集团续签合同，
5: 而且其他几个大的经销商也已经全部退单了。
4: 网络的销售情况也很糟糕。
7: 可是市场的需求量这么大，沃克斯获奖的果子不可能把市场全部占有了呀。
3: 当初签约的时候，米总就很重视品牌知名度，现在的情况也证明确实落伍了。

0: 我建议重查建源，就算没有新的品种，那就让果园先空着，让地缓一缓，等把宁静红的问题全部解决了，我们就种宁静红。这两年，我们可以先靠物流养活着，我会尽快动身，去考察一下目前的市场情况，然后和大家制定一个系统的应对方案，行吗？
1: 咱跟大运果要告别了。我知道你心疼，我心里也难受。可是现在果子卖不出去了，不挖树，多种一年，这地就多保一年，病一年。
2: 我不是不同意啊。 我是没有想到，这个大云果的寿命，转眼间也就终了了。我接受不了这个现实。
0: 说。

0: 最近啊，我天天都在想，想到了，有一天我死了，哼，我那个不孝的儿子罗兔娃，恐怕都不会回来给我奔丧。可是，我唯独没有想到过的是。
1: 你的尸袋咋说过去就过去了呢？哎，
0: 这可真是人生无常，世事难料。

0: 来，请喝茶。
1: 啊，谢谢您啊，厅长。
0: 重查建源的数据都是会员单位上报的，比较精准。沃克斯博览会优质苹果一出来，好多地区都忙着重查建源。
2: 看来新品种的迭代势不可挡。
1: 没想到有70%的种植地都在重查建源，剩下的只有30%。能不能控制住果实的价格，我还是很担心呢。
0: 如果需要厅里帮你做什么，尽管开口。
1: 是这样，厅长，在国内重查建源都是由政府调控，所以省内其他地区，我希望能够多留下一些老果园。这一来呢，是保护拥有老果子果农的收益；二来呢，是给种植新品种的果农和果商一些缓冲的时间。当然，我们宁静集团也会做好这个表率的。
2: 这件事我们呢义不容辞。
3: 顺子，你说这咋办呢？这也卖不出去呀。
4: 这不都没卖出去吗？
5: 怎么回事啊？这都怎么回事啊？起来起来，装车装车了啊！起来干活了干活了啊！装车。
4: 还装啥车呀？反正这卖不出去，到哪儿都是烂，就别给我们找麻烦了。
6: 找麻烦吧。
5: 大家听我说，咱们大运果虽然不赢人，但好歹也养活了我们十几年吧。这再往后啊，你们想卖都没得卖了。不出5年，这几十万亩的果园啊，都得陆陆续续种其他品种了。赶紧的，赶紧的，装车。能卖出去一吨是一吨，能卖出去一斤是一斤。
7: 龙总说的对呀，啊，不成啊，就先便宜处理，谁能处理呢，谁就处理，越快越好。这个处理了，回来一点算一点嘛，是不是啊？
8: 是
7: 啊，
8: 是
7: 啊，
5: 装车吧，装车吧，啊，起来吧。
9: 好了好了，干活了啊，干活了。
10: 装吧装吧装吧装装装。

0: 龙总，吃饭了。
1: 哦，晚上先吃饭吧。
0: 好，好。
2: 来来，大家手里把活忙完，先吃饭啊。
3: 龙总，你们先吃着，这不大伙的饭也送过来，我去张罗张罗。
1: 辛苦你了啊！
4: 哎，把手里的活干完，把筐子装满之后，咱就吃饭啊。
0: 龙总，你看这天都冷了，你先回吧，这儿这么多人呢，不差你一个守园。
1: 往年啊，守园子是罪，今年守园子是福，过了这个年以后就没有大运了。我就留在这儿，留个念想。
0: 龙总，我才明白啥叫好东西搁在你面前不知道疼，等啥也没有的时候，哼，想疼也来不及了。
1: 往年啊，摘果子就你最嫌麻烦，摘一个往筐里扔一个，我罚过你的款，福寒也罚过你的款，这几年没少罚你，记恨不？
0: 咋不记恨呢？十几年了，为了摘果子的事儿，你罚了个3600块；因为我在背后胡说八道放慢气，你罚了个700块；因为磨洋工，你扣了我奖金1300块，我全都记在小本上了，一共是5600块。可是这么多年下来，分红的总和是1963200块，都帮助3个儿子1个闺女了。没想到我们指望的根要挖了，明年就看不到这一山的大运果儿了。龙总啊，那郎三清活了大半辈子，我活得像个牲口一样不要脸，为了我自己的利益，我把全村人都给坑了。
1: 谁都会犯错误，关键的是认识到自己的问题，为村里多出一份力。你的良心没有丢，你不糊涂了，老狼。
0: 龙总，那郎三清不糊涂。
5: 安娜，情况怎么样？
6: 第四个苹果公司无师无母试验田，去年栽种的宁静红全部成活。去年冬天那么冷，最关键。

0: 见的是，我们可以留下来观察一亩园里的宁静红。虽然经历了倒春寒，但是你看这些果子，倒春寒对他们的影响没有多大。
1: 太好了，祖教授的意见呢？安德鲁教授怎么说？
0: 他们的意见是，状态稳定的宁静红可以推广了。

同志，十分抱歉，你错过了最佳的就诊阶段。目前癌细胞已经扩散，到了晚期了，所以我建议你最好住在医院里，必要时可以采取特殊治疗，这样起码可以给你减少一些痛苦。

我大儿的男子汉，八强李炼，真希望一直都能看着你，永远都这么开心，然后快快的长大。如果爸爸因为不得已的原因，没有能天天的陪在你身边，将来啊，可能有一天。 等你真正的长大了，也许你能够理解，真正帅气的男人是担当，是责任。

0: 少天叔，少天叔，说，少天叔，怎么了？来来来，起来，您先坐下。到底怎么了？
1: 水。
0: 哦哦哦，水来了，说，喝点水。怎么了？这事儿？

0: 你答应说，就这个事儿，不能跟任何其他人说，行不？叔，怎么会这样呢？叔，你听我说，我们找专家，省里看不了，我带你去上海，我带你去北京看，咱不管怎么样，一定把这病看好，行吗？叔，
1: 我脸已经4万7000。
2: 都扩散了，各家各户都注意了啊！大家和各自的果园道过别之后，可能到明年就再也见不到大运的果树了。一个问题，我希望大家都特别注意一下，现在啊是火灾的易发时节，派出所的同志今天夜里在咱们村执勤，所以任何人。 要是发现有跟火灾呀、安全隐患相关的问题，一定要在第一时间向村里以及警察同志通报。

0: 大哥，来只烧鸡啊！
1: 不用了，这会儿忙。
0: 啊，大爷来一只吗？
2: 苹果卖不成钱，不要。哦，
0: 你来个大饼吗？
1: 不要了，不要了。
0: 来个嘛！
1: 哎，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0: 哎，新鲜出炉的。
1: 不用了。
0: 都不用啊？那一会儿我回来啊，回来再卖给你们哈。
1: 好了啊。

0: 稍后为您播出。红果果，金蛋蛋，
1: 东方破晓，擘画宏伟蓝图。
2: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1: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3: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4: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5: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6: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2: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1: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2: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

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0: 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4: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5: 今年的合同要是出了什么问题，我看你咋办。别看我这个包村干部就是个副科级，我监督你和罗富涵还是绰绰有余。
6: 全村都炸裂锅了，你知道吗？啊，你一个人在这里多清闲。
7: 老毛病又犯了。
6: 丢你个人的脸无所谓，但你别忘了老罗，你还是村主任，你还是一名党员。
8: 加油加油啊，加油啊！这笔买卖标志着我们宁静果业集团自力更生走向世界了。
6: 我这个人呢，就一直遵循一个原则，团结就是力量。
4: 即将播出《红果果金蛋蛋》。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寄付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

0: 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1: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0: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2: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3: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4: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5: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1: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0: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1: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

0: 守田啊，你别说那些没用，得了病了就得去医院。你要是不去医院，那我们这些人就把你架到医院去。架到那儿去干啥？本来现在王志良就因为他儿子那边的事，没办法来村里。那我在村里多多少少你的工作方面，我还能帮上点忙。老罗，去医院意义不大了。
1: 守田。 这晚期也不能放弃啊！你要相信，现在的医学技术很发达，会有奇迹的。可是奇迹也需要病人主动配合，积极治疗啊！
0: 我已经去过了，没有用。哎呀，
1: 你这就是自暴自弃嘛！
0: 舒婷，我陪你啊，去最好的医院，咱呢找这个最好的医生，好不好？老罗，我都已经咨询过好几个专家了。 他说：“想吃点啥就去吃点啥，一定不要有任何压力了。”所以各位啊，再也不要再去医院这个事上给我压力了，成不？哎，
2: 都怪我，要是我之前啊，早早的把你嫁到医院，能够早发现，也不会有今天这个结果。
0: 守田，你咋这么不听话呢？不是跟你说这个是不要跟其他任何人说吗？你咋还跟上级领导说了？
3: 哎呀，守田，你咋那么固执呢嘛？老话都说，做饭在灶上，睡觉在炕上。你生病就得去医院的嘛。
0: 你放心，我们呀会隔三差五的去陪你去看你啊。
1: 是啊，
0: 是啊，
1: 是啊。
0: 村里的情况还有集团的情况，我会随时跟您汇报。
3: 那走吧，
0: 我去。
3: 走吧，
0: 不去。
3: 走吧，
0: 走吧，
3: 走吧，
0: 走吧，
3: 走吧，
0: 走吧，
3: 走吧，
0: 走吧，
3: 走吧，
0: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

我才真正感到特别愉快，你们全都是我的亲人。从今以后，我求你们一件事，你们不可以以后再见到我的时候跟我提我的病，说我有病，我想。 创造这个奇迹，你们啊，就给我一次机会吧！我的亲人们，孟王守田，跟你们没出口。

0: 爸，这么冷的天，你咋在这儿等着呢？
1: 不冷，不冷，不冷。

0: 么多年给你添太多麻烦了。谢谢爸照顾我，照顾凡凡，照顾梦玲。
1: 麻烦这些年让你受罪了。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凡凡，你上车，我们爷俩先走了啊。走走走。
0: 多老师，贵秦爷。邓科叔，爸，病了十多年，给你们添了那么多的麻烦，也不知道冲撞过你们多少回了，依旧在这儿跟你们道歉。
2: 哎，好，行了行了。

0: 好了好了，没事了没事了啊，都过去了嘛，回来就好，回来就好。来来，坐下坐下。
1: 一秋啊，李桂琴已说了，他要和多老师一起下厨，空了这么久的房子，今天开灶。
2: 这个家对我哥来说是刚刚住进来的新家，既然是新家，就得开灶。
3: 阿三，这次回来就不走了吧？哎，你城里的事儿忙得咋样了？
4: 哎呀，啥忙得咋样啊？你堂堂一个校长，咋就不会问话呢？真是，
3: 咋问的？
4: 我告诉你啊，你该这么问。你看啊，娃娃，啥时候宁静红可以扩大种植啊？八顺对吧？
3: 哎呀，你们父女俩呀，都要把人急死了。老板，到底咋样了？
0: 是，你就别让大家着急了，说说。
2: 宁静红存在的问题已经全部解决了。保证成果品质的专用肥料也研制了出来。

0: 总教授认为
1: 宁静红已经完全具备栽种的条件了，来年开春我们就在大运的果园里把宁静红栽种进去。
2: 哎呀，太好了。
3: 真是好了。

0: 嗯，桂琴，打啥电话？给孟玲打电话呀！
1: 着啥急呀？
2: 咋了？
1: 我罗富汗的闺女，那是谁想见就能见的吗？
3: 那你
1: 不差这一会儿半会儿吗？啊！
3: 行了，走走走，赶紧把妈送过来吧。
1: 来，妈妈。
4: 慢点啊！

0: 哎呀，你可慢点，慢点，慢点啊！
1: 等我死了，就把我埋在老县城边上，暖和。
0: 你胡说个啥呀？来，起来。慢点，慢点。守田啊，你呀是太劳累了，好好歇一歇啊。不过呀，我还得批评你，别张嘴闭嘴的走啊走啊的，往哪儿走啊？啊，你舍得我们这些老兄弟啊舍得离开这块果园吗？啊，真是。慢点。
1: 当初啊，老校长跟我说，等到把村子建设好了之后，他就让我回上海团聚。当然是半开玩笑的，
2: 可是我没完成任务。
0: 你呀，哼，太贪了。你说这么多年你干了多少事儿，还说没完成任务，真是的。哼，走走走走。
1: 以后中了宁静湖，结了果，你一定要帮我多看看。
3: 福涵。
0: 哎，
3: 福涵，哎呦，找了半天你跟守田在这儿呢，这么能跑这儿干啥呀？快回去。
1: 走，不去了，我想再看看。
3: 哎呦，天这么冷，你行行，
0: 我俩陪着你再看一看。
3: 陪你陪你啊。
1: 哎，
4: 今年的合同要是出了什么问题，我看你咋办。别看我这个包村干部就是个副科级，
5: 我监督你和罗福涵还是绰绰有余。
6: 全村都炸裂过了你知道吗？啊，你一个人在这里多清闲。你
7: 老毛病又犯了，
6: 丢你个人的脸无所谓，但你别忘了老罗，你还是村主任啊，你还是一名党员。
8: 加油加油啊，加油啊！这笔买卖标志着我们宁静果业集团自力更生，走向世界了。
6: 我这个人呢，就一直遵循一个原则，团结就是力量。
4: 风里来雨里去，都干了一辈子了，压在身上的担子也越来越轻了。压力太大容易生病，该放下的就得放下。
9: 宁静果业想要融入世界经济潮流，那就像一艘航行在黑夜里的大船，海洋里面有冰山暗礁，那还需要灯塔为我们照亮方向，是吧？灯塔，
6: 来，让咱们以茶代酒，祝咱们宁静的明天更美好。

0: 学校党支部开过会，大家一致同意，请你上咱们学校的荣誉墙。寿天，你的父辈给你起的名字叫寿天。你这一辈子咋就真的守在这果园里走不脱了？
1: 许多人都在探讨生命的意义，其实走到今天我终于豁然开朗了。太多纠结复杂，看似千头万绪，最终都荡然如水。生命的意义有多大，可能取决于我们这辈子做了多少有意义的事。我努力的想爬过一些山，涉过一些水，实现我给我热爱的这片热土的承诺。虽然我身子骨单薄，微薄的力量对这个村子、对这儿的人们和现实面貌的改变似乎没起到多大的作用，但我最想说的是，我真舍不得说再见。也许这一路走来，我努力想去实现承诺的过程，就是我活着的全部意义。拜托茂林，把我所有的遗物交给妻儿，并且务必代表我向他们深深的致歉。工资卡上23600元整，密码为我生日，拜托代我交给多登峰老师，留着将来筹建自强学生会使用。如此以来，没能给大家解决过什么实际问题，愧疚万分。这点钱，寸心，寸心。

0: 我说几句啊，我说句掏心窝子的大实话。要不是之前巴雷根咱有这个过节，现在他求到咱的头上，跟咱合作，那个罗富汗的心里啊，那比吃了蜜都甜。咱宁静的果子能卖到国外去，把公司开到国外去。如果。 咱要是实现了他说的话，那咱宁静村，咱宁静果业集团，对政府给咱们这么多年来的帮扶，交上了一个及格的答卷，而且还能以此证明咱宁静人大度，是吧？马雷同志啊，中国有句古话：人敬我一尺。 我敬人一丈，我们敬你一尺，但我们也不奢望你敬我们一丈。我们希望啊，人心换人心，半斤换半斤。这个话，你能够明白吧？One
1: swallow。 Does not make a summer.
2: Nothing but poverty can be gained without toil.
1: Welcome to Ningjing Village.
2: Thank you.
3: 前嫌无畏，披苹果江山。
4: 吾辈有志，兴乡村未来，继往开来。莫莲，今年过年，我跟丁老师还有静瑶和他的娜娜娃陪你一块儿过年啊！
5: 你跟丁红红都谈婚论嫁了，你怎么还叫丁老师啊？
4: 再说了，人家安娜有自己的名字，你们活活给叫成了宁静人，你这是典型的内外有别啊！就是，叫嫂子。哎，那话不能这么说，那娜娜娃本来也不是我最先开始叫的。
5: 再说人家已经是咱们宁静村的准媳妇了，这么叫不是显得亲切吗？那这个丁老师毕竟是领导嘛，这个领导的权威跟地位还是要维护一下的。你看，这又是一个气管炎，我都习惯了。哎，对了，孟琳，你跟舒凡联系的怎么样了？他今年过年回来吗？他要是跟一休哥都回来的话，那咱们这个年就算是团圆了。
3: 孟琳，他和你是怎么说的？他说还有工作没有做完。对了，晚会的节目准备的怎么样了？
6: 啊，丁老师亲自导演，正在加班加点的紧张排练呢。
3: 彩排我看了，挺好。
6: 好，主题一定要突出，要正能量。
3: 放心，都是咱们新农人和苹果的故事。

接下来，请欣赏诗朗诵《咱的苹果，咱的村庄》，表演者郎三清、赵大顺、白百胜，掌声有请。

0: 我爷一辈子没有吃过苹果，
1: 我爸一辈子也没有吃过苹果。
2: 现在我们成了卖苹果的生意人，其实我们都是
3: 种苹果的。

0: 我想回到过去，告诉我的爷爷，宁静满山遍野都是苹果。
1: 我也想回到过去，给我爸他们盖一座新房子，给我娘买一身新衣裳。
2: 现在我们都不缺钱了，
3: 现在我们都是开汽车住新房的新农人。好，

0: 真棒。
1: 感谢宁静果业集团第四个苹果公司为大家带来的精彩演出。接下来请欣赏歌曲合唱《我和我的祖国》，表演者罗福涵、李梦林、龙桂琴、多登峰等。
2: 好。

最动人的时光莫过于胜利的时光，最动人的情感莫过于奋斗的情感。下面有请宁静果业集团董事长李梦林先生为大家分享培育宁静红，打造跨国公司，把咱们陇原的苹果远销大洋彼岸的心情，大家掌声欢迎。

在全球已经有很多超市跟我们签订了宁静红的销售合约，我们在沃克茨在全球的很多国家都已经建立了我们自己的销售网络，我觉得这的确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在这里我想感谢一下福寒叔、知良叔、桂琴姨、多老师、登科叔，还有去世的守天叔，因为没有他们的支持与帮助，就没有宁静红的实验成功。我还想感谢一个人，就是南淑凡女士，是她对我默默的关怀与支持，给了我心无杂念奋斗的力量，才有了今天的我。我还要感谢我的几个好兄弟静瑶和大明，还有在座的以及宁静村的每一个人，我谢谢你们。

0: 下面有请名誉董事长罗福涵先生讲话，大家掌声有请。
1: 乡亲们，今天呢，是过大年，借着这个机会啊，我先给大伙儿拜个年，希望咱们呀，努着力气，把咱的日子过得更好，让咱宁静村啊，每一个人的收入啊更多，让这个兜里啊更鼓。另外呢，我借助咱们今天这个舞台啊，还要办两件大事儿。乡亲们，下面有请我们宁静果业集团质检中心的主任南淑凡和他的哥哥南一秋上场。

0: 乡亲们，宁静红啊是孟林培育出来的，可是这个孟林呢是凡凡支持出来的。现在呢一秋的病也治好了，咱宁静红也成功了啊，而且呢咱跟沃克斯合作的子公司也成立了，一切皆大欢喜。孟林，今天当着大伙的面，是不是该给凡凡一个明确的答复了？
1: 是啊，
2: 就是啊，
3: 对，
4: 就是老师啊，是吧？
5: 凡凡，我一直想让你给我一个机会，一个照顾你的机会。我向所有人保证，我会爱你一生一世，不会让你受任何委屈。你相信吗？

0: 现在摧毁这个腐朽的政权即将变成现实，可是我们如何在百业待兴的废墟上建造人民的共和国呢？
1: 现在局势严峻，党内有人提出要和谈。对于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我不得不有自己的态度。我拟了一篇文告，准备在元旦发表。
2: 换了人间风，
3: 换了人间，明晚19:30，精彩上演。
4: 有些路是为了让光抵达，社会在变，那束光却始终未变。文化服务在一次次抵达中延伸，光影不断改变，抵达从未停止。
3: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婉。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稍后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5: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藏狐、纵纹富小枭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3: 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0: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3: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6: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7: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8: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9: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0: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3: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0: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

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欢迎进入守望，强化理论武装，深学细照笃行。
1: 作为一名返乡大学生，我深刻地体会到乡村对人才的渴望，也深知自己肩负的责任。
0: 学生悟透担使命，出力奋进新征程。
1: 我们在14.5期间呢，我认为用了5年的时间，将我们全村的一个水电路基础设施这些薄弱的短板，我们已经全部打造好了。那在即将接下来的15.5规划当中，我认为我们村也有一个规划。
0: 感悟思想伟力，凝聚奋进力量。
1: 乡村振兴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用脚步丈量土地，用真心捂热民心，用实干兑现承诺。我在查纳村这片热土上见证了奋斗创造奇迹，也品尝到了为民服务的甘甜。
0: 守望特别节目党课开讲了，即将播出。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党课开讲了的现场，我是节目主持人李浩。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在广袤的乡村大地上，无数有志青年正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乡村，他们积极投身乡村建设，为乡村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希望。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一位乡村振兴的践行者和先锋榜样，他是海南州共和县龙阳峡镇察那村党支部书记窦艳艳。来，让我们有请，有请。
1: 好的，主持人你好。
0: 窦书记你好。
1: 好，主持人。
0: 我们知道啊，窦书记您之前呢是从城市里面辞掉了非常优渥的工作，再回到乡村之后呢来建设自己的家乡的。当时呢我们都知道您这个工作还挺好的，那为什么会选择回到家乡来？回到家乡之后又面临着怎样的这个困难和挑战呢？能不能给大家讲一讲？
1: 好的，主持人。我回到家乡之后，首先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基础建设难的问题。就拿我们村380米的石挡墙建设项目来说，当时我们也是争取了一年多的时间，从县移民局我们争取到了500万的项目资金来实施项目的时候，我们的施工队进场的时候呢，当时我们就发现了一个最大的难题。当时我们380米的石挡墙将近有300多米就是占用了我们李大叔家的羊圈、猪舍，还有包括他们家的一些库房、林地等等。当时呢我们李大叔非常为难，我们也非常着急，我们群众又非常焦虑。有一天呢，我们县级领导来督查的时候，却发现我们的项目停滞不前，这让我们不知所措。当时我们就想，如果再拿不出解决的方案，项目恐怕要泡汤了。所以当时我拿出了我的全部积蓄，就先给我们的李大叔做了一个先行的补偿，这样呢，我们的项目才得以顺利的推进。
0: 您当时用自己的钱，然后呢就先垫到了这个项目上面。
1: 是的，也正是我的这一个举动保住了项目，让群众们觉得对我的工作以后的开展是更加的得到了支持。
0: 是，我们知道呢，其实在咱们乡村的这个整体的建设当中呢，其实会面临很多的问题。
1: 对
0: 啊，那除了这些问题之外呢，还会不会有其他的一些问题？
1: 如果说乡村振兴的话，我觉得它的关键在于人才。那对于在人才引进方面，我们村呢是选用了这个大学生返乡就业人员的一个引进。那在这个经验当中呢，我就说说我们自己的一个做法吧。首先呢，我对我们村里的3名在外务工的大学生进行一个电话和微信的联系，基本上联系了2年多。然后呢，在这个期间呢，我们就是不断地向他们告诉我们现在的大学生到村任职的一些政策，包括我们共和县代缴为我们村干部代缴3险1金的政策，还有我们一些乡村振兴的一些发展的一些变化，包括我们村里的各个方面的发展，还有东西部协作的一个成果，再一个是我们从一个电商运营的这么一个成长吧。所以呢，这些在这些跟大学生交流的时候，从交流当中越来越多的发现他们对回家也是充满了一种期待。所以呢，也在这3年的不断的坚持之下呢，我们成功的也让一名非常优秀的一个本科大学生今年呢来到了我们村里面作为村级助理员。那人才的引进呢，对我们全村的一个发展也是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
0: 是，
1: 对。
0: 那想要振兴乡村，人才呢是一定跨不过去的一个大坎儿啊。
1: 对，是。
0: 那我们通过咱们的努力呢，也能够让在外的大学生回到家乡，共同来建设自己的家乡。我相信这个也是非常值得庆贺的一件事情。我们也希望今后能够把这项工作继续的推进下去啊。那当然了，您作为村书记，我相信您对于村子未来呢，也一定会有自己的一些规划和建设的，对不对？
1: 是的。
0: 给大家讲一讲未来村子会发生哪些变化，未来的村子的规划是怎么样的？
1: 对，我们在14-15期间呢，我认为用了5年的时间，将我们全村的一个水电路基础设施这些薄弱的短板，我们已经全部打造好了。那在即将接下来的15-15规划当中，我认为我们村也有一个规划。那今年也是换届之年，等到明年呢，我是继续留任村党支部书记。那在明年的一个从开始呢，我将着力的打造我们察那村的360书记支 播间，把这个电商运营这一块是，因为我们已经引进来了一名大学生人才，想着运用这个人才以及我们宣传部门还有我们的发改部门给我们的一些鼓励，还有包括一些支持指导，然后让我们着力的把这个电商直播业务给做好做强，也是为了把村子的好特产，然后呢是加大力度的去宣传，比如呢，我现在就是为我们龙阳之鲜青海龙阳三文鱼呢，也是做一个溯源宣传，再去到我们的直播间里面进行一个销卖，那10%的这个点呢，是作为村集体经济的一个收入，就是这样的一个党建加直播销售的这么一个模式。这是一方面，然后第二一方面呢，跟着我们龙安峡旅游公司进行一个村企联建，把我们家乡的就是村民的一些自建房运用起来，打造农家院、民宿等乡村，发展一个乡村旅游，带动群众的一个收入。目前是这么个想法，主持人。
0: 在窦书记的带领之下呀，查纳村实现了华丽的转身，从曾经的矛盾频发发展滞后的后进村，摇身一变，变成了现在啊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村文明的示范村。他也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呢，生动地诠释了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充分地展现了新时代青年的责任和担当。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窦燕燕书记在乡村这片土地上的成长和奋斗的历程，来，有请。

大家好，我是海南州共和县龙阳峡镇查纳村党支部书记窦艳艳，非常荣幸能够来到党课开讲了，分享我在乡村这片热土上的成长经历。我们查纳村是以一个农业为主的多民族聚居村，有汉、藏、回、蒙、土、苗、撒拉等七个民族。2023年呢，我们成功申报为州级民族团结示范单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乡村振兴人才是关键，要积极培养本土人才，鼓励外出能人返乡创业，鼓励大学生村官扎根基层，为乡村振兴提供人才保障。作为一名返乡大学生，

我深刻地体会到乡村对人才的渴望，也深知自己肩负的责任。2014年大学毕业后，我在武警青海总队医院军诊科担任护师，直到2017年父亲的一通电话将我叫到了村庄。父亲在电话那头低着声音说，我年岁大了，家里的建筑公司也干不动了，何况村里更需要像你这样的年轻人，如果年轻人都出去了，以后可怎么办呀？看着父亲期盼的眼神，我毅然选择辞职回家。回村后，我只想帮父亲打理建筑公司，可没想到的是，政党委的领导先后找我谈话，希望我能作为村级后备干部参与到村级建设当中。说实话，当时我对我们村的村情并不了解，所以呢，工作积极性也不高。直到有一次入户我们的贫困户家的经历呢，让我彻底改变了想法。当时我们走访的是一家姓马的贫困户，户主本人肢体残疾，妻子患有慢性病，儿子大学毕业后在家没有工作，整个家庭呢陷入了困境。了解完情况后，我久久不能平静，想着能为他家做点什么，于是积极奔走协调，帮助他们申请了低保，并为他们家的儿子找到了一份月薪4000元的工作。当时他们特别感动，一个劲儿说，你们真正的做到了为人民服务。这次经历对我触动很大，身为一名共产党员，也是一名大学生村官，更重要的是作为村子的一员，我深感自己有责任有义务带领大家过上幸福的日子。此后我把这份责任和触动化作动力，全身心地投入到村级工作中。我的付出得到了组织和乡亲们的肯定，连续3年被政党委评为村级优秀后备人才。2021年村级换届中，我带着全村人的信任成功当选为村党支部书记。然而部分村民心存疑虑，这么年轻的女人真的能带领大家发家致富吗？面对他们不信任的目光，我暗下决心，一定以实际行动证明自己。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必须充分激发农村党员的生机活力，持续建强乡村一线战斗堡垒。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农村工作中的全部和战斗力的基础。实践中，乡村振兴政策落实得好，各方面发展得好的村都有一个好支部、好书记。为了凝聚人心，我们从乡村文明入手，我和两委班子驻村工作队一起修订村规民约，想调动大家参与村级建设的积极性。然而这些努力似乎并没有改变村民对我的看法。直到2022年6月深夜的一场暴雨，我接到渔民的电话，说我们的渔船被风浪掀翻了。当时我非常着急，因为已经是到了晚上10点多，河边一片摸黑。我们冲到了我们的黄河岸边，看到我们的渔民还在河里面抢救渔船。当时我很焦虑，心里想着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渔民有生命安全，所以挨个打电话，一户一户地把我们的渔民从河边叫了上来。到第二天，我们跟着我们的两委班子和驻村工作队挨家挨户地进行入户排查，发现一夜的暴雨将我们村45户的群众的房屋全部受损。第二天我们进行完排查之后，立马联系农商保险工作人员进行做了一个理赔鉴定。不到一星期时间，45780元的理赔款打入了我们45户的农户当中。也正是这一件事情彻底改变了村民对我的看法。从当初的质疑到现在的认可，我深刻发现群众工作没有捷径，只有把脚印留在泥里，口碑树在心里，才能真正地走进他们的家门，打开他们的心门。
我始终相信，一点一滴的坚持终能凝聚成改变山河的力量。当初为无防护建房时，面对村口那座堆积如山的建筑垃圾，我放弃了旁边现成的平整土地。很多人都说这是在自找麻烦，但我觉得这道伤疤必须治好，它是我们村的门面。那段时间我四处奔走，好不容易到处借来了我们的15万元资金，带着村民们清用了上万方的垃圾。当昔日的垃圾山变成了白墙黛瓦、错落有致的新民居时，一切都值了。我们还因此争取到了共和县2025年和美乡村建设项目，村子成为龙阳峡一道崭新的风景。房子建好了，我又开始琢磨怎么能让乡亲们住得更暖。这一跑就是4年，终于为我们全村113户争取到了农牧民居住条件改善项目。为了帮大家省钱，我们前后与11家企业进行了3轮谈判，把我们外墙保温的单价从180元压到了139元，为全村省下60多万元。现在冬天家里能暖和5度，家家都没有多花1分钱。如今当全村的旱厕都变成了干净的水厕，当幸福从抽象的词变成了屋里触手可及的温度，我知道查纳村真正的春天已经来了。回望这一路所有的坚持都格外的值得。乡村要振兴，产业发展是关键。守着龙阳湖这个大宝贝，许多老乡过着穷日子，我的心里实在不是滋味。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青海时重要讲话精神作为了我们的指引方向，我们决定在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上做文章，打通两山通道。说干就干，我和两位班子一道奔走于发改、农业农村、文体旅游广电局等相关的部门，主动地去了解政策，积极争取项目资金。我们开展环境卫生整治，开展民宿、酒店等，让我们的湖光山色、秀美山村成为聚宝盆和摇钱树。可是查纳村的困境依然存在，好多优质的农产品藏在深山没有销路，卖不上好价钱。作为村书记，我感到非常的焦虑，认为这是当下急需解决的一件事情。当我在网上看到各类三农主播通过视频直播将偏远山区的农产品卖往全国各地的时候，我在思考我们查纳村也能不能试一试。带着我们的两位班子，我们就开始了进行宣传直播。起初我们的直播并不看好，村民们认为村书记就应该有个村书记的样子，不应该当主播。好在有宣传部和我们发改委各方面的领导的支持，为我们村送来了设备和专业的技术人员的指导。因此呢，我们慢慢地做起了我们的第一场直播。2024年在青洽会上，我们的第一场直播中卖了6000块钱，这是我们的第一次收入，也感到非常的开心，我们的努力见了成效。2024年6月份，我们拍摄了一段宣传龙阳峡的视频，在全网播放量达到100万。也正是这条视频，好多游客跟着视频来到了我们龙阳峡，入住我们的查纳村的民宿，来寻我们查纳村农家院的美味。也就是这一年，群众们看到了互联网带来的时代效应。好多村民都告诉我说，书记，你有没有空来帮我拍个视频呀？就这样，从当初的被质疑，到现在让群众拉过去拍视频的信任到认可，我的粉丝也由最初的2个到达了现在的破万。直播带来了效益，村民们的腰包鼓起来了，我们的村集体经济也跟着增长。直到2025年，村集体经济达到70万元，这可是前所未有的突破啊。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基础，激励各类人才在农村广阔天地大施所能，大展才华，打造一支强大的乡村振兴人才队伍。作为从基层成长起来的大学生村干部，我深知本土乡村人才的重要性，但想要吸引本乡本土大学生回村，需要实实在在的变化和政策支撑。

同时细致解读返乡政策、村干部三险一金保障、工资报酬标准，并以共和县各村党支部书记考录为公务员的实力，为他们描绘发展前景。同时结合村情开发实习岗位，邀请在校大学生寒暑假参与村级事务，一名会计专业的学生协助规范村级财务，既提升了工作水平，也积累了实践经验。这样的尝试让青年看到家乡不仅是情怀的归宿，更是施展才华的舞台。前不久，我代表家乡站上了全国农村电商带头人比赛的舞台，最终拿到了全国第十一名，获得了优胜奖。这个奖实现了青海省在这个全国赛事上零的突破。当我站在央视的镜头前，我依然记得七年前回来的初心。有人问我图什么，我想我愿用查纳村今天这点亮的灯火，去照亮更多乡村振兴前行之路。这灯火也是我用七年最美的青春，为生我养我的故乡写下的最深情的答卷。此时此刻回望这些年在查纳村摸爬滚打的日子，那些沾满泥土的脚印、挑灯夜战的星光，从被质疑到村民口中的燕子书记，我深深懂得乡村振兴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用脚步丈量土地，用真心捂热民心，用实干兑现承诺。我在查纳村这片热土上见证了奋斗创造奇迹，也品尝到了为民服务的甘甜。

0: 好的，感谢窦书记呢为我们带来这样一堂精彩的党课。那其实呢，我们知道村庄呢能有这样的一个发展，确实离不开像窦书记您一样的很多基层党务工作者辛苦的付出。在这里呢，再一次向你们呢致以崇高的敬意，谢谢。
1: 感谢，
0: 谢谢。通过窦书记的讲述，我们看到了查纳村从矛盾频发的后进村，再到产业振兴兴旺的示范村这样的一个华丽蝶变，也感受到了窦书记您身上那种闪耀着的青春担当和实干精神，同时呢也让我们深刻地体会到了咱们基层干部为乡村振兴付出的辛苦的努力。再一次感谢窦书记，向您致以崇高的敬意。那其实我们知道啊，窦书记刚刚呢您在讲咱们村子的发展，而且呢您还说到了咱们村子也有一个五年规划。
1: 对，是。
0: 那么我特别想知道您对于五年以后的查拉村，您希望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村子，您能不能给大家畅想一下？
1: 好的，主持人。我希望五年之后的查纳村，像我们在这个人均收入方面，我们2021年的时候，我们人均收入是9700元左右，然后到2025年的时候，我们人均收入达到了25000。那这个期间呢，我们的这个提升是一个150%的一个提升。所以呢，我认为我在5年之后，我想着让我们全村的一个人均平均的一个收入有一个质的一个飞跃，这是一个第一个。那当然人均收入的一个提升肯定是要关乎到村内的一个产业发展上面，那么也就是我想的是第二一个美好的愿景，希望我们村呢在接下来的山海情录音基地打造，以及我们查纳村生态庄园，以及我们的每年8月20号到10月20号区间的我们龙阳湖的小银鱼的一个捕捉等等，这一系列上增加我们村集体的一个经济收入，带动了我们群众的一个收入，让他们群众们的腰包鼓起来，这样一来呢，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也就回来了，让家乡呢增加更多的活力，让村庄热闹起来。
0: 是，其实呢，我们刚刚呢，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节目当中听到我们这个大车响动的这个声音啊。
1: 对，是的。
0: 其实这个呢，就是咱们这个拉的鱼货从咱们的龙阳湖里面，然后一直呢，相当于载着村民们的幸福的希望，然后把这个鱼货拉出去，拉出去其实就能换成钱。
1: 对，是的。刚才我们听到的大货车响呢，从这儿呢把我们新鲜的三文鱼要运出去，而且是在保证24小时运往全国各地。对，是的。
0: 其实呢，你想啊，这个呢，我觉得这种声音呢，就是村民们幸福生活的一种写照。
1: 是的。
0: 那对于未来呢，您刚刚说了这么多，我们也希望啊，那未来真的如您所说，在五年以后呢，让我们真正的村民们

0: 过上您刚刚形容的那样那种幸福的生活。
1: 窦书记的规划呀，清晰又充满了希望，每一个目标呢都饱含着对于查纳村的深情和期待。他用实际行动呢为我们诠释了新时代的青年在乡村振兴当中的使命和担当，让我们学习窦书记这种扎根基层、勇于奋斗的精神，在我们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发光发热。好的，那感谢各位朋友呢收看我们今天的党课开讲了，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明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你很远，远在世界之巅，远在诗人笔下。你拥有世间最极致的容颜，江河自你诞生向海奔流，以绵绵不绝之力雕琢大地，塑造山川，孕育泱泱大国之文明悠久璀璨。你又很近，你将一点一滴消融的冰雪化作滋养万物的生命之源，融入我们的身体，恩泽每一个生灵，将我们的命运血脉相连。一撇一捺是我，也是我挺起的脊梁，守护着你便是我扛起的使命。翻越群山，遍访高原，想着未知的答案与闪烁的梦想，还有永恒的真理。你好湖泊，你好草原，你好飞禽走兽，你好草木虫鱼，万般相遇更知自然可畏，生命可敬。迎上去那些你给予我的重重考验。
2: 来了，不见了。
1: 我知道那需要智慧。
3: 我是要的
1: 勇气，
4: 准备放炮，
1: 与信念。但我愿意，我愿把青春献给你，用脚步丈量你广袤的土地，即便面对艰难险阻，历经困苦孤寂，我会向着我们共同期许的明天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初见时你好是一声问候，而如今你好是我的担当，是我的承诺，是我最诚挚的心愿。
0: 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5: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坚苦奋斗的作风，
0: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6: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7: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8: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9: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5: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0: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5: 他打他的原子弹，
3: 戳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
5: 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
4: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
3: 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针灸如何治疗颈椎病？
2: 颈椎病是一种由于颈椎结构老化磨损引发的常见疾病，主要表现为脖子僵硬疼痛、手臂发麻，严重的时候可以引起头晕或者行走困难。那么这种疾病呢，经常发生在需要我们这些长期低头工作或者是姿势不良的人群当中。针灸作为治疗颈椎病的有效方法之一，它可以通过刺激穴位，改善局部的血液循环，缓解肌肉痉挛，减轻疼痛。临床上我们经常会采用到的穴位包括风池、肩颈、天鬃、大椎等等。这些治疗呢，是需要由专业的医师根据病人的症状进行选取穴位，治疗的周期大概是1-2个月左右，那么要保证每周至少2-3次的治疗，并且要配合牵引、推拿、灸法或者是康复锻炼，这样效果会更加好。
1: 针灸有哪些作用？
2: 一、促进血液循环，通过刺激穴位达到扩张血管的作用，增加颈部的血供，加速新陈代谢，促进血管中废物的排出。二、缓解肌肉痉挛，抑制异常的肌肉放电，放松颈部的肌肉，改善活动的功能。三、调节神经功能，抑制疼痛信号的传递，减轻神经根的水肿，缓解手麻、放射性疼痛。四、激发自愈能力，通过调节人体的免疫以及内分泌系统来延缓颈椎的蜕变进程。
1: 有哪些人群不适合针灸治疗？
2: 一、严重凝血功能障碍的患者以及皮肤局部感染的患者是不宜接受针灸治疗的。二、还有脊髓型的严重的颈椎病患者，比如说他已经出现了肢体的无力、步态不稳等等，那我们这个时候就要优先考虑手术治疗。三、晕针或者过度虚弱者禁用。
1: 针灸治疗后的注意事项：
2: 一、针灸后患者要避免受凉，4小时之内不宜洗澡或者进行剧烈的运动。二、在针灸治疗期间，我们要尽量减少低头看手机、久坐等不良姿势，我们应该使用符合颈椎曲线的枕头。三、如果当患者在行针过程当中出现晕针的现象，比如心慌、出汗。

0: 面色苍白，这个时候我们要立即停止针刺治疗，立即平卧，并且通知医生。四，严重疼痛或者症状加重的时候，需要结合影像学的检查，以排除其他的病变。针灸作为综合治疗的一部分，需要制定个体化的诊疗方案，建议在正规医疗机构就诊，避免盲目追求快速治愈，日常保持好良好的颈部习惯，才能从根本上控制病情进展。
1: 我认为最好把孙夫人和李继申请出来，先行阻隔，再行谈判。
2: 我已经派人去上海，请孙夫人出面，欲请和谈。但是任朝先生他早就去了东北，怎么来跟他取得联系呢？
3: 我们愿意秘密前往北平，通过中共的老朋友找到李任朝先生，完成您交给我们的任务。
4: 父亲，您是不是到了该表明态度的时候了？
5: 不，现在还没到时候，也不宜撕破脸皮。
4: 那您的意思？
5: 立即以国防部的名义对全体国军下一道命令。
6: 换了人间，明晚19:30精彩上演。
7: 貌似我实在吃不下了，
8: 你再吃两口。
7: 貌似你是怕我以后再也吃不到这个好吃的面吗？
8: 你都吃三碗了，我问你，青海拉面，一清二白三红四绿五黄，你吃明白没有？
7: 光顾着吃没琢磨这个呀？
8: 你都吃三碗面了，你就没有悟出点啥吗？
7: 行，马老师，您说我听着。
8: 一清，咱们这个汤清，你知道为什么汤清吗？
7: 我猜是上面的浮沫撇得干净吧。
8: 对，不该留的一点都别留。你记住的这些事儿，你要明白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不然汤就红了。二白萝卜白，干干净净，有一点脏东西都藏不住。三红辣椒红，面没有它就寡淡，人没点心气儿，就是一碗白水面。四绿蒜苗绿，没它面也能凑合吃，但有了它这碗面才有灵魂。五黄，面条黄，这面经历了多少揉拉摔煮，出来还是黄的。你将来遇到的事比这复杂多了，别变色就行了。
7: 听明白了吗，老师？再听不明白就对不起这四碗面了。
8: 行了，道理归道理，面吃完了。我有个正事，你帮我个忙。
7: 啥事吗，老师？
8: 帮我砍一刀，这个月第五回了，回回就差这么一哆嗦。
7: 行行行，砍砍砍！我说你今儿咋这么大方，就这个是吧？
8: 对对对，别点错了。
7: 喂，钱总，前两天您提的那件事儿，我仔细考虑了一下。咱们还是按正常流程来推进比较妥当。这样，改天有空，我请你吃青海拉面，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晚间播报。来看详细内容：青海是三江之源，中华水塔。自2017年全面推行河湖整治以来，我省以制度之力守护碧水清流。从建章立制到系统治理，从分段管护到全域协同，

0: 高原合湖面貌焕然一新。在黄南州尖扎县马克塘镇解放村，当地村民组成的巡河队正沿着黄河岸边查看水情，清理杂物。
1: 落实沿黄农户包保制度，安排人员每日两次巡查，有问题及时上报整改，做到即查即改。经过这段时间的摸排整改，现在水清了，岸绿了，大家的生活环境也得到了改善，心情也越来越好了。
0: 黄南州作为青海省率先全面推行河湖长制度的地方，十年间，黄南州聚焦组织体系、制度建设、问题整改等关键环节，在全省率先推行河湖林草两长合一，推动河湖生态环境明显改善。
2: 黄南州作为全省率先推行河湖长制和林草长制的地方，十年来我们坚决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政治责任，严格落实镇村两级河湖长制，将河湖管护纳入村规民约，常态化开展每周一三五清洁日全域巡河工作。
0: 从黄南州沿着黄河一路向东，位于青海省最东部的海东市民和县立足出省断面管控核心区的区位特点，摒弃分段管各自守的传统路径，创新构建县统筹、乡主责、村落地三级网格化管护体系，实现每一段河道有人管、每一座库坝有人守、每一个问题有人办。
3: 长期以来，民和县与乐都区、雄化县、甘肃省洪谷区、积石山县建立跨界河湖联防联控协作机制，坚持上下游统筹、左右岸共治，我们将持续深化跨区域协同，加密联合巡查，完善水环境应急处置预案，统筹做好生态流量管控与河道管护，携手守护黄河上游河湖生态，共护一江清水。
0: 跨省协同破壁垒，流域统筹聚合力。海东市六县区按流域分片联动，民和互助，深化甘青跨省协同，循化化龙推进黄河库区共治，乐都平安守牢黄水城区断面。跨界河段巡查覆盖率达100%，全市1678名河湖长、1193名巡河保洁员全年巡河超过50000人次，落地河湖长加检查长加生态警长加林草长协同执法，依托市级智慧指挥平台实现创新河湖长加无人机空中巡查模式，构建起天上看、网上管、地上巡的立体防空体系，让河湖管护更加智能高效。
4: 我市立足黄水河、大通河、黄河三大流域，打破行政壁垒，牵头西宁、海北、甘肃五为四市州建立联席会议制度，签订协同管护协议，合力破解大通河源头水土流失、黄水交界库区漂浮物、山区非法采砂三大共性难题。我们将持续完善联防联控闭环，守牢出境断面水质，护航河黄流域水生态持续向好。
0: 从黄南州的率先推行到海东市的流域统筹，全省河湖管护机制不断创新提质增效。2021年11月，青海省实施河长制湖长制条例正式施行，青海在黄河流域九省区率先将河湖管护职责上升为法定职责，河湖长制从有章可循迈入有法可依。目前全省构建起五级河长湖长组织体系，精准配备各级河湖长5750名，河湖管护员16559名，创新设立马背河湖长、摩托车巡护队等民间河湖长队伍，实现全省流域面积50平方公里以及以上3518条河流，常年水面面积1平方公里及以上242个湖泊管护无死角全覆盖。水是生命之源，是生产之药，是生态之基。自2017年全面推行河湖长制以来，我省系统推进河湖保护治理，多措并举推动河湖长制从建章立制到系统治理，再到打造幸福河湖迭代升级。河安湖堰，水清鱼跃，岸绿景美，宜居宜业，人水和谐的美好蓝图正逐步成为现实。 一江源水滋养万家，一片赤诚守望团结。在青海这片多民族聚居的高原热土上，各民族群众世代毗邻而居，和睦相处。眼下，全省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火热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走进校园，扎根社区，以法治温情守护邻里温情，让团结之花浸润寻常烟火，常开常盛。

0: 被告对对方出庭人身份有无异议。
1: 少年有志，团结于心。在悉尼市第21中学，一堂生动的民族团结模拟小法庭课堂正在温情开讲。同学围绕各族同学互帮互助、团结友爱、包容共处的真实校园场景沉浸式模拟办案，在一问一答、一案一学中真切读懂，民族团结不是口号，是各族小伙伴彼此尊重、友爱相伴、同心同行的日常。
2: 民族团结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我们班里有汉族、回族、藏族、土族的同学，大家一起学习，一起玩耍，不分彼此。以后我会更加珍惜这份情谊，和各民族同学永远团结友爱。
1: 以法润同心，以团结铸初心。学校立足多民族学生共处的校园特点，把民族团结融入日常德育教育，用孩子听得懂、看得见、感受得到的方式播撒民族团结的种子，让各民族一家亲的理念从小扎根心底。
3: 我们引导学生铭记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个公民必须履行的法定义务，深挖法律背后的家国内涵与民族大义，通过常态化的思政教育，在孩子们心中根植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让各族青少年在相处相融、互帮互助当中凝聚情感、增进认同，培育拥护民族团结、热爱伟大祖国的新时代青少年品格。
1: 这两天，悉尼市城西区新海路街道嘎四巷社区的网格员志愿者走进楼栋院落，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普法宣讲。工作人员温情的引导，让多民族聚居社区的团结底色愈发鲜亮。
4: 我们一边普法一边践行，用法治思维化解隔阂、化解矛盾，引导大家呢彼此尊重、相互包容。现在社区啊，各民族居民是亲如一家，互帮互助就是我们最真实的社区风气。
1: 一碗盖碗茶泡出邻里情，溢出团结心。针对辖区多民族聚居的特点，嘎四巷社区创新打造盖碗茶意式会品牌，在社区石榴子家园里摆上清茶，围坐一堂，各民族居民共话社区发展，畅所欲言，坦诚交流。有分歧大家互相体谅，有难题大家共同出力，在品茶议事中增进情谊，凝聚共识。
5: 谁出了一个大事小事后，就记住这个盖碗茶日式，大家喝喝茶聊聊天，事情就这么解决掉的。那么这一片都是老中华，各个民族邻居住了几十年了，早就像一家人一样，回家一个大事小事都包着一把，日子过得和和美美。
1: 从日常邻里帮扶到常态化普法浸润，从化解邻里微纠纷到搭建共治共融平台，西宁嘎四巷社区用心守护每一份民族情谊，让各民族共居、共学、共事、共乐。
3: 多年来，我们始终坚持以法治护航民族团结，以暖心服务促进民族交融，把每一件民生小事做成团结实事，让各族居民在朝夕相处中增进感情，在互帮互助中凝聚同心，真正实现了邻里无隔阂、民族一家亲。
1: 山川同源，民心同向，从校园少年厚植团结情怀，到社区邻里相守相依、和睦共生，在青海，民族团结早已是各族群众朝夕相伴、彼此包容、互帮互助、生生不息的日常。全省各地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法治遵循，不断完善互嵌式社会结构，持续绘就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的壮美江园画卷。

0: 10月10号，由青海省农业农村厅主办的全省丘陵山区马铃薯联合收获现场演示活动在海东市户冚县举行。本次活动组织多家农机企业现场展示马铃薯联合收获机作业实况。
1: 此次活动是直击马铃薯收获环节用工多、成本高这一短板，用工成本占生产成本的4倍以上，已成为制约产力、提质增效的突出瓶颈。
2: 昨天我们这个小召回了，这开这个节目这些支持啊这些。

0: 咱这些这确实好着呢，一个是这生劳动力，一个是这最近那么子饺子那么子成本了呗。哎，在日后时候稍微快点哈，房东啊这些哈，把这些批量的下来。
1: 目前，我省已将马铃薯联合收获机械列入2024至2026年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实施方案重点支持范围，落实优机补优政策导向，着力降低购机用机门槛。
2: 通过实验，马铃薯联合收获着力效率比传统分段收获提高5倍，漏收率控制在5%以内，一亩地可基本增效130元以上，收获周期也从2个月压缩到2周以内，切实把丘陵山区农机化这块短板补上来。
3: 今天，2026青海华为 ICT 学院青海年会暨华为 ICT 大赛青海赛区启动仪式在西宁举行。活动聚焦青海数字经济人才建设，通过总结赛事成果、表彰优秀学子等活动，以赛育才，持续夯实全省数字产业人才根基。
1: 活动现场对省内及全球获奖师生进行表彰，多名青海学子站上国际竞赛舞台，凭借扎实的专业能力斩获佳绩。华为 ICT 大赛是华为面向全球大学生打造的年度 ICT 人才竞技赛事，涵盖实践赛、创新赛等多个赛道，是中国高等教育学会认可的高含金量竞赛项目。
4: 非常荣幸拿到第10届华为 ICT 大赛全球三等奖，和世界各地的选手同台比拼，既是一次技术检验，更开阔了我的眼界。往后我也会沉下心，深耕信息通信领域，在 ICT 行业贡献一份青年力量。
1: 活动期间，主办方还开展前沿技术分享、优秀教师经验交流等活动，推动行业先进技术与优质教学资源落地本土校园，打通课堂教学与产业实战的断层，为青海培养适配数字发展的高素质技术人才搭建了重要平台。
5: 华为 ICT 大赛把华为的前沿技术行业认证标准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下一步我们会依托这两大学院平台，深化校企协同育人，坚持以赛促学、以赛促教，常态化开展实战实训，培养更多适配青海数字产业的高素质 ICT 人才。
3: 金秋时节正是牛羊膘肥体壮时期，我省各地积极落实牛羊出栏奖励政策，畅通产销渠道，完善配套服务，引导广大牧户抢抓出栏旺季，有序均衡出栏，稳步提升牛羊养殖出栏质量与产业效益，增加农牧民经营性收入。海北州海晏县哈勒井乡图润牛羊高效养殖繁育专业合作社里，一头头体格健壮、膘情上乘的牦牛完成检疫称重，在工作人员引导下有序登车，统一外运销售。
6: 这一次出售量是比85只左右，这个话给自家给实在给他们是比10元，再加上现在你要出来补贴米只要还有40元，就是方程是好实实在在是足够了，那么养殖子收入。
3: 海晏县对规模化养殖主体予以重点扶持，合作社、家庭牧场等出栏大户单次出栏牛50头以上或羊200只以上，通过牧云通平台完成产地检疫，并持有有效证明，即可申领一次性1.1万元奖励。普通农牧户每出栏一只羊奖励30元，每出栏一头牛奖励50元，年度单户奖励上限9000元，全方位保障各类养殖户收益。
7: 截至目前，全县牛羊累计出栏26.14万头只，牛出栏3.75万头，羊出栏22.39万只。今年第一批牛羊出栏奖励资金345万元已发放到位，惠及701户养殖户。
3: 今年祁连县预计出栏牛7.8万头，羊33.6万只。在祁连益达畜产肉食品有限公司的屠宰车间，自动化生产线正全速运转。过去论只卖的活羊，如今经过精细分割，变成冷鲜羊排、羊腿、羊肉卷等数十个品类；牦牛肉则被分割成冷鲜牛排、牛腩、牛腱等产品。在精深加工车间，牛羊肉被加工成牛肉薄脆卷、牛肉干、羊肉丸子等休闲食品，附加值大幅提升。
8: 公司生产线基本上就是满负荷在运转，日均牛羊屠宰量保持高位，在这个短短的半个月的屠宰期间，完成了这个牦牛屠宰有18吨，藏羊有22吨，
9: 价格较去年同期

0: 每公斤提高4元，目前为止交易量比去年同期增长25%左右。
1: 连日来，钢察县农牧干部进村入户开展政策宣讲，引导广大农牧民科学优化畜群结构，推动牛羊应畜进出。现活畜交易市场依托多元化销售渠道，牦牛藏羊外销流通步伐持续提速。截至目前，全县牛羊累计出栏22.99万头只，兑付出栏奖补资金77.62万元。海西州都兰县连续3年推进万只藏羊生态养殖基地建设项目，有效提升了牛羊存栏量，大幅提高接羔育幼成活率，缩短养殖生长周期。2026年，产羔产犊64.61万头只，助力农牧户户均增收1.2万元。全县落实畜牧业稳产补贴资金1629万元，以真金白银的扶持政策激活产业内生动力。针对牛羊出栏高峰期产销需求，都兰县持续优化便民服务，引进30多名优质销售经纪人，打通牲畜销售快车道。目前全县已累计出栏牛羊41.42万头只。
2: 现在经纪人直接上门收购，减少了我们的开支，价格还公道，挺受我们牧民欢迎的。
3: 持续依托有机草场资源优势，常态化落实补贴政策，畅通产销渠道，稳步推动生态畜牧业标准化、产业化、高质量发展。
1: 下面请看一组省内传真。日前，青海油田在柴达木盆地勘探攻坚中再获新进展，多个重点区块探井喜获工业油流。嘎斯东斜坡月北201井、月11-37井试油顺利，为区块储量升级提供有力地质支撑。柴西北丰溪地区油藏评价取得重要进展，丰平12井、丰平13井相继获工业油流，为老区块持续上产、潜力区块挖掘增效开辟了全新阵地。
4: 近日，由中国残联、中国特奥委员会主办的“融动同心，与拼同行”浙苏青三地特奥融合联动推广活动在海北州祁连县举行。来自浙江、江苏、青海三地150多名特奥运动员参加活动。活动以体育加文化加技能模式，设置羽毛球、篮球等赛事，以及草原寻宝、特奥保龄球等趣味运动项目，并开展刺绣、电商直播等项目同台比拼，践行残健共融，展现高原残疾人自立自强的精神风貌。
1: 近日，西宁市大通县召开项目谋划暨秋冬百日攻坚工作专题培训会，邀请行业资深专家系统讲解6张网项目谋划申报、政府投资项目全过程管理、全生命周期运营及政策性资金统筹运用等内容，推动项目储备从重数量向重质量、重效益转变，提升干部抓项目、争资金、促落地能力。金秋赴约，高原入秋，秋风掠过桂南大地，直害景区多实则山果换上金秋盛装，漫山彩林层叠，金黄与深红交织，清浅溪流穿行林间，把高原秋天独有的浪漫尽数铺展在山谷之间。节目最后，让我们一同去欣赏。

0: 我叫托车，我来自拉萨车务段拉萨西站钥匙组人员。2006年开通火车的时候，我差不多7、8岁，那时候我带着我的伙伴，我们一起去山坡上追火车。那时候我们村里来了青藏铁路公司的几个干部，然后说我们村是扶贫村，是青藏铁路公司的帮扶村。从小对火车这个铁东西确实有感兴趣，那时候就想着能在铁路上上班，感觉是一种福气。高考结束之后开始报志愿的时候，就去我们村委会过去问了铁路方面好不，然后我们的支部书记还有我们那个队长，他们都说报考铁路专业就是跟铁饭碗差不多。从小我也有这个梦，然后就直接就毅然选择了铁路专业。
1: 当时他刚好高考填志愿的时候，我也在驻村，我当时他也到我们村委会来，就是询问我们过。近几年来，我们这个西藏的这个铁路发展越来越好，对他来说是一个好的一个就业抉择嘛。他也报考了石家庄铁路学院，读完3年，也刚好顺利签上了我们这个青藏集团有限公司，也成了一个同事。
0: 那得。也挺感谢铁路的，那时候也选择了铁路，我觉得这专业我觉得没选错。
2: 把中号机号1号机，
0: 1号明白。
2: 9号吊102，
3: 吊机300，
0: 吊机3001，回忆高转台避免最注意安全。
3: 机号一共6个。
0: 啊，组织组织。哎，
4: 挂了。
0: 我们的工作主要是保人身安全和行车安全，上班20天，认认真真上完，然后就把安全保住。我们吊车主要干活就是跟旅客关系不大，也接触不到，然后拉萨这边的超市里的东西啊啥都是从内地发到拉萨，然后就在拉萨这边卸车。虽然在外面干活吧，夏天下雨，冬天下雪的，虽然辛苦一点，但也值得。我干这个吊车组最大的成就，这个虽然没有直接服务到旅客，但是就间接性服务到了拉萨的人民，我觉得挺好的。在铁路坐了这么久，也结婚了，家里也有一个可爱的小闺女。她叫齐美，现在1周岁多。然后每次下完班就回家，他一直都在等着我，然后一直都在叫爸爸，爸爸现在。我现在觉得我的生活特别幸福，有家有房啊，有孩子，这条铁路真的给我带来了幸福。小时候追火车追的是热闹，是好奇，现在追火车追的是梦想，是未来。我是深格卡岗村第一个铁路职工，我相信追火车的人会越来越多。

0: 来自四川射洪，80后，我是拉萨火车站旁土特产店的创始人。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那年，跟我老公来的西藏，那个时候村里面人都说你们疯了，你去那儿干啥子？好嘞好嘞，没事，到厂头反正还是半个小时就过来了，半个小时送过来了。之前我们在内地也是做旅游，做九寨沟，然后一说这个青藏铁路通车的话呢，肯定西藏旅游会爆发式的增长，所以说我们就来西藏了。
1: 2006年那年我刚来拉萨的时候，路上感觉一路的好荒凉，特别是走那个可可西里那边哈，看着就感觉好像那条路一直走不完那种感觉。2008年的话，我们就是坐着火车到拉萨的，直达嘛。火车上的话几乎没有水，就用那个大壶，然后那些人卖给我们一壶水的话，1块钱啊、5毛钱啊这些，然后就给我们加一点热水，然后我们拿来泡泡面啊。火车上还有这些东西啊。
0: 就是那次坐火车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哎，真的好辛苦，因为没有躺的嘛，就真正的是硬座，但是很值得。那趟车把我从四川带到了西藏，一待就是20年。
2: 拿几张证就
1: 肯定是真正的，你在啥酒店来买不到假货哈。
0: 刚开始我做旅游带团，我的身体不好，我每带一个团下来我就要去输液，所以说老公就说要不然咱们就转行吧，然后就开始做这个特产。以前我们刚刚做特产的时候，那个时候西藏的这个厂家比较少，慢慢的因为铁路都通了嘛，然后交通也方便了，这种运输成本那些也降低了，所以说又有很多厂家就愿意过来，包括在拉萨、日喀则、三兰、林芝这些都有，应该都是青藏铁路通车过来才有的。
1: 大姐，今天上午这个风干牦牛都走得差不多了，你要给我喊点货，没得好多了哈。
0: 要得要得，那等会我给厂头打电话嘛。
3: 对对，
1: 我们是供应商，然后他是销售商，就这样，然后我们就认识了。认识了之后，后面有一点机遇巧合，然后就一起共事。今年的话是第6个年头，
3: 对了吗？
1: 我跟霞姐，我们也是一个地方的，老家也是一个地方的。哎，自从霞姐开超市了以后哈，我们也是熟人嘛哈，之前也听说过认识，所以我就来她超市来上班了。
4: 宝贝食品，高原食品的意思。
0: 从老家带到西藏来的亲戚朋友，你说100来十个肯定是有的，他们有的开大巴车，有的开餐厅，做特产店的不多，就是口口相传，说这边的市场好，可以出来赚点钱。
1: 咱们家这边有九个大门面哈，9个门面，里面是有1000多品，有1000多种西藏的特产。
5: 喂，霞姐
0: 啊，你好。
5: 哎，你好你好，就是我在火车站，我这会儿要坐3点过的火车，你可不可以帮我送点你们家的特产呀？
0: 那你需要什么特产？
5: 啊，我就想带2包这个风干牦牛肉。
1: 好，慢点哈，注意安全，听没得？
0: 刚来那几年，每次看到火车站，我都觉得自己是个客人，来了又走，走了又来。家还是在四川，现在觉得这也是家，有姐妹在，有事情做就一起干下去。自从青藏铁路通车以后，这个物流就非常发达了，有什么铁路的冷链，航空直达，所以说现在可以买我们家的东西，然后就可以随时都可以到达全国各地。铁路把我和这片土地连起来了，我也就定在这里了。

0: 牢记消防安全，守护美丽家园。
1: 农牧村要将消防安全宣传教育纳入文明村镇创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普法教育工作内容，
0: 对村两委成员进行消防培训，各乡镇要结合实际组建专职或者志愿消防队，定期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教育活动，
1: 依托农村综合服务设施建立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场所，配备常用消防器材，通过村文化活动、农村大喇叭开展经常性消防安全宣传教育，
0: 在主要道路设置固定消防宣传栏和警示性标语，定期组织村民开展消防安全培训和灭火逃生疏散演练。
1: 村委会要制定村民防火公约，落实户户联防、村村联防措施，利用各种重要节庆、民俗活动开展针对性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定期开展消防宣传下乡咨询服务活动，
0: 建立留守儿童、孤寡老人等特殊群体邻里守望制度，实行一对一帮扶，并在紧急情况时及时救助被困人员，
1: 牢记消防安全，守护美丽家园。针灸如何治疗颈椎病？
2: 颈椎病是一种由于颈椎结构老化磨损引发的常见疾病，主要表现为脖子僵硬疼痛、手臂发麻，严重的时候可以引起头晕或者行走困难。那么这种疾病呢，经常发生在需要我们这些长期低头工作或者是姿势不良的人群当中。针灸作为治疗颈椎病的有效方法之一，它可以通过刺激穴位，改善局部的血液循环，缓解肌肉痉挛，减轻疼痛。临床上我们经常会采用到的穴位包括风池、肩颈、天鬃、大椎等等。这些治疗呢，是需要由专业的医师根据病人的症状进行选取穴位，治疗的周期大概是1个月到2个月左右，那么要保证每周至少2到3次的治疗，并且要配合牵引、推拿、灸法或者是康复锻炼，这样效果会更加好。
1: 针灸有哪些作用？
2: 一、促进血液循环，通过刺激穴位达到扩张血管的作用，增加颈部的血供，加速新陈代谢，促进血管中废物的排出。二、缓解肌肉痉挛，抑制异常的肌肉放电，放松颈部的肌肉，改善活动的功能。三、调节神经功能，抑制疼痛信号的传递，减轻神经根的水肿，缓解手麻、放射性疼痛。四、激发自愈能力，通过调节人体的免疫以及内分泌系统来延缓颈椎的蜕变进程。
1: 有哪些人群不适合针灸治疗？
2: 一、严重凝血功能障碍的患者以及皮肤局部感染的患者是不宜接受针灸治疗的。二、还有脊髓型的严重的颈椎病患者，比如说他已经出现了肢体的无力、步态不稳等等，那我们这个时候就要优先考虑手术治疗。三、晕针或者过度虚弱者禁用。
1: 针灸治疗后的注意事项。
2: 一、针灸后患者要避免受凉，4个小时之内不宜洗澡或者进行剧烈的运动。二、在针灸治疗期间，我们要尽量减少低头看手机、久坐等不良姿势，我们应该使用符合颈椎曲线的枕头。三、如果当患者在行针过程当中出现晕针的现象，比如心慌、出汗、面色苍白，这个时候我们要立即停止针刺治疗，立即平卧，并且通知医生。四、严重疼痛或者症状加重的时候，需要结合影像学的检查，以排除其他的病变。针灸作为综合治疗的一部分，需要制定个体化的诊疗方案，建议在正规医疗机构就诊，避免盲目追求快速治愈，日常保持好良好的颈部习惯，才能从根本上控制病情进展。
3: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

0: 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即将王者争锋激然登场。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1: 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0: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2: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3: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4: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5: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6: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0: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6: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
7: 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
6: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现在登场的啊，这是一场112磅泰拳规则比赛。首先登场的蓝方选手迪，哎，他这个就是翻译怎么说呢？他的英文名是 DED 啊，就是 Dead， 那翻译过来就叫迪吧。一个字儿确实是说起来有点费劲啊，迪德吧，行不行，朋友们？以后就管他叫迪德。身高1.59米，年龄19岁，来自泰国。本场比赛是他在万州五格斗业的首秀。

0: From the red corner, Si Palang.
1: 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西帕朗。

新八郎年龄18岁，身高1.65米，同样来自泰国。这场比赛呢，也是他在周五格斗夜的首秀。职业战绩29胜10负，74%的一个胜率，目前正处在一波3连胜当中。

我先来看这场比赛。瓦塔拉蓬帕主裁，我们唯一的女裁判执裁本场比赛，上来一个侧踹，低扫砍大小腿内侧，高扫挂上来，腿法给的积极性很强。西巴郎中扫反击，再中扫。哦，上来腿法密度很高，打上来想顶，想赢这个顶肘，但是没距离。中扫接腿以后还中扫，勾腹反侧的中扫，连续的拳腿组合，密度压上去以后，西帕郎这边目前暂时处在一波被动接受的状态。看打迎击拳后手塞没塞中，哦，清脆的冰柱声音，谁吃了重击呢？低扫前手拼勾，再接低扫，离他的一个组合连击的能力、衔接的流畅性啊，其实相较于许多过于传统的泰国本土泰选手，已经进步了不少。一个全新的技术体系，内围的撞击，摆肘打空以后拉开距离，给进一步，截腿拉过来顶肘，有想法但没距离，侧踹。内围撞膝推头，抓空档打白肘。西帕郎在内围当中肘法的这个丰富程度其实要更好一些，再肘。绳脚想输出，但敌站在这个地方如坦克一般。哦，吃了一记白肘过后，顺势把距离推出来。20秒钟，两个人这场比赛其实没有一方是采取的游走环绕打法，基本上两个都想往前顶的选手碰在一块，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场面，就是对拼，就是白热化。一扫砍，接腿还中扫，拉进来打斧。第一回合结束。

来看第二回合。勾斧低扫，漂亮的组合连击，再压进来打斧，上下调动，拳法的角度非常的丰富，撞膝迎击，平勾拳打扑进来的西帕朗，连续的高扫再接腿，

0: 勾腹勾头。
1: 离
0: 得拳法不得不说，相比西帕朗这种传统泰式风格是要多元化一些。拉进来那位白肘，西帕朗那位的风格又展现出来了。哦，这记白肘打得很实，高扫。在摆内围当中呢，西帕朗算是找到自己的主场。接下来顶肘打空了，没打实，勾腹。互换扫踢，在垫步的迎击肘，追击肘，两个人体能其实还依然在线，迎击拳打中西巴朗。连续踹，控制距离。这一回合还有十几秒的时间。第二回合结束。

第三回合最后一个回合来看，停球权，中扫互接，连续的拳法连击，再接腿还中扫贴进来。哦，这回合敌上来的一个战术，选择把距离突然的贴近，打一个你不适应的节奏以及距离，在你最不舒服的一个空间开始把密度叠上去吗？勾腹，哦，这记勾腹打得有点难受。十八郎脚下步伐趔趄，更多是这个脚滑失去重心，又来到内围当中。五后手拳塞中迎击，推开，想拿正蹬把西巴朗控在距离外，但西巴朗顺势再顶进来，还是想拿内围去磨血敌。最后的不到一分钟时间，砸手砸空，换扫踢，最后的十几秒钟时间，西巴朗依旧在前压，而迪在这个期间呢，反击的质量依然在线。比赛马上就要结束，这场比赛最终把结果交给了场下的三位打分裁判，两人的体能也已经趋近于见底，结束。

判定呢分为一致判定、分歧判定以及多数判定。那所谓的打分判定呢，其实并不是看最终，并不是看打分的分数结果啊，因为每一位裁判有一张打分卡，每一位裁判的打分卡看完三回合或者五回合冠军战下来，无论他怎样打分，在他的打分卡上会体现出一个他认为的胜者啊。现在登场的这一场123磅泰拳规则比赛，首先蓝方选手帕亚克鲁，帕亚克鲁身高1.70米，来自泰国，年龄19岁，啊，此前在周五格斗夜第106期献上了自己的首秀，啊，一致判定是输给了哈桑萨洛莫夫，这场比赛迎来自己的第二场比赛啊。现在出场的红方选手孔波塞，来自老挝，身高1.68米，年龄21岁，此前在周五格斗夜2次登场，可惜2次都输了，一致判定输给了杨丹，这是在周五格斗夜第84期，在周五格斗夜第101期呢首回合遭戴奥纳莎 KO。 那这场比赛如果再输的话就迎来3连败，那3连败对于一位想要合同的周五格斗夜选手来说非常的不妙啊。

0: We have 3 3-minute rounds of Muay Thai contested at 123 pounds.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he is a Road to One Thailand winner, training out of Sua Dan Thok Ban Muay Thai, with a fight record of 30 wins and 10 losses, a 75%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 Paya Krul! And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Muay Loi Lan Sang Gym, representing Laos,
1: Okay, guys, you both understand the rules. Listen to me at all times. Protect yourselves at all times. If you want to touch gloves now. Let's go.
2: Yeah.
1: Judge. Time. Ready. Choke.
3: 第一回合现在开始来看，黑色短裤恐怖赛，黑蓝相间。那不是黑色短裤，黑黄相间短裤，恐怖赛，黑蓝相间短裤，帕亚克鲁，第一扫打空，五迎击拳打得很重，接腿过后合不合适啊？说就说了，就是选拔赛的选上来的选手，有可能会非常之厉害。你比如说咱们中国选手张佩面啊，可以说在57公斤级站立格斗这个领域，全世界敢说这个。觉得自己能赢张佩勉的肯定不超过五个人啊，五个都说多了。但是我们也过往看到过选拔赛登陆到正赛啊，甚至上来打打周五格斗夜都很勉强。啊，这是一个自己被接腿以后顺势往地上坐啊，但这样的动作是不鼓励的，并不是一个击倒。过往我们看到在一些欧洲赛区啊，一些比较冷门的赛区。拿到了选拔赛的优胜哦，这记白肘非常的冷，一些冷门赛区选出的优胜者其实就竞争力不是那么高啊。前手拼钩，后手直拳，非常快启动的拳法。这一波连击，而尤其是第三记直拳打得非常之意想不到，贴进来的顶肘，这记白肘再打中，恐怖赛这么强的抗击打能力吗？这一肘看着让人害怕，但恐怖赛微微一笑表示没事儿。抓防御臂，严手贴进来，白肘打空以后进入到内围当中，恐怖赛把距离推得比较开，来到绳边，打斧，拳法的角度开始调动起来了，平勾接高扫，艾克鲁转身摆肘，感觉他打得非常之轻松写意啊，好像不把恐怖赛看在眼里，很多的冒险动作，花里胡哨的动作开始做出来。第一回合结束，

0: 第二回合马上来。
1: Ready.
0: 那从帕亚克鲁首回合的这种表现来看，孔博塞这一回合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了。一扫环一记打空，高扫挂上部的前手平勾。脚下脚步前后蹦跳，把距离找得忽远忽近，贴进来孔博塞打一波跟进的追击，但很快脱开。再次这边帕亚克鲁的拳法在中远距离其实是非常舒适的一个距离，而孔博塞持续在给到这样的一个距离。中扫，后手拳塞，吃了一记孔博塞的前手平勾拳。帕亚克鲁后手拳接中扫，但是吃了一记迎击，正中下巴，有一点受伤的迹象。孔博塞不想放这一波，想扩大自己的战果，追进来，来到内围当中，但被裁判分开，马上应该要进入到继续的追进，但没有。帕亚克鲁仿佛是缓过来了，中扫很重，接腿以后打迎击，再有命中。帕亚克鲁抓防御臂，严守再打白肘，但是屡次打空。这个技术，孔博塞仿佛已经有所预判。低扫，再次进体以后再有拳法的命中。孔博塞第二回合命中率越来越高。这边帕亚克鲁刚才吃了几记重击，已经在他的面部起到了清晰可见的效果。再次拳法有命中，孔博塞这一回合打得舒服了，转身变成打空。原来他不是打到认为自己很有优势才采用这样冒险的动作，或者说花哨的动作，而是他本身就是这样的一个风格啊。帕亚克鲁，孔博塞吐舌头挑衅，这回合打出了自信，打出了优势。前两回合两个人算是各拿一个回合，但我们没有看到打分卡。马上来到最后一回合，第三回合。

第二回合给到了这几局回放，回顾了刚才的几次重击的迎击，来看最后一个回合，上来直接打迎击肘，高扫挂头，孔博赛追击，镜头没有给到，啊，还好不是一记独秒，否则我们会错过。哦，孔博赛被独秒了，完了。这样一来，熟悉冠军赛打分机制的朋友都知道。

0: 到如果一方被独苗，他如果不能返还一记独苗的话，打分几乎已经是必输的结局。本来帕亚克鲁心中稳妥，他会采取怎样的打法？而孔波赛巨大的比分劣势，是否要改变战术？孔波赛很急，往里贴的时候也要注意到重击的迎击。中扫，再贴进来，想憋重击，但帕亚克鲁非常聪明，跟你进内围。正灯灯开。后手拳迎击，跳膝。那派克鲁在建立了击倒的优势以后呢，也并没有采取消极的脱分打法啊。一扫互砍，顶肘。刚才那记击倒非常的诡异，两个人近体交锋的一瞬间又突然的拉开，而这个时候孔波赛应声倒下，后手拳塞中。高扫，前后手，孔波赛重拳往里追，又来到内围了。那帕亚克鲁这样的一个战术呢，就是说我并不逃避跟你换，但是如果贴得太近啊，过于不适的距离，我还是会选择跟你进内围稳一手。迎击拳再重，孔波赛这个时候越急越容易吃到迎击。一扫砍支撑腿，自己也倒了。孔波赛很急，又要往里贴，但最后十秒钟了，不妙，非常之不妙，又吃迎击拳。比赛结束，那几乎我们已经可以断定，帕亚克鲁通过一致判定拿下了这场比赛。看一下刚才那记独秒啊，怎么做到的？哦，近体的一记迎击摆肘正中下巴。这一肘还是搂着头砸的，两股力蹦在一块儿。
1: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three rounds of battle.We turn now to the judges' scorecards. All three judges have called this contest in favor of your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 帕亚克鲁，
0: 没什么问题。帕亚克鲁拿下比赛胜利，作为在选拔赛拿到正赛合同的首场比赛啊，非常精彩的斩获。接下来也期待他继续在冠军赛后续的发展和表现。

0: 接下来是一场原子量级泰拳规则的比赛。现在登场的蓝方选手基利尔·奇日克，基利尔·奇日克身高1米68，来自俄罗斯，年龄21岁，备战于著名的门迪扎特团队。本场比赛是他在万州五格斗业的首秀。目前来说的话，万公斤赛的正式级别当中呢，最小的体重级别是原子量级啊。
1: From the red corner, Sandro Bausi。
0: 现在登场的

0: 红方选手桑德罗·博斯。身高1.76米，来自法国，备战于著名的新马威俱乐部。本场比赛是他在周五格斗夜的首秀啊，两位选手都是首秀惯的擂台。每一个级别的比赛都非常精彩啊，但是站在拳迷的角度讲啊，最期待看的是雏量级啊，66公斤级的站立格斗舞台。在这个级别有太多太多的可能性，高手如云啊。其次呢就是70公斤级羽量级，再接下来呢就是61公斤级银量级啊。在这每个体重级别当中都有当家的巨星阵场啊，以及一系列的顶尖的一线强手去围绕着金腰带，包括一些临时的世界冠军荣誉去展开争夺啊。
1: We have three-minute rounds of atomweight Muay Thai.
2: 想冲进。Introducing
1: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Tumarizatu, representing Russia, Kirill Chizhev. And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Sigma Win.With a fight record of 64 wins and 11 losses, an 85% win rate. Representing France, Sandro Alec Basti!
3: Okay, guys, you both understand the rules. Listen to me at all times, protect yourselves at all times. If you want to touch gloves now. Let's go. Come back. Joe!George, time! Ready! Choke!
0: 来看，上来刺拳，一扫假动作，中扫背接以后怎么样处理呢？近体吃一记上勾拳，桑德罗·博斯，基里尔·奇日克打得很稳，抓到重击以后迅速把距离拖开来。
3: OK, keep up.
0: 非常典型的这种欧式的泰拳风格，在桑德罗·博斯的战术体系里面，接腿以后拉进来后手拳塞，勾腹打头，拳法也看出来比较立体，互换扫踢。这边基里尔·奇日克的迎击质量也很高啊，角度多端的一波组合连击的迎击，抱腿后的勾支撑腿，换拳，晶体的组合拳，博斯非常善用这种微弱的脚下步伐的调动去整个身位的转换，在不同的角度打出这种第二拳第三拳，两个人内围的撞击，前手拳连续刺，他知道在这个距离当中自己的臂展有优势，接腿过后打后手迎击，哦，齐里尔的这一次的应对也很不错，拿转身边拳去直接拖开来这种最危险的环境，前手刺拳继续点，呜呼，击倒独苗，齐里尔时刻被终结掉。瑞奇塞维尔是一位非常有经验的裁判，在倒地的那一瞬间

0: 已经判断出基里尔已经无力再战，甚至没有读秒，轻松利落的叫停了比赛。我们也从后续基里尔倒地的这种面部表情、肢体语言看出，他的确是没法再打。再来看这一拳，对方打斧过后拉开距离，本以为是个安全距离，打算进一步的拿步伐稍微往出溜一溜，突然吃了一记不知从何处而来的后手拳，正中下巴。瑞奇·塞维尔看不下去，直接叫停比赛。
1: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2 minutes and 45 seconds in the first round, your referee has called a stop to this contest. Your winner by way of knockout, Sandro Bosse.
0: 桑德罗·波斯首秀拿下开门红，非常精彩。来一场银量级泰拳规则的比赛，小将军对阵昂莫赫特。
1: From the blue corner, Mao Tan.
0: 好，那现在先来看这一场银量级泰拳规则的比赛。首先出场的蓝方选手昂莫赫特。

0: 阿莫赫特，来自缅甸，身高1.68米，年龄26岁，目前在周五格斗业有过三场比赛的经验。首秀 TKO 了丸山智也以后，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又分歧判定战胜了山河鼠。可惜的是啊，在前不久的万州格斗业第95期的时候，通过一致判定输给了萨明当卢克逊，短暂的结束了自己的2连胜啊。目前他也是急需一场比赛回到胜利者的行列当中啊，才能让自己更加靠近正赛的合同。阿莫赫特职业战绩37胜2负，还是比较标炳的一个战绩啊，95%的胜率。现在出场了红方选手小将军，职业战绩非常彪悍的123胜33负，79%的胜率，年龄32岁。这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老将，在不管是万冠军赛之前的泰国本土拳场，以及进入到万冠军赛以后，都备受泰国本土以及国际上的泰拳粉丝所熟知。目前在万冠军赛5胜2负的一个战绩，击败过宋拉菲尔泰斯、查蒙空、塔纳查特、南康空等等一系列的高手，当然也输给过像彭鸾、宋方孔这样的选手啊。怎么说呢，算是这五个斗业的，说直白一点吧，一线看门人。你说在周五格斗业这个擂台上算超一线吧，确实还不算。但是呢，你打赢小将军你就可以算一线，基本可以这么说啊。在小将军的边角，我们也看到了塞克桑，这位素以硬汉风格著称的正赛选手，
1: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Family One Chai, with a fight record of 37 wins and 2 losses, a 95% win rate. Representing

0: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Sauce Oh My, with a fight record of 123 wins and 33 losses, a 79%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 Khun Phan Noi.
1: ทั้งคู่นะชกกันได้เต็มที่นะมีน้ำใจนักกีฬานะล้มไม่ซ้ำไม่ทำฟาวนะฝ่ายขมุก
0: just ready
1: 看
2: 来看第一回合黑红短裤相间，小将军白色短裤，黑白短裤相间。阿莫赫特正蹬，两个人身高上有一定的区别。低扫高扫，刚才那记低扫是不是给小将军有点打，丧失平衡了？感觉小腿上面有受伤的迹象啊！再中，短一记中扫。后手拳往里塞，有效果吗？这波阿莫赫特突然加剧了前压的趋势，在那一次后手拳过后呢，阿莫赫特突然像打了鸡血，可能是在我们看不太清楚的角度，那一拳有所命中啊。我觉得在场上双方选手、双方对手能够最清晰地观察到对方的这种状态、受伤情况。不知道等会儿第一回合结束以后有没有那一拳的回放跳膝。基辅打空，阿莫赫特确实在臂展身高上劣势比较明显。进去以后，白肘想迎击，转身边拳打空。阿莫赫特也是在自己这种身体劣势的情况下，尽可能的调动脚下的步伐，去更活跃一些，快进快出的方式。后手拳感觉塞中了，但是阿莫赫特点头表示没事儿。这就是阿莫赫特这样的一个战术的风险所在啊。就在你突进快出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有可能在你往里进的同时呢，对方的迎击拳正面迎上来，会造成额外的效果的伤害啊。第一回合结束，双方还是比较友好的。

0: 阿江，啊，有双吗？没发。
1: 那小将军呢？他的

顶级拳、抛拳，他的名字音译的话可以叫昆鹏诺伊，那意译过来的话就叫小将军。红色的跳膝以后的拳法，阿莫赫特，但是屡屡打空啊，距离不够，脚下步伐已经调动到极致，但是确实还是难以掩饰巨大的身体硬件上的差距。后手拳躲开，阿莫赫特也不敢轻易贴近中近距离以内，因为知道对方有臂展上的优势。顶膝。好，再次进入到内围当中。其实小将军采用的也是一个很聪明的战术啊。我知道你身材不占优势，所以在中远距离我伸手就有，而你需要垫步进来才能够着我的这种前提下呢，尽可能给到重击，只要你压进来我就跟你进内围就爆就顶膝啊。这也是一个不出意外的情况下能够稳占一定优势的战术。互换拳腿，再次进入内围，连续中扫，后手拳命中，这波小将军要起势顶膝，第二回合结束。

那前两个回合其实小将军不管是战术的执行采用，以及在这种身高臂展上面远超对手的，从这种肉眼可见的优势来说的话，目前是稳操胜局的。那第三回合来看，阿姆赫特会不会做一些节奏上的调整。其实进行到现在来说，阿姆赫特比较需要一次击倒来挽回比分上的一些劣势了。往前抛后手拳，阿姆赫特他的现在这个拳啊，更多是给自己去开路。上勾拳打空，这上勾拳太有泰式风格了。近体再迎击，后手拳塞中，小将军。中草被接。

连续很重的顶膝，而且这波莫赫特在这位置被箍紧，很被动，只能硬吃，自己呢做一些击腹拳，但是从伤害的对比上来说远不如对手啊。哦，直接重心放低，手去探，小将军现在就是硬去找这种内围，找进去就顶，箍紧再撞，同样的技战术再来一次。顶肘在内围当中，阿莫赫特更是毫无还手之力啊。而这波的内围的优势并不仅仅是小将军的身材的优势，更多也是一些技术上的老道。最后的十几秒钟，高扫，莫赫特再次步伐往里垫的一记后手拳有命中，但是能做的事情也不多了，比赛结束，最终结果是交给了场下的三位打分裁判，稍后一起来听一下结果。

接下来是一场银量级泰拳规则比赛，首先登场的来自缅甸的艾木维。艾木维身高1.68米，来自缅甸，年龄23岁，目前在周五个斗夜两胜三负的一个成绩。在周五个斗夜第95期第二回合 KO 了日本选手濑户木雅之后呢，目前是迎来了一波2连败啊。在周五个斗夜第101期一致判定输给了阿哈瓦特戈登，在第109期呢是遭到乌提克莱的首回合2分37秒的 TKO 啊。那我们刚才已经反复在介绍选手的时候提到了，这种连败对于选手想拿到合同的梦想是很有影响啊。这场比赛呢，相信对于 MV 来说也是背水一战，如果他心中还怀抱着进入到万的国际阵容的梦想。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来自泰国的麦莫特，年龄18岁，非常年轻的小将，身高1.73米，此前在周五个斗夜2胜1负的成绩，两场胜利全部通过 KO 拿下，先是首回合31秒 KO 了科普特，这是在周五个斗夜第79期。在最近的一场比赛当中呢，周五格斗夜第117期第三回合21秒 KO 李立德，当然了也曾经迎来过败绩啊，在第93期的周五格斗夜当中呢是多数判定输给了萨唐通，

0: now, we have three 3-minute rounds of flyweight Muay Thai, presented to you by Monster Energy. Unleash the beast.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Pure Way Group, with a fight record of 28 wins and 5 losses, an 85% win rate. Representing Myanmar, A. Nguyen. Introduce his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Seoul, Sallachim, with a fight record of 55 wins and 23 losses, a 71%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
1: ，第一回合现在开始，场上黑白短裤相间，艾慕维，紫色短裤麦莫特，黑发假动作贴上来，近体一波换拳。 那看来艾慕维是想要上来打这种强度很高的这种对拼啊！啊，麦莫特这边拿拳腿的组合把人逼出去，近体内围撞膝，艾慕维给到摆肘。艾慕特这边在内围当中如何去利用自己身高的优势呢？当然内围这是一种建功底的技术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年轻选手往往内围是不如老选手。
2: 一扫砍，
1: 正蹬把距离，呜呼！艾慕维被击倒，读秒一次。因为场上突然出现了一个什么样的变故呢？他在前压的过程当中，艾莫特突然拿正蹬把他的距离给打停了，踹停了，停在那个距离，停在一个他本不认为自己会待在的距离。这个时候突然雷击后手拳塞进来，直接把人打倒。当然，从目前的比赛表现、肢体语言来看，艾莫维受伤的情况应该不是特别严重。 高扫过后，侧踹把人蹬开。麦莫特这场比赛的打法，如果总结一个字，就是不给任何你想要的距离，尽可能的把距离控在自己舒服的空间。哦，这记高扫给的又很冷，但艾莫维防住，触踢打躯干，近体的膝撞迎击。艾莫维拿拳法还是想开路，还是想把距离贴进去。 连续的勾拳，而麦莫特以膝撞还击，在近距离勾摆拳。那我们还是要说，艾慕维由于被读秒了一次，所以在打分上面啊，这个恐怕不反击倒麦莫特一次是很难赢了。 中扫贴进来，连续的持拳，绳脚，差点又被绳脚输出一波箍颈撞膝。中扫截断前压的节奏。

投手拳命中。我个人觉得没有那一次的蹬踹把人截停啊，这一拳是打不住的。但就是这么凑巧，稍后来看第二回合 MVA 巨大的比分劣势下如何调整战术。来看第二回合，中扫高扫，用这种中高段的腿法把你的前压的势头打停打退。那 MV 拼这一波又粘进来以后，再次进入到内围当中，等下步伐也采用游走的方式，但这个过程当中麦莫特吃了 MV 一记重拳扑进来，麦莫特还在抓时机以扫踢截击对手。哦，苹果拳打住 MV， 难道要求锤得锤吗？在邀请麦莫特跟自己换拳的同时，在拳法的互换当中，两个人其实各有优劣势。来到这个距离，哦，麦莫特还是选择进入到内围先缓一手。艾莫特呢，其实现在他这种战术调整是非常之聪明的，在拿到一次读秒过后呢，如果你把距离贴得太近，我会上来跟你粘，争取让你没有那种能够清晰舒服的去换拳的这种空间啊。MV 这个时候也很难受，距离太远打不到，中高臂展没有对手有优势，距离贴近以后对方又粘上来。前压过程当中吃前手刺拳再压，连续有命中 MV， 这波机会十秒钟时间能否抓住？第二回合马上就要结束，而麦莫特采用孤井疯狂撞膝来缓解这波吃重击的这种伤势。第二回合结束，这个转身边拳没打住。

第三回合最后一个回合，真正见真章的最后三分钟。戴莫特。

动作有点僵硬，这回合上来进体的换拳，这次没有选择粘上去的他会后悔吗？ MA 感受到非常舒适的换拳距离以后高扫，其实啊，这个我们能看到 MA 他自己也累了。哦，这记苹果拳打的麦莫特脚下一晃，还一记中扫。MA 还在做最后的尝试。能否还给麦莫特一次击倒呢？高扫迎击，恩维吃腿过后前手拳刺进来，把距离再粘进来，但是麦莫特顺势进入到内围缠斗，两个人在撞膝。最后三十秒钟，麦莫特这边已经在竭尽所能的把比赛拖到钟声敲响那一刻。比赛最终来到了判定。稍后听三位裁判打分结果，但是不出意外的话，麦莫特是拿下了这场比赛的啊。这个首回合的这记读秒，巨大的优势在万的打分体系下几乎已经无敌。

0: 刘梦阳是21岁啊，对阵的对方是来自日本的野茹正明，31岁，比他年长10岁啊。野茹正明是一位相当有知名度啊，同时也是具备 K1 的双级别冠军的选手。这位选手也是相当有他自己的技术特色，后手拳很重，然后突入的速度很快啊。
1: From the blue corner, Masaki Noiri。
0: 现在登场的是蓝方的选手，来自日本的野茹正明，31岁啊，职业战绩是49胜12负，这也是他的这个边角团队相当豪华啊。野茹正明是在 K1 拿到过2个级别的冠军头衔啊，他也是在刚才我们也看到啊，这是画面里面是武尊啊，因为野茹正明跟武尊是同属一个。

0: 团队的，在武尊的团队里面训练。有如证明，也拿过 K1 Group 的淘汰赛的世界冠军啊 ，Crush 的冠军 ，WBC 的日本泰拳冠军，多个冠军头衔加持的一位选手，而且正是这个到目前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年龄，之前的经验的积累以及身体比赛经验都处于一个非常巅峰的状态。在18岁以前，没到18岁的时候，就曾经获得了日本的全国的锦标赛的冠军啊，可以说是当时一战成名，在日本国内。一年多之后就转为职业选手。
1: From the red corner, Liu Mengyang。
0: 那现在是登场的就是中国的选手刘梦阳啊，这是红方选手。刘梦阳21岁，职业战绩是32胜6负，在万冠军赛是首秀啊，但是已经是正式签约的选手啊。当然，他的对手野路证明也是一位签约选手。刘梦阳对于这场比赛呢，他也是发表了他的看法，他认为这个野路证明的非常肯定野路证明的水平啊，同时认为野路证明的压迫力性挺强，抓时机的能力也很好。啊，并且刘梦阳认为野路证明的腿法是相当的不错，是比较好的，腿法比较冷，拳法也很有爆发力。但是另外自己要在比赛当中特别注意野路证明的蹴踢啊，这也是日本的选手非常有特色、使用率比较高的技法。当然，现在这种蹴踢已经被很多的选手、很多国家的选手、高水平选手都在采用训练，并且融入到自己的体系当中了。刘梦阳也说自己是针对这场比赛是非常的重视，同时制定了针对性的战术，希望在比赛当中会带给大家让大家值得期待的表现。他说自己的战术会让在比赛擂台上让大家看到。职业战绩当中是38场比赛是赢得了32场的胜利啊，尤其是在24年度啊10场比赛全胜，并且有6场是 KO 终结获胜。
1: Ladies and gentlemen, coming up now, we have three-minute rounds of featherweight kickboxing.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he is a 2-division K-1 champion, training out of Team Vasilius, holding a fight record of 49 wins and 12 losses, representing Japan.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Shunyuan Fight Club, holding a fight record of 32 wins and 6 losses, representing China, Spirit Dragon, Liu Meng
2: Great fighters coming. Yeah. Thank you. Okay, remember guys, no clinching. Listen to my command at all times. Protect yourself at all times. Have a good clean fight. Touch gloves now, back to your corners. Judge, time.We ready. Action.
0: 比赛开始了。前手点低扫踢，刘梦阳率先发起进攻，前后直接前手摆，两个人距离压得很近，勾白柱和后手拳直接打倒，漂亮！没想到这次击倒来得这么快啊！这也如证明对这场比赛从一开始登场的那种整个的气场就是有点啊，盛气凌人啊，确实是需要给他一点教训。压进来跳膝，勾拳看能不能破架，压的距离很近，有时候能想扛过这一波危机啊。现在目前还比较少做动作，还是主动去前压，不给刘梦阳更好的打击距离。拉得很近啊， 拳和膝的组合在近距离是非常犀利的主要武器啊，前后。

勾手拳，刘梦阳，也是证明的勾拳打斧，在之前的面对之前的比赛当中，也是证明的左手勾拳也是挺有杀伤力的。哎，这一拳破架了，刘梦阳一个后手拳，漂亮，又一拳。刘梦阳的拳值相当高啊，虽然是有爆架的存在，但是能够清晰的看到，也是证明头部的位移啊。这个开场让大家的所有的中国拳迷都是非常的提振精神啊。但是对阵也是证明这样非常有经验，正是当打之年，同时具备这个多个冠军头衔的选手，也是随时要保持注意力集中啊。啊，这个战术啊非常清晰，距离压得很近。裁判在边角在旁边在催促啊，拳和膝的组合。刘梦阳用顶靠的方式也让野鲁证明是应该是多少有点出乎意料，虽然是顶靠，但是非常干净，没有任何一点的搂抱，在近距离寻找，随时寻找这种勾拳为主的进攻方式啊，同时结合袭击又压进来。远距离没有过多的过渡，直接再给到近距离，这样是刘梦阳把自己置身于危险当中，同时也给了有时证明巨大的危机。前摆后手直勾拳打斧，有时证明状态有所回升。再压进来，前腿扫，刘梦阳前后手直拳，然后再把距离拉到最近。第一回合是让所有的中国拳迷是非常兴奋的一个回合，确实像他刘梦阳自己之前说的一样，给他的对手野鲁证明准备了非常有针对性的战术，并且要在比赛当中让所有人能够清晰的看到啊，这是一次非常大家惊喜的击倒。但是也如证明这样的选手啊非常有经验，肯定会让自己尽快去适应，并且是拿出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啊。我们是也是希望刘梦阳能够顶住也如证明的这样的非常经验的对手，能够把对手在第二回合能够更好的控制住。哎，第二回合开始，刘梦阳还是像之前一样啊，主动拉到近距离。有时证明希望能够打开拉近一个拉到一个中距离，去让自己的组合输出能够更加舒适。后手直拳掩护当中再次近身，突然拉开距离，前后直上膝，虽然可以顶，但是不能搂。裁判也是对于比赛的控制相当的精准，这么近的距离，两个人完全是拼的硬实力。勾摆，前手摆，也就是证明还一个前手摆，连续的摆拳打斧，前手点，勾拳。压进来，正蹬，再往里压，也是证明的勾拳，刘梦阳的勾拳，推开要一点距离打拳，然后再压进来。哎，刚才这个后手拳又是给到了也是证明，有点软，也是证明是招手让刘梦阳再往里压，搞一搞心态啊，当然那就如你所愿啊。这个右手拳一拉破坏也是证明爆架之后直接出平勾，大斧调动爆架，裁判要求选手们是把动作频率要出起来，不能是过于拖沓，连续正蹬然后再往里压，也是证明找机会，也身体摇闪之后的勾摆组合，顶膝，也是证明哦，确实是一拉。

刘梦阳的颈部，然后横向想环绕出去，顶膝，前后直，刘梦阳，刘正明给了一膝，小踢，前后直，刘梦阳的后手拳，再拉进来，勾拳。裁判要求选手的动作频次提起来，啊，用脚步去虚晃，同时拉近距离。啊，连续的摆拳勾拳组合，有日证明果然是经验非常丰富啊，在能够明显能看到有日证明对于刘梦阳的这种的打法在适应当中。摇闪袭击，在第二回合临近结束的一个阶段，也是证明已经能够感受到对于这样的打法已经适应的比较不错了。我们看第三回合的局势如何发展。刘梦阳这样的比赛战术就是把自己置身到危险当中，同时也给对方带来巨大的压力啊，同时也是尽量去抑制也是证明的一些技术特长。

这样的打法非常考验双方的短距离的爆发的出动作的能力。第三回合，刘梦阳是直接冲进来，就是证明推开一点距离，连续出组合拳，刘梦阳再往里打，用拳法掩护压进来，把对方节奏控制住，就是证明的顶膝后手拳，刘梦阳正蹬控一下距离，刘正明往前压，刘梦阳再次压到近距离，有一个短暂的固定，前手点挤进来，勾摆组合，刘梦阳裁判要求出动作，刘梦阳短距离的后手拳连续勾腹摆拳打头，刘梦阳注意头部的防守啊，这个连续的下上的调动也让刘梦阳是防守方面的非常的花费注意力啊。现在着急的应该是野猪正明，连续的近距离低位的扫踢，其实这种打法多少有点像这个极真的比赛的打法。摆拳，哦呦，刘梦阳注意头部防守啊！野猪正明，野猪正明也是希望利用勾拳和袭击能够把刘梦阳的抱架给调动开，在寻找对头部进行重击的机会啊！刘梦阳一定要特别注意，两人换拳当中是互有命中。刘梦阳这场比赛表现得相当惊艳，但是在最后的这一分钟左右的时间一定要顶住，不要给野猪正明机会。野猪正明已经相当着急了，转身边拳打空了，能够看到野猪正明体能有明显的下滑，控制住维持住前面的优势，同时如果能寻找机会再一次给他重击，那么就是非常的理想。正蹬啊，这个跳舞的动作被刘梦阳的正蹬狙击在了空中，他落地之后又是连续的组合输出啊，能有证明的这个拳法确实是暴击能力是可以，杀伤力是相当足的，尤其近距离袭击也是很犀利。踏步虚晃，直接拉近距离。最后的几秒的时间，转身摆腿，扫踢，抱架要严谨。啊，这场比赛，刘梦阳果然拿出了让所有人都是没有想到的战术，并且效果相当的不错。更重要的是，在第一回合刚开场的阶段就给了野猪正明一次击倒堵点，那么这场比赛大概率能够拿下。在后面的整个三个回合的比赛当中也是没有给野猪正明很好的机会，虽然野猪正明也是用各种方式尽量去寻找机会，

0: 场比赛啊是协议体重的碳拳赛117磅，对阵双方两位泰国选手，瓦加拉特对阵贾罗恩彭啊。现在登场的是贾罗恩彭，26岁啊，他在万冠军赛的擂台上是首秀。那么职业战绩方面是75胜25负的战绩，75%的胜率。在以往的比赛当中啊，能够看出来贾罗恩彭这位选手的内围技术是很强悍的，比赛整体的打法偏传统的态势啊，在内围当中的肘膝相当的犀利。目前处于一波4连胜当中啊，这是万冠军赛首秀，在其他擂台上4连胜了，并且有3场都是 KO 终结胜利。
1: From the red corner, Fajara！
0: 哎，这是带着这个蒙空和八戒，相当的有特色哈、啊。这是法加拉特啊，抱歉。那目前是26岁，两个人同龄，都是26岁的年纪，职业战绩是76胜16负，83%的胜率。他在万冠军赛擂台上的比赛经验是略多于对手啊，只有1场的比赛的经验，但是表现的相当不错啊，在首秀啊上场比赛当中是第3回合，后手直拳 KO 终结了他的对手，当时那场比赛也是赢得了比赛花红的。

0: ก็เต็มที่ทั้งคู่มีน้ำใจนี่แหละไม่ซ้ำไม่ฟาวนะ
1: 黄飞香肩的短裤，红方选手卡加拉特，黄飞香肩短裤的选手贾罗恩滕，蓝方一扫超人拳，泰式超人拳，哈哈，泰味很重。
0: 哎呀，那我这破了。
1: 后手拳。两个人打法都偏向于传统的泰式的打法，组合拳法目前出的不多，单击找一找。哦，直接压进来，内围方面是很强势啊。贾伦鹏之前在以往的比赛以及资料当中都是说明他的内围是很厉害的。后手拳低扫再砍。卡加拉特抓机会，格挡一下冲进来，想内围。哦，贾罗恩鹏这个内围的把位抢的确实好，能够很好的破坏对方的平衡。哇，一拳轮空之后，贾罗恩鹏又压进来了，左拳打腹之后打头，压头上膝，非常有信心。虽然是首秀的比赛啊，但是非常有信心啊。想要快速终结的态势，哇，这一腿破架了。进攻的是非常犀利，很主动，抢到了两个内线的靶。打斧调动报价干扰。后手拳控头之后再上膝，内围是贾伦鹏非常愿意的一个去抢的一个位置。一扫后手拳勾拳打斧，哦，一个撩踢也是破架。一扫砍带头带侧顶肘，内围再抢，在泰拳的规则下面，贾罗恩鹏这个打法相当的立体，每一个维度上都能够寻找机会。小手拳把对方的穿破对方报价了，但是卡加拉特这个硬度还是相当可以的，扛住了前面的贾罗恩鹏的进攻之后，开始组织反击了。

一回合贾伦鹏攻得很猛啊，但是没能攻下来，对于体能上面有一定的影响，对心态上面也是会有影响啊。这个撩踢的腿法是非常的不太实啊，但是打法很有效，这个腿。第二回合开张之后，两个人开始对攻了。后手传接，前手打辅。哎，现在贾伦鹏依然攻得很猛，把距离压得很近啊！拳法接内围的技术连续，拳腿的组合，再一个撩踢，被接了一下。两个人在近距离展开白刃战了。刚才这一个勾拳

已经把法加莱特给打定住了，看来离，哎呦，接近击倒，刚才那一次打得相当重，法加莱特给打定住了片刻。内围，小刘文鹏的内围很犀利，哇，这距离太近了，这个起腿距离过近。邓登接腿上后手，贾加拉特这抗击打也是相当的犀利啊，被贾刘文鹏这么多重击恢复得很快，连续的勾拳破架，哎呀，一个后手拳命中到贾刘文鹏，真要反杀了，刚才贾刘文鹏软了一下，几乎是要倒地，但是膝盖都没着地又起来了。两个人这抗击打虽然是小级别的选手，同时也是面相上也略显稚嫩啊，但是真凶悍，醉拳了，打倒了，最终是法加莱特是被一个后手拳击倒在地，第一次击倒但是无法起身了。两个人都有多次的重击接近击倒的表现啊，但是这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击倒，也成为决定性的一次击倒。贾刘文鹏是开赛一直就猛攻，猛攻了两个回合，最终是一个左手拳啊，重击到击倒，也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了。前面是承受了太多打击了，曾经也有过接近法加拉特，曾经也有过重击贾刘文鹏的机会啊，接近于击倒的表现。这场比赛也是打得跌宕起伏的，这一拳太重了。啊，最终这是一个这个右手拳打到右面部的左侧腮部，这一下成为致命的一击。这是这一下打的位置实在是太重了，实在是太正了，造成头部的这种位移杀伤效果过于明显。Your referee has called a stop to this contest. Your winner.

0: 马上要出场的就是我们中国选手啊，来自中国香港的卢芷晴啊，对阵日本选手东华。这是一场原子量级踢拳规则的比赛。首先出场的蓝方选手啊，来自日本的东乡啊，今天没化妆啊。昨天称重的时候，我记得还是比较浓妆艳抹一点。那这场比赛其实是东华的首秀啊，万冠军赛的首秀。今年年仅19岁，备战于森林团队啊 ，Team Forest 应该是这么翻译吧。目前职业战绩2胜0负，啊，是一个相当年轻的选手。好嘞，现在出场的中国香港选手卢芷晴。卢芷晴目前在万冠军赛已经有过2场比赛的经验啊，当然其实很遗憾2场比赛都输掉了，但从对这个擂台的熟悉的程度来讲，他肯定是要远胜于他的对手。卢芷晴在2024年5月份出战周格德月第62期，输给了农安菲尔泰斯，在同年9月6号啊，周格多月第78期输给了穆阿卡尔松，当然2场比赛都是通过判定输掉的。对，卢芷晴呢是备战于苏波邦的团队的啊，这个团队的配置是很顶的。
1: Next is three-minute rounds of atomweight kickboxing.Presented to you by Monster Energy. Unleash the beast.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Team Forest. Representing Japan, Fuyuka. And introducing our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Super Bowl Training Camp.Putting a fight record of 12 wins and 4 losses. Representing Hong Kong, China! Zichai Fei-Pei Liao!
2: Okay, girl. This fight, kickboxing contract, okay? You're not cranking, you're not elbow, okay? Good luck.
0: 来看第一回合，现在开始。地扫，卢芷晴后退中找迎击接腿，这在踢拳规则当中是不允许的。两位选手虽然很年轻，但一上来感觉打得很放松啊，一波组合拳。相对来说，日本选手东华这边采取的一个打法是更向前去逼近的一个态势。然后郑登自己滑倒了， 垫步的拳腿打空正蹬，两位选手的比赛风格其实都是偏泰拳的风格啊，我们从他们的站架移动上面都能看出来。连续的扫踢，这边卢志勤拿到几个有效命中，而且相对来说日本选手东华这边身体的优势比较大啊，我们从肉眼都可以看出来啊，身高包括臂展各方面。压境的一波组合拳，卢芷琴啊有很多这种上勾的打法啊，压在中近距离以后重心放低往上去挑啊，很有特点。第一回合结束，第一回合卢芷琴的战术相当成功啊，对手是想压着他打啊，毕竟自己有这个身高臂长的优势，想把这个卢芷琴去逼到绳边绳脚啊，利用身体优势去打这个压制，但是卢芷琴在后撤环绕的过程当中给了好几次相当不错的迎击啊，组合拳也很有亮点哦，这个高扫挂中了，很重，

0: 来看第二回合，地扫，换一换，朱芷行今天在面对对方前，哦，平勾拳打中了，很清晰的命中，我被挨了一个正蹬，这个正蹬在脸上划过去了。卢芷晴这个战术有意思啊，贴进去中近距离就是换拳，他好像已经感受到对方的拳不如自己，不管是从力量上还是连贯性上来说。摇闪，再次连续的组合连击，这动作可以多做一做，再平勾再中。哦，有点晃了，东华这边。
1: Action！
0: 裁判提示双方要主动性更强一些。第二回合结束，其实目前来看，卢芷行这边铺垫的优势已经比较明显了。东华这边很明显，他节奏有点跟不上啊，有点跟不上卢芷行的节奏。当然，第三回合，卢芷行这边体能啊要维持得住啊，把这个节奏、这个连贯性给打起来。这是很重要的。刚才我们已经看到了，在卢芷行边角啊，苏国芳啊，帕吉特农这个豪华的踢拳团队配置，今天果然一上来 这个战术采用的感觉比对手要高级好几档。最后一个回合，来看卢芷行这边能不能够把前两回合的节奏连贯起来。哦，截腿，这没办法啊，这个在老苏的拳馆大家都是玩泰拳的啊，有一些泰拳的习惯性动作也能理解，及时的也是停止进攻了，比赛继续。正蹬。

中华这边呢，他的比赛经验还是差一些啊。其实他每次拉在中远距离是很吃亏的啊，虽然他有这个身体硬件的优势，但他每次给到单击，就我给你一个，你反倒会还我三四个。这个目前他还没有找到，哦，找到办法了。他的办法就是去和你也是高频率的去换拳。那我们接下来来看他的这个换拳质量啊。上勾拳法的输出，而且我们看到东华这边他的拳啊也没力度了，我们在担心着卢芷晴的体能，但其实感觉东华这边体能下降的更严重。环绕步卢芷晴再绕找角度，腿法的还击。这回合还有一分钟时间，这个拳法塞进去，最后半分钟，卢芷晴不要陷入对方的陷阱啊！刚才游走打迎击的战术相当不错。那东华这边的压制也失去了质量，连续被命中，十秒钟，这个胜利的天平啊，已经倾斜的非常明显了。最后一波平拳。比赛结束了，不出意外的话，卢芷晴拿下了比赛啊。东华这边他其实经验还是差一些，调整比赛战术，调整场上的节奏，几乎没有看到。

稍后继续。龙斗之万冠军赛，千百年来，汉族、藏族、回族、蒙古族、撒拉族等各民族在这片广袤高原上世代聚居，休戚与共，水乳交融。文成公主的传说仍在藏西松赞干布中鲜活演绎。

0: 那顿姐的面具舞，鼓声雷响了风调雨顺的千年奇观。热贡画师的笔尖下，金粉与矿物颜料传承着古老的审美信仰。萨拉族骆驼泉的清波里，流淌着东迁定居的族源传说。藏族药浴的千年古方，调和着自然的平衡与高原生命的坚韧。格萨尔史诗舒畅一人的喉音，在草原上婉转。花儿的深情旋律在村庄中绵延。多姿多彩的文化符号，汇聚成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恢宏交响。守护民族文化根脉，推进民族团结发展，青海搭建起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化创新舞台。在国家文化生态保护区，家家有画师，户户会唐卡，热贡艺术的千年记忆得到传承发扬。在和黄非遗工坊里，塔尔寺松油花、土族盘绣、萨拉族篱笆楼营造技艺重新焕发生机，打造节日里的文化，让我们的节日成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情感纽带。各民族用一条条哈达、一壶壶奶茶、一碗碗拉面、一曲曲花儿，抒发着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深情告白。
1: 石崩会战怎么样？
2: 已经结束了。
1: 我的学生杜玉明呢？
2: 他下落不明，父亲。共军已经开始攻打天津了。
3: 傅作义提出的我军数日内暂缓入城，双方组成联合委员会，临时接管北平市政，然后再过渡到由我方完全接管。你有什么意见？
4: 我认为这是傅作义被迫接受我们的条件之后又提出的一个变相的讲价钱的方案。
5: 换了人间，今晚19:30精彩上演。
6: 这玩具丢了，别丢楼道啊。
7: 门口的位置你是花钱买的，怎么就不是方了呢？
8: 我的存折，我的存折！
6: 哎，快走，别看了，别看了啊！

0: 杂物莫阻逃生路，火灾起时断生机。
1: 青藏铁路它有三个重大的难题。
2: 青藏铁路经历了三代人建设，
3: 从设计到建设，生态保护这一块是第一位。
4: 向世界上宣布，我们能建好一条任何一条铁路，
5: 这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生态答卷，
6: 是世界高原医学的奇迹。
7: 东方破晓，擘画宏伟蓝图。
8: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7: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9: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10: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11: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

0: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1: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2: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1: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
3: 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
4: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
1: 占人类总数。

0: 欢迎收看万公决赛经典赛事回顾。
1: 好，首先登场的蓝方选手西亚多宾，身高1.88米，来自爱尔兰，年龄28岁，备战于皇家格斗俱乐部啊。他之前在周五格斗夜第117啊，不久之前有过一次亮相，献上他的首秀。那场比赛他是首回合 TKO 了迪奥哥卡拉多，拿下了开门红。那今天迎来他的第二场比赛。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让卡洛斯佩雷拉，身高1.86米，来自巴西，年龄同样是28岁。他在周五格斗夜第96期的时候献上自己的首秀啊，而且也是首回合终结啊，首回合降服了这个曼索尔基蒂诺夫。你说他和他的对手呢，这个西亚多宾，两个人在万的轨迹还是挺相似的啊，两个人都是打过一场比赛，然后这场比赛都拿下了，这都是首回合终结掉，实力目前处于深不可测这个阶段啊。但这样两位选手碰到一块儿，可能有一位就要可测了。让卡洛斯佩雷拉职业战绩同样保持不败啊，目前是一波4连胜，4胜0负。他的4场胜利当中呢，有一次通过 KO TKO 拿下，两次是降服拿下的啊。其中一次降服是在万的擂台上面，而且值得一提的是，他这3次终结对手全部都在首回合。
2: Welcome to One Friday Fights. We begin with 3 5-minute rounds of lightweight MMA.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at a Royal Fight Club, representing Ireland, Dangerous Shane Dobbin. And introduce his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at a Muay Thai J base.Holding an MMA record of 4 wins and 0 losses. Representing Brazil, John Carlos Pereira!
3: Donuts! So no hip hop, don't hit back the head. Watch your low blow and keep the fight inside the ring. Touch the group, back to corner.Judge time, ready, go.
1: 好，来看第一回合，现在开始。其实我们看西亚多宾，他这个战架移动的方式等等啊，他作为一位爱尔兰选手，让我们不得不去想起一位故人啊，这种双脚打开前后的蹦步，去找。

这种钻入和脱出的空间啊，特别像嘴炮的那个风格啊，也不知道是有意为之呢，还是说他们这种这个地区的综合格斗运动员的站立格斗训练体系都是这样，跳步上去打前手的平勾，后手塞进去有命中，但这边让卡洛斯受伤迹象并不明显，推到绳边。别忘了这是一场综合格斗比赛啊，虽然现在两个人打得非常像泰拳，上下调动注意力，打头是假动作，打斧是真动作。这边现在来看的话，西亚多兵占据着特别特别主动的这样一个感觉啊，只是感觉。这边让卡洛斯呢，目前感觉打得挺稳，稳可能说的有点保守了，感觉一直在等这边西亚多兵做动作啊。那裁判已经提示他要多做，哎，前手平勾打中以后又推进去，来到内围。那西亚多兵他这个动作已经做了不止一次了啊，前手刺拳假打脸啊，其实钻腹，那他这个动作还是有一定的前摇的。继续来看低扫砍一击，哦，上步的过程当中让卡洛斯这边打迎击打的时机非常好，这两个人真的是把这个比赛给打成泰拳了。这次可不是标注错误啊，兄弟们，这场比赛还真是综合格斗。那这两位选手呢，都不是特别愿意进入到地面啊。这么刚才也讲到了，让卡洛斯其实过往的比赛当中，有一半的胜绩全部是通过降服拿下。再次上步前平勾，前手平勾拳又打空。后手拳往里钻，屡次的往这个绳脚去逼，但这边让卡洛斯呢给到的迎击反击也开始积极起来，这边西亚多兵也不是特别容易能把人推在绳脚不动了。扫踢被接以后，看怎么做这一波，让卡洛斯刺拳往里找，让卡洛斯打后手拳打空以后，这边西亚多兵重心放低以后钻进来，刺点斧，让卡洛斯那是刺拳打，使劲的脚下的环绕步撤出来，他意识到自己好像背靠绳边的时机太多了啊，误变线踢有说法。而且这个变形踢起的时机感特别好，两个人之间的距离也比较完美，但刚才那一下发力没有太完整。跳舞平勾拳这次很慢，低扫砍腿，连续的迎击拳有命中，让卡洛斯刚才又起高扫，高扫的时机又不错，但是依然没有发力完整。哎，进入到了综合格斗环节，砸拳，但是第一回合结束了。

0: Ready. Ready.
1: 好，来看第二回合。第一回合两个人几乎没有进入到地面，最后压哨的是环节。这个西亚多宾呢是拽着腰强把让卡洛斯带到地面，短短的几秒钟做了做砸击。那这回合看看会不会两个人在选择站立和地面的这个转换的时间上有所调整，上下晃一晃，头部的摇闪。西亚多宾还是对自己的战力有一定的自信啊，从他的肢体语言的呜呼，喜欢晃，喜欢摇闪，结束了，恭喜让卡洛斯。太狠了，这个西亚多宾一上来他突然开始头部摇晃，手放得比较低，感觉想做这种非常轻松写意的拳击动作，对自己的战力非常有自信，在第一回合跟对方换拳换腿的时候建立了相当的自信。但是呜、这一记迎击拳手放得很低，完全不防守。那接下来呢，让卡洛斯佩雷拉的万周五格斗业的战绩来到两连胜啊。首秀是首回合降服，那第二场比赛对阵西亚多宾呢是第二回合 KO 掉。
2: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35 seconds in the second round, your referee has called a stop to this contest. Your winner by way of knockout, John Carlos.
1: 让卡洛斯佩雷拉。第二回合 KO 西亚多宾，拿下比赛的胜利，恭喜他。接下来呢是一场原子量级泰拳规则的比赛，努亚佩对阵奥谢龙塞。好，现在登场的是奥谢龙哉，蓝方选手，来自日本，年龄24岁，身高1.63米。那这场比赛呢，也是他在万冠军赛的首秀。其实好多拳迷认为啊，就是原子量级泰拳这个级别呢，就专门给一个人开的。就是来自日本的目前不败战绩的吉成明高啊，但其实我们在万冠军赛过往已经见证了很多啊，就说一个级别最被万人瞩目、最被大家看好的那一位带着光环而来的明星选手呢，最后却被籍籍无名这种小辈、这种年轻人加冕了金腰带。就现在吉成明高在原子量级，你说一定是稳的吗？也不一定啊，也不一定。

0: 奥杰龙哉呢，职业战绩36胜7负，84%的一个胜率啊，还是比较可观。目前处在一波3连胜当中，3届的泰拳世界冠军。曾经也是拿过这个加南龙的金腰带啊。
1: From the red corner,
0: 现在登场的泰国本土选手努亚佩特，年龄27岁，身高1米60。目前呢，在周五格斗夜线上过2次比赛啊，但是2场都输掉了，而且都挺惨。在周五格斗夜第47当中呢，被。

0: 昆苏克首回合55秒 KO 掉。那在这乌德耶第86期呢，是被查特皮奇特第3回合 KO 掉了。啊，今天这场比赛呢，对他来说，要么就是重返到胜利者的轨道啊，要么就是3连败。那我们知道，对于选手在一个赛事来讲，3连败是比较难受的啊，比较难受的。职业战绩51胜19负，73%的胜率。
1: Next, we have three-minute rounds of atomweight Muay Thai.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He is a 3-time Muay Thai World Champion, training out of AWA Sports Gym, with a fight record of 36 wins and 7 losses, an 84% win rate. Representing Japan, Ryuya Okuaki! And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Training out of Gilaspor with a fight record of 51 wins and 19 losses, a 73%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 Nguyen.
2: มีน้ำใจนักกีฬานะไม่ซ้ำไม่ฟาว you be fair.You're not foul, okay? Touch it up. Judge. Ready? Tom. Tom.
0: 好，来看第一回合。王雪龙哉呢，线上首秀第一扫很重。面对在万国军赛比赛经验相对他来说丰富一些的努亚佩。
3: 冲！
0: 来看带着加南龙世界冠军光环的。这位又一位原子量级的日本选手，努亚佩上步的过程当中，王雪龙在一个前手拳点中，迎击的非常准。这边努亚佩前手平勾往里找，但是没有距离。
3: 哦，我对。
0: 迅速的压进，把拳打空了。接奥西龙在腿没接到，顺势就拿拳往里出。但是像奥西龙在也好，一些小级别日本的泰拳选手也好，他们脚下后撤环绕步的步伐是非常灵动的。又来到绳脚，一扫砍，这个奥秀龙在不知不觉当中已经把人控在了绳脚这边。还不让人出去，这边努亚佩呢想拿拳法开路，创造空间以后，哦，这波创造出来了，来到绳中间。努亚佩上步迎击一记重拳平勾拳，正中奥西龙在下巴击倒了。再来看奥西龙在这边肢体语言来看状态还行，受伤的不是特别明显，还是要把人往绳边去推做输出，但在这个位置等的时间有点多，报价很高，压进去两个人很快就要进入到中间距离的互换。第一回合快要结束了，奥西龙哉想抓紧拿下一次击倒吗？哦，第一回合惊险当中结束，但是目前来讲，奥西龙哉因为被击倒过一次啊，所以比分上大劣势。

好，第二回合来看，一扫上来触踢，腿法很重，又了很快来到绳边，前手居然探想往里钻，哦，截腿被带倒，问题不大。这边谢龙哉给的压力很大，但努亚佩前期其实迎击反击的质量已经相对来说给到了奥谢龙哉一定的威胁啊。奥谢龙哉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前压当中也要思考思考。想打这种启动非常快的暴击，那努亚佩这边防守的注意力凝聚得很。哦，裁判分开双方。一扫砍腿，一波组合连击，把距离推出去。高扫挂中一记，但这边努亚佩现在展现出来的抗击打能力有点吓人。奥谢龙哉在前面这一个一定的过程当中呢，哎。这一期左手的后直拳难道打中耳根造成 K 造成读秒了吗？哦，上来直接踹脸，再中倒，没倒还要起来拼。努亚佩有抗击打能力，但其实刚才第一次被击倒那一记的起身过后的肢体语言能感觉到他受伤情况还很严重啊，人还是有点懵。奥谢龙在那反复的抱腰，重心往下压来干扰努亚佩。高扫，哦，这个高扫起得太冷了，结束了。奥谢龙在被首回合被读秒一次过后反杀努亚佩，拿下自己首秀的胜利了。

好，接下来是一场羽量级泰拳规则比赛。现在登场的蓝方选手阿里克莱特

身高1.87米，这在羽量级泰拳当中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身体优势啊。来自土耳其，年龄26岁，备战于著名的门迪扎特团队。门迪扎特团队我们过往也介绍无数次了，许多这个非太极的在万冠决赛征战的顶尖选手啊，目前都备战于这支战队。阿里克莱特职业战绩18胜2负，90%的一个胜率，目前处在一波10连胜当中啊，10场连胜里面有7次通过 KO TKO 拿下。级别这一块的话，从最高到重量级，最低到原子量级，那么中间还有许多个级别。原子量级往上的是草量级，草量级往上是这个银量级，银量级往上是雏量级，雏量级往上是羽量级，羽量级再往上是轻量级，轻量级再往上是次中量级，次中量级再往上是中量级，中量级往上是轻重量级，轻重量级往上呢是最后一个重量级啊。大致是分这几个体重级别，当然呢，许多选手会在比赛当中打协议体重啊，这也是一种情况。就比如我们两个商量好，咱们打多少多少公斤的比赛。现在登场的迈克尔·巴拉诺夫，梁子是超重量级，梁子的话那个就有点过分了。梁子切两半能打2回重量级。迈克尔·巴拉诺夫身高1.83米，来自俄罗斯，年龄22岁，备战于老虎泰拳馆。此前在周五个斗夜有过一次比赛的亮相啊，在周五个斗夜第111期呢，是第二回合17秒钟 KO 了安赫尔·鲍萨啊，那场比赛也是让不少拳迷印象很深刻的。迈克尔·巴拉诺夫职业战绩11胜2负，85%的一个胜率，目前处在一波2连胜当中。

阿里克莱特组合连击的角度非常的多端，平勾后手直拳，这样的组合拳迈克尔已经做出了多次，对头而这边阿里克莱特呢，向自己的左方环绕步，晶体差点被打迎击，麦克尔·巴拉诺夫接踢踢腿，这边阿里克莱特脚下步伐一直在调动，但麦克尔·巴拉诺夫跟得很紧，滑倒，连续的上勾平勾，连续的中断腿，环一记打大腿内侧，腿开路以后想拿拳往里顶，但这边阿里克莱特后撤步的距离掌控的不错，登登上脸以后转身边拳打空，这回合结束，阿里克莱特呢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自己身高比较高的缘故啊，1.87米这样的一个身高在羽量级，来看第二回合，这波连击在擂台上的跨度很长，这两位选手其实他们的打法组合的连贯性特别好，晶体又被倒了，独秒一次，其实刚刚原本是阿里克莱特吃力的迎击重拳，但电光火石之间迈克尔巴拉诺夫倒了，这样一来的话在比分上阿里克莱特大优势，而且他并不会在占据了优势以后选择保守的打法，而是继续的想要扑，想要憋重击，想要一波带走迈克尔巴拉诺夫，迈克尔巴拉诺夫也感受到对方想干什么，这边也在疯狂的反扑，上勾平勾连续重拳有点软，迈克尔巴拉诺夫阿里克莱特看到了对手的受伤迹象以后还是在扑，平勾拳再重，右手的平勾上勾屡次建立奇效，迈克尔巴拉诺夫在这个空档当中找还击迎击的距离，但是连续吃重拳有点晃，人已经乱了，倒了，瑞奇·塞维尔叫停了比赛，他在迈克尔·巴拉诺夫的眼神当中看到了空洞，没有选择让迈克尔·巴拉诺夫再起身。这样来的话呢，阿里克莱特拿下了自己首秀的胜利啊。

最后的这波倒地呢，其实是被硬吃的啊！连续吃重拳以后呢，整个人完全丧失掉状态，不是那种单击造成的眩晕啊！再来看这波，哦。

这场130磅泰拳规则比赛，首先登场的蓝方选手佩特纳吉安，来自泰国，身高1米69，年龄30岁，目前在周五斗夜2胜1负，在周五斗夜第61期、第75期连续两场第二回合 KO 拿下胜利以后呢，在前不久的周五斗夜第115期呢，面对他这场比赛的这位对手啊，乌贝德侯赛因啊，这场比赛是他两个的二番战啊，一致判定输给了乌贝德侯赛因啊，在首战当中。佩特纳吉安职业战绩74胜17负，81%的胜率。那我们刚才讲到了他在周格斗业的两次 KO 获胜呢，也连续两次拿下了花红。在他的边角，我们看到了苏阿布莱克。

0: 登场的胡贝德·胡塞因，职业战绩12胜0负，年仅19岁。在他的12场胜绩当中呢，有7次通过 KO、TKO 拿下。巴基斯坦英国双国籍，身高1.70米，此前在周五斗夜呢也是拿下一波3连胜。但是他在首秀首回合 KO 了佩辛猜以后呢，后续2场啊连续都是通过判定击败了胡森·萨洛莫夫和这场比赛的对手佩德·纳吉安。那今天已经赢得3连胜的他呢，要迎来自己的第4场比赛。
1: We have 3 3-minute rounds of Muay Thai, contested at 130 pounds.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at a Saw Sek Sun, with a fight record of 74 wins and 17 losses, an 81% win rate. Represen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Kiat Pontip with a fight record of 12 wins and 0 losses. Representing the United Kingdom and Pakistan, Ubayan Bayan Hussein.
2: How are you? How are you? Fight the Pontip and fight fan and do not fan.เขาก็เต็มที่นะมีน้ำใจในกีฬานะลุงไม่ทำไม่ทำฝันนะทุกท่าน
3: just ready Chang
0: 第一回合现在开始，两位选手的一番战当中呢，乌贝德·侯赛因是通过判定拿下了比赛的胜利啊。这场比赛呢，佩德·纳吉安带着首秀的不是首秀啊，两个人。

首战的失利，有没有什么新的经验教训带到这场比赛当中？感觉上来想强拿内围啊，佩特纳吉安肢体语言探着手往里找，那这边乌贝德侯赛因呢也在疯狂的给到迎击，打斧正蹬上脸。他这个我们看他的表现应该就是想进来掏内围的，想进来找内围。来看晶体的袭击的迎击，乌变线的一记高扫。哎，我们知道乌贝德侯赛因呢也是有着深厚的散打的战力格斗背景，在过往的比赛当中已经多次表现出来。从他的腿法的运用和衔接上面能看到这一点。来到绳脚准备往出绕抓眼手，下劈打空，这也是很典型的散打技术。地扫扫击小腿内侧上来的撞膝，连续的打斧，但是这边佩德纳吉安的抗击打能力依然在线。乌贝德目前来看拳法的立体程度很高啊，打头打斧左右来回的各种角度钻入，拨挡防御臂以后各种后手拳，呜，连续两记摆肘打中。一瞬间佩德纳吉安，大家刚才看到了吗？有点晃，再晃，连续中乌贝德侯赛因，在这个过程当中冷静的依然输出，但是佩德纳吉安就这么缓过来了吗？水灵灵的缓过来了，突然就摆肘顶膝，终于进入到佩德纳吉安梦寐以求的内围，他会怎么做？这个时候他依然还在受伤的过程当中，竞技状态还是有损。哦，裁判将双方分开，马上又要进入到乌贝德侯赛因的天下，中距离以外的打击，勾斧勾头，十秒钟这一回合就要结束。佩德纳吉安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活下去，摆肘。哦，第一回合有惊无险，佩德纳吉安呢是没有被读秒的，所以说比分上没有那么严重的劣势。他这个抗击打能力有点非人类了，因为严格来讲乌贝德侯赛因是没有给到他回缓的空间的，他是在连续被输出重拳的情况下突然缓过来的。再来看顶膝勾拳，连续的平勾上勾，连续中肘砸耳根砸脖子，然后突然之间哎我醒了。来看第二回合，上来好像又要进入白刃战，佩德纳吉安又吃连续吃迎击，在两个人每次，哦，这个是不算分的，两个人起身，两个人每次距离往里贴的时候，佩德纳吉安总要吃迎击，头部的防守还是有问题，但是现在马上进入到内围当中，来看佩德纳吉安怎么做。这场比赛其实从首回合开局，佩德纳吉安就表现出急需要进入内围的表现啊，这说明他的比赛的战术是朝着内围去做的，压进来，裁判分开双方，带倒依然是不计分的动作，而且做多了可能还会被裁判警告。互相撞膝，

中扫，顶膝摆手。其实我们看到乌贝德侯赛因在内围当中的防守做的也非常的密不透风，佩德纳既然在内围当中对手架起严守来以后，也很难有非常有效的这种打击的效果。这边佩德纳既然依然脚下步伐很踉跄，也不知道是体能的下滑还是受伤还没有缓过来。但这种打法呢，也是泰国选手在站立打击环节不占优势的情况下特别喜欢采用的一个打法，因为这种情况很能够很大限度的去磨损消耗对手的体能，这样为自己在第三回合的重击铺垫足够的优势。那现在呢，佩德纳既然我们看到明显就是粘在乌贝德侯赛因身上，后手拳又塞中，但是佩德纳基安依然是还在顶。这泰国选手的这种抗击打能力永远是一个谜，他会被轻描淡写的一记漫不经心的刺拳点倒，但他会被实际有效的重拳重肘打中以后云淡风轻，这就是泰国选手啊。摆手来到内围控孤井，哦，第二回合结束了。最后一个回合，第三回合，来看，继续上来中扫，两个互换扫踢。乌贝德侯赛因绕出来以后勾腹，连续的扫腿。高扫挂一记拉腿拉过来，但没有做出迎击的动作，近体再被打迎击。严格来讲，佩德纳基安他这种往上粘的战术，硬要算两个人的有效打击，他依然并不是很占优啊。转身变成打空。那乌贝德侯赛因呢，从肢体语言来看，其实体能目前还够用，身体的勾拳，两个人打出了火药味儿，摆肘又来到内围当中。其实比赛再一次重肘命中。其实比赛进行到现在这个阶段，肉眼可见的佩德纳基安反倒体能相比乌贝德侯赛因消耗的更严重一些。我看到他的一些体态动作都展现着他几乎要终结掉的最后仅剩的一丝体能。

最后的不到半分钟时间，乌贝德侯赛因还在输出，佩特纳基恩晃一晃做一些头部的摇闪，但于事无补，几乎都是无效动作，又来到内围当中勾勾扶，裁判分开双方，最后的十秒钟会不会有哦，乌贝德侯赛因邀请对轰，但是佩特纳基恩还想进内围，比赛结束，最后的十秒钟都不拼吗？佩特纳基恩还要爆。

0: 哎，紧接着就来到了一场今天的独一无二的降服缠斗赛啊，在180磅的协议体重下进行，对阵双方是来自挪威的汤米兰格和来自加拿大的莱昂。180磅的协议体重下的降服缠斗赛，对阵双方是来自挪威的汤米兰格和来自加拿大的丹特莱昂。两个人一个30岁，一个29岁，只有1岁年龄差，共同点都曾经拿过 IBJJF 的武道夫世界冠军的头衔。
1: Fighting out of Canada, Dante Leon。
0: 首先登场的是蓝方的选手丹德莱昂，来自加拿大，今年29岁啊，在巴西柔术黑带。在2019年、2022年度两度拿到 IBJJF 的武道夫世界冠军头衔，这也是对缠斗有了解的朋友可能知道，在缠斗领域有3个赛事、3个组织是含金量最高的那三大比赛，是 IBJJF 那个阿布达比以及 ADCC 啊。那么 IBJJF 的世界冠军头衔获得者。丹特莱昂虽然是比他的对手啊年轻1岁，但是实际上他获得 IBJJF 的时间是比他的对手要早的。总的柔术比赛的战绩是非常可观的啊，是191场比赛，赢得了其中144场比赛的胜利，其中有92场是通过降服获胜，48场败绩。在万冠军赛打过了1场比赛，在那场比赛当中是首回合降服终结了来自巴西对手布鲁诺普奇。现在看到入场的是本场比赛的红方啊，是来自挪威的选手汤米兰格，今年30岁，职业战绩是178场柔术比赛，赢得了其中142场的胜利，92场的终结获胜，35场败绩，1场平局。在万冠军赛，他的经验是比对手莱昂要更加丰富的，他已经打过了4场比赛，其中前2场比赛都是降服，首场首秀是判定获胜，在第2场比赛当中是降服获胜，但是。

0: 最近两场比赛连续两战凯德鲁图洛，就是鲁图洛兄弟当中的其中一位凯德，都是一致性判定输掉。
1: And when the action begins, your referee in charge, Mr. Herb Dean.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he is a two-time IBJJF No-Gi World Champion, training out of Pedigo Submission Fighting, holding a BJJ record of 144 wins and 48 losses, with an extraordinary 92 submissions, representing Canada, Dante!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two wins and 35 losses with an impressive 86 submissions, representing Norway, Sammy Lagerkar.
2: Right here. So.We've already been through the rules. Protect yourself at all times. Follow my instructions. Shake hands. Okay. Judge. And time. Ready. Let's do it.
0: 哎，比赛开始。在降伏缠斗赛的规则当中啊，是比赛只进行一回合，但是这一回合是十分钟。比赛当中不允许进行打击。主动进行抱摔，哦，兰格的这个防抱摔做得非常到位啊！刚才的这个左腿的前顶，既控制了距离，同时一度把自己的体重放在了莱昂的腿上。这种交感啊，是长期训练才能得来的。两个人都没有采取主动进入下位的方式啊，而是都希望在摔法上面建立优势，能够拿到上位的位置。在降伏缠斗规则当中呢，由于是不允许进行打击的，所以是很多选手们并不介意在下位，只要有防守，也就是腿能起到防守作用，不让对方拿到压制的位置啊。那么其实在下位是有很多反制的手段，降伏的手段，一度是想做一个倒臂拿背的动作啊，但是应对的非常的恰当啊，始终让身体正面对着对方。哎，现在最终是莱昂主动拿下位了，在下位并且倒地过程当中尝试了一个舍身的十字固的动作，但是兰格的手肘抽得非常及时啊，没给机会。现在是半防的位置，左腿有细盾啊，现在兰格希望能卸掉莱昂的左腿的细盾，推对方的脚背，这样的话把对方的膝盖往下拉。而其实莱昂这边已经开始部署对兰格的腿部的进攻了，把对方送出去之后找腿。由于没有打击，还是这个原因啊，由于没有打击的存在，所以在下位，在柔术、纯柔术、纯缠斗的规则当中呢，是对腿部的降伏动作其实很多。在综合格斗的比赛当中，虽然这些也是可以用，但是受到打击的干扰太明显。兰格寻求过腿啊，但是莱昂在下位的防守一直非常到位。左手压住膝盖位置，但是莱昂的右腿的防守还在，叠进来如果送出去的话，有可能找个411的位置。所以现在兰格是把体重压在对方的下侧腿上，左腿上。莱昂主动转回来，压住脚，

0: 哦，想在这边迈过对方的防守左腿，没能成功。再往里压，这个过腿和防过腿之间的竞争啊，看起来位置没变化，但是细节很多。
1: 哎。

腿的操作的能力更强一些。外侧右脚找一个德拉钩，所以兰格这边用手把对方小腿胫骨往下推，这样钩子形不成控制。哎，两个内外侧的钩子都不给，左手强腋下之后想要从对方的身体的左侧做切膝，但是莱昂的回防又是非常及时，做一个左腿的拉锁的控制回来，这种回防这个过腿就面对了一张非常强大的屏障，始终突破不了腿部的防守，不能对对方的躯干位置进行贴近压制的话，后续的进攻就很难，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的争抢就非常激烈。在缠斗当中，这个就是过腿；当然，在综合格斗当中也是有这个过腿的过程的，非常的明显。右腿再做一个拉锁控制，再回防，下位转。来做一个手脚配合的一个浅的德拉控制，然后左腿去找膝窝，勾到的话能破坏平衡。左脚踩住胯，在内侧绕过来，想切膝过。两个人确实能力比较接近啊，都突破不了这个过腿这一道屏障。而莱昂在下位也是没有办法找到进攻的好的机会，一直在忙着防守。突破腿的屏障之后，用手搭框架，腿部再做回防，莱昂这边的防守非常严密，左膝压住对方的右腿，左手压住手，啊，扣住膝窝往上抬起身，哎，这是一次成功的扫倒，这在规则当中是得分的。这样的话，莱昂是能够占到一些小的优势啊，在分数上面，莱昂能够略微占一点上风。啊，拉手，现在如果把莱昂前压的话，兰哥能够拿到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侧面压制位。这个侧剪刀的位置，哎，采取了一个翻滚想拿背，但是莱昂这边身体正面防守得很到位，身体正面对着对方拿不了，回到站立状态。两个人都是靠着颈后的把位，暂时陷入僵持了。比赛回合时间还有三分钟啊，刚才前面的一轮争抢对体能都形成了一个消耗，现在暂时有点僵持，都没人主动发动进攻啊。哎，主动的莱昂下潜打住，想做一个腿部的控制，想往蝴蝶或者是 X 之类的位置进，但是兰格又是让出来，再去上位不断的接做这个切膝的尝试，压住腿想从另一侧过，还是半防。莱昂这个半防的体系非常的成熟，在底下结合逆防守，始终突破不了膝盖的屏障。送一下重心，哎，找一个腿锁直接舍身坐。现在在这个位置已经圈住，但是腿部的控制并不够严密，对方的如果对方的腿前后能动的话是没有降服的。拉手腕，对对方的前后的近身的能力进行控制，右腿做拉锁的控制。无道服里面拉锁使用的频率并不高，但是莱昂是用的过渡的非常精巧啊，想往谢奇位跳，兰格莱昂在下位找腿了，

0: 现在是在之前的过程当中是不多见的，兰哥能够过掉了腿部的一条腿和一只脚，还剩下莱昂还剩下一个右脚钩子，哎，但是又再次回防，单腿 X 的位置再转回来，踩着胯，
1: 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结束，
0: 哎，想往支腿的位置进，哎，这个位置是可以的，比之前的要离过腿要更接近一步。莱昂是用手抠住兰哥的腿下侧，把对方重心往上送啊。不送的话，右腿膝盖迈过自己的膝盖位置，早骑乘了。啊，这逃离之间啊，如果刚才是右腿膝盖没能够控制住，就被骑乘了。往下压，长步过。过的过程当中不好过，直接想找腿锁，但是在这过程当中，莱昂把兰哥给重心往前送了一下，双方的上下位变化，现在是有一个十字固进攻的机会。右腿
1: 比赛马上结束了
0: 啊，右腿在头部压着，左腿没到位，然后兰哥这边手部双手搭扣做防守。
1: 比赛结束，最终的结果交给了打分裁判。
0: 相当接近的一场比赛啊。

0: 中国选手孟博对阵日本的选手泽田千佑。孟博这位打击高手再次迎来了一位摔跤缠斗强势的对手。从这个画面上我们能看到泽田千佑的耳朵啊，这典型的一个摔跤耳。
1: 是的。
2: Representing China, 孟博。
0: 南方，中国的孟博率先登场。
1: 是的，南方孟博伴随着一首非常经典的拳击主题电影《洛奇》的主题曲啊。
0: 这个音乐一响起来，很多人这个电影画面应该已经脑补上了啊。
1: 哎。
0: 这不跑两步有点对应不上，就脑子里都是洛奇奔跑过街道，然后一直奔跑到广场的画面啊。这是武彦南，也是孟博的好朋友和队友。
1: 是的，
0: 孟博又穿上了自己这个给大家留下印象很深的那套比赛服啊。
1: 孟博这衣服很有特色啊。
0: 那么孟博是28岁啊，是年龄虽然不大，但实际上他的格斗资历已经相当深了。那么职业战绩是28战21胜7负，在21胜当中有14场是终结形式。在万冠军赛，孟博已经完成了7场比赛啊，其中是赢了3场比赛，并且赢得了5场比赛，并且有3场比赛是 KO 终结的。现在登场的是本场比赛的红方的日本选手泽田千佑。
1: 哎，
0: 小个子大能量，这是一位从小练习摔跤的选手。我们知道从摔跤转型综合格斗的选手运动员啊，很大的特点就是力量大。
1: 是的
0: 啊，尤其是爆发力很足。那么虽然是他们练习摔跤，但是基于这样的力量素质，他们的其实暴击能力也都是相当不错的。哦，他这个教练，我们看到这个和泽田千佑俩人这个摔跤耳，或者我们叫他饺子耳、菜花耳都行啊，总之是变形的非常严重，这就是长期的摔柔训练磨出来的。
1: 教练曾经在万的擂台上，在羽量级综合格斗一度风光无限，最终被软马丁。这个可以说胖揍过后，渐渐淡出了万的擂台啊，
0: 转到幕后了。
1: 哎。
0: 泽田千佑是27岁啊，整个职业战绩是有9场，其中有8场的胜绩，有3场的终结，唯一的一场的没有胜利的比赛。

0: 赛事打平了，在万冠军赛是3战3胜。
1: 哎，
0: 泽田千优在1年级就开始练习摔跤啊，
1: 哎，
0: 一路成长成为一名顶级的摔跤选手，在转到综合格斗领域之后，18个月之内就拿到了日本的修斗赛事的冠军头衔。
2: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have 3 5-minute rounds of atomweight MMA. And when the action begins, your referee in charge, Mr. Herb Dean.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Sunken International Fight Club, holding an MMA record of 21 wins and 7 losses, with an impressive 14 finishes, representing China!Introducing her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She is the number 3 atomweight MMA contender, training out of Team Akatsuki, holding an MMA record of 8 wins and no losses. Representing Japan, Chihiro Sawada.
3: Ladies, we've been over the rules. Protect yourself at all times. Follow my instructions. We will keep this clean. Touch gloves. Let's do it. Judge. And time. Ready. Fight.
0: 绿白比赛服是红方选手泽田千优，黑色比赛服中国选手孟博啊。这是刚开场之后手部虚晃动作，直接贴地飞行潜入抱摔。孟博的防抱摔做得不错，
1: 做得非常不错。其实先是泽田千优有一个假动作啊，然后第二次很快的再发动，
0: 只上打下。这个抱摔这种潜入的能力确实是好。这我们是从这个观赛角度啊，作为孟博的第一视角，其实就是这个人突然降重心没了，
1: 哎，
0: 然后再就是贴近自己近身出现，
1: 消失在视野里边了，还想摔。
0: 这个有过科学的统计啊，这个摔跤手的抱摔打入其实速度相当快的，这个有可以跟出拳的速度媲美。
1: 哦，孟博的这个归来以后的防摔，
0: 哎，
1: 完全不是一个等级了，
0: 让大家眼前一亮啊！
1: 是的，
0: 这个是跟以往的表现是判若两人。这个像他自己说的一样，补齐自己短板，果然是做到了。从前面的表现，这几次的防爆摔，对于哎，这一次有一个迎击命中到泽田千优，
1: 哦，再次。
0: 这样的话，这场比赛泽田千优微了，非常的让大家惊喜的表现，孟博成熟很多。
1: 到目前为止，
0: 弹跨防摔做得非常及时，而且是勾拳的迎击蓄势待发。
1: 对，而且啊，有一个细节，孟博没有像以往，就是说不冷静的去在刚刚建立一定优势的时候去冒险去打重击啊。
0: 是，也并不急躁啊。
1: 是的，
0: 即使是有机会压制啊，但是更多的是先把局面控制住啊。这几次防摔的成功对于双方的心理其实影响是挺大的，
1: 可惜。而且很明显能感觉到孟博的绝对力量是优于泽田千优的，
0: 泽田千优这边的进攻手段也不多啊。
1: 是的，
0: 他的所有的一切的擂台的主要的技术手段更多就是建立在近身之后，如果孟博能够应对好他的下潜抱摔的话，确实比赛的赢面就非常非常大。
1: 再拉开，
0: 泽田千优可以说在第一回合是不计体能不计代价的潜入抱摔，长期这么打入对他的体能也是一个挑战。
1: 是的，
0: 这种抱摔的尝试其实是很累的，大家可以参考两个项目，一个是变速跑，就是突然的提速，这个对于心肺的压力很大。另外，这种上下的运动形式的切换， 比如说

0: 去做这种 burpee 啊，就是相当的累，对于心肺的刺激相当大。
1: 而且两个人在角力的过程当中呢，这个泽村清悠很明显不占、一个跳膝，
0: 哎，开始了
1: 不占优啊，
0: 勾拳迎击、袭击迎击，这都是针对
1: 注意孟博这个右手在找
0: 了杀
1: 气，孟博这个右手在找角度了，上勾。
0: 同时孟博也是用身体动作在虚晃，双手降得非常低，时准备抢内线把。
1: 孟博这个右手啊，张在外侧，
0: 防摔的几道防线啊。拉开距离下潜以及手部把位的争抢，几道防线都做好了准备啊，这是非常立体的防守。这边前游我们看他的面部已经是挨了不少拳了。
1: 孟博这个重炮手的他的一个典型的特点这时候出来了。
0: 哦，孟博
1: 他的这个假动作看似在左手的前手上面，实际上这个杀招在右手上面。
0: 又是一个后撤当中的迎击拳，再来前手摆拳迎击，后直迎击，一扫砍腿。
1: 孟博这次归来啊，还有一个特别典型的改进，也不叫改进吧，一个变化，就是他没有再见到那种豁出去的动机，
0: 是
1: 他的拳都很后招。再次防摔成功，几分？
0: 100%的防摔成功率啊！截止到目前，下潜再爆，这次又是爆不成。孟博底下做了一个腿部控制，啊，比赛的回合时间已经很接近了，孟博可以在这个位置架做一个压制，然后做一些打击，对对方形成一种消耗。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率。第一回合孟博的优势相当大
1: 哦，这个第一回合
0: 非常让大家惊喜，
1: 是的，
0: 孟博的立体的防摔体系跟以前是判若两人，可以说为数不多的让对方有效的沾到自己的次数都没有太多，而孟博这边是奉献了多次的迎击的表现，
1: 而且孟博打得很冷静，
0: 整个的比赛风格都成熟了。
1: 的确，同时在第一回合，单从第一回合来讲的话，泽田清悠其实消耗要远比孟博大。
0: 哎，比赛过程当中也有提到，这样的不计代价的爆摔，对于泽田清悠，即使体能条很长，但是对他来说绝对也是一个大的考验。
1: 好的，来到第二回合。Ready。脚下的游走啊，也非常的冷静，
0: 再一次纸上打下，经过一分钟的休息，泽田前游的体能也有所恢复，孟博的被接近之后的起身能力也很好，
1: 是的，顶膝
0: 围膝从侧面环绕步走出来，拉开距离，同时又出两拳，
1: 一扫很重，一个变换角度的抱摔被孟博识破，
0: 抱一个单腿，手部没有形成搭扣，孟博胯已经压得比较到位了。
1: 哎，
0: 现在其实孟博有机会压到上位去，但看孟博是不是做这个选择了。啊，这个裁判是对于围栏这边是要进行一个，
1: 是的，有一孟博有一个借助围绳去支撑重心的动作啊，要被警告了。哦、啊，有给到黄牌，
0: 啊、要看来要出示黄牌。That stopped the position。
1: 汉博天为什么第一次就给到黄牌呢？因为刚才这个确实有这个。
0: 没错，比较清晰，
1: 比较清晰的。
0: 希望对于孟博的心态影响不大。我觉得孟博以现在他的成熟程度，应该是能够应对。再次回复位置。
1: 现场的观众其实跟俊哥的想法是一样的，
0: 哎，
1: 就害怕这个小变故啊影响心态。
0: 没错，也是呢，我们能听。

0: 听到现场有不少中国的拳迷啊，按起了给孟波加油的声音啊。啊，这天前有提醒，说是孟波膝盖应该落地，但是孟波压制进来，其实要孟波能够展示一波地面训练的成果。孟波现在采取的态势还是希望拉开距离，并没有往里压。主动是拉开距离了，还是把比赛维持在站立局面。再抱，这次单腿有一个手部搭扣，孟博转身抽，抽了一下，哦，小心！现在对方在背部相对位置，孟博这边没有太急躁，先到围栏边角找个支撑，找支撑拖把位，回正身体的方向，这是几个步骤。哎，回来了，
1: 开把。
0: 孟博又给一拳，再抱。孟博，哎，又是有一个上位压制的机会。孟博可以在这个位置坐一坐打击。地面的砸拳对对方的效果应该是比较明显的。
1: 过了，
0: 过腿了，一度来到侧压位，但是泽天前游回防的不错。现在是半蝴蝶的位置。
1: 泽天清幽在下位也是积极的在做着一些反抗。
0: 孟博是有身高的优势的，他在这个对方有防守的情况下，其实砸击能够给对方造成挺大威胁的。
1: 没错，这回合还有2分钟的时间啊，孟博可以在这个位置磨一磨。
0: 对，这泽天清幽虽然摔跤很好，缠斗比孟博要更加好，但是实际上他是个摔跤类型的缠斗，所以他更在地面的时候他更需要上位。
1: 是的，
0: 当他到达下位的时候，他给对方带来的威胁并不大，他的地面体系主要是抢上位之后做砸击控制。所以说孟博在这个位置借助自己的身材的优势啊，同时有位置优势，可以说做一做砸击去给对方制造一些累计伤害，寻找一些打开局面的情况。
1: 直播间看到有观众在问这个黄牌对打分的影响有多大。在这儿给大家科普一下啊，万的这个黄牌啊是扣钱不扣分啊，所以说对比赛的局势是没有影响的。
0: 这个拉开身体的位置，这也是打击需要的一个条件。
1: 是的，
0: 在压制跟打击之间啊，打击是需要距离，压制是需要拉近距离，这二者之间不断的切换，这就是地面的上位的节奏的不断的变化。拉开再给一拳，能够看出来泽天千优在下位带不来什么明显的优给孟博的威胁，不像是这个巴西柔术强势的高手，地面是有比较强的降服能力啊，泽天在这方面并不是他最强的地方。拉开距离，拉揣，没有选择往里面拉揣砸进去。孟博还是让对方起身了。
1: 这回合还有20秒的时间。
0: 孟博选择了一个近身之后做一个内翼，结果被泽天千优反摔了。泽天这个从小的摔跤手啊，在这个摔跤把位、近距离把位跟他竞争，确实是
1: 中嫂
0: 他的强项。他最强的地方就是刚才那个位置，但是被摔倒之后，孟博的应对也很好，没给他机会。
1: 接下来比赛来到了最后一个回合，
0: 孟博还是需要注意力啊。注意做好对方的防摔，刚才唯一一次在摔法上做了一个尝试就吃了一点小亏啊，整个被泽天千优给摔腾空了。就是这个内翼，
1: 是的，
0: 看这个反摔啊，
1: 最后一个回合

0: 和田千佑啊依然是这个重心压得很低，在等摔的机会，
1: 随时准备贴地飞行啊，虽然飞行两回合也没什么效果。
0: 是的，
1: 再来，哎，这次比较接近了，贴得很近，但是孟博内线的把位找到之后就摔不倒了。孟博采取压制吗？没脱离，
0: 嗯，是吧，
1: 在地面是这个位置袭击，在万冠军赛规则是 OK 的。
0: 是的，来看孟博在这个位置会做些什么。
1: 第二回合之后尝试也表明，在拿到上位之后对对方采取压制打击是没有问题的，是个好的策略。啊，孟博有机会拿背，今天是展示一下自己的缠斗的多维度的训练成果啊。
0: 打拳，
1: 刚才接近拿背，这次目前又来到上位，再一次形成压制啊，这是脚踩到比赛服了。
0: 嗯，衣服。
1: 又是一个半蝴蝶的防守，左手还在有下侧钩子，有腿内侧钩子。孟博控制住之后，随时可以找机会拉开距离再去做砸击了。
0: 就是孟博也要多注意一下自己的进攻效果。这个虽然我们讲孟博这次上来以后防摔各方面效果特别显著，
1: 哎，来了，
0: 刚说完就来
1: 砸进来，折叠对方过腿了。这天前又向反方向翻出来之后是跪撑位，哎，孟博的跟随的不错，但是这天前又左腿有一个膝的防守，哎，孟博回一下，不过了，不过这个腿，主动进半防，在半防位置是砸击非常舒适的位置，完全可以选择不过腿进行打击啊。
0: 大肘，
1: 孟博这边，哎，对方有个歇尾的控制，
0: 是的，
1: 但是问题不大。这个歇尾会让孟博的平衡被破坏啊，就是这样的话，平衡不好的话，输出能力、砸击能力就有受限。
0: 是的。
1: 哎，孟博虽然是受一些影响，但是这种碎拳还是不断在打的。比赛的时间还有两分多一点，再打，孟博这个腿部还是受这个蝎尾的控制啊，但是孟博的身材比较高啊，他是能够完全能够压制到对方的上半身上。通常来说，如果身材接近，这个蝎尾会把对方往下拉。
0: 是的，
1: 你先做一个蝴蝶钩子啊，把孟博往外推，小心对方自下而上的踢击啊，这种踢击是很有杀伤力的。下劈。哎，找对方起身的机会给一拳，这个时机很好，但是没有命中。
0: 最后一分钟，
1: 哇，泽田千佑这体能也是真好。
0: 是的，
1: 这么暴摔，暴了三回合，还是体能还能保持这样的状态。哎，孟博中一拳，还是在比赛临近结束的阶段，要注意力保持集中啊。
0: 对。最后的时间啊，孟博要不要再体现一波进攻性啊？
1: 又是抓对方接近的时机，作为一个右手拳的迎击。哎，手部虚晃给扫踢，这是这场比赛当中孟博为数不多的出腿，
0: 哎，
1: 这也是为了减少对方爆摔成功的可能性。

0: 比赛结束，最终结果是交给了打分裁判。
1: 比赛结果应该没有什么悬念，孟博这场比赛表现得相当亮眼，只是泽田千优这个体能耐力加上抗击打确实可以啊，孟博的命中的迎击可是不少。
0: 孟博这场比赛做的这个针对性训练效果也是非常非常的显著，
1: 整个人的技术体系成熟了，那么优秀的站立打击能力需要依托在很好的防摔的基础上，
0: 而且更为可贵的是我们感觉到孟博在比赛当中的这个冷静程度也和以往不一样，
1: 成熟了。这场比赛孟博可以说是技术体系完善的非常明显。
0: 是的，
1: 我们能看到泽田千优面部啊，近距离看这个变形也比较严重，
0: 是的，
1: 做了一个小型整容手术。
0: 是的，看他这个面部就知道孟博这个命中的拳数还是很多的。
1: 因为泽田千优个子也低，为了抱摔，所以重心还降得很低，所以这孟博这个迎击拳打到下巴上、打到开关上的几率就被降低了，很多都打在面部的上部，打在额头附近。
0: 哎，
1: 这打这个位置终结的可能性不太高，但是这种微整形就给做上了。
2: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three rounds of battle, we turn now to the judges' scorecards. All three judges have scored this contest in favor of your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
0: 好，没什么问题，孟博，
1: 没有任何
0: 轻取胜利。
1: 这场比赛的优势相当的明显。

0: not so huggy. Oh, huggy.
1: 除量级进行的中日格斗赛是蓝方的选手，那么这位选手是青柳克明，那么也是跟以往青柳克明也是周五格斗业打过比赛的啊。之前他是在以往的对阵当中表现的也还是不错的，
2: 哎，
1: 那么来自日本，从小练习格斗。这个青柳克明这个选手的缠斗是不错的，地面的控制力以及砸击是挺好的。27岁的选手，职业战绩方面是打了9场比赛，7胜2负啊。在胜场方面呢，是目前处于一个连胜状态啊，4连胜了啊，战绩最近的状态相当的不错。
2: 对，按照他目前这个发展轨迹的话，其实他距离签约这个巅峰赛数字赛也不远了。
1: 对
2: 啊，也不远了。
1: 是的，他是打了2场比赛，全部都获胜，并且全部是终结获胜啊。首场比赛 TKO 了对手。
0: From the red corner, Jung Seol Kyu。
1: 对，这是红方的，来自韩国的张善圭，23岁啊，挺年轻的。职业战绩方面，3场比赛全胜。目前是不败的战绩，3场比赛当中有2场是 KO 或 TKO， 也 有一场是点数获胜。
2: 没错，
1: 在万的擂台上此前是打了1场比赛，在周五格斗业80当中，当时他是对阵大卫库克啊，是分歧判定获胜。从小练习柔术和跆拳道的一位选手啊，这两位选手的共同特点都是这个站立缠斗都有。这场比赛呢，对阵双方两个人都是比较全面的选手，都曾经有过，像张善圭是很资深的跆拳道的练习经历，而之后又练习柔术，而他的对手青柳克明是练习踢拳。
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one Friday fights. And now,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begin with 3 5-minute rounds of bantamweight MMA.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BMF space, holding an MMA record of 7 wins and 2 losses, representing Japan!

0: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Team Rookie, representing South Korea, Sirius Jung Seol Gyu.
1: All right, athlete, center. You both understand the rules. Let's keep this clean, keep it active. Obey my instructions at all time. Touch glove if you want, back to your corners. Judge, time. You ready? Let's go.
2: 第一回合现在开始。
3: 比赛双方红白相间的比赛短裤是红方选手来自韩国的张善贵，白黑相间比赛短裤是蓝方选手青柳克明。
2: 是的。两个人一上来还是比较谨慎，试探试探。
3: 视觉上面，青柳克明要体魄要更大一些。
2: 哎，
3: 这次也青柳克明也看到改变了一个发色啊，在以往的当中还没看到他染头发。
2: 而且反观张善圭这边，体脂率还稍微再高一些。
3: 对。比赛开始之后，两个人都不太着急啊，试探，没太出明显动作。前手点刺一下。
2: 哦，这个拳塞进去，
3: 是贺明想后手打出重击。
2: 击服。
3: 哎。这个卡夫踢得比较沉。
2: 是的。
3: 前摆。哎，前手虚晃，后手全命中张善圭了，一波组合拳
2: 换拳了。
3: 在力拳值方面，目前青柳克明目测是要更高一些。
2: 两个人换拳有点埋着头抡的那个意思。
3: 两个人的战力方面，目前展现出的技巧还没有完全展现出来啊，不是特别的，没有说是把全力都压上去。目测现在青柳克明战力拳值更高，
2: 而且我们看到青柳克明啊，一点点小碎步一直在往里压啊。这个张善圭基本上属于被动被往绳边去推的，
3: 一直把距离压得比较近。
2: 是的。
3: 挺愿意在拳击距离上给张善圭施压，
2: 没错。不过好哥刚才讲了嘛，青柳克明他是有这个拳击的背景，这打拳他应该相对来说是更有自信一些。
3: 对，也打过业余拳击的比赛，
2: 没错，
3: 也系统练过踢拳。
2: 晃假动作再埋进去打组合，但是没中。张善圭目前为止挺爱做这个前手拳的击腹的。
3: 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两个人都比较默契啊，没人进行到地面的尝试。
2: 是的。
3: 做一个摇闪。
4: Let's go。
3: 前手点刺虚晃当中近身，张善圭这个右腿啊，也就是他的后腿的卡夫踢还是挺有效果的。
2: 哎，
3: 啊，我们看青柳克明的左腿啊，前腿外侧
2: 已经有明显的受伤的痕迹了。
3: 再来
2: 打空，这个咱收回刚才的话，这个青柳克明可能目前距离打巅峰赛、打数字赛还有一段距离。
3: 哎，有点抓不住。
2: 哎，好一波击腹击头。哦，这波有伤害。
3: 青柳克明的节奏慢下来了。
2: 是。哦，这波打中了，
3: 主动发起进攻，对于青柳克明来说更有效果啊，它不是一个反击类型的选择。

0: 反手，
1: 庆永昌平这个远距离的后手拳往里塞特别奏效。
0: 对，冲进来之后一波连续摆拳的组合，打的张三桂有点乱。目前的阶段看起来就是两个人都不是特别擅长防反，也不是精准控制距离的选手，都是谁先出手谁就能占到一点上风啊，看谁能够先发。
2: 30 seconds.
0: 但是挺意外的是，两个人没人主动进缠斗。
1: 是的，
0: 打了一回合的拳腿。
1: 你俩可以试一试，也许对方就是缠斗还不如你。
0: 哎，这一拳把秦永昌平给打退了。
1: 基夫这一波上勾打中连续，
0: 哎，用勾拳来破架，头部有明显的这种被打的上台的效果。
1: 回合末尾这个受伤的情况还是比较明显。
0: 陈永克明在第一回合的后半段就开始状态往下走。
1: 对，张善圭其实在首回合后半段也有点摸中他的这个规律了，
0: 哎，开始解读对手，阅读对手有效果。
1: 没错，这基辅几头

0: seconds. Out now, please.
1: Stand back.
2: 来到第二回合。
3: 第二回合两个人是不是有人会主动变一下节奏？
2: 对，可以进地面试试。两个人本身所占据的距离啊，都是随时近的距离，
3: 拉得也比较近，而且前期做的都是拳法方面的对攻，注意力也都被充分调动起来了。下半
2: 这个张善圭开始打迎击了，而且有效果了。
3: 后撤当中这个前手摆是命中，
2: 因为大家仔细观察的会发现，青柳克明啊，这个抡着拳进去的时候，他头是抬着的，头是昂着，
3: 报价并不是特别好，
2: 是
3: 展架方面多少有一些漏洞。刚才这是一个挺重要的信号啊！哎呀，一个低扫踢直接砍倒，青柳克明起身挺快，但是危机还没有解除。
2: 而且不知不觉中，其实主动权逐渐向张善圭这边转移了。
3: 是，现在节奏在张善圭手里，张善圭也没有太着急。
2: 哎，不，再踢踢空。另外就是青柳克明这边后手的这个往里上步的后手拳啊，命中率开始越来越低了。
3: 嗯，
2: 这个
3: 迎击拳
2: 好像有点晃了，
3: 这是前次点中，但是这个迎击拳是对撞的力量，这下打得很重的。青柳克明啊，在受到重击迎击之后不退反进，
2: 是的，再压再空，他的这个往里压的打法命中率越来越低了。
3: 哎，又中一个迎击拳。
2: 第二回合上来到现在，张善圭甚至都没怎么挨拳哦。
3: 是，两个人的局面跟第一回合是差距很大的。
2: 没错，
3: 这回合张善圭优势非常大。青柳克明如果还固执地用站立跟对方去，
2: 又被点，
3: 想要创造机会的话，有点拳商方面要值得思考了啊，打法太过于固定了，而且在明显的有这么多的被迎击，然后还不改变打法，现在已经抓不住了。
2: 是的，应该是不打算进地面。你看张善圭甚至被逼到绳脚，他都不会去选择一个贴身的情况，
3: 也挺有意思啊，两个人挺默契 的没人进地面。

0: 挥前手摆拳，一个拍击前手摆命中，
1: 拨格挡臂，然后点一个，开始拳法上越来越写意了，
0: 打得越来越收放自如了，局面在张山圭手里。
1: 就是一
0: 头拳勾拳扩架袭击，
1: 这个顶击正中。
0: 啊，清冷和美容的抗击打已经表现得不错了。
1: 是的，
0: 是如果再不做一些战术上改变的话，那么局面对他来说就很艰难了，越来越难。
1: 哎呦，这个上下晃的动作是不是边角给到了想进地面的指令？
0: 有抱腿的这种意图，将重心去做打摔的意图。
1: 没，
0: 但是没有真的完全去做，又一个前刺点中。明显能够看出来，青柳克明被点中之后瞬间一顿。一个前蹴。后撤当中的前手摆随时在蓄势待发迎击，近距离之后的平拳现在时机也更在张山圭手中。基本上就是向自己左侧环绕步的迎击啊，
1: 没错，
0: 对。
1: 两个人反正都是正架对着，然后按照常规的角度去绕就行。
0: 是。战斗意志确实值得称赞啊，他这个拳商啊，战术的调整能力实在是值得推敲。哎，第二回合那么来到休息之后就来到最终的第三回合了。
1: 没，这个青柳克明第三回合还不改变战术吗？
0: 有点太过于固执了。
1: 哎，应该要改变了。现在其实连张善圭的打法都很简单，就是你无非你摇进来的一瞬间躲开你后手，然后打你一个迎击，能打断你节奏我就冲上来补一补，打不断我就绕出去。这个对情况对青柳克明来说越来越不利了。
0: 张善圭也确实是有耐心啊，
1: 哎，
0: 前面多次的迎击命中已经把对方打出效果来了，他并不急于追击啊。
1: 最后一个回合，来看比赛。哦，青柳克明还是在压，但是这波压得更凶一些，
0: 想拼，但这等于是孤注一掷了。
1: 哎，
0: 再中迎击拳的话，恐怕这个效果就是会更加放大。一扫踢组合的打法，上下去调动注意力。一分钟
1: 踢到绳脚了，
0: 一分钟休息之后状态有所回升啊，
1: 是的，
0: 是这么紧迫的去压没效果，体能消耗、注意力消耗之后也不好，
1: 状态回升呢还是回光返照，我们来看一下。因为应该是边角给到了一个战术执行，是继续延续刚才的战术，但是要变本加厉一些，
0: 更加的大胆。青柳克明的头部保护实在是比较漏洞比较大。
1: 哦，这个击腹很重，能听到
0: 实实在在。又一拳，这两拳比较重要啊，这样的话青柳克明从心态上面从节奏方面都被压制了。
1: 再击腹，这波击腹疼
0: 了，裁判及时介入了，这一下的倒地是难以自我控制难以抑制的一种痛苦啊。
1: 是
0: 打腹拳有效果，
1: 那打腹拳我们都能听到声音嘛。
0: 是
1: 穆罕默德终结的还是很及时的，
0: 嗯，
1: 因为其实青柳克明在此前已经累计被伤害得很严重了。

0: Ladies and gentlemen, your referee has called a stop to this contest after 1 minute and 7 seconds in the third and final round for your winner by way of knockout, Chung Seung Yoon.
1: 张善圭终结了青柳克明的对韩国选手的连胜，
2: 是的，
1: 也是在万擂台的连胜。这是一场在100磅在斜体上进行的泰拳赛啊，对阵双方是来自菲律宾的选手伊斯莱埃利卡伯姆高对阵来自日本的选手风雨，仍然是万冠军赛经典的泰拳比赛规则。
2: 哎，这日本选手的名字起得还挺有古风的啊，
1: 对，
2: 就是不知道在他们那个语言里面是不是那个意思。
1: 对，他这是一个音译啊，译成风雨，这另一种译法是叫富屋，
2: 哎，
1: 就没有那么风骨了。
2: 没错，其实这个日语呢，就是一部分一部分中文，一部分英语，
1: 哎，
2: 啊，再一部分他们自己传那点东西啊，
1: 是
2: 混在一起的。
1: 总之，他这个名字确实是非常特别啊，在日本人的名字里边。
2: 是的。
1: 啊，富屋是这两位选手，因为都是初登万冠军赛的擂台啊。那么对他们的信息也不是特别多啊，职业战绩是6胜4负啊，60%的胜率。

0: From the red corner, Isley Erica Bumoga。
1: 后方选手来自菲律宾的博姆高，
2: 24岁啊，他的职业战绩相当少，只有一场，对，并且赢了100%的胜率，很年轻啊，也是初登万冠军赛的擂台。两位女选手都很娇小，100磅的体重是差不多45公斤多一点点。
1: 是的，两位选手其实面相都很显幼态啊，但是确实都是这个在职业赛场上征战了一段时间的老将了。
2: 对。比赛过程我们一会儿再看啊，有所期待。但是无论怎样，这个预定今天晚上最高颜值的比赛应该没毛病。
1: 来，
2: 24岁，两个人年龄接近，而且都是这种比较娇小可人的类型啊，
1: 是的，
2: 挺有意思。
1: 所以这个不得不说、啊，
2: 匹配的有点意思啊。
1: 是的，
2: 感觉边角的。裁判助理们给他们进行这个赛前准备涂抹的都轻手轻脚的，
1: 是的。这一笑啊，竟该死的甜美。
0: Coming up now, we have 3 3-minute rounds of Muay Thai contested at 100 pounds, presented to you by Monster Energy. Unleash the beast. Introducing first.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Ryusuke Yuzuku Phantom Dojo, representing Japan, Fu! And introducing our opponent,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Team Boxing, representing the Philippines, Islay Erica!
3: I cannot foul. Tasha Gop, back on her. Judge, ready? Top.
2: Oh, 双方。哎呀，比赛的节奏很快。
1: 是的，比赛的风格远超我们的想象。
2: 对，这个。前面的甜美是不是迷惑了大家？实际上两个女选手很凶悍啊，后手拳命中了啊，伯姆高中一拳面部，哎呀，内围也打得很凶啊，堪称狂野。

0: 身材上面伯母高略占一定的硬件上优势，
1: 是更加瘦长一些，而风雨这个选手明显能看到力量更足啊，这个腿部粗的选手这核心力量都不弱，都不会弱，
0: 没错，
1: 两人当中形成了一个摔，
0: 是的，而且这一场我们就能看到很多内围的动作了、啊、
1: 是
0: 双方选手更喜欢、
1: 哦、哎呦劈腿吗，一个变形的劈腿啊，
0: 这难道也师从过 Team Lakai 吗，
1: 哎高登变高
0: 又来一 个
1: 高的蹬腿变成一劈腿，内围给吸，
0: 这就是反差吗，好喜欢，
1: 哎，这场比赛真的是意外连连，惊喜连连，
0: 是的，
1: 连续侧踹还有侧踹，
0: 这个可能我还真说中了啊、
1: 哎、
0: 如果他是这样的技术风格的话，
1: 是一种就像他的拜师舞一样啊，他技巧上很有个人特点，还有融合的一些迹象，
0: 有散打的东西在里面、
1: 哎、而且他的这个前腿的扫踢也有弹踢的成分在里边，
0: 是的，
1: 是追求更快的速度，
0: 双方打得都很灵动，
1: 哎，前后手拳接近，直接抢内围把，内线两个把位都有了，蹦高。但是风雨的核心力量强啊，
0: 没错，
1: 破坏不了身体姿态，所以风雨也没吃亏，在这波的内围当中。内围当中这个把位建立的不错，但是绕到背后裁判终止了，
0: 再次转身的后踹，
1: 火外摆，
0: 是的，伯母高这些动作啊，
1: 哦哟，这侧踹腿做的质量很高、啊、
0: 是的，还真就是散打的动作、
1: 对，这个垫步侧踹做的非常好，运动也很小，跟散打肯定有一些渊源啊，就是这种外摆腿啊什么都很有这个散打的迹象，
0: 是的，
1: 打得很灵动，但是刚才这波换拳有点闭眼，
0: 第一回合比赛结束。

0: 这个垫部侧踹做的真的质量很高，运动非常小，眉眼之间有点这个经受过非常系统下过大功夫啊，三大方面。
1: 第二回合马上开始。正蹬踢空，这回合风雨感觉想拿回一点主动权。
0: 这名字风雨，又是风又是雨的感觉，特别清灵啊。
1: 是的。
0: 感觉还挺聪明，一旦进入到内围，就是因为两个人身体这种身体的条件不一样啊，纯拼白人战硬度的话，拳法距离上面还是风雨更占便宜一些。
1: 没错，
0: 伯母高往往会被打退，所以目前也是进入到近距离，尽量内围控制一下。第二回合风雨这边给压力了，往前
1: 顶膝砸肘，
0: 嗯，
1: 非常连贯。伯母高呢也是想借用这个比较微弱的这个身材的优势，多用腿呢把风雨控在
0: 是
1: 远距离。
0: 反正两个选手的泰拳都不是特别传统的泰式泰拳啊，
1: 没错，
0: 风雨这边是踢拳痕迹比较重，伯母高呢是散打痕迹很重，两个人出肘的几率都很少哈。
1: 没错，
0: 内围看把风雨控制住，同时给一给膝，还是风雨力量更大呀，别着脸把伯母高的姿态完全给推倾斜了。
1: 是的，两个人的身材相比呢，风雨很明显更加小钢炮一点，

0: 前后手，在内围控制，这一个明显针对性很强了，内围不让丰腴有近距离发挥的机会，
1: 是的，
0: 拳法优势发挥不起来。

0: 哎，
1: 带倒，
0: 拳商也不错，真的是假以时日，真的是有成为大明星的潜质。
1: 是的，
0: 嗯。
1: 而且这咱们说实话，成为明星啊，对外表的条件也有很严苛的要求。
0: 对，
1: 他首先符合了这个要求。
0: 对，而且在赛场上需要有比较亮眼的表现，他的这个打法也挺赏心悦目的，而且拳商很高。
1: 没错，
0: 根据对方的特点不断在变化战术，在做适应，而不是那种很一根筋儿的选手。
1: 波木高呢，在这个泰拳赛场上，他也有一些很独特的技术风格，
0: 对，
1: 包括我们刚才看到了一些散打的风格，以及进入到内围以后，他有一个自上而下的这个杂肘、啊，
0: 对，而且非常享受比赛啊，
1: 没错，
0: 看，哎，这样的选手往往就愿意敢于出动作啊，愿意把比赛打得比较投入，所以带来的比赛往往会比较精彩。
1: 那刚刚结束的是第二回合。来看一下这个双方在第三回合的表现。这个杂肘啊，其实是一个在内围当中比较少见的动作啊，我们常常在哈格蒂身上见到。
0: 是。看一下第三回合，两位赏心悦目的女选手能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精彩的表现？
1: 哎，来看这一回合，两个人疯狂的在内围互换。
0: 对，内围方面的把位控制细节还是波姆高更好一些。
1: 是的，
0: 这样对风雨的拳法的特点强势之处还是遏制的很明显。
1: 是的，当然其实风雨也不是那么害怕进入内围，因为他毕竟有一定的力量上的优势。
0: 是，但是这样的话拳法组合打不出来了。
1: 是的，地扫
0: 一直被对方建立点数优势，自己的相对更重的重拳拳法也不太容易打到对方，所以风雨现在缺乏破局的方式。哎，右手肘往里面强打，经过前两个回合，目前风雨是心态已经逐渐开始要着急了，一直被对方这么消耗的话确实难以改变局面。
1: 没错，风雨垫步上前想找机会，哦，下巴上挨了
0: 一
1: 个。
0: 这
1: 一
0: 波的左拳有效，风雨是在这一波的换拳当中是建立了一点优势的。如果说硬说缺点的话，波姆高还是移动当中出动作的能力比较欠缺一些。
1: 是的，
0: 他是移动出一出动作，再移动再出动作，
1: 没错，
0: 是融合不到一起。又是一个外摆。
1: 这一说到移动当中出动作啊，就不得不提一位我们中国选手唐凯啊，那就是移动当中出动作的大师啊。
0: 上一场的卫冕战就在移动当中去重击到对方。
1: 是的，风雨又一波往里压往里顶的建立优势，高腿。
0: 对于波姆高来说，最后的时间已经思路很清晰了，远距离去把对方控距离控制住，一旦近距离就抢内围把。
1: 这回合还有半分多钟的时间，顶到绳脚
0: 转身肘打空了。风雨的比赛态度还是非常进取的。
1: 是的，而且他目前仍有机会啊。
0: 是，
1: 如果他拿到一个击倒的话，比赛将会大逆转，
0: 建立一个明确的效果。那位由于力量差呀，风雨是把波姆高放倒了，双飞踢。这个转身踹被一个正蹬给破掉了。
1: 但我们说波姆高他也有一些弊端在啊，就是他其实做的很多我们看到很赏心悦目的动作，一些我们刚才所谓的在泰拳规则下不常见的技术风格，很多是 比较无效的。
0: 目前来看，也就是赏心悦目，确实

0: 很好看，但是效果并不是特别好。
1: 是的，如果他这个职业生涯稳步上升过程当中去面对更加强大的这个对手的话，这些动作极有可能成为他的负担。
0: 对，现在还是需要比较明确的，是需要进化的。他身上的优点缺点都非常明显，但是所有这些，总之这比赛打得很赏心悦目就好了。
2: This match was presented to you by Monster Energy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three rounds of battle, we turn now to the judges' scorecards. All three judges have called this contest in favor of your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 Islay Erica.
1: 好，没什么疑问啊，伯母高拿下了比赛的胜利。
0: 这场比赛风雨输的略显遗憾啊，实在是被对方是远距离。腿法控制，然后近距离的内围控制打得有点没招，自己的拳法缺乏施展的机会。

0: 本期万周刊精彩看点，让我们一同深入了解集成名高以及他一路问鼎万世界冠军的惊艳征程。他证明了自己是迄今为止原子量级最势不可挡的战力打击高手。欢迎收看万周刊。万武士系列赛三重返日本，在头条主赛中，现任原子量级泰拳王者吉成明高将迎来自己的万踢拳首秀，对阵缅甸选手哈林昂，在2025年3月上演万首秀，对阵泰国伦披尼拳场冠军拉克之前，吉成明高已斩获10次泰拳世界冠军。在主场观众面前，吉成明高献上精彩表演，展现出惊人的防守能力，在换拳中全面压制对手。吉成明高在最后一回合依旧攻势不减，持续施压。
1: 在尝试去阻击拦截吉成明高的过程当中并不顺利。
2: 冲！
1: 第三回合在擂台正中，一波试图压进，但是被抱住了。
2: 冲！
1: 迎击拳。这个跳膝虽然说距离很远，但预警非常低。我们看到吉成明高，他这个前手伸得很远，去控距离，推着你的头。连续的刺拳。拉克伊拉旺，
2: 冲！
1: 他现在就是他，要么就是追不上，他其实追上了他也不占优，大家发现没有？追上了在换拳过程当中他也不占优。哦，在高扫。哦，换架的突然一个前手的迎击拳，看似的扫踢突然变奏变成飞踢，飞膝。吉成明高打得越来越放松了。拉克伊拉旺中了两个重拳啊，没事吗？

再重，不得不说这个拉赫伊拉旺的抗击打能力还是可以。他其实被反复的迎击命中，这个正中下巴、面部一些关键部位，但是依然是没有倒。那确实也是啊，这是一个滑倒，这是一个滑倒，确实也是小级别啊，小级别原子量级，确实是差着一些这个。我正想说差点终结率，结束了，直接叫停了。奥利弗科斯特作为老牌裁判啊，清楚的从选手倒地以后给出的这个身体反应，判断出不需要读秒了，这已经是一个 KO 了。哇，他确实啊，这个动作他整场三回合其实一直在用，而且一直有清晰的命中，应该刚才这一下正好是对方也前压，自己这一拳也命中的准，两股力蹦在一起，可能是整场这个后手拳迎击拳最寸的那一下，直接给对方造成 KO。稍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拳的回放啊，这一拳太精彩。就拉赫伊拉旺倒地那个动作就不像是还能有反应的动作，来看啊，直挺挺的往地上倒，而且眼睛是翻白眼。正好他也在向前，大家看到吗？拉赫伊拉旺也在向前压，

0: 哇，那吉成名高，这样一来，在万冠军赛的首秀啊，可以说是一个大大的开门红。
1: Ladies and gentlemen, your referee, Mr. Olivier Cost, has called a stop to this contest after 2:40 in the third and final round for your winner by way of knockout.
0: 第三回合 KO 吉成名高，拿下比赛的胜利。可以说这场比赛的胜利拿得也很轻松。因为整场来说，拉克伊拉旺也没有对他造成什么威胁，甚至三回合打下来，我们看到吉成明高的脸还是干干净净的，只有左臂、肩膀这个胳肢窝这一块稍微被几个中扫带得有点红。
2: 在首秀以惊艳 KO 获胜之后，转战泰国挑战主场英雄，两位反架选手开场便展现出砍腿大法。进入第二回合后，吉成名高主动加快节奏，这位日本明星在第三回合奉献了堪称完美的进攻组合。
0: 严格来说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日式的站立格斗风格进入到泰拳规则当中去打。接腿拉进来想打迎击，但哈马达顺势往地上一躺。迎击拳，而且起不来了，感觉哈马达那个眼神特别涣散，但是醒了，起得来。吉成名高要追吗？还是要冷静一波？高潮打空以后，依然瞄准着脚下步伐去。啊，这不是一个击倒。吉成名高他这种老将的冷静啊，就是说击倒人以后呢，他不是说猛地扑上去。但是我们看到吉成名高的右眼下侧的这个旁边的脸庞其实也开了一个口子啊。这下有点狠，这下推倒，但是后脑勺着地，然而依然没事儿啊，依然没事。哈马达的这个抗击打能力有说法。高扫挂空来到绳脚，这波哈马达感受到危险，刚才就是在绳脚被击倒一次，上来想做跳膝但被截住。

我跟大家讲啊，现在我看到直播间咱们有很多兄弟们觉得这个哈马达阿兹玛尼很水啊。我跟他说，如果你现在给他安排一个老太，就跟他打站桩，两个人前脚垫着，然后出拳出腿，他绝对不是打成这个样子。他为什么会打得这么的狼狈呢？是因为急成名高，脚下步伐调动能力太强，飞来飞去，他去追也好，他去撤躲也好，都会很狼狈，大家明白吗？因为他脚下步伐跟不上，所以说他会打成这样，并不是他水啊。哈马达阿兹玛尼也是在国际擂台上面打过许多场比赛的，终结能力也是有的，这是遇上急成名高了，没办法。第二回合结束，来看一下回放啊，有没有刚才那一记击倒读秒的回放。

0: 最后一个回合，第三回合来看。
1: 哦，中手，
0: 哎。哦，我以为是吉成明高的中扫，这个触踢打到了躯干，但好像是刚才哈马达在。
2: 吉成明高在万冠军赛延续强势势头，一路高歌猛进。最终夺得史上首条万原子量级泰拳世界冠军金腰带。下节精彩看点，吉成明高目标锁定首位日本籍万泰拳世界冠军。您正在收看的是万周刊，欢迎回到万周刊。万原子量级泰拳世界冠军吉成明高在日本举行的万武士系列赛三头条大战，迎来自己的万踢拳首秀，对阵选手哈林昂，带着39连胜的恐怖战绩，其中包括万首秀以来的3连胜，吉成明高终于迎来了向职业生涯最高荣誉发起冲击的机会。2025年11月，他与泰国新星南素林狭路相逢，争夺首届万原子量级泰拳冠军的王座。吉成明高在前两回合全面压制南素林，重击命中如探囊取物。
0: 第三回合，
2: 吉成明高持续展现泰拳大师级表现。
3: 这两下节奏很快，
0: 后手塞再被姚晨躲开，南素林还在往前找，抓防御臂压进去的前手平勾往里塞，老弟被接半步倒，这个是过往吉成明高的比赛当中很难看到的接腿勾踢，勾不倒，绝对是针对性的做了很多战术，斜斜脚往这个外侧去晃，

0: 压制后手没打中，进入到内围当中撞击。
1: 球。
2: 目前看南富林的这个表现的状态还是比较稳健，
0: 跳膝再接低扫砍小腿内侧，哦，这记后手拳塞中了，
2: 啊，找机会精准输出重拳，
3: 而且综合格斗的拳套不过小乔有可能一拳就 KO 了，
2: 是就是刚才是谁说的，就是粘着下巴就这个事儿就悬了，
3: 是趟一下杀去是吧，嗯
0: 勾腿再倒问题不大，
3: 漂亮，正中。
2: 而这比赛如果按这个节奏打到判定啊，那对于南素林来说不一定是什么好事，
3: 但是南素林没有大家说的那么弱啊，
0: 哎，确实
3: 对，好像像给吉成明高来送了，但其实并不是，
0: 但是这场比赛我们也看到吉成明高不同以往的多次的游走后撤当中躲南素林的前压，正蹬前手平勾再接低扫再砍，
3: 好硬，
0: 哎，
3: 南素林的是哦高扫
0: 挂在防御壁上，
3: 南素林一直在压迫，
0: 马上进入到冠军回合第四第五回合了，但是我们要说吉成明高这样去游走环绕对他个人的体能也是比较大的一个消耗啊，这种打法真的能打到第五回合的最后吗？
2: 这打法比较累，
0: 这场比赛看完还有一场银量级的综合格斗规则比赛，就到苏波旺和野鹿证明的羽量级踢拳世界冠军统一战啊，
4: 进入冠军赛场上局势依然一边倒，南素林面对这位日本明星的进攻始终找不到破解之法，最终吉成明高在打分上遥遥领先。
5: Your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 and now the undisputed one atomweight Muay Thai champion of the world Nadaka。
4: 历史性的加冕首位万原子量级泰拳世界冠军吉成明高面对首位冠军挑战者是泰国巨星桑柴农，后者同样志在复仇，这场二番战酝酿了整整三年，桑柴农率先发难，以凶狠的袭击和拳法发起猛攻，他在内围缠斗中同样占据上风，而吉成明高则大幅增加出腿频率，掌控比赛节奏，

0: 那我们还是先来看这一场最后一个回合，原子量级泰拳金腰带花落谁家。两个人都知道自己碰上了职业生涯迄今为止最难缠的对手，拥抱过后继续。
1: 互相是心生尊敬啊，一场酣畅淋漓的努力付出的对决之后，没有任何保留，用尽力的输出向对方致以敬意。
0: 哎呦，其实桑柴农的这个竞技状态也是够夸张啊，达到第五回合还是非常亢奋的一个阶段，但是很可惜他往上垫的这一下这个距离总是不够啊。吉成明高的移动能力还是太鬼魅了，
1: 射程的劣势，这没办法。
0: 是的，
1: 本身另外他的步伐也不是步伐灵活型，他非常传统的打法。
0: 上钩这下想赢个打斧又空了。
2: 第四回合，双方火力对轰，持续升级。桑柴农瞄准躯干进攻，吉成明高则试图爆头。
1: 嚯，双飞踢被桑柴农接在怀里，又扔在地上。双飞的时候，正好桑柴农往前压了一下，抱一满怀。
0: 双飞嘛，涛哥，
1: 这个双飞正蹬，
0: 哎。
1: 当然双飞踢传统的是指的从两边的这弧线的推法啊，
0: 没错，
1: 但是它是个双飞正蹬。
0: 最后一个回合时间已经过半了，又没够到。
1: 接腿打斧，左手摆拳，都打空。
0: 其实这场世界冠军赛的主题从第一回合到最后一个回合都一样。严格来讲，桑柴农追了五个回合，基本上等于是扑空了。
1: 所以基本上从这个时间点上可以预判，这场比赛很难出现终结了。
0: 两人发生了头撞，
1: 两人应该是头互相撞到的，
0: 互相都开了。哦，这个
1: 没攻啊，
0: 开得更严重，
1: 两人都是没攻。
0: 而最后还有25秒钟，也无需场边医疗介入了，
1: 一场血战。
0: 哎，
1: 我的天，
0: 在最后一个回合压哨之前，桑柴农又受了非常重的伤。
1: 哇，这场比赛运动员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0: 是的，
1: 太值得敬佩的，连续两场比赛都是这样。
0: 比赛结束，五回合旷日持久的一仗啊！稍后来听一下场下打分裁判的打分。
1: 如果说，其实格斗也是一种语言，两个人虽然语言不通，但是用这种形式酣畅淋漓的交流了25分钟，
0: 灵魂的交流啊！其实，在钟声敲响那一刻，两个人都是彼此心目当中最尊敬的那个人。而且说一句可能不是很客观的话啊，在这个级别能跟吉成明高打成这样的，恐怕也非桑柴农莫属了。

0: 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1: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0: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2: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3: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4: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5: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1: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0: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1: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晨曦微露，万物苏醒，破晓之光点亮城市，新的一天从此刻开始。一碗热汤唤醒味蕾，唤醒对今日的期许，对生活的热爱。来自太阳和风的馈赠，绿色能源是我们对可持续发展的不懈追求，也是坚持的意义。绿水青山的生态画卷，用脚步丈量大地，用双手守望家园，汗滴凝聚着拼搏，汗水承载着匠心，不负青春，不负韶华，昂扬向上，车流如织，连接着城市与远方。无论是烈日炎炎，还是风雨交加，总有人守护回家的路。喧嚣与宁静，繁忙与悠闲，夕阳洒下温柔，慢下来，感受生活。夜光映照下的人间烟火，灯火阑珊处，光影交错间，演绎百态人生。

0: 暮色四合，晚风吹拂，城市静下来，一盏灯照亮回家的方向。他们与星同辉，是对生命的珍视，是都市的穿梭者，是温暖的传递者。平凡的人们书写不凡的故事，点滴微光汇成星海。我们仰望星空，也仰望未来，朝阳再次升起，我们在每一个黎明里迎接新的征程，接续奋斗，走向新的一天。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1: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0: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2: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3: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4: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5: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1: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0: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1: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

0: 咖啡能行吗？换个牛奶吧。
1: 没事，可以。
0: 哦，对，这个记得按时吃啊，这个对身体好。哎，就是想过来跟你聊聊，你太忙了，老是没时间。上次回老家把那个酒席乱哄哄的，也没顾上。
1: 陈磊让你找我的吧，姐？
0: 不是，真不是他让我找你的。嗯，我是看到他的状态不太好。孩子的事情吧，肯定是你受的影响最大，心理上的、身体上的，担心你，所以我想我来看看你，跟你聊聊。
1: 姐，我也30多了，要不是迫不得已，不会打掉自己的孩子的。

0: 先给你道个歉吧。你妈妈的事情，我们都很不好受。沈磊，小王八犊子，狠狠地臭骂了他。就给妈妈治病这个事儿，你不要说托个人找个关系，你就是跪地上给我求人，你都应该去给我跪下去。做得太不好了，太不应该了。
1: 我不要这个孩子呢，不只是因为我妈，主要还是因为沈磊这个人，他太不上进了。你说他30多岁了，没车没房不说，他自己一点不着急。我哪来的安全感？我怎么敢跟他要这个孩子？
0: 我们先不聊他上不上进的事儿吧。我先说这孩子，我能感觉到你特别焦虑。我是过来人，其实养一个孩子也没有那么难。就像我跟你姐夫，我们一开始也是租房子，收入很低的。那月月就是在出租房里边出生的。但你说这事儿说来也巧，自从他来了我们家，我跟姐夫的日子就慢慢好起来了。
1: 沈磊跟姐夫不能比，就他那个档案科的工作一眼望到头了。而且沈磊你不是不知道，他就是在舒适的地方他待久了，他懈怠了。他现在每天就是上班下班，回到家养养花养养草做做饭，30多岁了赚这些钱。
0: 米兰啊，就是沈磊跟你姐夫他俩确实没法在一块比，两个是完全不同性格的人。他这个工作啊，目前收入确实是不高，但是呢他也有他的另外一方面的好处，对吧？我们回头想想怎么做的这个决定，一个是他非常的稳定，在现在这么一个大环境下面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很重要。第二点，他有北京户口啊。
1: 我承认这工作当时是我们一块决定的，但我没想到他会一直是这样。你就算在体制内也是可以有规划，也是可以有进步的嘛，对不对？
0: 嗯，
1: 他们单位那些人再怎么样多多少少都在领导面前刷一些存在感的。我不知道他怎么就这么清高呢，领导主动约他打球哎怎么都不愿意去。我有时候我就不明白他怎么就这么骄傲。
0: 啊，不美兰，他不是骄傲，不是清高，我这个弟弟就这个性格。你跟他在一起多少年了，你也不是不了解他，这是他最不擅长的那一块，不会阿谀奉承，不会来这一套，所以他整个人干净阳光，对吧？单纯，这就是这个性格带来的他的两面性。而且他们那个体制内的工作晋升还是很透明的，我相信如果是一个好领导是能看见他这一面的。
1: 行，但最让我受不了的也不只是工作，我现在跟他生活也特别没意思。他现在工作日最晚11:30要睡觉了，看个电影呢不能礼拜天，只能礼拜六晚上，因为礼拜一要上班。小长假呢最多去个京郊，去得远了就觉得太赶了。长假呢就是最好是不要动，人挤人一点意思没有。实在要去可以提前半年订跟团游，绝对不能说走就走。为什么呢？因为觉得不划算。
0: 这点是烦人，他就是这生活中他有点无趣，循规蹈矩，说好听点是有规矩，说难听点就是懒怕麻烦，一点生活的情趣都没有。
1: 这不是什么会计划，不是什么怕麻烦，这就是穷人的活法。咱买不起意外的单，就只能活成这样。

0: 年轻人哈，想要工作上面有一些长进，有一些财富积累，他确实是需要一点时间。嗯，是，可能你看到你的同龄人，你们有些同学已经年薪百万了，挣得挺多的。你知道他另外一面吗？
1: 我不是说所有啊，但是是不是社会上有很多这样的情况，挣了一些钱，然后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在外头出轨的，养小三儿的。行了行了，姐，你说你有大房子住着，有老公养着，宝马车开着，钻戒戴着，你是可以站着说话不腰疼。你美其名曰说劝我回去跟他过，那是稳定。 那不就是劝我回去吃苦吗？

0: 原来你是不是个傻子？看着我干嘛？你还跟我讲你跟谢美兰之间挺好的，你老婆对你一堆意见，你知道吗？知不知道？我问你。
1: 不就是，他想买车，我没同意吗？没了。那还有什么呀？
0: 你老婆觉得你生活中没有情趣，觉得你不上进，觉得你抠门，觉得跟你在一起没有希望，你都不知道。你这日子怎么过的呀你？你在家你跟你老婆不沟通吗？她心里对你有这么多怨气，你一点都不知道吗？
1: 不是，她在他妈去世之前，我
0: 说现在，这些事儿对女人来说挺要命的，你懂不懂？ 你不好好解决你们之间要出问题的，话说的是难听了一点，但是他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呀。哎，沈磊，你不是一个人呐，你现在不是小时候那样由着你的性子，我就这性格，我就想这样。你现在是人家的老公，你还想当爸爸，他有这个要求没有错呀，他希望你上进一点，你怎么就不能呢？哎，你在你们单位跟领导、跟同事搞一搞关系，有点这种社交。
1: 这不很正常吗？哪个人在社会上工作，他不需要这个，都需要啊。怎么就你不行呢？就这么清高？
0: 不是姐，你不觉得他也变得跟以前不一样了吗？
1: 你还在说他的问题？你自己一点问题都没有。人变了有什么奇怪的？人就是会长大，人就是会变。
0: 沈磊，我告诉你啊，你给我好好想办法解决这些问题，不然你们两个人之间真的要出事儿的。
1: 你听见没有？
0: 听见。

0: 月月，起床了。妈，
1: 哎，
0: 怎么起来这么早呀？
1: 哎，
0: 我来弄，我来弄。
1: 不用不用，月月书包没收拾好呢，我怕是弄错了，你赶紧给她弄一下。
0: 好，行，
1: 好。
0: 快点，快点，快点啊！快点儿！奶奶说你书包又没弄好，跟你说了多少回了？昨天晚上
1: 快出来了，别老站着窝啊！去公司再蹲吧。
2: 我洗脸呢。起来，快，饭好了。
1: 好了。
2: 有喝？嗯，
1: 有粥，有粥，有粥。你坐着。嗯。是。好，小口吃。
0: 好好吃啊，妈。嗯，我去收拾一下啊。
1: 你忙你的啊，我来看，我来看看去。来来来，你忙你的，
3: 行了，宝贝。
1: 哎呀呀，赢了，奶奶来奶奶来，你忙你的吧。
0: 行。
1: 哎呦，
3: 好了，
1: 奶奶来，奶奶过来，
0: 过来。哦，
1: 饿了。
0: 奶
1: 奶是吧？妈妈快去上班了，妈妈上班了。
0: 这么夸张，你们俩还行吗？
4: 嗯，好看。
0: 真的吗？
4: 嗯，
0: 还行哈。
1: 妈妈漂亮，看妈妈漂亮。
0: 妈，让我去上班了。
1: 行行，快去吧。
0: 拜拜，
1: 拜拜，妈妈拜拜，拜拜。嗯，妈妈上班班去了，妈妈上班班了。啊，我们在家啊，我们乖乖的。

0: 你出去啊，到新公司藏了点锋芒啊！我教你那些软件，如果不会用，打给我，我随时在线支持。
1: 知道了，啰嗦死了。那么走啦，
2: 拜拜了啦，
1: 拜拜。
2: 漂亮，太漂亮！
1: 哎，你们，
2: 哎，你们，
1: 拜拜！上班去了啊，拜拜，
2: 拜拜。

0: 哎，饭不吃了？
1: 没事，我来不及了，你吃吧。
0: 美兰，我姐昨天去找你的事情，我是真不知道。我觉得你说的对，咱们俩的事情，咱们俩自己解决。我今晚把饭做好了，等你下班，我们好好聊一聊，行吗？
1: 再说吧。

0: 林姐，海丽，
1: 胡总监，
0: 来，跟我来吧。
1: 哎，好。
0: 我给你大概介绍一下，
1: 嗯，
0: 这是那天咱们见面的地方，也是大办公室、
1: 总监室。
0: 哎，开会基本都是在这儿。
1: 嗯，
0: 然后这边是茶水间，你休息的时候喝茶和咖啡，这里面都有。那边是行政部的办公室，然后这边就是大的办公区，
1: 对，
0: 综合办公区。
1: 啊，来，大家好。
0: 这儿是咱们的办公室。
1: 哦，
0: 对，我给你介绍一下。
1: 哎，
0: 小北
2: 是咱们部门的实习生，是您，你就叫林姐。
1: 啊，林姐好，小北你好，以后多多关照啊。
0: 也就是咱们的新同事了。
1: 嗯，
0: 然后这就是你的工位了，姐。
1: 哦，好，
0: 坐吧，我给你介绍一下。
1: 好。
3: 小丽，您部门招新人了？
0: 这个是咱们行政部的贾总，然后这个是沈林，我们部门新来的员工。
1: 哦，啊，贾总您好。
3: 长得挺好看的，就是不年轻了哈。那你们部门招新人怎么不跟我打声招呼呢？
0: 我跟老板说过了，他已经同意了。
3: 老板同意了，你也得跟我说一声，以后注意啊。啊？
0: 嗯。
3: 挺阔气的啊。
0: 啊？
3: 忙吧你们。
0: 来，没事，我进去给你介绍。
1: 好好好，
0: 坐吧。哎呀，这儿有一个软件
1: 啊，
0: 现在办公基本上所有的内容都在这个软件上面。
1: 嗯
0: 一会儿你交姐用一下。
1: 哦，好。这个我会用。
0: 你会用
1: 啊？它这儿有个平台嘛，然后是专门供咱们人事用的，入职啊、转正、离职什么的都可以在上面申请登记。
0: 那你这还是做了功课来的？
1: 嗯，我肯定在家做功课的，我怕跟不上你们。
0: 行，那你就收拾一下，熟悉一下，然后有什么不懂的你就随时找小北。
1: 好，
0: 好，我去开个会。
1: 好的，你忙你的，胡总监。
4: 哎，林姐，有什么不熟悉的都可以问我。
1: 好，谢谢你，小北。哎，咱办公室阳光真好哈。
4: 嗯，那我
0: 你忙你忙你忙。
5: 昨天面试你们市场部经理的那个人说，在论坛上看到了倡导加班的告全体员工书，还说咱们是血汗公司啊，人家不来，这已经是第三个人在说了。
6: 是，我昨天晚上呢已经是找人把这个帖子给删掉了，我现在也是在查到底是谁发的这个帖子，这确实有点麻烦。
7: 暂时也没有媒体过来问这个事儿，如果有人来问呢，我们已经有一些相应的对策了。
5: 能在论坛上发这个的肯定是咱们公司内部的人呢。啊，不是，这事儿你得盯紧啊。
7: 是，舆情监测是24小时都盯着。

0: 以过往的这个经验来看呢，这个帖子并没有形成什么持续的发酵，所以它掀不起什么大浪花来。还有啊，目前来讲，周六日加班的情况非常的不理想，你们各部门口头啊，都传达一下，强调一下周六日自愿提供加班机会，工位免费开放，一定记住啊，自愿。 要口头传达，不要留下任何文字，到时候人家一截屏或者你传达的时候，人家给你们录视频啊、录音，这都不允许的。不是现在人是很坏的，你知道吗？
1: 生产部呢？啊，生产线那边一切正常。
2: 最近工厂发生了几起事故，我跟你们说了很多次了，一定要注意生产安全，生产安全，不要当成耳边风，好吧？这点呢，请林总放心。
3: 我们按照您的指示啊，每周都进行全面的安全检查，确保呢生产方面的安全啊。嗯。
0: 代理中心这边啊，华北区代理商人提出来了，说是合同到期以后要跟咱们解约。
3: 老王，我不管你有什么办法，这个约你必须要给我续上，你明白吗？
0: 我们销售部本月的回款任务已经全部完成。你上周提交的汇报里边，可是有三家合作方终止合作了。
4: 没错，但是我们销售中心又找了五家新的医美机构，而且都已经有明确的合作意向了，已经在进一步的沟通中了。名单呢？你工作得要具体到人名、电话、微信啊，你得整理好交给我呀。
5: 你回头整理好啊！哥，你刚才都听见了吧？啊，他现在开始管我要客户的联系方式了。你说他想干嘛呀？他想，
6: 你说他想干嘛？就是应该是你想的那样吧？他天天折腾我，抓考勤啊，查卫生。 啊，让我调整 PPT 的字符，还得给他想那些加班口号啊，什么净省钱没用啊！可不嘛，他正事就一样都不懂，一天就会端个咖啡在那晃晃晃晃晃，啊，看着他挺忙的，全是帮倒忙。这公司但凡没他，早就上市了。走了，我要上市了。吃吧。
7: 海丽，中午一块儿吃饭吧。对对对，我那个现在就出门了啊，你稍等我一下。啊，
8: 那个林姐，丽姐要出去办点事儿。
7: 哦，那咱俩一块儿吃饭呢。
8: 嗯，好。
7: 哎，好，好，好。哎呀，我都快饿死了。
8: 对。
7: 走走走，你一点都不能吃辣哈、啊？
8: 嗯，不太能吃辣，是怕长痘吗？嗯，皮肤状态不太好。
7: 你这个还不好，这好的了。老熬夜没办法。女王回归职场有何感想？挺好的，和同事一起吃饭呢。
9: 领导就请米线啊？我请的呀。
7: 这不是5年前了，现在人家是领导，这是人家的主场哦。你说的对，我替领导张罗啥呢？还得是我老公，太厉害了。

0: 你跟你老公感情真好。
1: 你怎么知道是我老公？这你都看出来了？
0: 看发微信时候的表情就能看出来。

0: 反正你年轻都来得及，在公司好好干。
1: 其实我们公司累积经验还是很好的，就是吧，关系户比较大。就那个老找咱们事儿那个老贾，就是老板的小舅子。
0: 老贾？
1: 嗯，就那天跟你见识识的。
0: 嗯。

0: 胡总监，你回来了。刚才我本来想叫你一块儿去吃中午饭，小北说你有事儿，我就跟小北去吃了。哦，我怕你没吃东西，给你带了一点果切。
1: 哎呀，你太客气了。
0: 不客气，应该的。那你先忙，你有事随时叫我哈。
1: 哎，好。哎。

0: 安心家政投资报告被否了，董事会认为像这类项目的盈利模式不够明朗，需要谨慎。虽然它有很伟大的社会意义，但是不代表它能变现。不能变现的社会意义，对董事会来说就是毫无意义。我尽力了。
1: 我能感觉到董事会还是更喜欢云上桑榆那个项目。
0: 对，最起码同行已经替我们检验过了，而且这类产品呢，现在是市场上最受热捧的，所以接下来你就努力跟进这个项目吧。
1: 看来我之前还是太理想化了。
0: 小希啊，虽然董事会否决了你的报告，但不代表你的想法就是错的，至少我很认同你。只不过咱们公司现在的实力不允许为理想主义冒险，你别灰心呢。
1: 啊，不会，没有灰心。只是之前我一直跟的都是安心家政这个项目，云上这个项目我怕。
0: 没事，这个你放心，我会帮你。下周五呢，云上桑榆会对所有的资方举办一场路演，我有两张票，到时候你把时间留出来。
1: 好好。
0: 今天晚上的时间能不能也留给我？
1: 今晚。
0: 安心家政这个项目你做了这么长时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我想请你吃个饭。顺便聊一下接下来的工作安排。
2: 下班了吗？累不累啊？
3: 脚疼心累，本人已废。
2: 安慰老婆，老公有责，打个滴滴，老公报销。
3: 不押韵，不差评。哎，
0: 陆先生定的位置，
4: 里面请。
1: 您要辞退老袁？
0: 对。
1: 那我们部门，
0: 我准备提拔你当投资部总监。
1: 陆总，
0: 我知道你的意思，我也明白你想说什么，但请你听我把话说完。第一呢，你完全配得上总监这个位置。老袁总是因为

0: 因为他的能力不行，所以你千万不要有任何的心理压力和负担。第二呢，抛开其他情感不谈，我特别欣赏你的抱负和能力，同时我也理解你的困境，所以我特别想为你做一些事情。
1: 我想问问你，刚刚说的这个“抛开其他情感”是什么意思？
0: 美兰，你是个聪明人，其实跟聪明人说话呢，本来不需要这么隐晦。但是我怕我的话说完以后会被你误解成我在逼迫你，甚至是威胁你。 所以我不想把话说得那么明白。其实你刚进公司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你了。你的做事方式，包括你看问题的角度，都特别跟我合得来。你一直都是我最好的同事跟朋友。 我不想只跟你做同事和朋友，这就是我刚说的其他情感。

0: 好了，我想说的话终于说出来了，我很开心。你放心，我一定会尊重你做的所有的选择。只不过对我来说呢，人生就这么长，该做决定的时候就不要犹豫，我们应该听从自己的内心，对吧？
1: 有点听不清你，但只要我现在的状况没有改变，我就不会做什么出格的事情的，这是我的原则，也是我的底线。我明白，作为老板呢，我欣赏你的原则。作为朋友，我也会尊重你的底线。
0: 但是我相信，任何事情只要有一个好心态，结局一定不会差，对吧？来，
1: 我相信，无论我们以后是什么关系，我们都会相处得很好。

0: 我今晚约了设计师，你要是下班时间来得及的话就跟我一起去呗，要是时间来不及的话那我就先自己去了。
1: 我能去。

0: 进。
1: 哥，那个大娟约了设计师要装修的事儿，我跟他一块儿去。今天不了解，没时间了。
0: 啊，走啊！
1: 啊，
0: 你走了，秦总一会儿问起来，我怎么说？
1: 拍拍秦了，行吧，就这么说定了啊。

0: 家开走了。
1: 好，我知道了。啊，好，
2: 陈总啊，
1: 哎，哎，陈总，你们部门是李小月的，
2: 我派他出外勤了，
1: 去哪儿了？去干什么？
2: 和几个大 V 吃饭联谊一下。
1: 都哪几个大 V 啊？
2: 就是写那个，水光面膜试用体验那几位。
1: 哎，我要的方案写好了没有？哎，
2: 他说了，吃完饭回到家一定会完成，明天就拿来。
1: 行吧，啊，明天交给我，我重点要看。
2: 那好，哎，
3: 妈妈，你回来了。
4: 对呀，回来啦。
5: 奶奶呢？
3: 做饭。
5: 回来啦？
4: 回来了吗？
5: 辛苦了，累了吧？
4: 不辛苦，哎，我换了衣服，马上过来帮
5: 你。啊，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你歇着吧。啊，
4: 哟，
5: 来来来，去玩。
4: 他老来干扰你，是不是？你是不是老去打扰奶奶？
5: 哎呀呀呀呀！
4: 小心小心，
3: 睡觉觉了。
4: 慢点慢点，过来过来，快上这边。你乖不乖？今天
5: 乖了，玩了
4: 他可乖了。你呢？有没有记着妈妈给你叮嘱？
3: 记着呢，我可不插话，一句话。
4: 没有让你一句话不说。哎呀，什么都往嘴里放。你正好在路上，可以跟笑笑聊聊学习，请教人家一下。人家数学那么好，学霸呀。
3: 他在车上刷短视频呢，我可不敢打扰人家。
4: 那你是不是也偷偷跟着看来着？
3: 没有，基本上没有。
4: 基本上没有，应该是实话。
5: 怎么样，第一天上班还适应吗？啊，公司同事都好不好相处啊？
4: 人都还挺好的。反正第一天也没给我派什么工作，就熟悉了一下工作环境，都是我以前干过的，放心吧妈。
5: 那就好啊。
4: 哦，对了，那你说他今天要加班不回来吃饭，跟您说了啊。
5: 他给我打电话了，说让我们不用等他了，我们先吃。
4: 对，
5: 知道你喜欢喝橙汁，那个桌上给你先炸的啊。
4: 谢谢妈，
5: 我还有一个菜，炒完了我们就吃饭，赶紧换换衣服去。
4: 好好好，
5: 啊，
4: 行了，你别在这皮了，陪妈妈换衣服，你走。总啊，你今天想不想我呀？嗯，儿子，想不想我？
6: 我觉得人设计师说的就没毛病，挺好的一房子，装修也不错，何必要大装呢？要是这些钱省下来，够去好多地方。
7: 不行，那房子都是二手房，地砖都划了，墙纸也旧了，得大装。
6: 行行，你自己房子你说的算。
7: 喂，哥，我俩在一块儿呢。啊，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找你。
6: 咋了，哥？
7: 哎，我跟你打了一晚上电话，你怎么不接呢？
6: 我静音了，怎么了？
7: 啊，没事，你听我说啊，不管多晚，你今天一定把你那个推广方案给做出来。
8: 你走的时候被老秦看见了，他点名要看你的方案，就这事儿啊。好，
7: 你早退出来了。
6: 我正常下班。
7: 走走走，不玩了，我得把方案写了。走，
6: 我自己会行方案等着咱们。
7: 你剧本杀哪天都能玩，你明天开会你
6: 别扫兴。
7: 你不开会了明天？

0: 你今儿是第几位了？
1: 你死呗，晚上不睡了。
0: 不喝怎么办？扛不住。别说我熬住了，我部门那帮孩子们也都顶住了。这眼工作比真工作累多了。
1: 4:30就跟我说有应酬，走了。
0: 可说呢，你说应酬跟你有啥关系？我这以前还躲应酬，我想好了，明天我给我那帮客户群发个消息，不管谁有应酬需求，我一应满足。

0: 明白，周总，我明天上午就让他们把那个物料送过去。
1: 差不多啊。好，咖啡一下。地址我有，好。这到几点了？9点半了。昨天就到10点，今儿这气氛都烘托到这儿了，少说不得10点半。
0: 不可能，熬不到10点半，不都10点？
1: 赌明天午饭，
0: 拌面，
1: 油泼。
0: 打起精神来！现在大家可以尽情的讨论啊，有想私聊的可以去隔壁房前。
2: 来，学生能进趟我的。我怀疑郎中是凶手。众所周知，凶手杀人之后会经常返回现场，因为怕留下不该留的东西。而他当时就在现场。还有第二，
3: 我已经给你解释过了，事发那一刻我又不在场的证据。当时我在给病人把脉，病人可以给我作证啊！我说了多少遍你就不信呢？怎么？
2: 可是我的小卡片上有你的脚印啊！
4: 师爷，
3: 有脚。
4: 此事你怎么看？
5: 我还是怀疑人是他杀的。
6: 冤枉！小女子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分明是有贼人觊觎我的花容月貌，设计加害于我。哎，
4: 你等一会儿啊！禁止个人任意加息啊！你在这儿，我拔刀了啊！
6: 各位大人千万不能冤枉小女子，小女子真的是清白的。
4: 说是
2: 你
4: 提供我
2: 这
4: 上面
2: 的人是你舅舅
6: 七王爷有书信，
2: 证言不一定可靠。
4: 就这你什么？
3: 这剧本得玩5个小时，那不得玩到下半夜2点？
6: 这游戏就是玩那么久，今天已经算很短了。你索性，
3: 你是不是忘了你还有新方案那些？
2: 瞎说话！哎，没事吧？
6: 没事，接着玩。我这里也有一个男性的扇子，是不是？
2: 哎，你打个扇子，到时候。
7: 这位女士，会不会是你来这儿的石雕线？
8: 对，是我的吗？
7: 啊，是也是文盲，
9: 只见于我，咱俩就怀疑是。
10: 等会儿下一步。
2: 文盲，你这
11: 是红色的粉末，
2: 红色粉末。扇子这个事儿是不用乱说。
10: 咱俩别说了，咱俩一直
4: 不是你是盲，你是有色盲。
12: 我先手上扇子。
2: 别看，别看，别看，还是叔叔，赶紧说瞎话。
3: 别吵了。
13: 凶手就是你。
4: 谁呀？
13: 尚云瑶。
4: 我啊，
13: 对，
4: 凭什么呀？
13: 虽然没看完剧本，但既然你是20年前陆家灭门案的幸存者，那我猜这次凶案就是你为全家复仇做下的局。这就是一个幸存者长大之后复仇绝杀的老梗。
4: 有什么证据啊？你说说。
13: 证据就是我。我看似是一个乞丐，但其实我也是当年灭门案的另一个幸存者，也是陆家的管家。你们接着往下看，就会发现本案所有的死者都是当年灭门案的凶手，所以杀他们的人就必定跟我和陆家有绝对的渊源。剧本里已知陆家有一个独女，而你有一个别人都没有的道具，就是那把带花纹的匕首。通过线索往下捋的话，大概率就能知道这把匕首应该就是陆家的传家宝之类的。如果上述我的推断都正确的话，花园后面的脚印就是你穿着郎中的鞋踩出来的。你杀了人，衣服上沾了血，你把衣服烧了，所以我们在河边能看到烧火的痕迹。我们看到烧火痕迹的时候，三个女性角色就只有你不在场。您不信的话，可以根据我说的话对照一下自己手上的剧本跟线索。如果还不行的话，就问主持人要一下最后的剧本，应该跟我说的差不多。
0: 得，玩了这么久，您是第一个让我提前3小时下班的人。冒昧的问一下啊，您不会是开天眼了吧？
13: 啊，我没有没有，我从来没玩过。不信你问他。
0: 厉害厉害，
4: 大神就是大神啊。
14: 厉害是厉害，就是一晚上忙活了这么久，玩了个寂寞呀。
4: 结束了？
13: 结束了，那咱们撤了。嗯，好吧，
0: 走了走了。

0: 据确切消息，孙哲生已经把行政院牵往上海，我还听说，一旦上海不稳，他们还将继续迁往广州。那他们的心目中，还有没有我这个戴总统？
1: 主席，可农啊，
2: 哎，大清早的堵我的门呐！
1: 北平发来了急电，说傅作义将军由今天开始从北平撤出他的军队。
2: 好啊，立刻通知林彪、罗荣桓、叶剑英等同志。 等傅作义将军部队撤离之后，举行盛大的入城阅兵式，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要昂首阔步穿过东交民巷，让那里的杨大人知道，今非昔比，时下的东交民巷绝对不是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地方了。
3: 是。
4: 换了人间，今晚19:30，精彩上演。 防震减灾，人人参与。幼小牛考你一个应急小常识：我是应急百事通，小常识难不倒我。那我开始了，遇到地震时，住在平房的居民应该怎么做？精心思跑道室外落地，尽量避开高大的建筑。住在楼房的居民又该怎么办？ 尽可能断电断气后，选择厨房、卫生间等小空间，也可以躲在墙角、坚固的家具旁等，容易形成三角空间的地方。那如果正在学校上课、公共场所活动时，又应怎么做？应心思抱头、闭眼，在课桌下面等地躲避，不要使用电梯，更不能跳楼。那要是正在野外，我们应该不用躲避了吧？
3: 不对哦，野外遭遇地震时应避开山脚陡崖，以防滚石和滑坡。防震减灾，人人参与，共创美好家园。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 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

0: 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1: 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0: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2: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3: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4: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5: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1: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0: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1: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
6: 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
1: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是吧？
1: 睡了，
0: 睡了。
1: 妈，这两天你带两个孩子特别累吧？子轩要是起夜多，我们换着他。
2: 你放心吧，子轩挺乖的，比他们哥俩小时候好带多了。娜美还没回来啊？啊，不是又喝酒去了吗？
1: 没有没有，给他打电话了，在公司忙项目呢。你在这休息吧，我等他就行。
2: 哦，那行，那锅里给他留着排骨汤。
1: 好，
2: 你早点睡。
1: 好。
0: 今天就到这儿吧，都下班吧，大家辛苦了。
3: 明天谁也不许迟到啊，听见没有？
4: 下班了。

0: 哥，你就说我这张破嘴是不是有毒啊？
1: 毒，比资本家都毒。
2: 我真服了。我去年刚来公司的时候，人事跟我说，我司修身养性，从来不提倡加班。我这一看手机，10:30了。哎，
3: 我们呀，这不是加班，我们呀是在修福报。
2: 福报？他啥时候把加班费给我结一下，那才是真福报。
4: 行，微信我转你呗。
2: 呀，那走。哎呀，邓姐，
0: 你先请，有没有单身的想一起去宵夜的？
2: 走。

0: 行了行了，别生气了，这玩也玩了，故事也体验了，是不是？要我说啊，就这个剧本啥真挺弱智的，融了一堆经典探案小说的梗，这也值得在那儿耗五个小时，你说是不是？
1: 我玩过剧本杀这么久，就没遇见像你这样的杀手。
0: 我不是杀手，刘妙颖是。
1: 你扼杀了我们的快乐。
0: 我是帮你保存了快乐的火种。我这不是怕你回去晚了通宵写方案把身体给熬坏了。
1: 那你这通宵祖宗不还天天活蹦乱跳的吗？
0: 是是是，你不是随我吗？其实啊，你非常的有能力，你只是看起来没心没肺，是吧？要我说，这事儿全赖我哥。这么晚了给你安排这工作，这你要是做不好的话，这不是受连累了吗？
1: 你少 PUA 我了，我不会拖累你哥的。我已经把这方案已经想好怎么做了。
0: 是，我这个 CPU 哪能 PUA 得了你嘛？道理你都懂，能力你100分。我没什么用，我就是轻轻推了你一把。哎，
1: 我谢谢你了。
0: 别客气，我应该做的。
1: 好好开车。

0: 哎，
1: 回来啦！
0: 怎么还不睡？
1: 等你呢，然后再挑一下明天上班的衣服。我妈给你炖了排骨汤，你饿不？我给你热点。
0: 我不喝，累了。
1: 累了，那赶紧起来睡吧。
0: 好。

0: 打扰了陆总，这是德国关于智能养老平台居家医养结合系统的最新专业资料，从侧面印证了我们对云上桑榆的调查分析，等您有时间了看看。
1: 老婆，你现在有时间吗？我想跟你聊一聊。
2: 说吧。
1: 就是我这段日子我也反思了一下啊，就我的一些做法呢，确实是太固执也太死板了，尤其是在你妈的问题上我没有处理好，让你伤心了，我向你道歉。我知道，我肯定没有办法让你现在就马上就原谅我了。

0: 今后我一定会努力工作，然后加倍的弥补你。你要是有什么意见呢，对我有不满意的地方，我马上就改。啊，就过去的这段时间有一些相处上的不愉快，可能是我们俩在一起太多年了，所以我确实有的时候太想当然了。啊，今后你只要有意见，你就提出来。
1: 你想买车，咱们就攒钱，攒够了就买。租车牌我也没问题，换房住我也没问题。
2: 行，这些事儿以后再说吧。
1: 我先去洗了，好累了。
0: 那你要不要吃点水果？我给你。
1: 哦，行，你一会儿放桌上吧。
0: 啊，好。

打扰什么？对你，我24小时在线。早休息，明天下午3点，努兰酒店见。

0: 哟，还没挑完呢。嗯，
1: 今儿找我衣服，我发现这两年买的衣服都有点扎眼了。
0: 啊？
1: 挑一件职业化又朴素一点的，没找着合适的。
0: 长得就不朴素，叫漂亮怎么办
1: 啊？拉倒。
0: 胡海丽为什么连这都管呢？你当总监的时候，你也没管过大家穿什么，不很随便吗？
1: 不是，还真不怪人家。你说我们那部门总共三个人，我还是一个新进的人力专员，人家俩小姑娘，还有一个是我老板，都穿的挺朴素的。我穿成那样，真的，你别怪人家稍微有点掉脸子。我自己后来会被自己笨死了，我觉得我自己都感觉好别扭哦，冒场了。
0: 冒场了。
1: 嗯，
0: 也是。像你们这种规模公司吧，你说这一般来说工资到头了也就一万多，胡海丽总监的啊，总监级别也就两万吧。你穿这一身往那一站，人家也嘀咕，这是打工来的还是监工啊？
1: 那早上你送我的时候，你怎么不提醒我一下？你别看我们那个庙小，妖风挺大的呢。嗯，就这么点人，人力部、行政部分俩部门。
0: 嗯，
1: 行政部那个总监特别没有礼貌，跟有病似的，见我第一眼就跟我说，挺老的。想戳瞎他的狗眼。
0: 嗯，说你老啊？
1: 啊，
0: 就这么直接说呀？
1: 就这么直接说。
0: 他算老几啊？
1: 老板小舅子。
0: 啊，算了算了，忍了忍了。
1: 我不忍，我
0: 忍忍忍忍了忍了。你这是小舅子，我们这是一大舅子，所以真是每个公司都有这种关系。所以这秦峰啊，最近就跟疯了一样，一到上下班到处抓人，抓的。迟到早退的，抓不加班的，跟黑猫警长似的。我们天天就跟老鼠的到处躲。我前天给他一个 PPT， 人拿到之后根本不看内容，先测量页编剧符不符合规格，是不是那个标准？这都怎么了？为什么
1: 有病吧他？他是不会别的了吧？咱俩最近，
0: 嗯，
1: 这运气反正。
0: 可以，
1: 相当可以，
0: 可以，可以，很同步。
1: 哎呀，怎么办呢？

1: 李小月，请走。对不起啊，我没看见。
2: 早啊，小丫。
0: 早。
2: 哎。
0: 早啊，胡总监，我没迟到吧？没有。呀，林姐今天穿的好休闲呀。
2: 不是我，嗨，我这两年在家带孩子都带傻了。我昨天第一天上班，我想着我隆重一点，我正式一点，没想到给自己穿包场。哎，但是我觉得
0: 你这样看着更年轻了，是不是？嗯，好看，真的吗？嗯，谢谢。哎，我昨天整理的简历我都发给你了，你收到了？收到了。不愧是林姐，做的太好了。 真的好仔细啊，尤其是你那个信息表一目了然，你真是帮了我大忙了，真的。你多教教他，他就做不明白。
2: 没有没有，谢谢胡总监鼓励。
0: 姐，咱们都是自己人，以后你就喊我海丽。
2: 嗯，海丽。

0: 婷姐，中午我请客，咱们部门一块儿聚个餐，庆祝你的正式入职。
1: 谢谢。
0: 你喜欢吃什么？
1: 我看咱楼下那个麻辣烫评分特别高，如果你们能吃辣的话，我们去试试那个。
0: 你开什么玩笑呢？我怎么可能请你吃一个30块钱标准的饭？你想想当时我跟你的时候，比这标准高多了。
1: 咱们去楼下那个青石吧吧，我们平常都舍不得去。
2: 那家太贵了，
0: 但它环境好呀，
2: 特别好看，拍照肯定特别好看。
0: 哎，让他拍，他秀照片特别好。
2: 我拍，我给你们拍，我拍的可好看了。那我可以发朋友圈嘚瑟。
0: 谢谢。
3: 你这个方案啊，还可以啊。可是你这个结论很大胆啊，放弃大 V， 走素人口碑营销路线。啊，
4: 你看一下数据对比，他们这一次所谓的品牌知名度、美誉度，在本项目投放中根本不合适，没有转化率。而且这几个大 V 其实影响力已经在下降，本身的粉丝水分也高，没有必要非得合作。最关键的是，咱这一次产品足够有底气，我试过了，非常润。
3: 好是吧？
4: 嗯，
3: 那就行。
4: 完全有底气加大素人口碑营销的力度。
3: 那就好。我也是不太明白，为什么广告部非要找这些大 V 合作？而且，营销投放本来就是我。

0: 部门该做的事儿吗？又是部门架构跟这职能分工的老问题了，永远都是这样。
1: 我觉得其实最大的问题还是要搞清楚每次投放的需求。
0: 嗯，
1: 产品跟产品不一样，自媒体跟自媒体也不一样，胡子眉毛一把抓就乱了套的。
0: 你这个人吧，就挺奇怪的，平时看起来不太靠谱，关键时刻还可以，值得表扬。
1: 这可是我熬了一整个大通宵做出来，都给我整感冒。
0: 那你自找的呀，昨天晚上早点回家，你不用通宵了，怪谁？你赶紧把这方案打印出来，给秦总送过去。
1: 我去啊。
0: 那不你去，我去啊。
1: 我早上来的时候给他撒了一身咖啡。
0: 怎么回事？
1: 我进公司的时候，他在我后面，然后跟贼一样，就啪一下给我吓一跳，就撒了一身咖啡。
0: 这么毛手毛脚的。
1: 这哪是我的问题啊？我还被他吓一跳，我跟他说对不起，我说对不起对不起，我没看见没看见。
0: 麻辣
1: 啊，
0: 就对不起对不起，我更没看见没看见啊。
1: 可是他在我身后，又不是我故意撒他。
0: 你别去惹他啊，你小心点，你打印出来让我下班送过去，别过去啊。
1: 行，
0: 走。哎，你喝点感冒灵，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回头老总让你讲方案，你再传染给别人。
1: 好嘞。
2: 沈磊啊，领导对你的工作非常重视，他们知道这批档案砖修复非常困难，尤其是在重工缺勤的情况下，是吧？情况可谓是难上加难。但即使情况这么困难，你依然主动承担了修复的责任，情深可嘉。处长啊，下午呀，特意抽时间，打算过来听一下咱们的工作汇报，了解一下你在修复过程当中会遇到什么困难。
3: 早休息，明天下午3点，努兰酒店见。
4: 科长
2: 啊，
4: 我有一件事儿，就是我下午能不能先请个假？
2: 请假？那谁来汇报啊？
4: 什么汇报？
2: 我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处长下午要过来听咱们工作汇报啊。
4: 哦，对，我听了。啊，但是科长，我真的是家里出了点事儿，它有点突然吧，也有点复杂。您看我平时都是全勤是吧？这次真的是逼不得已，拜托了。
2: 啊，那行，我跟处长解释一下。
4: 啊，谢谢科长。
2: 哎，
5: 这场太逗了。
6: 丽姐，玲姐。我等会儿得去公积金中心办点开户的事儿，感谢丽姐请客吃饭，谢谢林姐让我沾光。
5: 哎，小心小心，
7: 对，到了
5: 啊，
6: 那快去吧，快
5: 去吧，拜拜，
6: 拜拜，
5: 拜拜，路上小心啊。
6: 嗯 ，OK。
7: 这可逗了，
5: 这张有意思，看。你烦死了。
7: 怎么啦？
5: 我妈天天打电话催我，问我相亲的事儿。
7: 你相亲啦？
5: 我都相2年了。
7: 啊？
5: 家里催得急，我光相亲软件都换好几个了。
7: 哎呀，现在大家都相亲，这也是一条路。但我老觉得这种事情还是需要点缘分吧。
5: 不是啊。哎，可你说甜甜的爱情，美满的婚姻，他怎么可能平白无故就落我身上了？而且咱们公司这情况你也看着了，你说那质量。
7: 我就想啊，我除了相亲也没有什么好的途径去能认识好男人了。我心里有数了，我要是看见优秀的好青年，我第一个介绍给你。
5: 真的
7: 啊，
5: 谢谢姐，
7: 恨嫁呀你！
5: 哎呀，也不是恨嫁。你说，其实我就特别羡慕你，婚姻幸福，儿女双全，家庭美满，最主要的是姐夫的脾气还很好，这在我心里面接着就是完美的婚姻生活呀。我呢，就向往有一份美好的爱情，再在这个爱情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美满的家庭。
7: 爱情和婚姻最美好的时候。

0: 就是你向往的生活。
1: 这是谁的名人名言呢？
2: 我，
1: 还挺有道理，感觉。
2: 真的，我其实挺想回到你这个岁数的，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觉得自己有无限的可能性。
1: 哎，这是一方面，但是受挫的时候，孤单的时候，心里面还是想要一个家庭的温暖来支撑吧。
2: 一个人时间久了肯定是孤单的，那你可以多交点朋友啊，让自己的生活热热闹闹的，然后等待着你的缘分。不是打击你啊，过来人说点真心话，这结婚和不结婚各有各的问题，也各有各的好，你能做的就是选择，然后对你的选择负责任。家庭嘛是挺温暖的，烦人的时候也是够烦人的。
3: 李小月，哎，是这样子的啊，鉴于你在适应期的表现呢，公司决定辞退你。
1: 为什么？什么理由？
3: 你的综合表现能力呢，没有达到公司的要求。
1: 哪一项啊？
3: 你也知道，我们是按照领导的要求办事，这是公司管理层的决定。而且具体哪里出了问题，我想你心里应该比我清楚。而且我们是按照入啊，那总，
4: 哎，怎么了？
1: 公司要辞退我。
4: 现在是辞退我部门的人不用跟我打招呼了是吧？
3: 啊，不是不是，
4: 那为什么呢？
3: 是李小月她的这个水平没有达到公司的要求。
4: 别说了，我去找找去。
1: 没事，那总，这破公司天天加班，我早就不想干了。谢谢那总对我栽培。有缘再见，走吧，走，要手续。
5: 小月是办什么手续啊？
6: 秦总，哎。哥不行，哥你别冲动，哥
5: 我能不能用？这怎么现在他我不存在啊？
6: 怎么
5: 啊？
6: 你冲进去容易，你怎么出来容易？我这
5: 小熊要进去，
6: 别看了，忙手上的活儿。
7: 这你多好看呀！
8: 但是我跟你讲，这个
7: 没
9: 有。哎，海丽，你干嘛去了？吃饭去了？
8: 对，吃饭去了。
9: 吃饭怎么叫上我呢？咱们两个部门得多交流，多增进感情。下次一起吃饭，我请客，好吧？你答应没有啊？
8: 答应了，答应。啊。
9: 真是个小辣椒。
10: 都不是讨厌，他是恶心。怎么会有这么恶心的人呢？
8: 你知道恶不恶心？
10: 哎呦我的天哪！而且你知道吗？一个这么恶心的人，
8: 他现在在追我，
10: 这简直对我来说就是奇耻大辱。
8: 那你直接拒绝他呀！
10: 我拒绝了，
8: 我拒绝无数次了，根本就没有用。
10: 你也看见了，他就这样，他想动手就动手。
8: 真是恶心。
10: 他跟个怎么狗皮膏药成了精一样，他都贴在我的身上，我甩都甩不掉。
8: 那你这么着，你跟他说你有男朋友了，都快结婚了。
10: 那不行，我不可能因为拒绝一个男人而去编造另一个男人，我觉得这对于我来说也是一种侮辱。但是我已经想好了，姐，这个狗皮膏药精，他但凡敢再来招惹我，我这个工作我也不要了。
8: 哎，你别，你去躲得还远一点不就完了吗？
10: 那么恶心，
8: 人在江湖漂，能少挨一刀是一刀，你不要给自己惹事儿，就躲着他点儿，别跟他生气。不然呢，舍身炸粪坑。
10: 粪坑？
8: 不粪坑吗？
10: 你还挺逗啊，我从来没有想过你能说出粪坑这俩字来。
8: 我看见粪坑了吗？
10: 就是个粪坑，大粪坑。
8: 对呀，你跟粪坑就不要生气了，跟这种人不值当的。哎，
10: 对，不能扎粪坑。但是，姐你好像变了，你以前挺刚的。
8: 到了我这个岁数，你就明白了，刚不起来了。你人到中年，真遇到点什么事儿，到处碰壁，两眼一抹黑，跟谁刚啊？生活会教育你的。

0: 所以很多时候人家说，有些中年人不让人喜欢，又油腻又怂。
1: 那你不能这么想啊，你也不油腻，你也不怂，你漂亮还年轻，而且你还招人喜欢。
0: 嘿，你能来跟我工作真好，我才觉得好呢。

0: 喂，姐，怎么了？
1: 你跟美兰谈了吗？谈的怎么样？
0: 谈了，该说的都说了。
1: 你是该说的都说了吗？我跟你讲，遇到问题一定要好好沟通啊！你现在一定要多关心他，
2: 然后吧，站在他的角度想问题。
0: 啊，那姐，我现在有点工作，我等有时间了再给你打，好吧？
1: 我一跟你说正事儿，你就有工作，行吧？你跟他谈着就行，然后你周末没事的时候，你带他到家里来，我做卤锅给他吃。
0: 啊，行，那我先挂了。

0: 停！你干嘛？
1: 什么干嘛？打开，我要进去。
0: 这非机动车不能进。
1: 我是客人，我住在这个酒店。
0: 那您房卡有吗？
1: 没带啊。
0: 那您报一下房号就行，我跟前台说一下。
1: 你们这个酒店是不是只有这一个地下停车场出入口？
0: 对啊，

0: 辛苦了。
1: 是的。
0: 惊不惊喜啊？
1: 没好惊喜。你要是爱说教，我现在可以走。
0: 没，你过来送温暖来了。真的。
1: 钢铁直男，套路真了。
0: 没有套路，你打开看看。好不好玩？
1: 好玩。
0: 不光好玩，养人呢。走，我给你露脸。
1: 这个好玩。
0: 走，
1: 真厉害。你怎么想的？
0: 我这聪明大脑袋，不是啥都能想。
1: 你不都真的？
0: 真的呀，能吃的。
2: 你说是我的问题还是秦风的问题？
0: 那肯定是他问题。这秦风心里一点数没有，他都不知道自己走大运了。
2: 啥意思啊？
0: 你不是号称公司杀手吗？要么把公司上倒闭，要么把老板炒鱿鱼。这老秦房能从你手底下全身而退，那他，我跟你说，肯定是那王瑞志在庙里面给他烧高香呢。
2: 是皮痒。
0: 我说真的啊，这破工作咱不做也就不做了，反正咱找工作经验多，怕什么呀？
1: 行，换工作之前把你先换。
0: 什么行？

0: 我已经想好了，这两天就好好睡一觉，再休息休息，放松一段时间，等我有心情再去找个工作。
1: 哎，那正好，我那新房子快动工了，你去帮我盯着装修呗。
0: 我盯它干嘛呀？

0: 你就把它当成一个经营模拟类的游戏，我就随时给你充钱氪金，你手底下还有一堆 NPC 给你干活，你要是哪天烦了不想玩了，你就把游戏关掉。
1: 那你准备怎么谢我？
0: 要不勉强一下，肉成算了。
1: 滚！一会儿吃完饭你陪我去逛街就可以。
0: 行，你逛街我花钱呗。
1: 我说过了，你给我花太多钱会有心理负担的。
0: 我是你男朋友，我给你花钱那么天经地义的事吗？
1: 你买的都是我喜欢的，你要是也想穿咱俩可以 AA。
0: 行行行，你歇着去吧啊，一会儿让你尝尝我米其林三星半的手艺。
1: 米其林最多也就三星好吗？
0: 我比那最好还多半星。
1: 别一会儿坐的跟轮胎一个味就不错。回来了。
2: 啊，你男朋友来了，齐克呀。
0: 哎，你好你好。
1: 吃饭了吗？我马上就好，我给你谈位置。
2: 啊，我们点外卖了，您忙。
1: 干啥？
0: 男朋友
1: 啊，赶紧的。

0: 樊总啊，啊，反正你们这个联系方式都加了，回头啊直接跟小谢对接就好。
1: 好的，
0: 不用通过我。
1: 好的，好的。来，来，合作愉快。
0: 合作愉快。嗯。
1: 好，刘部。
0: 你今天表现得真棒。
2: 没有，都是你之前指导的好。
0: 哎，饿了吗？我知道附近有一家粤菜馆，他们家的汤还有叉烧特别好，我先带你去尝尝。
2: 今天有点晚了，下次吧，我先回去了。
0: 行吧，那我送你。
2: 哦，好，麻烦了。

0: 你有病啊你！
1: 陈磊，
0: 你给我停！
1: 陈磊，
0: 干什么你？
1: 原谅你！
0: 你谁啊？
1: 你干嘛呢？你
0: 我不管你是谁，你不准动手，听到没有？我不管你们什么关系，你把手放开！
1: 我是她老公，她是我老婆，我跟她说话碍你什么事儿啊？
0: 滚蛋！
1: 陈磊，你是不是误会了？还是我同事？我跟陆总是工作关系，我们俩工作的，你干什么呢？
0: 同事大半夜给你发暧昧信息。
1: 同事工作日来酒店开房啊！你在酒店？
0: 你好好说话，开什么了？我来开会的，你不信是不是？不信？
1: 开会撕烂你不来，
0: 你少来给我来这些！
1: 你要再胡闹，我就报警了啊！
0: 来，
1: 你还不能说，
0: 你凭什么动我？
1: 我
0: 崔，
1: 我再来你干什么？

0: 我不能太晚了。是啊。哎呦，疼！咋了？
1: 这光有点上不来气儿。看你平时跑步机都白踩。
0: 进来看看，喜欢哪个试试啊？
2: 先红色看看。
0: 进来呀、啊！怎么样？
2: 还行。

0: 小鱼，嗯，你要不去大商场逛逛，那儿安静还舒服，好吧？
1: 那大商场多贵呀、啊，在那儿买一件衣服的钱，我在这能买好几件。再说我那实现穿衣自由。
0: 你想啊，你要是把工作换一个好点的，咱把财务往上提一点，是不是就？
1: 我要为了几件贵的衣服累死累活加班当工作奴隶吗？你以为自由故精英皆可抛，懂不懂？走开。还可以。
0: 可以，挺好看的。
1: 可以。我先换下来。多少钱，老板？
2: 120。
1: 70，行吗？
2: 哎，你是开玩笑呢？70，成本都不够。
1: 走。
2: 啊，不是。那个你加点加点，你80给你带一点。
1: 75。
2: 哎呀，你看妹妹，你这么好的这成本在这儿呢，我不能亏本卖呀。你说你们俩也太精了吧。也行，今天没开张，这样好，那个到时候以后下回那个多来捧捧生意，好不好？
0: 好好。
1: 嗯，放心，
2: 好这儿好这儿，
1: 下次我带朋友来。
2: 哎呦，好嘞。
0: 给我
2: 来来来，好，
0: 谢谢啊，
2: 没事，
1: 谢谢啊，
2: 没事，慢点啊。
0: 逛的差不多了，陪我去看看吧。
1: 看啥？
0: 衣服啊。
1: 你在这儿买？
3: 你这种行为是违法的，如果追究你责任的话，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至少得拘你3天。但是现在对方说了，这就是一场误会，加上你们双方呢都没什么大事儿，就决定不追究你了。愿意私了的话，你现在呢给对方道个歉，然后呢双方在这个谅解书上签个字，这事儿就算结束了，好吧？
1: 道歉呀，干嘛呢？
3: 当然，如果你要是不愿意的话，那就该验伤验伤，该诉讼诉讼，按正常程序走，好吧？
1: 啥意思啊？非要把事情闹大？知不知道你这个事要是留案底的话，单位要受多大的影响？

0: 对不起，对方现在已经道歉了，你确定接受和解是吧？
1: 我接受，但是检察同志，如果这个人以后再这么冲动的话，
0: 那他能不能报警？啊，当然，
1: 听到了没，兰？随时可以报警。
0: 行，没问题的话，就双方在谅解书上签字吧，好吧？

你先等会儿。今天看在谢美兰的面子上，我不跟你计较。但如果以后你再找她的麻烦，加上今天的账，我到时候一块儿跟你算。

0: 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1: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0: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2: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3: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4: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5: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1: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0: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1: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条天路，穿越山河，一座丰碑铭刻初心。青藏铁路的每一米延伸都凝结着科研者的智慧、建设者的汗水和一代代守路人的坚守。纪录片《天路风华》第一集《丰碑》，带你回到那段与冻土较量、与缺氧相伴、与时间赛跑的岁月。
1: 当燃气用户发生燃气泄漏时，严谨操作电气设备和拨打电话，应当立即疏散人员并开窗通风，在撤离至安全区域后拨打119救援电话和燃气经营企业抢修电话，并说明事故发生的准确地址、泄漏状况、是否起火、有无人员伤亡等情况。燃气用户应保持通讯设备畅通，在路口明显地区等待引导救援、抢维修人员，以便快速进入泄漏现场进行处置。

0: 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1: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0: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2: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3: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4: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5: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1: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0: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1: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外滩作为上海的象征，在黄浦江边静静地矗立了百年。一座座中西合璧、风格迥异的雄伟建筑，尽显曾经的远东华尔街风采。在上海人看来，外滩的精华就是这些被称为万国建筑博览的古老。

0: 建筑群。
1: 那么经过这个近百年的风雨洗礼啊，这个建筑仍旧是那么雍容华贵，线条挺拔。
0: 顾培根是一名建筑师，目前他正在筹建一家营造业展览馆。为了搜集资料，他一次次来到外滩。与普通的游客不同，在他心里，这片精美绝伦的建筑群是属于自己家乡的骄傲。
1: 每当走到这个外滩，看到这些万国建筑博览群，作为一个长沙人，感到非常的一个自豪和骄傲。
0: 今天的人们在欣赏赞美这些古老建筑的时候，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的建造者，大部分来自顾培根的家乡。距离外滩30公里的浦东川沙，川沙位于上海浦东新区东南部，长江入海口东南侧。历史上这里曾是一片海洋，在江沙积淀和海潮冲击的长期作用下，才逐渐形成陆地。今天的川沙老街被一条2400米的护城河紧紧环绕，双十字的街道布局延续着明末清初传统街市的风貌。自明朝建成以来，老街已走过400多年的岁月。沧海桑田的变迁中，古老的街巷里保留下了许多精美的传统建筑，而一幢幢老屋里的人则靠着勤劳的双手，把生活过成了一幅幅跌宕起伏的画卷，在老街轮番上演。
2: 行走在川沙老街，好像也走进了这里数百年鲜活的历史，耳边隐约传来沪剧的唱腔，丝丝婉转，深深浅浅的巷弄中，今天的老街人生活的闲适安宁。然而当我们翻开这里的历史细细品读，就会发现这一切的美好都是那么的来之不易。
0: 明朝时，东南沿海海防薄弱，倭寇横行，沿海百姓备受烧杀掳掠之苦。川沙一带因红洼深阔，倭寇的船队可以从海上扬帆而来，由此登陆，因而成为倭寇肆虐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为除倭患，朝廷曾派兵10万围剿，但因为内地兵不熟地情，不懂水性，而屡战屡败。朝堂之上有人提议堵塞川沙挖口，使倭寇不能进犯。一位名叫乔堂的太学生却提出塞挖莫若筑城的建议。经过一番激辩，朝廷采纳了乔堂的建议，命他领事筑城。
3: 面对大敌当前，发动这个川沙的民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一些妇女就没有工具，就拿那个布兜啊，就是兜土啊。那么有些呢，把自己家里面需要那个造本来造房子的这个砖都拿出来了，而且呢，各家的砖拿出来的也是不一样。那么砌的方法当时可能也没有统一，所以形成了这个不一致。
0: 靠着大小不一、薄厚不均的墙砖，川沙百姓在乔堂的带领下开始修筑川沙城。嘉靖36年9月动工，川沙人仅用了3个月时间，就在当年11月建成了一座周长10里、高2丈8尺的牢固城池。
3: 你如果要等，可以有100个理由：没有钱，没有材料，没有劳动力，那猴年马月能解决这个问题啊？不能不靠，就是靠自己的实干把这个建起来了。
0: 筑起城墙之后，乔堂又带领百姓开掘了一条36米宽、5米深的护城河。从此，川沙城固若金汤，倭寇望而却步，不敢来犯。但乔堂却因率众筑城，得罪了一批妄想逃避责任的地方权势者，而引起官场非议，郁郁而终。

0: 川沙人感念桥堂筑城作艺保障一方的恩德，追逐他实干成事的精神，在老街上建起了一座牌坊来纪念他，并要求后世子孙民时旧德，永始勿忘。也就从那时起，脚踏实地、只争朝夕的实干精神在川沙落地生根。到了清朝末年，川沙人凭着勤恳务实的作风，用手中的泥刀、菜刀、剪刀和绣花针，创出了一番美好的生活。代表泥瓦匠、厨师、裁缝和绣娘的三刀一针，让川沙这座当年毗邻大上海的小县城名噪一时。川沙绒绣是川沙一针工艺鼎盛的代表，花鸟是司空见惯的图案，可在川沙绣娘的心中，这些图案却别有意味。
1: 这是一个老物件了吧？
2: 老物件的，对对对，两个人的夫妻两个人的爱情。
1: 以前都是这样一针一线自己
2: 一针线都绣出来，每家每户女孩出嫁都有。
1: 嗯，那个时候自己给自己绣
2: 啊，自己给自己绣啊。
1: 嗯，
2: 就看你这个新娘子这个手艺好不好，就一看就知道了。
0: 在那个针绣发达的时代，几乎家家的女儿都是绣娘，她们不但以此为生，更是绣出了自己心中美好的梦想。一代代川沙人就这样用自己勤劳灵巧的双手，一针一线、一砖一瓦地改变着命运，传承着古老的文化，也改变着家乡的模样。
3: 凭着响当当三刀一针的手艺，老街人过上了舒适安逸的生活，直到1843年上海开埠。外来文化的到来对本土工商业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的冲击，面对着生存环境的变化，扎实肯干的川沙人揣着一身本领渡过黄浦江，凭着一把泥刀走天下的豪迈，去往十里洋场寻求新的生计。
0: 1864年，13岁的少年杨思胜便卖了沈娘给的一只老母鸡做盘缠，去上海谋生。进入建筑行业后，他从小学徒做起，凭着川沙人的吃苦耐劳、脚踏实地成长起来。经过十几年的打拼，在上海滩成立了自己的营造厂。当时的上海外滩被列强瓜分占领，成为租界。1891年，英租界采用招标的形式，要建造一座海关新大楼。这栋大楼设计复杂，施工难度极大。招标书一出，就在上海建筑界引起轰动。尽管那时的杨思胜名不见经传，但他还是毅然加入了投标的队伍。
4: 那么一看图纸呢，是英国人设计的，他那个图纸根本不是我们中国的一套东西，很难。但是呢，他说也要吃螃蟹嘛，也要去争，结果呢，当然是败下阵来，
1: 根本就没有选上。
4: 没有选，人家就不相信你，你这个中国人你怎么有这个条件，有这个实力呢？
0: 那时的中国本土建筑业在上海滩没有任何话语权。这个引人注目的工程被一个意大利营造商揽入囊中。然而大楼要建在黄浦江边的流沙层上，施工时的地基根本就无法打桩。意大利营造商在尝试了一段时间后无奈地放弃了，项目一下子陷入了无人能接的尴尬境地。当时的杨思胜深刻体会到中国本土建筑业被压抑和歧视的痛苦。为了证明自己的实力，他在一片质疑声中接下了这个难题。
4: 那么杨思胜接了这个以后呢，就把一些工匠吃睡觉落到工地上，大家一起来研究，创造了一种土的办法，就是把乡下的牛粪

0: 再加上明矾，加了这个东西以后呢，再把要打的桩用那个棉絮把它鼓起来，鼓起来以后呢，它就能打下去了。
1: 穿纱的工匠们在杨思盛的带领下，靠着过人的智慧和脚踏实地的做法，成功地把木桩牢牢打进了江边的流沙层里。三年后，一栋现代化的海关新大楼矗立在黄浦江畔。从那之后，川沙营造声名鹊起，在几乎被外国建筑公司垄断的上海，竖起了中国本土建筑业的一面旗帜。当时超过一半的外滩万国建筑群都是由川沙营造建设的。那时的川沙，每两户人家就有一名建筑工人在上海盖洋楼。他们用勤劳的双手建起了属于中国建筑业的自信，也把在外面学习到的建筑风格带回了川沙，建起了一座座中西合璧的家园，给今天的人们留下了这条古朴典雅的街巷。民国初期，正是川沙历史发展中的辉煌一刻。实干精神让这座当年的小县城登上了更大的历史舞台，也让川沙人才辈出。老街上先后走出了宋庆龄、黄自等一批求真务实、追求真理的爱国志士，让实干兴邦的老街精神在中国历史上熠熠生辉。内史地是川沙老街上最负盛名的一处江南民居，原称沈家大院。清咸丰九年，沈树庸中举，官至内阁中书，而改名内史地。中国民主革命家、教育家黄炎培就出生在这里。22岁那年，他参加科举考试，高中头名秀才，但这个清末秀才却没有困身书斋，流连纸上文章，而是选择以毕生的精力推广学以致用的职业教育，致力于以教育救国，以教育谋民族之独立与繁荣。这一切跟家乡文化的浸润和家庭教育密不可分。皇母教子的故事在川沙广为流传，也是黄炎培一生深刻的记忆。
2: 当时他就很大概就是在街上啊，或者是院子里玩，把他就叫到跟前说：“培儿，你看看外面这些叔叔伯伯，还有农民伯伯们，他们都在干什么？你看看你在干什么？那些人都是在干自己的事情。”所以说他看了以后，他也觉得哟，自己是不是也应该干点事儿呢？
1: 儿懒惰，母生气；儿劳动，母欢喜。黄炎培80岁时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如此总结了这个故事：脚踏实地做事才是为人之本。当年母亲的话就像一颗种子，在黄炎培幼小的心里生根发芽，直到长成支撑民族与国家的参天大树。如今黄炎培母亲的训诫变成了皇家的家训，高挂于内史地老宅中。
2: 守信和踏实，这是做人的原则，你们做人一定要踏踏实实的做。
1: 黄炎培用这则家训来规范子女的言行，守信踏实的思想就是要不务虚名，实实在在的做事，才会对个人的成长、社会的进步有推动作用。1915年，黄炎培以申报记者的身份走访各省调研教育情况，他发现当时的社会上弥漫着一种君子劳心、小人劳力的不良风气。他认识到教育如果仅仅停留在纸面上，国家如何能真正的强大？1917

0: 年，黄炎培发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开设铁工、木工、发廊等实用课程，为社会培养了大量的实用人才，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做出不可替代的贡献。川沙人求真求实、实干兴邦的思想，在黄炎培的推动下影响愈发广泛。以他为代表的浦东学派认为，讲究威望的中国出路只有一条，就是讲求实用之学而造福一方。1921年，在黄炎培的号召下，几位川沙实业家共同出资修建了一条川沙开往上海的铁路。
1: 这里就是当年的川沙小火车站，而我身旁停放的就是当年的火车头。那个时候，每当列车开动，就会拉响汽笛，伴随一声长鸣，满载着乘客的火车渐渐驶离川沙。1968年的一天，一位名叫费君德的年轻人，就是坐着这趟火车第一次进了上海滩。
0: 那一年，费君德23岁，他离开老家川沙，到上海一家国营大厂工作，感受到家乡跟上海之间的巨大差距，他内心中开始渐渐萌生一个念头，希望学成之后能够办一家属于自己村里的工厂。但在当时那个年代，这样的梦想极难实现。有一天，他偶然听到一个消息，厂里准备组织工人到上海郊区进行野营拉练，当时还没有找好目的地，意识到这可能是推荐自己家乡的好机会。费君德立刻找到了厂领导，提出希望能够考虑去川沙界龙村。
2: 那么这样子，我给他讲了以后是上午，所以我那个厂里面吃了饭以后呢，我就想，如果真的拉到我界龙去，那么我也不知道从上海的卢湾区的这个九门路、斜土路那里拉到我界龙的话，叫我带路我还不认识了。但我说试试看，走走看。1:30的时候，我自己从那个工厂出发，我步行。
1: 一共有多长时间？多远？
2: 总共大概40公里，40公里，大概7-8个小时这样子走了。
0: 回到村里的费君德马上找到了村长说明情况，做好了假如邀请成功如何接待国营厂拉链的种种问题和细节。谈完之后已是深夜，但他没有做丝毫停留，又连夜赶回了厂里。
2: 去了以后呢，我直接找支部书记，我说书记你看我脚上也泡了，替我走回去的，跟你说了以后。
0: 费君德说干就干的做法感动了厂领导，当即拍板去界龙村。也正是因为这次拉练，让国营厂来到了川沙，了解了界龙，并最终促成了这个国营大厂对当地的扶持。5年之后，小小界龙村开办起了自己的印刷工厂。
2: 他们是我工厂的第一代，包括他的母亲，
3: 第一代，
2: 老职工，他是第二代，
3: 我第二代，
4: 他是我们的长辈了，他们都是。
5: 早年间在厂里大家干的时候，也是热火朝天的嘛。
3: 那当时的时候，建厂很辛苦的。像我们以前的嘛，在刚开厂的时候，要比如说一个新的产品打样，我们整个晚上不睡觉的。当时那时候的人的，
0: 凭借着一股不服输的干劲儿。村办印刷成为川沙乃至浦东的龙头企业。近50年时间过去了，这家企业一直是当地人坚实的依靠。人们靠着勤奋实干的精神，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安居乐业。
6: 实业兴邦是近代国家复兴的一个很重要的途径。就是如果我们把整个经济比作一个参天大树的话，那么这个根就是实体经济，根深才能叶茂。
0: 历史发展的车轮滚滚。

0: 向前，只要脚踏实地，总能有所作为。上世纪90年代，当浦东开发的号角吹响后，当时隶属于川沙的浦东地区迎来了新的机遇。昔日阡陌纵横、芦苇摇曳的农田，变成了一座高楼林立的现代化新城，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新地标。中国首个自贸区在这片热土上诞生，面向国际最高标准、最好水平的全球金融中心、航运枢纽和科学城在这里成长。求真务实、实干兴邦的精神也伴随着滔滔黄浦江水流向远方，流进每一个看到这种变化的人心中。伴随着浦东日新月异的发展，今天的川沙又一次站在了新的历史机遇面前。上海自贸区的建设、迪士尼的落户，给川沙带来了新的发展空间。老街人发现游客开始慢慢多了起来。
1: 老板你好。你好。
2: 你好。
1: 这家店开了有多久了？
2: 开了近5年了吧。
1: 你像一开始的时候在这儿开店，
2: 对，
1: 到这几年看到老街有多大的变化？
2: 一开始呢人比较少，都是大家本地的在这里逛，兜兜街逛逛街而已。后来呢越来越多游客增多了，人就越来越多了，就人越来越多，当然我们这里生意也越来越好了。作为川沙人呢，我也感到很开心，家乡好了，我们也不是也好了吗？
0: 随着浦东游客的日渐增加，川沙老街古朴典雅的风貌、中西合璧的精美建筑成为发展民宿的有利条件，很多人开始投入到民宿经营当中。倪华山从小在川沙老街长大，大学学习计算机专业的他毕业后10几年一直在上海工作。2017年，他听说家乡要招标民宿经营权，一直惦念家乡发展的年轻人立刻赶回了川沙老街。那时是川沙民宿发展的高峰期，招标竞争者众多，没人能预料到毫无酒店管理背景的倪华山会脱颖而出。
3: 我当时听到别人谈论的都是这个投资多少钱，我要请某某设计师来设计，我们当初这些都不是我们的，我们没有这方面的优势，我们所有的就是直接把这个项目当成已经自己拿下来的踏踏实实要干的这个路上去走。所以我们把方案做出来，我们甚至于做到这样一个方案，我们其中一个房间我们会做成什么效果，里面的家具用的是哪一张床、哪一个柜子。
0: 要么不做，要做就把事情做实、做细、做好，这是川沙人一贯的做事风格。就是凭借着具体到每一个微小细节的方案，倪华山得到了民宿经营权。如今做着一份踏实的民宿工作，对倪华山来说似乎比其他人更多了一些感受和收获。
3: 原来做计算机的时候，那都是在网络世界，一些虚拟的，接触不到很多人。但是现在我很想做一件事情，就是能实实在在能做点事。下次再来啊。
0: 在虚实之间，倪华山做出了选择，一栋民宿，一栋实实在在的房子，靠自己的双手一点点修复改造。他投入了自己工作10几年的全部积蓄，跟伙伴们一起用勤劳的双手慢慢地接近着梦想。川沙的发展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实干精神在新的时代又给老街注入了旺盛的活力。
4: 实干直接就是行动，思想的力量只有在行动中才能发挥作用，人只有在行动中才有可能获得成功。
0: 作为浦东文化之根，川沙老街上轰轰烈烈的实干精神从古老厚实的城墙下走来，

在内史必古朴的宅院中传承，在浦东新区的高速发展中彰显，如今又成为川沙戏曲小镇、旅游小镇、上海城市副中心的重要基石。实干兴邦的川沙精神。 也必将以崭新的姿态融入大上海的发展，融入新的。

进入年关，校区上银器店开始忙碌起来。在匠人们纯熟的敲击下，一块块描银被制成各种精美的艺术品。侗族人爱银饰，民族盛装离不开他们的点缀。每逢节庆，侗族人都会到银器店购买几件心仪的物品。在悦耳的笑声中，在银饰的撞击声中，老街也度过了一年又一年。翘街位于贵州省。

0: 礼品线，全长1000多米。老街依地势而建，分为东门坡、东门街、二郎坡三段，北至正阳街，南达平街，东靠南泉大道，西临贡院坡，核心区域0.4平方公里。老街上还保留着许多传统徽派建筑，古风习习，别有韵味。
1: 我现在所站的位置叫做二郎坡，从这里看过去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老街中间低两头高的独特形态，这也是俏街名字的由来，当地人更形象地把它叫做扁担街。
0: 俏街形成于明洪武年间，当时朝廷在黎平建立卫所，大量汉族士兵以及家眷迁移到此，屯垦戍边。明永乐年间，黎平府衙迁到俏街，府卫同城，这里成为了黎平地区政治、经济和军事的中心。
2: 黎平就处于珠江水系和长江水系之间，水上交通比较方便，路上的交通呢有4条驿道啊，通往黎平古城。4条驿道往东面能通湖南湖北，往南面能通广东广西，另外2条驿道呢能够通往省城和省内的其他地区。
0: 由于地处交通要道，明清时期凭借着木材、茶叶、茶油等贸易，俏街快速发展起来。当时这里酒坊、客栈林立，当铺、药铺、铁匠铺、裁缝铺无所不包，百工百业兴旺发达。时至今日，老街中段的东门街上依然能看到当年的商铺旧址，虽然招牌字迹早已斑驳，却可以从中感受到这里曾经的繁华景象。如今街上的建筑还保留着明清时期的风貌，烽火墙、四合院错落有致，街巷布局井井有条，窗棂屋檐雕梁画栋，有着传统的汉民族文化特色。
2: 这三墙叫朝户三墙，朝户三墙就是文官嘛，拜见皇帝手里面拿这个户板的这样一个形式。翘就是往上发展，往上，这种积极向上，象征啊学优则仕、读书明理这样一种文化意义在里面。
0: 就像翘起的山墙一样，数百年来，老街人也在不断追求着更好的生活。明朝时期，老街初建，生活在这里的大多是屯垦的士兵，平日里忙于练兵、垦荒，家里的小孩子多被忽略、疏于管教，经常在街头闹事。
3: 有一群娃娃，就围着乞丐的笑骂啊，甚至有的还动手，要去打乞丐。
0: 街头发生的这一幕，正巧被一位官员看见，他就是明代著名诗人、画家陆沧浪。陆沧浪曾任工部侍郎，明正德年间，因不满朝廷重臣依附宦官刘瑾，作诗讽刺，被敲掉了牙齿，流放至黎平。在老街生活期间，他常常依靠所学为老街人施药治病，教化乡邻，在当地十分受人尊重。当他看到街头发生孩童欺负乞丐的闹剧时，忍不住上前制止，
3: 就教育那些娃娃不要去欺负这乞丐哈。这娃娃一看到去，他说的有理啊，有的甚至哭了，就跟他说，那我们错了。
0: 孺子可教，这件事对陆沧浪触动颇大。他觉得屯军的将士们在前线保卫家园，他们的孩子理应受到好的教育和照顾。于是陆沧浪决定创办一所学堂，向老街的子弟传授正统的经学知识，教他们读书明理、励志进取，
3: 为他们的后代能够有文化，不是老在街上就流浪啊，就欺负乞丐啊。后来他这么决定了以后啊，他就到各家各户去，让他们把子弟交到他

0: 阿的学堂来就读，不论贫富都一样，他分文不取。
1: 不分贵贱咸鱼，有教无类的做法让老街居民深受感动，他们纷纷把孩子送到陆沧浪的学堂，并尽其所能供以束修。从此之后，翘街向学之风日益兴盛，走出了22名进士、184名举人，有着群贤毕至、山川声色的美誉。相传陆沧浪受奸臣迫害，没了牙齿，说话漏风，弟子们出于对先生的尊重，也学着这种漏风的口音读书温习，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不同于父亲他处的风格。笑笑笑龙香，哎，我们的笑龙香，他的出现为一条老街、一座城市注入了文化的气象，也为这里留下了许多美食。当年细心的老街人发现陆沧浪无法咀嚼硬物，只能喝些流食，吃些菜糊糊，于是特地琢磨出了一道美食供他享用。这就是今天老街上最具风味的小吃沧浪园。杨金安做沧浪园已经几十年了，一应流程早已驾轻就熟。将河米煮熟，晒干后炸成米花，与肉、核桃仁、花生米、香菇等混合，辅以生姜、大蒜、葱花等调味料，用鸡蛋和匀，汆成丸子上屉蒸熟，味香质软，营养丰富。
2: 这个就是沧浪园
3: 啊。对呀。
2: 我可以先尝一下。
3: 可以。
2: 这跟我们平时吃的那个肉丸子有点像。
3: 大概都差不多。
2: 好香啊。这里面又有米，它有肉，
3: 有这个炒米。
2: 很软。
3: 很软的。
1: 品一道美食，感悟一段历史，翘街的韵味也就变得更加厚重绵长。在诗书礼乐的熏陶下，老街人读书识礼，民风日益向善。在离翘街不远的福禄江上，有一座修成于明万历年间的石桥。以前江上只有一座木桥，每到雨季经常被洪水冲垮。当地士绅梅孟春多次看见乡邻们在寒冬挽裤脱鞋趟过冰冷的河水，心中不忍，决定修一座石桥。为了修建桥梁，梅孟春亲自下河趟水丈量河床，设计图纸。为了支付修桥的费用，他还拿出了自家所有的积蓄，节衣缩食，平时只靠简单的粥和咸菜度日。
4: 当时啊，有人就提出来跟梅孟春说，你儿子不是在朝廷做大官吗？怎么不让他来给你做这件事？梅孟春当时说，我儿子虽然在朝廷做官，但是他有他的事要做，我不能因为修桥这件事来干扰他。
1: 令人惋惜的是，由于修桥工程浩大，银两不足，直到梅孟春过世都未能建成。他的儿子曾任朝廷通政司副使的梅有月得知此事后，深感父之未遂，子道之亏，便拿出自己所有的积蓄回乡组织工匠，把父亲图纸上的设计原原本本地完成了。人们为了感念梅孟春、梅有月父子二人的功德，把这座石桥定名为承德桥。400多年来，石桥经受了无数次洪水冲击，依然屹立不倒。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西门河新桥建成通车，它一直是黎平往西通往各地的公路桥，为当地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2: 路是最重要的一个连通，只有路修好了，这个街上的人才能

0: 走出去，街外的人呢才能走进来，来来回回，这样才能形成我们真实美丽生动的家乡。儿子帮爸爸修路，这叫做孝哈，三年不改其父之道。那儿子和爸爸共同帮助乡亲修桥，叫做什么呢？叫做义。儿子帮着爸爸，儿子和爸爸共同帮助乡亲，乡亲和乡亲连成中国。
1: 有情有义的老街人，

0: 街、双井街等。如今，虽然家家户户都有自来水，但洗衣洗菜时，当地人还会习惯性的来到老井旁。
1: 这是我们的口水井。
2: 哦，在这儿，这井不是很大哈。
1: 对。
2: 嗯。哇，这个水好干净，还冒着热气。
1: 对，冬暖夏凉，试一下。
2: 嗯，我看里面还养了小鱼。嗯。哦，对，这个水好像是因为现在天气冷，就感觉会有一点温度。
1: 对对对。
0: 这口清可见底、冬暖夏凉的水井，已经陪伴了老街人走过数百年时光。当地居民早已习惯用甘甜的井水泡茶做饭，如果一日不饮，仿佛生活就少了几分滋味。李勇是侗族人，就在小井旁居住。他的父亲李华明很早以前就开始守护起了这口井。虽然父亲已经去世，但老人家父亲爱井的故事却一直都被街坊们所听到。
1: 2005年的时候，那个路面进行修整，然后施工队把这个引水渠挖断了，地表水啊、什么污水啊之类的，都全部进我们的那个引水渠，然后整个把那个水井的水污染了，而且水越来越少。
0: 自小就喝着井水长大的李华明，无法眼睁睁看着这口古井被毁坏。他和邻居们商量，一起去和施工队沟通，并找来几袋水泥，大家轮班加固小井的暗渠。
1: 然后水井的水得到了那个恢复了以前的清澈，然后后面井身呢也得了加固。走过嘛，
0: 走后面。在李华明等人的带领下，越来越多的人自发地投入到了古井的保护。如今老街上大井、双井也陆续有了护井队伍，不仅每天都有专人看护，大家还会定期清洗水井。2008年，中国南方大面积雪灾，恶劣的天气使整个黎平县城停电40多天，自来水厂无法运转。但是靠着这一口小井，老街上2000多户人家的生活没有受到丝毫影响。
3: 井在中国文化里啊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象征，我们把家乡就叫做乡井啊，有井才能聚拢人气，人在周围生活了才能成为我们自己的家乡。井是一口老井，但是呢人可以常修，让它常新，然后这个井才能不断的聚拢人气，乡井就永远绵延。
0: 一口老井，一汪碧水，潜藏着老街人对家乡最炙热的情感。在当地还流传着拜井神这一民俗活动。老街的大井旁供奉着一尊井龙王，每到节日、天丁或家里有了重要的事情，大家都会带上些祭品来到井前祭拜。走入现代社会，这条有着数百年历史的老街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凭借着厚重的历史积淀和浓郁的民族风情，俏街迎来了四面八方的游客，老街人也开始在临街的房屋内经营起各种商铺。陆永妹就在老街上开启了一家传统的侗家印染店，扎起土布，烫蜡描图，一条条土布经过水扎、蜡描、废漆带染，染料由板蓝根的叶子发酵而成，经过多次浸泡，土布才能达到最佳的着色效果。数千年来，侗家人一直采用着这种传统的手工艺。
2: 那这个也是很有侗族特色的嘛，
4: 对对，嗯，
2: 那是在侗族的话，是不是每个女孩都会做这样的活？
4: 嗯，都会的。这个像我们这边啊，很小，可能5、6岁的她都会绣一些很小的花，因为她只要懂事开始，看到妈妈、奶奶呀，都一直在做嘛，所以受这种环境的影响呢，她也会跟着做一些。嗯，
2: 而且是不是也是女孩子必须要会的一门手艺？
4: 啊，这个是绝对的，因为我们这边女孩子出嫁嘛，她穿的盛装啊，她都是和母亲一起完成的。
0: 美丽的印染延续着民族的。

0: 话也记录着老街人幸福的时光。数百年间，千米长的老街始终安定富足，汉侗两族相处融洽，亲如一家，携手并肩地耕耘着美好的生活。
1: 一条状如扁担的老街，挑起了千年的历史，也挑起了生活的酸甜苦辣。在老街人的心中也有一根扁担，一头是小家，一头是大家，只有相互守望，才能够拥有幸福的未来。
0: 老街的生活总是平和舒缓，但就在这波澜不惊中，也偶有意外发生。2008年，一场严重的雪灾导致翘街附近的山林植被多被冻死，满山遍野都是枯草残枝。雪灾过后，持续干燥的天气引发了附近山林大火。当时家住东门坡的顾天生立即跟着几个人冲了上去，然而由于风助火势，大火迅速蔓延开来。救火过程中，顾天生不幸被大火吞噬，失去了年轻的生命。
2: 刚知道刚他们来一个电话消息的时候啊，我说不可能不可能，可能是认错了。去到坡上就是那个那布的话就是种的一盖起，那手都是那个筋是穿出来哇，一掀来真正的是那个人，但是我都是那个都真正的都难过了，那个难过就好难过的。
0: 陆兰芳是顾天生的妻子，在此之前一家五口人全靠顾天生的工资维持家计，虽然不富裕，但也过得非常充实幸福。丈夫的突然离世让陆兰芳仿佛一下子陷入了冰窟，充满了悲痛与绝望。
2: 这个的我娘是他是在我们的家是顶梁柱的，那他是是跟那我们这日子怎么过，又有老又有小，那到后头呢也都那么的办法了哇。那老的在呗，我娘是那老的，那他只有一个儿子哇。那现在他的儿子去那边，那我是儿媳，那也是个半边子啊，那也要走手中的一起那个度过嘛。
0: 陆兰芳的丈夫去世时，女儿只有13岁，姑婆也都健在，整个家庭的重担都落在了这个柔弱的女人身上。
2: 那我都是出外面去打工，做点零活的吧，去饭店呐，跟别个洗碗洗菜，早上6点过回，都起床都是去的，晚上呢都是11点过才回来，做孩子呢都是丢把公公婆婆都要他们照管了嘛。辛苦，
0: 谢谢。有福同享，有难同担，是翘街人不变的传统。陆兰芳的丈夫是为了保护老街不受山火牵连而牺牲的，这样的情谊大家都铭记在心。看着陆兰芳一个人难以支撑，街坊邻里都赶过来帮忙，大家承担起了他家里所有的重活累活，还帮忙照顾老人和孩子的起居。没过多久，顾天生被评为烈士，政府也为陆兰芳安排了水务局的工作。在大伙的支持下，陆兰芳一家终于度过了难关，生活有了很大起色。
3: 好的，现在都是比以前好多了，也是婆婆我们都是本身一起住的，女儿大学毕业来了，现在她也管有个稳定工作了，我也管有个稳定的，也都没有操那样心了。女儿也交男朋友的款，也翻脸不久都准备结婚，是这样的。
1: 所以现在日子越过越好，
3: 那都比以前好多了。
0: 现在陆兰芳每天都按时去负责的片区查水表，闲来无事时还会坐下来跟街坊邻居们聊聊天，沟通感情，日子过得安定踏实。老街上的人们向来懂得一个最朴素的道理，家是小家，街坊邻居是大家，对待大家就要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只有这样才能收获真正的幸福和快乐。
1: 一直以来，老街人热爱着这一片赖以生存的土地，也用心地守护着自己的家园。为了家乡的发展，许多人都

0: 默默地贡献着自己的力量，正是靠着这一份责任和担当，老街人又闯出了一片新的天地。
1: 老街的二郎坡有一家并不是很起眼的小店，这家店经营着俏街周边的农畜产品。店主名叫石修元，侗族人。几年前，他和朋友们在附近的岑湖村开设了生产养殖基地。
2: 哇，这边好多鸡啊！
1: 啊，是。<笑>
2: 我可以喂喂吗？
3: 可以啊，来，你喂一点。<笑>
2: 哦，他们都是吃这样粮食，我看有玉米啊什么的哈。
1: 嗯，
2: 都是吃那个，是玉米呀、谷物呀、啊、这些东西，蔬菜呀、啊、这样，不喂饲料的这个。
1: 哦，
2: 嗯、
1: 哇，全过来了。像这个鸡，你共养了多少啊？
0: 养了5万只，嗯，这么多，对，在整个场地里面呢，就差不多用了600亩吧，有280个鸡舍。从小在老街长大的石修元，10多年前曾怀揣着理想走出了家乡，去温州打工，可没想到一件小事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2: 当时啊，就是，看了那关于家乡新闻的报道了以后呢，就有些孩子啊，就是四面透风的教室里面去在上课。当时呢，我的小孩呢，我在家里面呢也还不到1岁，想着以后我的孩子呀、啊，要是也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学习的话，然后想到这个我就回来。
0: 为了能让老街附近的山村孩子不再四面漏风的学校上课，石修元决定回到家乡。靠着在外打拼积攒的经验，他带领着当地农村的乡亲们开始养鸡、养黑山猪，还种起了山茶、时令的蔬菜水果等。
2: 当时，其实您是怎么想的，要带着村民们一起做这个事情呢？
1: 毕竟在农村的话，你单打独斗的话，一个人干，那就发展不了产业。产业小了的话，我们卖也不好卖。如果大家一起做的话，就做大了。同时，我们往外面卖的话，我们也有规模。人家过来跟我们拉货的话，一次也能够达到他的量。这样，
2: 嗯、
1: 而且也想着是说，不光光自己致富哈，
2: 嗯、
1: 是不是带着大家一起？
0: 还是大家富裕，富才好，一个人富呢也，确实，没什么意思。养殖基地里，大家抱团合作，共同生产。为了方便销售，石修元还做起了一个电商平台。虽然起步才3年，却已经带动了几个乡的经济发展，为800多户人家每年每家创造出数万元的收入。 如今的俏街正在时代的浪潮中迎接着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但这里的人们知道，只要站在彼此的身边，他们就会拥有着无穷的力量。转眼要到年关，老街上侗族大哥已经开始紧张地排练起来，大家相互配合。 我是你的节奏，你是我的旋律，相辅相成，不出任何差错。在古老的歌声中，这条状如匾般的老街，一如数百年前的时光，它在历史和未来之间架起一座桥梁，挑起千家万户的幸福生活。

0: 上集，鸿飞和宇哥试图救我们出去时，惊动了巨蜥，他们斗智斗勇，暂时困住巨蜥。妇女上阵。
1: 赵伯伯，少林姐姐她。

0: 回不去了。
1: 这怎么办呀？
2: 这里有风，证明地下岛有别的出口和外面连通，我们顺着去找，应该能找到。

0: 琳琳，快过来！这可能是闸门，把地下道分割成了不同的空间。小心点，要跟紧我。
1: 嗯。
0: 啊，琳琳，你听见没有？

0: 我做什么，你们就跟着做什么，知道了吗？
1: 嗯。
0: 啊，不行。
1: 明明可以冲过去的，
0: 万一冲不过去呢？冒失，走我后面。看着点路，震动会一起崩塌，很危险。
1: 啊，我
0: 真不让人省心。
1: 啊。

0: 阿飞哥哥，
1: 等一下。
0: 赵琳姐姐，对不起，赵伯伯，都怪我。
2: 没关系，人都会有失误的，别多想。
3: 爸爸，妈妈，
0: 赵琳姐姐，
3: 那还好吗？
1: 琳琳，你千万不要贸然行动啊！我很快就能找到开关。

0: 林玉，林玉，你是怎么发现开关在哪儿的？我听到墙里有声音，就拆掉了几块松动的砖，然后就发现了这个轮轴。只要仔细观察它的构造，就能明白它的运转原理，找到开关。
1: 哇，赵琳姐姐好厉害呀！
2: 嘿嘿，赵伯伯，你得相信赵琳姐姐的能力。
3: 琳琳，你怎么突然对机械了解那么多？嘿嘿，
0: 这都是鹏飞一路上教我的。

0: 琳琳长大了，不但知道保护伙伴，还知道为梦想努力学习，还已经不需要去哪儿都牵着我的手了。时间过得好快呀，一直都在忙着工作，却错过那么多陪琳琳成长的时光。
1: 爸爸，你嘀咕什么呢？
2: 没什么。
1: 是宝贝哥哥。
0: 在这边，
1: 琳琳，钻过去！鸿飞他们怎么了？跑得这么快？
0: 这动静，像是有什么动物在追他们。
1: 动物，比如大蝎子。
0: 萌萌，你这个猜测很有道理，你是怎么想到的？ 动物的种类有很。

0: 多。
1: 爸爸，现在不是讲课的时候，你回头。
2: 是老师他们。
3: 你过来啊！
2: 又去追彭宇了。
0: 我们可以
1: 利用地道。啊，
0: 梦梦说的对，我应该多相信琳琳一些。琳琳，你有什么好主意吗？
1: 爸爸，这是你头一回要听我的主意呢。我们可以这样，和彭宇哥哥他们一起行动，然后利用地下道把巨蟹引到咱们之前遇到的两道闸门之间，就没问题了。
4: 那个石头门又厚又重，巨蟹绝对出不来。
0: 好，就这么办。琳琳，啊，琳琳，注意安全。
1: 背对着我可不太礼貌。

雷烈。

0: 哥，你……啊！没想到伊洛国还有练兵场，那里的兽人壁画千真万确。
1: 对啊，我们亲眼看到的。如果是这样，
0: 旧萌萌的答案很可能就在生命之书里。要找到生命之书，必须先找到公主的权杖。那我们赶紧去找吧。
1: 我们来到地下道尽头，找权杖圣坛入口，竟然发现另外的空间。请期待下集，终获真相。

0: 上集，地下道历险中，爸爸看到我的进步，我们大家一起合作，把巨蟹困在了地下道。终获真相。
1: 我们找到了权杖圣坛的位置，权杖应该就在那里。
2: 但是我和老师一直没有找到权杖圣坛的入口，现在我们只有一个地方还没找过。
3: 啊？什么地方？
4: 就是这儿。
3: 什么也没有啊。
1: 根据我们的考察，这里有一个地方连接着权杖圣坛，
0: 说不定这隐藏了什么机关
1: 啊。
0: 要不我们找找看。
3: 沙子里面有植物的味道。
0: 放马。
3: 哇，这边好大
0: 啊。真漂亮。
5: 梦梦，你这次立大功了。
2: 老师你看，是些古文字。
0: 爸爸，这说的是什么啊？
1: 永生灵草带春雨。
3: 你们过来看。
2: 像个棋盘一样。
3: 我们快过去吧。
0: 看来这是个机关啊。
2: 没有别的路了，得想办法走过去。
3: 或许只有一部分格子是陷阱，电影里都是这样。
1: 琳琳，你是不是发现了什么？
0: 我不确定。爸爸，给我水。

0: 我果然没猜错，永生灵草带春雨，这种植物看起来像是还魂草，干旱时像是枯萎了，遇水就恢复生机，种着还魂草的格子就是安全的。
1: 昭灵姐姐你真厉害。
0: 这都是以前我偷偷窝在被子里看课外书看到的。大家跟我来。
2: 真正的智慧是爱，对吗老师？
3: 没错，恒宇你翻译得很准确，但这锁链

0: 沙湖石雕啊！哇，
1: 它看上去好难过。
2: 你又同情心泛滥了。
3: 我们走吧。
1: 爸爸，这怎么过啊？
4: 横梁上的画是真正的智慧是爱。老师，你能想到什么吗？
3: 我也毫无头绪。
0: 我们从这儿钻过去。梦梦，梦梦。

关系啊。

不对呀，按照我们的考察结果，入口应该就在这儿。

0: 你怎么了？我帮你包扎一下。乖，这就带你出去。你是谁？
1: 别害怕，我是来帮你的。你的同伴已经汇合，就差你了。
0: 他们在哪儿？
1: 我可以带你去见他们，但是先把小沙狐给我，他是我的猎物。
0: 不行。
1: 先别急着拒绝，我们来做个交易。这就是你一直在找的生命之书。沙狐给我，书就归你。生命之书可比一只沙狐更有价值。
0: 啊，不，我是不会拿小沙狐和你做交易的。

0: 你没事吧？
1: 我没事儿。你们刚刚有没有看到一只小沙狐？奇怪。

0: 姐姐，公主。
1: 很抱歉，你们刚刚在密室经历的一切，这都是保证生命之书的守护者能够完成自己的职责而设下的考验。只有做到万物平等、尊重和理解自然规律的人，才能通过考验，成为生命之书的守护者。伊洛国的毁灭是源于对生命之树的滥用，希望守护者能引以为戒，将生命之树用于正道。我曾经也是生命之树的守护者，为了不让动物们变成兽人军团，我偷偷放走了他们。父王知道后却把我关了起来，此后父王指挥兽人军团攻城略地，彻底失去了控制。但一切终有代价，大自然也用自己的方式让我们的王国用毁灭偿还我们的贪婪。最后一刻，我向生命之书祈求原谅，但是一切已经太迟了。
2: 可惜曾经辉煌的伊洛国如今只剩下传说了。
1: 我唯一的担心就是生命之书再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重蹈伊洛国覆辙，所以我决定将生命之书隐藏起来，期待后世有人可以重新获得并开启生命之书，真正的理解和运用生命的奥秘。
0: 原来咒灵姐姐就是生命之书的守护者。赵伯伯和赵灵姐姐化解了心结，我们进入权杖圣坛，看到牧野，请期待下集争夺权杖。

0: 到了公主留下的幻想，得知了我原来是生命之书的守护者。争夺权杖。
1: 太好了，原来琳琳额头上的印记是生命之书守护者的象征。啊，压在我心里多年的石头终于可以放下了。
0: 原来爸爸一直都担心我额头上的印记，为了解开谜团忙碌奔波，难怪从印记出现的时候起他就反对我探险了。
2: 爸爸，我误会你了，对不起。
1: 我的琳琳长大了，
2: 爸爸，虎宝是你帮我缝好的，对吗？啊！
0: 爸爸，谢谢你。好大一块披萨！
3: 饿傻了吧？这应该是个机关。
4: 我开玩笑的，拼图嘛，我三岁就会玩。
0: 该我发挥强项了。

0: 是玄奘，来！牧野，哼，玄奘果然在这儿，找得我好苦啊！大家快拦住他，不能让他得到玄奘！上！
1: 尝尝我铁拳的味道！这是要去哪儿啊？想跑没那么容易。
0: 快去试试！热身完毕，现在我要动真格的了。哎呦，怎么还不动？哎，等等。

0: 娘，抓住！
1: 干得漂亮啊，美琪！切，有什么了不起？我再努力一下，肯定能保住权杖。让开！
2: 爸爸，林林，鹏飞。
3: 所以我决定将生命之书隐藏起来，期待后世有人可以重新获得并开启生命之书，真正的理解和运用生命的奥秘。原来，少林姐姐就是生命之书的守护者。琳琳
4: 应该可以拔出权杖，鹏飞梦梦，
2: 你们掩护琳琳。
4: 好。哼，连个权杖都拔不出来，哎。
3: 白长这么大块头！咦，打不着，雷雷！你别！好！爸爸，先别管我们，快去拿权杖！啊！
0: 想要权杖是吧？来啊，拔出来就是你的。

0: 没那么难嘛。我拿到权杖了。
1: 啊，这。
2: 那公主升起的地方应该就是生命之书的所在之处了。
0: 哎，
2: 你把权杖给我。这下你逃不掉了，
1: 琳琳。
2: 一朵花的印记，难道说赵琳是生命之书的守护者？
1: 大勇，快抓住赵琳！
0: 你休想！
3: 王妃哥哥，小心！
4: 妈妈，妈妈，
5: 别动！
1: 别跑！
0: 放手！
2: 终于拿到权杖了！嘿嘿！
1: 雷吉大勇，我们去找生命之书。

牧野拿到生命之书，把大勇变成兽人，露出他的真面目。请期待下集《野心家的真面目》。

0: 上集，我终于理解爸爸化解心结。大家进入权杖圣坛，牧野他们突然出现，抢走了权杖。野心家的真面目。
1: 竟然断我们的后路，我们得赶紧过去阻止他们。
0: 你在干嘛？
1: 热身啊，跳下去追。
0: 根据我的计算，从这么高的地方跳下去，受伤的概率大于90%。
1: 这听着像我的词儿啊。
2: 你有什么办法吗？
0: 拉倒柱子当桥梁。

0: 生命之塔就是这里了。生命之树，我来了。
1: 大勇，
0: 东西都准备好了吗？
2: 放心吧，老板。走。

0: 老板叮嘱过，不能让他知道。
1: 好心扶你，你躲什么？
0: 我可没让你扶我。
1: 你说什么？
0: 哼哼。

0: 能让他们上去。
1: 哼，

0: 我们还好，你们呢？
1: 我们马上就出来救你们。

0: 这些书终于到手了。大勇，把东西带过来。好嘞，老板。嘿嘿。那蜥蜴还蜕皮了。你过来。
1: 怎么回事啊！成功了！我怎么变成这样了？
2: 上面什么情况？
1: 老板，求求你把我变回去吧，这模样很没以前好看的。
2: 为什么？
0: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哼，努力了这么多年，终于能重现伊洛国的辉煌了！<笑>你和伊洛国？我可是伊洛国王族的后裔，我的祖先当年全力支持国王的兽人计划，谁知最后出了点小差错。我曾以为族谱里记载的伊洛国只是个传说。
2: 直到遇到了你，我才确定传说是真的，生命之书也是真的。那么，重启兽人计划的愿望也可以是真的了。<笑>
3: 怎么会这样？
2: 这一定是梦，这是梦，醒过来，醒过来，醒过来，醒过来呀！想不到。
3: 这才是牧野的真面目，野心够大的呀！怪不得名字都带野。怎么办？如果他得逞，我是不是就再也变不回去了？
4: 不会的，萌萌，赵伯伯一定会想办法的。
2: 鹏飞，快先去说父。空间太小，使不上劲儿啊！
3: 看来得饿两天，瘦了才能出去。放弃，就真的输了。
2: 我们不是约好的吗？你说过会帮我，帮动物们从人类手里夺回家园，这些你都忘了吗？
0: 哼，所谓的约定，不过是为了取得你的信任，让你帮我找到生命之书罢了。

忘恩负义的小沙狐真是令人痛心呢、啊、当初要不是我，你现在还沉睡在冰湖里。

1: 我一直把你当恩人，那么信任你，想不到却只是被你利用。哼，你现在只有两个选择：第一，继续效忠于我，或者……
2: 休想！我绝不会再被你利用。哈哈哈哈哈哈！
1: 你可别后悔，加油！
2: 出去！再不阻止他们，恐怕来不及了。我先上去，小心啊！
3: 琳琳。

0: 像偷袭。
1: 我不会让你得逞的。
0: 就凭你？现在就让你也变成兽人，为我所用。
2: 赵伯伯为了救赵灵姐姐，被牧野变成兽人。我要抢回生命之树，
3: 请期待下集《觉醒前夕》。

0: 石崩会战怎么样？已经结束了。我的学生杜玉明呢？他下落不明，父亲。共军已经开始攻打天津了。
1: 傅作义提出的我军数日内暂缓入城，双方组成联合委员会，临时接管北平市政。
2: 然后再过渡到由我方完全接管。你有什么意见？我认为这是傅作义被迫接受我们的条件之后，又提出的一个变相的讲价钱的方案。
3: 换了人间，今晚19:30精彩上演。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4: 起火了！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5: 啊，
8: 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0: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0: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 熊强科普时间到，
0: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4: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5: 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4: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6: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7: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8: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9: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10: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4: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10: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
11: 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
10: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农历九月初二。
1: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青海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河湖安澜润青海》第一篇，励志固本，十年深耕，织密高原河湖管护网。
1: 青海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遵循，在校园和社区厚植团结情怀，让团结之花浸润寻常烟火，常开常盛。
0: 我省各地抢抓金秋、牛羊出栏旺季，通过落实奖补政策，畅通产销渠道，推动牛羊有序出栏，产业提质增效。
1: 我台参与创作的百集精品微纪录片《国宝时刻》第一季青海篇，《国宝时刻》方形象纹金饰片荣获星光奖优秀电视纪录片奖。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十载笃行守碧水，匠心护源润高原。自河湖长制全面推行以来，我省立足中华水塔特殊生态战略定位，深耕河湖管护改革实践。十年间，青海构建起五级河湖管护体系，完善法治保障机制，攻坚生态治理难题，厚植民生水利福祉，实现全省河湖从粗放管护到系统治理，从水质维稳到生态提质，从治水利民到生态惠民的跨越式蜕变。青海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河湖安澜润青海》，今天播出第一篇，励志固本，十年深耕，织密高原河湖管护网。青海是三江之源，中华水塔。自2017年全面推行河湖长制以来，我省以制度之力守护碧水清流，从建章立制到系统治理，从分段管护到全域协同，高原河湖面貌焕然一新。
1: 在黄南州尖扎县马克塘镇解放村，当地村民组成的巡河队正沿着黄河岸边查看水情，清理杂物。
2: 落实沿黄农户包保制度，安排人员每日两次巡查，有问题及时上报整改，做到即查即改。经过这段时间的摸排整改，现在水清了，岸绿了，大家的生活环境也得到了改善，心情也越来越好了。
1: 黄南州作为青海省率先全面推行河湖长制度的地方，十年间，黄南州聚焦组织体系、制度建设、问题整改等关键环节，在全省率先推行河湖林草两长合一，推动河湖生态环境明显改善。
3: 黄南州作为全省率先推行河湖长制和林草长制的地方，十年来我们坚决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政治责任，严格落实政村两级河湖长制，将河湖管护纳入村规民约，常态化开展每周一三五清洁日全域巡河工作。
1: 从黄南州沿着黄河一路向东，位于青海省最东部的海东市民和县立足出省断面管控核心区的区位特点，摒弃分段管各自守的传统路径，创新构建县统筹、乡主责、村落地三级网格化管护体系，实现每一段河道有人管、每一座库坝有人守、每一个问题有人办。
4: 长期以来，民和县与乐都区、雄化县、甘肃省洪谷区、积石山县建立跨界河湖联防联控协作机制，坚持上下游统筹、左右岸共治，我们将持续深化跨区域协同，加密联合巡查，完善水环境应急处置预案，统筹做好生态流量管控与河道管护，携手守护黄河上游河湖生态，共护一江清水。
1: 跨省协同破壁垒，流域统筹聚合力。海东市六县区按流域分片联动，民和互助，深化甘青跨省协同，循化化龙推进黄河库区共治，乐都平安守牢黄水城区断面。跨界河段巡查覆盖率达100%，全市1678名河湖长、1193名巡河保洁员全年巡河超过50000人次，落地河湖长加检查长加生态警长加林草长协同执法，依托市级智慧指挥平台实现创新河湖长加无人机空中巡查模式，构建
5: 水河、大通河、黄河三大流域，打破行政壁垒，牵头西宁、海北、甘肃为40州建立联席会议制度，签订协同管护协议，合力破解大通河源头水土流失、黄水交界库区漂浮物、山区非法采砂三大共性难题。我们将

0: 持续完善联防联控闭环，守牢出境断面水质，沪杭河黄流域水生态持续向好。
1: 从华南州的率先推行到海东市的流域统筹，全省河湖管护机制不断创新，提质增效。2021年11月，青海省实施河长制湖长制条例正式施行，青海在黄河流域九省区率先将河湖管护职责上升为法定职责，河湖长制从有章可循迈入有法可依。目前全省构建起五级河长湖长组织体系，精准配备各级河湖长5750名，河湖管护员16559名，创新设立马背河湖长、摩托车巡护队等民间河湖长队伍，实现全省流域面积50平方公里以及以上3518条河流，常年水面面积1平方公里及以上242个湖泊管护无死角全覆盖。水是生命之源，是生产之药，是生态之基。自2017年全面推行河湖长制以来，我省系统推进河湖保护治理，多措并举推动河湖长制从建章立制到系统治理，再到打造幸福河湖迭代升级。河安湖堰，水清鱼跃，岸绿景美，宜居宜业，人水和谐的美好蓝图正逐步成为现实。一江源水滋养万家，一片赤诚守望团结。在青海这片多民族聚居的高原热土上，各民族群众世代毗邻而居，和睦相处。眼下，全省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火热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走进校园，扎根社区，以法治温情守护邻里温情，让团结之花浸润寻常烟火，常开常盛。
2: 现在开庭，全体主坐。被告对对方出庭人身份有无异议？
1: 少年有志，团结于心。在西宁市第21中学，一堂生动的民族团结模拟小法庭课堂正在温情开讲。同学围绕各族同学互帮互助、团结友爱、包容共处的真实校园场景沉浸式模拟办案，在一问一答、一案一学中真切读懂，民族团结不是口号，是各族小伙伴彼此尊重、友爱相伴、同心同行的日常。
3: 民族团结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我们班里有汉族、回族、藏族、土族的同学，大家一起学习、一起玩耍，不分彼此，以后我会更加珍惜这份情谊，和各民族同学永远团结友爱。
1: 以法润同心，以团结铸初心，学校立足多民族学生共处的校园特点，把民族团结融入日常德育教育，用孩子听得懂、看得见、感受得到的方式播撒民族团结的种子，让各民族一家亲的理念从小扎根心底。
4: 我们引导学生明晰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个公民必须履行的法定义务，深挖法律背后的家国内涵与民族大义，通过常态化的思政教育，在孩子们心中根植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让各族青少年在相处相融、互帮互助当中凝聚情感、增进认同，培育拥护民族团结、热爱伟大祖国的新时代青少年品格。
1: 这两天，西宁市城西区新海路街道嘎四巷社区的网格员志愿者走进楼栋院落，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普法宣讲。工作人员温情的引导，让多民族聚居社区的团结底色愈发鲜亮。
5: 我们一边普法一边践行，用法治思维化解隔阂、化解矛盾，引导大家呢彼此尊重、相互包容。现在社区啊，各民族居民是亲如一家，互帮互助就是我们最真实的社区风气。
1: 一碗盖碗茶，泡出邻里情，溢出团结心。针对辖区多民族聚居的特点，嘎四巷社区创新打造盖碗茶意式会品牌，在社区石榴子家园里摆上清茶，围坐一堂，各民族居民共话社区发展，畅所欲言，坦诚交流。有分歧大家互相体谅，有难题大家共同出力，在品茶意式中增进情谊，凝聚共识。
6: 谁出了一个大事小事好，就记住这个盖碗茶日式，大家喝喝茶聊聊天，事情就这么解决掉的。那么这一片都是老中华，各个民族邻居住了几十年了，早就像一家人一样，非家一个大事小事 都保障。

0: 吧，日子过得和和美美。
1: 从日常邻里帮扶到常态化普法浸润，从化解邻里微纠纷到搭建共治共荣平台，西宁嘎斯巷社区用心守护每一份民族情谊，让各民族共居、共学、共事、共乐。
2: 多年来，我们始终坚持以法治护航民族团结，以暖心服务促进民族交融，把每一件民生小事做成团结实事，让各族居民在朝夕相处中增进感情，在互帮互助中凝聚同心，真正实现了邻里无隔阂，民族一家亲。
1: 山川同源，民心同向，从校园少年厚植团结情怀到社区邻里相守相依、和睦共生，在青海，民族团结早已是各族群众朝夕相伴、彼此包容、互帮互助、生生不息的日常。全省各地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法治遵循，不断完善互嵌式社会结构，持续绘就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的壮美江源画卷。
3: 10月9号晚，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第29届全国电视文艺星光奖颁奖典礼在山东省烟台市举行。由青海省广播电视局出品，青海广播电视台参与创作的百集精品微纪录片《国宝时刻》第一季《青海篇》，《国宝时刻》方形相纹金饰片荣获星光奖优秀电视纪录片奖。

0: 10月10号由青海省农业农村厅主办的全省丘陵山区马铃薯联合收获现场演示活动在海东市互助县举行。本次活动组织多家农机企业现场展示马铃薯联合收获机作业实况。
1: 此次活动是直击马铃薯收获环节用工多成本高这一短板，用工成本占生产成本的4倍以上，已成为制约产力提质增效的突出瓶颈。
2: 我昨天我们这个小召回了这开这个咱们这些支持啊这些和啥这些支持就是好着呢，一个是这生劳动力，一个是这最近那么子饺子那么子成本率呗，在日后时候稍微亏点和发动啊这些和把这些品类的好了。
0: 目前我省已将马铃薯联合收获机械列入2024至2026年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实施方案重点支持范围，落实优机补优政策导向，着力降低购机用机门槛。
1: 通过实验，马铃薯联合收获着力效率比传统分段收获提高5倍，漏收率控制在5%以内，一亩地可基本增效130元以上，收获周期也从2个月压缩到2周以内，切实把丘陵山区农机化这块短板补上来。
3: 今天，2026华为 ICT 学院青海年会暨华为 ICT 大赛青海赛区启动仪式在西宁举行。活动聚焦青海数字经济人才建设，通过总结赛事成果、表彰优秀学子等活动，以赛育才，持续夯实全省数字产业人才根基。
0: 活动现场对省内及全球获奖师生进行表彰，多名青海学子站上国际竞赛舞台，凭借扎实的专业能力斩获佳绩。华为 ICT 大赛是华为面向全球大学生打造的年度 ICT 人才竞技赛事，涵盖实践赛、创新赛等多个赛道，是中国高等教育学会认可的高含金量竞赛项目。
4: 非常荣幸拿到第10届华为 ICT 大赛全球三等奖，和世界各地的选手同台比拼，既是一次技术检验，更开阔了我的眼界。往后我也会沉下心，深耕信息通信领域，在 ICT 行业贡献一份青年力量。
0: 活动期间，主办方还开展前沿技术分享、优秀教师经验交流等活动，推动行业先进技术与优质教学资源落地本土校园，打通课堂教学与产业实战的断层，为青海培养适配数字发展的高素质技术人才搭建了重要平台。
5: 华为 ICT 大赛把华为的前沿技术、行业认证标准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下一步，我们会依托这两大学院平台，深化校企协同育人，坚持以赛促学、以赛促教，常态化开展实战实训，培养更多适配青海数字产业的高素质 ICT 人才。
6: 近日，在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

0: 划和旅游消费月主场活动中，中国气象局发布全国赏秋指南、金秋朝霞晚霞观赏地图，为游客提供个性化气象出游服务，助力提升文旅体验，激活金秋文旅消费。青海省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卓尔山、海南藏族自治州青海湖黑马河三地入选，包揽彩林、丹霞、雪山、湖景、霞光等多重秋日风光。
1: 金秋时节正是牛羊膘肥体壮时期，我省各地积极落实牛羊出栏奖励政策，畅通产销渠道，完善配套服务，引导广大牧户抢抓出栏旺季，有序均衡出栏，稳步提升牛羊养殖出栏质量与产业效益，增加农牧民经营性收入。海北州海晏县哈勒井乡屠润牛羊高效养殖繁育专业合作社里，一头头体格健壮、膘情上乘的牦牛完成检疫称重，在工作人员引导下有序登车，统一外运销售。
2: 这次出售量是比八十五只左右，这个话给自家给实在给他们以前是比20元，再加上现在牛羊出来的补贴米只要还有30元，就是方程是好，实实在在的吃够了那么养殖子收入。
1: 海晏县对规模化养殖主体予以重点扶持，合作社、家庭牧场等出栏大户单次出栏牛50头以上或羊200只以上，通过牧云通平台完成产地检疫，并持有有效证明，即可申领一次性1.1万元奖励。普通农牧户每出栏一只羊奖励30元，每出栏一头牛奖励50元，年度单户奖励上限9000元，全方位保障各类养殖户收益。
3: 截至目前，全县牛羊累计出栏26.14万头只，牛出栏3.75万头，羊出栏22.39万只。今年第一批牛羊出栏奖励资金345万元已发放到位，惠及701户养殖户。
1: 今年祁连县预计出栏牛7.8万头，羊33.6万只。在祁连益达畜产肉食品有限公司的屠宰车间，自动化生产线正全速运转。过去论只卖的活羊，如今经过精细分割，变成冷鲜羊排、羊腿、羊肉卷等数十个品类；牦牛肉则被分割成冷鲜牛排、牛腩、牛腱等产品。在精深加工车间，牛羊肉被加工成牛肉薄脆卷、牛肉干、羊肉丸子等休闲食品，附加值大幅提升。
4: 公司生产线基本上就是满负荷在运转，日均牛羊屠宰量保持高位，在这个短短的半个月的屠宰期间，完成了这个牦牛屠宰有18吨，藏羊有22吨，
5: 价格较去年同期每公斤提高4元，目前为止交易量比去年同期增长25%左右。
1: 连日来，冈察县农牧干部进村入户开展政策宣讲，引导广大农牧民科学优化畜群结构，推动牛羊应出尽出。现活畜交易市场依托多元化销售渠道，牦牛藏羊外销流通步伐持续提速。截至目前，全县牛羊累计出栏22.99万头只，兑付出栏奖补资金77.62万元。海西州都兰县连续3年推进万只藏羊生态养殖基地建设项目，有效提升了牛羊存栏量，大幅提高接羔育幼成活率，缩短养殖生长周期。2026年产羔产犊64.61万头只，助力农牧户户均增收1.2万元。全县落实畜牧业稳产补贴资金1629万元，以真金白银的扶持政策激活产业内生动力。针对牛羊出栏高峰期产销需求，都兰县持续优化便民服务，引进30多名优质销售经纪人，打通牲畜销售快车道。目前全县已累计出栏牛羊41.42万头只。
6: 现在经纪人直接上门收购，减少了我们的开支，价格还公道，挺受我们牧民欢迎的。
7: 持续依托有机草场资源优势，常态化落实补贴政策，畅通产销渠道，稳步推动生态畜牧业标准化、产业化、高质量发展。
0: 近年来，西宁市黄中区以科技赋能特色农业，创新优化设施樱桃栽培模式，凭借稀缺的中秋成熟窗口期，黄中高原樱桃以优良品质抢占国内高端市场，推动本地樱桃产业

0: 向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
1: 黄中区当地企业创新推广一根棍一边倒高密度栽培技术，实现第二年挂果，三年投产，四至五年丰产，丰产期亩产可达5000斤。矮化树形大幅降低人工成本，搭配水肥一体化精准管控，樱桃甜度、脆度、风味全面升级，稳定形成8至9月错峰上市优势，彻底扭转本地樱桃零散种植产量偏低、售价不高的局面。今年基地樱桃产量达2万多斤，按高端市场价每斤100元计算，销售额将突破100万元。
2: 各地的客商也是踊跃而来，我们有2万斤的产量已经发往了我们上海的客商。接下来呢，我们将重点做好联农助农的相关工作，抱团带动我们周边农户的产业共同发展。通过统一种植技术、规范标准的品质，帮助农户提升樱桃的果品质量，同时呢，拓宽线上线下的销售渠道，解决农户销路的难题。
1: 目前黄中区建成60亩标准化樱桃基地，55座现代化设施大棚，有效补齐区域高端设施农业短板。
3: 下面请看联播简讯。
4: 日前，青海油田在柴达木盆地勘探攻坚中再获新进展，多个重点区块探井喜获工业油流。嘎斯东斜坡月北201井、月11-37井试油顺利，为区块储量升级提供有力地质支撑。柴西北丰西地区油藏评价取得重要进展，丰平12井、丰平13井相继获工业油流，为老区块持续上产、潜力区块挖掘增效开辟了全新阵地。
5: 近日，由中国残联、中国特奥委员会主办的“融动同心，与拼同行”浙苏青三地特奥融合联动推广活动在海北州祁连县举行。来自浙江、江苏、青海三地150多名特奥运动员参加活动。活动以体育加文化加技能模式，设置羽毛球、篮球等赛事，以及草原寻宝、特奥保龄球等趣味运动项目，并开展刺绣、电商直播等项目同台比拼，践行残健共融，展现高原残疾人自立自强的精神风貌。
4: 近日，西宁市大通县召开项目谋划暨秋冬百日攻坚工作专题培训会，邀请行业资深专家系统讲解6张网项目谋划申报、政府投资项目全过程管理、全生命周期运营及政策性资金统筹运用等内容，推动项目储备从重数量向重质量、重效益转变，提升干部抓项目、争资金、促落地能力。
0: 秋风赴约，高原入秋。秋风掠过桂南大地，直害景区多石泽山谷换上金秋盛装。
3: 漫山彩林层叠，金黄与深红交织，清浅溪流穿行林间，把高原秋天独有的浪漫尽数铺展在山谷之间。
0: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同去欣赏。

0: 我叫拖车，我来自拉萨车务段拉萨西站钥匙组人员。2006年开通火车的时候，我差不多7、8岁，那时候我带着我的伙伴，我们一起去山坡上追火车。那时候我们村里来了青藏铁路公司的几个干部，然后说我们村是扶贫村，是青藏铁路公司的帮扶村。从小对火车这个铁东西确实有感兴趣，那时候就想着能在铁路上上班，感觉是一种福气。高考结束之后开始报志愿的时候，就去我们村委会过去问了铁路方面好不，然后我们的支部书记还有我们那个队长，他们都说报考铁路专业就是跟铁饭碗差不多。从小我也有这个梦，然后就直接就毅然选择了铁路专业。
1: 当时他刚好高考填志愿的时候，我也在驻村，我当时他也到我们村委会来，就是询问我们过。近几年来，我们这个西藏的这个铁路发展越来越好，对他来说是一个好的一个就业抉择嘛。他也报考了石家庄铁路学院，读完3年，也刚好顺利签上了我们这个青藏集团有限公司，也成了一个同事。
0: 那得。也挺感谢铁路的，那时候也选择了铁路，我觉得这专业我觉得没选错。
2: 一号
0: 明白。
2: 幺零二
0: 102。
3: 吊机3001。
0: 吊机3001，回忆高站台北门村注意安全。
3: 计划一共6个。
0: 啊，同志，你看。我们的工作主要是保人身安全和行车安全，上班20天认认真真上完，然后就把安全保住。我们吊车主要干活就是跟旅客关系不大，也接触不到，然后拉萨这边的超市里的东西啊啥都是从内地发到拉萨，然后就在拉萨这边卸车。虽然在外面干活吧，夏天下雨，冬天下雪的，虽然辛苦一点，但也值得。我干这个吊车组最大的成就，这个虽然没有直接服务到旅客，但是就间接性服务到了拉萨的人民，我觉得挺好的。在铁路坐了这么久，也结婚了，家里也有一个可爱的小闺女。她叫齐美，现在1周岁多。然后每次下完班就回家，他一直都在等着我，然后一直都在叫爸爸，爸爸现在。我现在觉得我的生活特别幸福，有家有房啊，有孩子，这条铁路真的给我带来了幸福。小时候追火车追的是热闹，是好奇，现在追火车追的是梦想，是未来。我是深格卡岗村第一个铁路职工，我相信追火车的人会越来越多。

0: 过来。
1: 我叫李霞，来自四川射洪，80后。我是拉萨火车站旁土特产店的创始人。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那年，跟我老公来的西藏。那个时候村里面人都说，你们疯了，你去那儿干啥子？嗯，好嘞好嘞，没事，到厂头反正还是半个小时就过来了，半个小时送过来了。之前我们在内地也是做旅游，做九寨沟，然后一说这个青藏铁路通车的话呢，肯定西藏旅游会爆发式的增长，所以说我们就来西藏了。
0: 我们2006年那年我刚来拉萨的时候，是路上感觉一路的好荒凉，特别是走那个可可西里那边哈，看着就感觉好像那条路一直走不完那种感觉。
2: 2008年的话，我们就是坐着火车到拉萨的，直达嘛。火车上的话几乎没有水，就用那个大壶，然后那些人卖给我们一壶水的话，1块钱啊、5毛钱啊这些，然后就给我们加一点热水，然后我们拿来泡泡面啊。火车上还有这些东西啊。
1: 就是那次坐火车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哎，真的好辛苦，因为没有躺的嘛，就真正的是硬座，但是很值得。那趟车把我从四川带到了西藏，一待就是20年。
3: 你拿几张证走？
0: 肯定是真正的，你在啥酒店来买不到假货哈。
1: 刚开始我做旅游带团，我的身体不好，我每带一个团下来我就要去输液，所以说老公就说要不然咱们就转行吧，然后就开始做这个特产。以前我们刚刚做特产的时候，那个时候西藏的这个厂家比较少，慢慢的因为铁路通了嘛，然后交通也方便了，这种运输成本那些也降低了，所以说又有很多厂家就愿意过来，包括在拉萨、日喀则、三兰、林芝这些都有，应该都是青藏铁路通车过来才有的。
0: 小姐，今天上午这个风干黄牛肉走的差不多了，你要给我喊点货，没得好多了哈。
1: 要得要得，那等会我给厂头打电话嘛。
0: 对，
2: 我们是供应商，然后他是销售商，就这样，然后我们就认识了。认识了之后，后面又一点机遇巧合，然后就一起共事。今年的话是第6个年头，
0: 对了吗？我跟霞姐，我们也是一个地方的，老家也是一个地方的。哎，自从霞姐开超市了以后哈，我们也是熟人嘛，之前也听说过认识，所以我就来她超市来上班了。
4: 宝贝食品，高原食品的意思。
1: 从老家带到西藏来的亲戚朋友，你说100来十个肯定是有的，他们有的开大巴车，有的开餐厅，做特产店的不多，就是口口相传，说这边的市场好，可以出来赚点钱。
0: 咱们家这边有九个大门面哈，9个门面，里面是有1000多品，有1000多种西藏的特产。
5: 喂，霞姐
1: 啊，你好。
5: 哎，你好，你好，就是我在火车站，我这会儿要坐3点过的火车，你可不可以帮我送点你们家的特产呀？
1: 那你需要什么特产？
5: 啊，我就想带2包这个风干牦牛肉。
0: 好，慢点哈，注意安全，听不得？
1: 刚来那几年，每次看到火车站，我都觉得自己是个客人，来了又走，走了又来。家还是在四川，现在觉得这也是家，有姐妹在，有事情做就一起干下去。自从青藏铁路通车以后，这个物流就非常发达了，有什么铁路的冷链，航空直达，所以说现在可以买我们家的东西，然后就可以随时都可以到达全国各地。铁路把我和这片土地连起来了，我也就定在这里了。

0: 消防宣传进农村，牢记消防安全，守护美丽家园。
1: 农牧村要将消防安全宣传教育纳入文明村镇创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普法教育工作内容，
0: 对村两委成员进行消防培训，各乡镇要结合实际组建专职或者志愿消防队，定期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教育活动，
1: 依托农村综合服务设施建立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场所，配备常用消防器材，通过村文化活动、农村大喇叭开展经常性消防安全宣传教育，
0: 在主要道路设置固定消防宣传栏和警示性标语，定期组织村民开展消防安全培训和灭火逃生疏散演练。
1: 村委会要制定村民防火公约，落实户户联防、村村联防措施，利用各种重要节庆、民俗活动开展针对性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定期开展消防宣传下乡咨询服务活动，
0: 建立留守儿童、孤寡老人等特殊群体邻里守望制度，实行一对一帮扶，并在紧急情况时及时救助被困人员，
1: 牢记消防安全，守护美丽家园。
2: 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3: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2: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4: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5: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6: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7: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3: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2: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3: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藏狐、纵纹腹小枭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当开元寺的钟声响起，泉州西街也醒过来。早起的人们陆续走出家门，街边的商铺开始一天的忙碌。小巷深处的水井边挤满了挑水的人。千年的时光在红砖古厝间刻下了一道道历史的年轮，为泉州这座千年古城留下了最生动的城市记忆。
1: 泉州西街是古城最早形成的一条街道，自唐以来，南来北往的人们在这里落脚，世界各地的客商云集于此，也让不同的地域文化在这里交流汇聚。走在今天的西街，人们看不到高楼大厦，古厝和洋楼遥相呼应，寺庙和祠堂静静矗立，整条街道就像是一座穿越了时空的博物馆，展示着这里过往的繁华，也记录着这里曾有的风貌。
0: 西街位于泉州市鲤城区内，自唐朝起已是列乌城街。跨越1300多年，如今的西街历史文化街区，东起中山路，西至城西路，北到城北路，南到新门街，保护面积达120公顷。老街不长，却写尽风华。从钟楼出发，一路向西，1700多米的主街上，古朴的东西塔、哥特式的教堂并排矗立，风格迥异，却又和谐悦目。古塔下喝茶论道的老人安详自在，沿街斑驳陈旧的木板柜台和传统老店，述说着这里曾有繁华，也见证着千年古城的沧桑巨变。西晋末年，中原战乱，世家大族纷纷避乱南迁，一批批中原移民颠沛流离，长途跋涉来到此地，从此扎根于这片山海间。
1: 我发现这边的家家户户门上面好像都会写上这几个字，都什么样的含义啊？
2: 它各个含义不一样，像这个叫开元传风，它是姓王的，像这个是焦糖演派，是现代的，对面那个刘岩是姓刘的。因为泉州是一个移民城市，明白地告诉我们的子孙，你从哪里来，我从哪里来，都没关系。我们
0: 婚姓，但是不婚。中国人注重家族血脉，西街上的这一副副对联和门匾，就是在向后人述说每一个家族的历史和根脉所在。当年，他们的先祖从四面八方迁徙而来，彼此之间语言不同，风俗各异，唯有相互理解、相互包容，才能营造出一个和谐的新家园。千百年的时光中，中原文化与海洋文化在这片土地上碰撞交融，最终形成了独具闽南特色的地方人文。
1: 在西街各条狭窄的小巷当中啊，分布着大大小小的宗祠，当地人相信举头三尺有神明，他们世代在先祖的注视之下，自觉约束着自己的言行。而在泉州生活的族姓当中，最有名的要说是供奉在开元寺的紫云皇氏。有关于这个家族的故事，还要从1300多年前说起。
0: 历史上，闽南一带山多地少，耕地的稀缺让人们纷纷把目光投向海洋。唐朝初年，泉州海上贸易逐渐兴起，当时生活在老街的黄守公敏锐地发现，丝织品已经成为海外贸易的最大需求，而闽南的气候环境又非常适合桑树的种植，于是他开始在老宅附近开垦土地，种桑养蚕。几年之后，占尽先机的黄守公把丝绸生意越做越大，巨大的利润吸引不少

效仿。他们苦于没有技术，只能假扮学徒，混入皇家作坊偷学丝织技艺。这件事情渐渐被黄守恭知道，他不但没有。

0: 入了。
1: 人力就是发动这边周边的民众来参与他这个纺丝绸出口这种海上贸易。
2: 在黄守恭看来，仅凭一己之力发展始终有所限制，只有相互协商、互相帮助，才能达到商业上的共赢。黄守恭的豁达胸襟和远见卓识得到了所有同行的尊敬。在他的带动下，泉州丝绸业逐渐形成了分工明确的产业链，有人栽桑，有人养蚕，有人刻丝纺纱，每年有数十万匹丝绸源源不断销往海外，泉州从此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唐垂古二年，一个叫匡护的和尚来到泉州讲经，听闻黄守恭包容大度、宅心仁厚，便上门向他起地建设道场。相传两人见面后，黄守恭对和尚说，如果满园桑树可以开出白莲花，就把地全部捐献。没想到果然应验，百亩桑园变为寺庙，开元寺也有了桑莲法界的雅称。黄守恭被尊为长者，世代供奉在开元寺东侧的潭月祠。
1: 虽然是个美丽的传说，可是呢，古书上中医学白木耳，它的名字叫白莲花，所以呢，你满园的桑树竟开白莲花呢，是有可能的。
2: 建好后的开元寺，成为福建省规模最大的佛教庙宇。全盛时期，拥有120个支院，僧众上千人。泉州也因此有了“泉南佛国”的美誉。如今的开元寺，红墙飞檐，蔽日古榕，绿荫掩映下的东西两座宋代石塔，历经大地震和台风，依然屹立。大殿中，数百尊佛像庄严肃穆，斗拱上24尊体态丰腴、色彩斑斓的飞天造像，精美绝伦，尽显中国古代建筑之美。一片古桑园成就一座名刹，一座名刹催生一条街市。随着开元寺兴起，越来越多的人到此朝拜，其山门前自然形成了泉州历史上第一条街道西街。在时光的流淌中，老街不断扩张生长，到了五代形成泉州老城。伴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外国客商不断涌入，西街出现市井十州人的繁盛景象。宋朝时，朝廷在泉州设立市舶司，当时泉州市舶司一年的税收可以占到南宋财政收入的1/50。市舶司前这条浅浅的内沟河船舶簇拥，商贾云集。
3: 都说它是东方第一大港，来到泉州的马可波罗他就说过，他说别的货物我不说，就光说胡椒这一种畅销的货品，他说我在泉州港看到的胡椒的进口的量是埃及亚历山大港的100倍。
2: 贪官营里三州路，涨海声中万国商。万国的客商不仅带来经商贸易的黄金机遇，也把世界各地的文化带到这里，各种不同的宗教信仰在这里都能得到尊重。一时间，西街成为东西方文明的汇聚之地，经济文化发展至鼎盛。泉州登科甲第一人欧阳瞻、北宋宰相刘正 南宋宰相。

0: 像曾从龙都曾居住在老街。当年任泉州府同安县主簿的著名思想家朱熹游历西街时，曾在开元寺留下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的赞誉。民国年间，文化大家弘一法师来寺内讲经，特为此句诗挥好书单，镌刻在开元寺内，成为泉州这座古城辉煌历史的见证。
1: 西街上啊，有数不清的小巷，它们都是从古刹开元寺起，向四面八方的红砖古厝延伸。每一条小巷呢，都有着自己特别的名字，有的是以行业命名，有的是以人物命名，还有的是以商品命名。当我们走进这些小巷，就会发现每一个名字背后都隐藏着一段老街往事。
0: 小巷镇抚司最早得名于一个机构名称，丙午初年，这里被设为泉州府狱，监狱长叫严贤，他在任期间有八人被误为盗匪，当时虽已查清罪犯另有他人，但因还未抓捕归案，这八人只能继续关押候审。当时正值年节，严贤怜悯这八人不能与家人团圆，便动了恻隐之心，偷偷在除夕那天把他们放回家去，并私下约定第二天天亮之前一定要赶回来。
2: 第二天确实是有一个人没回来，那个人是因为母亲病重，所以耽误了一会时间。那这个事情被上司知道了以后呢，把他们八个人抓起来，当场把这个典狱长严贤呢当场杖毙掉。
0: 严贤被杖毙后，八位囚犯十分悲痛，他们感念恩人的宽容大义，竟以身殉葬。事后西街人敬佩他们的德行，就在监狱附近建了一座宫庙祭奠他们，世代不封。而这条巷也从此被叫做镇抚司。在西街，几乎每一条小街巷都蕴含着一个典故，他们记录着历史，也塑造着这个城市的性格。或许正是因为有了足够的包容和善意，老街人才得以安享生活的宁静与祥和。每天下午，西街的小茶馆内都会歌声不断，大家围坐在戏台前，听一曲南音经典唱段，丝竹弦乐声声入耳，十分动听。
1: 这是一把叫什么样的？
3: 这把就是我们传统的叫法，就是叫尺把，现在也有人叫洞箱。这个叫法是从唐代时候就开始有的。
1: 那另外我看到您说这是琵琶，但是它好像弹奏的方法和我们印象当中的琵琶不太一样。
3: 对，这个我们现在乐队看到的这个琵琶弹的都是这个竖抱的、我们这叫起向琵琶，而且它弹的时候是横抱的。
1: 横抱的
3: 你现在在敦煌壁画里面可以看到，在韩熙载夜宴图里面可以看到，弹的姿势跟我们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这个是南音的一个标志。
1: 我刚才在台下听啊，感觉非常的缠绵悦耳，但是我听不懂那刚刚在唱的是什么那样的内容呢？
3: 刚才唱的是那个《西厢记》的里面一首曲子，叫《望明夜》，它的发音是地地道道的泉州的古方言。
0: 南音的历史十分悠久，两晋时期，避难南迁的士族把中原音乐带到泉州一带，在与本土音乐交汇融合后，逐步形成南音这种表演形式。今天的南音依然保留下许多中原古汉语的音韵，被誉为是中国音乐历史的活化石。
4: 普通话说你和他，那么今天在我们的口语

0: 当中
1: 是
0: l 和 i 啊，南音当中也是这么唱的，主要是六朝时候盛行的。而儒呢，是先秦时候，这个流行常用的。
2: 灵动的南音就流淌在西街的街头巷尾中，每逢闲暇之时，互称贤友的爱好者就会聚在一起，为老街人上演一台小型的音乐会。诗情雅韵的生活，熏陶出西街儒雅的人文气质，海纳百川的城市性格，又赋予了老街人纵横四海、勇于探索的气魄和情怀。到了近代，这里先后走出了谢希德、林祖庚、庄善玉、陈笃信，他们分别担任过复旦大学、厦门大学、华侨大学和东南大学的校长。2019年春节，83岁的东南大学前校长陈笃信带着老伴儿和女儿回到了家乡。
3: 这个枣子是
4: ，
3: 好，再往前走就快到我们的那个大门了，上面要什么颍川颍派啊，就是我们是河南中原人这个过来的。
2: 在陈笃信的心中，家乡的文化是他最好的启蒙老师。20世纪初，西街上居住着许多外国人，为了方便交流，陈家许多长辈都掌握多门外语。陈笃信的父亲从小不仅传授他儒家经典，也常常鼓励他学习近代科学，只有这样才能各取所长，融会贯通。
3: 我父亲要读这个居里夫人，居里夫人得了2次诺贝尔奖，将来让他们作为一种学习的榜样。
2: 离家不远处的培元中学是陈笃信当年读书的地方，这所有着115年历史的学校，曾是西街上最早的一间新式学堂。
5: 您真正比较喜欢的课程那个时候什么？
3: 就是像数学了、物理了，凡是这个逻辑思维啊这样一些课程了，我都比较爱好。
2: 培元中学历来注重对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早在陈笃信上学那会儿，就有物理实验班这样的兴趣小组。有一次，学生们自己搞无线电组装收音机，信号接收成功时，招来了公安局的工作人员。当他们发现制作者居然是一群孩子时，不但没有惩罚，还给大家发了一个无线电执照。老街人开放包容的教育环境深深影响着陈笃信，后来他在担任东南大学校长时致力推进教学改革，他主持编写的高校教材、无线电发送设备和电子线路，对中国无线电和电子学事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游子回乡，必不可少的一件事，就是到老街上寻觅一番家乡的味道。在西街上曾流传着这么一句话：翻客西来，尽有奇珍金海北，尽人南渡，曾携香味过江东。在各种地域文化的助推下，泉州菜博采各路菜肴之精华，既有山海之合，又有中西之合，形成了很多独具特色的地方美食。面线糊、满煎糕、蒜蓉汁、牛肉羹，这些都是泉州人最惦念的家乡美味。
6: 你尝一下，
5: 谢谢。
6: 我们泉州的这个牛肉羹，
5: 牛肉羹，
1: 很嫩，感觉这个牛肉又有嚼劲，但又很好咬。
4: 我们这羹的做法是中国的一种传统的烹饪技艺，但是因为泉州的这种独特的这种